0: 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
1: 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0: 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该办公室在一则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
1: 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该负责人同时表示，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但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
0: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环境。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会全面恢复运行。
1: 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原油出口能力。
0: 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斯特里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他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据泰国交通部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据悉，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医护人员也做好了全面防护。该病毒不具有大流行潜力，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据马尔代夫媒体16号报道，马尔代夫国防军一名军人在搜救失踪潜水人员时身亡。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了该消息，并向遇难军人家属表示慰问。五名意大利潜水者14号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已被找到。马尔代夫国防军表示，被找到的遗体位于水下60米深的一处洞穴中，据信其余4名潜水者遗体也在该洞穴中，搜救行动目前仍在进行。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斯 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来听详细报道。
1: 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他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后来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 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德黑兰，同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举行会晤。
2: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莫梅尼与纳克维就伊巴两国双边关系以及伊朗重启对美和谈的前景展开了磋商，但并未披露会谈具体内容。15号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梅以伊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战争重新爆发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并且可能性正在增加。最近一段时期， 美国给伊朗提交的关于停火的协议被伊朗否决了，那么伊朗给美国提交的也被美国否决了，所以前些时候美国总统说美国跟伊朗的停火现在是命悬一线，可能很快就要那个崩溃了。伊朗方面也说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随时准备再重新回到战争的状态，所以如果在谈判的问题上， 未来一段时期双方不能够取得突破的话，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重新和伊朗打起来的积极性比美国更高。但是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只要美国没有下了决心，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战略决定的。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希望继续谈下去，如果实在谈不成了，美国才考虑战争 的手段，但是以色列已经在积极准备战争了，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说，以色列对战争的准备已经做好了，就等美国开绿灯，以色列就马上可以参战。以色列虽然有这个野心和决心，但是呢，只要美国没有下了决心，以色列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以色列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诱导美国、劝说美国，甚至呢欺骗美国，但是他不敢公开对抗美国，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能谈成的可能性很低。那么以色列呢，在边上是积极的这个准备战争，推动美国再次战争。
0: 当地时间16号，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遭到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另据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0: 再次遭到了以军的猛烈炮击。来自南部地区的流离失所者阿德南·卡拉凯什愤怒地表示，所谓的停火更像是一场骗局。
1: 这根本不是停火，这就是一场阴谋，一场闹剧，一场精心编排的戏罢了。就在不久前还响起预警警报，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依旧遭到炮击，这算哪门子停火？根本没有实现停火。
0: 这种在战火阴影下的流离生活让难民营里的人们心里备受煎熬。一直在营地进行心理疏导的社工马里奥·西曼指出，只要袭击不停止，外交辞令就无法安抚民众的焦虑。
2: 目前传来的消息丝毫无法让人安心，局势错综复杂。以色列人嘴上说着达成停火，炮击与袭击却从未停歇，这样的停火毫无意义。住在这里的流离失所的人们不愿意一直过这种日子，他们一心只想早日重返家园生活。
0: 同样的质疑和不安也蔓延到了贝鲁特平日里热闹的哈姆拉商业街。一家商铺的店主比拉勒古尔认为，延长停火更像是以方在为新一轮打击争取时间。
3: 所谓停火不过是过往冲突局势的延续，这无异于纵容对方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袭击。相关协议纵容以色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却单方面要求黎巴嫩一方遵守约束，这就是一场骗局，一场政治游戏，在我看来更是一场刻意上演的闹剧，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0: 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自三月初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69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其中约有400人是在名义停火实施后丧生的。面对不断上升的伤亡数字，贝鲁特市民雷德·克泰什表达了普通民众最迫切、最朴实的愿望。
4: 我们原本期盼停火协议能够覆盖黎巴嫩全境，特别是优先能够稳住黎南部局势。对我们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让南部地区彻底停火，让民众得以安稳度日，顺利返回家园。
0: 按照计划，美方将于五月底和六月初分别开启军事与外交层面的多边协商。但在战火未能彻底停息的现实面前，这份只停留在纸面上的停火延期协议还无法承载起黎巴嫩民众真正回家的渴望。
5: 15号，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三轮直接谈判在美国华盛顿结束。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各方还同意于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于6月2号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
6: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次黎以谈判的结果？双方再次延长停火时限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尽管这一次谈判的成果被美方是贴上了富有成效的标签，但是本质上这仍然是冲突各方在战场上打不出结果，在谈判桌上又互不相让的一个权宜之计。那么以色列虽然是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在非对称性作战的真主党面前，想要全面的实现以色列的所谓绝对安全，那在当下的情况之下也并不是能够立刻实现的。对于以色列来讲呢，延长停火更多是为了应对多重压力的战略喘息。一方面，以军在加沙等战线的损耗可以说是极大的，那急需巩固对于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并拆除所谓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国际社会要求以色列止战的压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对黎巴嫩来讲，接受延长停火则是出于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客观需要，以及为了顾及到国家主权的考量。那长达数月的战火已经导致黎巴嫩数千人的死伤，南部民众流离失所。黎巴嫩政府呢是急需借此机会来争取被扣押人员的获释、遗骸的归还，以及为南部的难民重返家园争取时间。那双方都有自己力求的地缘政治目标，但是都很难实现，只能暂时的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45天的期限呢，其实只不过是对于当下这种僵局的进一步延续，而不是能够真正解决结构性矛盾的一个缓冲期。
5: 16号。

0: 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对阿方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美关系推进存在问题，进展艰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俄阿两国元首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及伊朗周边危机局势，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双方指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两国领导人还对双方在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表示满意，并商定继续保持接触。通话中，普京还对阿联酋方面在乌克兰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媒体谈及俄外长拉夫罗夫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否会有新接触时称，可能会有，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里亚布科夫指出，两人讨论的将是最大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而这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推进。目前进展艰难，他同时确认俄美对话拥有多个渠道，双方在高层和行政部门层面的接触相当密集，持续不断。
2: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聚焦防务援助、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围绕防务援助、乌克兰入盟进程及国际事务协调等多项议题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俄方系列行动充分表明强化欧洲集体防御体系、抵御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法国确认将参加乌克兰反导防御体系建设，并承诺进一步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帮助乌方提升应对空中打击的整体防护水平。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法国支持乌克兰尽快启动全部入盟谈判，充分认可这一进程对乌克兰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外，马克龙向泽连斯基介绍了其近期在非洲之行的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将在非洲事务及各类国际议题上保持立场协同及行动同步，并计划于近期再次开展高层沟通。
0: 连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扩张方面动作频频。分析师认为，从日本政府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存在军事介入的野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这两天呢，日本在军事扩张方面又被接连爆出新的动向，引发关注。那么14号，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那么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起开始启用。那么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那么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那么与此同时呢，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进攻型导弹。那么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发的第二代反舰武器，那么射程是150至180公里。那么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那么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那么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那么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性武器外销，那么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有着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一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那么15号晚，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那么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现在的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呢，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日本国民的意志。 那么日本前众议院议员、首任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在专访中表示，高市早苗在很少对民众做出说明的情况下，就对日本的政策进行大幅转换，包括未经国会讨论，便将象征日本和平国家方针的政策进行转变。那么这将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一种出卖国家的行为。那么在网络上，有日本网友留言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也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这是和平外交的倒退，绝不应该发生。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作为轻轨首名乘客，从机场站试乘至国家博物馆站。在通车仪式上，托卡耶夫对中国建设者表示感谢，他说，阿斯塔纳轻轨通车具有重要意义，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
0: 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13号，莫鲁瓦根据总统选举后惯例向图瓦德拉递交辞呈，并获批准。莫鲁瓦曾任中非经济计划与合作部长，于2022年2月首次被任命为总理。
2: 克罗地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30多人的客机16号在斯普利特机场起飞时偏离跑道，飞机受损，所幸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
0: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7: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8: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6: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4: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4: 从追赶到领跑，
15: 中国 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
16: 北京90.5，天津
15: 105.4，
16: 重庆91.7，深圳、
15: 珠海
16: 107.1，
5: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
15: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7: 你好朝玉。
0: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17: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暴雨，大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那过去两天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已经展开，南方多地雨势猛烈，今天呢强降雨还将会继续的向东发展，暴雨大暴雨的范围扩大，华北、黄淮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南这一带呢，将会出现大片的大的暴雨，其中河北、湖北局地有大暴雨。那今天山西、河北等地呢，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到了明天的时候，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东仍有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后天19号，本轮强降雨过程呢，将会进入收尾阶段，但是江苏、安徽一带仍然需要警惕强降雨天气。那受到冷空气带来的降雨影响，今明两天北方的气温将会明显走低，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0度出头，比常年同期偏低。比如说济南，今天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9度，明后天气温将会明显下滑，降到20度出头，闷热结束，天气凉爽，大家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而对于南方来说，未来这一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大部的气温变化不大，总体呢还会维持比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朝雨，
0: 那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17: 今天北京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多地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外出呢请注意做好防雨防滑措施，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今天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大家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朝雨，
0: 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17: 我们来关注美国。那今明两天，美国中东部天气依旧炎热，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方呢还会超过35度。像华盛顿特区、达拉斯，明天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或超过35度。那不过在逐渐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之下，下周的时候美国中东部的气温将会自西向东逐渐下降，达拉斯下周三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上下。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了，朝雨。
0: 好，非常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0: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伊朗方面表示已制定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
0: 美以声称可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专家分析美以伊冲突再度爆发的可能性很大。
2: 离以延长停火协议45天，专家认为只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结构性矛盾。
0: 日本军事扩张动作不断，民众持续抗议。
2: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开展区域协调。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张雪机车车手在第一回合正赛夺冠。16号， 非洲疾控中心就近日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来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18: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9: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8: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0: 据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古巴哈瓦那的马来贡滨海大道曾经是加勒比海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白天老爷车轰鸣，入夜灯火绵延，而现在这条路白天空空荡荡，到了夜晚反而挤满了因为停电而无法回家的市民。这条路如今就反映了古巴当下正在经历的困境。来听总台记者史月、马天静的报道。
20: 哈瓦那的马来贡滨海大道是古巴的一处地标，海浪拍打着堤岸，晴时秀丽，雨时壮观，乘着老爷车沿海奔驰是游客必打卡的体验，也是古巴人引以为傲的风景。这条曾经车水马龙的大道如今车辆屈指可数，现在是周五的下午6点半，原本应该是交通最繁忙的时段，但是我现在站在这里已经5分钟了，数了一下经过的车辆只有18辆。自今年1月美国对古巴实施燃油封锁以来，4个月里只有一船燃油成功运抵古巴。而对于每月至少需要8船燃油才能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的古巴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汽油、柴油都成了限量供应的商品，马路上自然就变得空荡荡了。就连这条举世闻名的景观大道也变得门可罗雀。然而，当夜幕降临，这条路反而开始热闹起来。古巴人走出家门，聚集在堤岸上钓鱼聊天，在夜色里求得片刻的放松。只是这热闹背后的原因却令人心酸。古巴民众们表示，
21: 我在海滨大道上吹吹风，因为我们家没电，所以回家前我们先出来透透气，然后回家后扇扇子。
19: 众所周知，我们正处于封锁状态，燃料无法运抵，因此在这种酷热的天气里待在屋里简直难以忍受。住在海滨大道附近的人可以在这儿吹吹风，住在其他地方的人只能到街上透透气。
20: 5月13日，古巴能矿部宣布国内燃油储备已经耗尽，全国电力系统一度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导致多座火电机组被迫关闭。在光伏等新能源暂时还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能源的当下，古巴人每天要忍受10几个小时的停电，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难以为继。随着夏天的到来，能源短缺将更加严重，所以这条滨海大道 就成了他们逃离黑暗与酷热的唯一去处。以前的马来贡大道入夜后总是灯火通明，既方便外国游客在暑气消散后游览，也方便古巴人纳凉消遣。可现在这条六公里长的景观路大部分被黑暗吞没，只剩下因为停电而有家难回的人。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总台记者哈瓦那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发表分析文章，聚焦英国首相斯塔默面临的执政危机，指出英国正深陷七年六任首相的政治动荡漩涡。报道说，唐尼街10号频繁更迭的旋转门现象是否预示着英国正在滑向不可治理的深渊？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从多维度剖析了英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局。首先，在经济层面，英国至今仍未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数据显示，英国民众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直到近期才因俄乌冲突引发的通胀浪潮出现微弱回升。更严峻的是，英国脱欧带来的经济创伤远超预期，导致人均 GDP 缩水幅度高达 8%。与此同时，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政府债务不断累积，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英国国债收益率高居七国集团之首，工业用电成本同样位列该集团榜首。在政治体制方面，英国引以为傲的简单多数制选举制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制度原本在工党与保守党两强争霸的格局下运转良好，但随着两党垄断地位的瓦解，英国政坛已从传统的二元对立演变为多方博弈的复杂局面。面对如此多的麻烦，英国人很容易认为良好的国家治理已近乎不可能，任何领导人都难以逆流而上。然而，文章也指出，斯塔默政府仍存在转圜余地。他发誓不会辞职，不会让英国重新陷入保守党执政时期的混乱状态。一些权威人士警告说，英国已经沉迷于更换首相，就像英格兰足球俱乐部沉迷于更换经理一样。报道特别关注了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的政治动向，分析其挑战斯塔默领导地位的可能性。文章认为，伯纳姆通往唐宁街的道路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他必须先赢得议会席位，才能挑战斯塔默的工党领导地位。如果伯纳姆在补选中输给改革党，这可能会为工党未来几年的选举前景敲响丧钟，并让英国沿着斯塔默所警告的黑暗道路进一步滑落。届时，英国不可治理的预言或将一语成谶。
2: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瑞士巧克力几乎就是高品质与奢华的代名词。但是如今，瑞士巧克力食品制造业正面临严峻考验。从飙升的原材料价格，到因地缘政治冲突而受阻的供应链，瑞士巧克力制造商们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请听详细报道。
3: 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以北20公里的贝特金登小镇，诺比莱之家巧克力工厂手工制作每一款果仁夹心巧克力、排块巧克力及节日限定造型巧克力。在制作过程中，精准把控温度至关重要，温差哪怕仅有一度都会影响巧克力的口感。对于这家企业的联合创始人法比安·圣格来说，由于每一道工序都包含着极高的人工与技术成本，他所制作的巧克力早已超越了普通消费品的范畴。
22: 在我看来，奢华不是用钱就能买到的东西，定价固然重要，但它绝不等同于买一辆法拉利那样的消费。对我们而言，真正的奢华是入口的体验。当你品尝一块巧克力时，心生触动，收获感动，这才是奢华本身。
3: 不过，这种对奢侈情感的追求正遭遇残酷的现实。受去年全球可可供应紧缩影响，巧克力的原材料成本大幅飙升，直接导致了2025年瑞士巧克力销量的明显下滑。瑞士巧克力制造商协会总干事罗杰·维尔利指出，尽管进入2026年后，可可价格有所回落，但行业压力并未减轻。
22: 成本中最大的一部分确实是原材料成本，也就是可可、牛奶、糖等，通常这占到了巧克力成本的一半以上。
6: 因此我们看到了去年高昂可可价格带来的涨价。而现在即便可可价格下降，我们也没法降价，因为物流和运输成本增加了。
3: 维尔利所说的物流和运输成本增加，正是今年二月底爆发

0: 瑞士巧克力的出口受到阻碍，瑞士巧克力的出口受到阻碍，瑞士巧克力的出口受到阻碍，瑞士巧克力的出口受到阻碍，瑞士巧克力的出口受到阻碍，瑞士巧克力的出口受到阻碍，瑞士巧克力的出口受到阻碍。
1: 中东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但现在这个市场变得非常复杂，市场需求下降了，向该地区送货非常困难，而且出口到亚太地区也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货物通常是经过中东的枢纽进行转运的。
0: 2026年第一季度的贸易数据也印证了这种压力，可可脂的进口量在萎缩，而成本却在攀升。 面对前有去年高价原料的余震，后有今年战火阻断出口的新伤，瑞士巧克力制造商们依然选择调价，而不是降低产品品质。罗杰·维尔利强调，品质是瑞士巧克力的最后底线。Our strategy
2: has to be that we have to increase.
1: 我们的策略必须是适度提高价格，这在去年已经发生了，但这绝不是通过降低品质或缩减规模来变便宜的路子，因为我们依靠的是品质。
0: 如果我们不再依靠品质，我们就会失去市场。距离诺比莱之家巧克力工厂不远的伯尔尼阿勒河蜿蜒穿城而过，伯尔尼的象征在河畔公园里栖息的棕熊刚刚从冬眠中苏醒。面对原料与地缘政治的双重挤压，这个拥有数百年声誉的行业能否在不丢掉品质的前提下度过这场危机，行业人士仍处于紧张的观望当中。
3: 许多东南亚国家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与液化天然气，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对其经济和民生的冲击尤为显著。菲律宾政府3月宣布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称中东局势已造成能源供应严重短缺。面对暴涨的电费和停电威胁，当地民众纷纷加装屋顶光伏发电设备。请听详细报道。
4: 在马尼拉炎热的午后，几名安装工人正忙着在私人住宅的屋顶铺设光伏板。由于菲律宾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液化天然气，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直接推高了当地的用电成本。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调查显示，自2月底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客户咨询量翻了6倍。 该组织菲律宾主管布伦达瓦莱里奥认为，这场地缘政治风暴推动了当地能源转型。So
5: the war on Iran has
6: 伊朗局势确实影响了菲律宾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因为它起到了一次警示作用，普通民众和企业都陷入焦虑，纷纷选择加装屋顶光伏，以此保障自身能源供应安全。这种警示在普通人的账单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4: 据估算，战争爆发后的前60天内，能源价格飙升已导致菲律宾消费者和企业损失超过6亿美元。马尼拉居民科马多在看到电费账单后，决定寻求改变。But
7: when we got our energy bill after the Iran war broke,
1: 伊朗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十分震惊，涨幅非常明显。当时还有消息称全国面临大范围停电风险。
4: 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太阳能在菲律宾储量充沛，就成了我们的选择。民众的恐慌与急迫感，为长期寻找立足点的太阳能产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推动力。当地一家太阳能公司总裁李士满·雷耶斯指出，现在的行情前所未有。
1: 这场危机实实在在助推了光伏行业站稳脚跟，也为我们推广清洁能源事业增添了舆论助力。在安装现场，来自中国的光伏组件和储能电池成为主流选择。技术人员正组装这些设备，以应对迫在眉睫的能源紧缺。
4: 菲律宾太阳能安装商协会主席乔尔·雷梅吉奥认为，当前的危机正是转型的契机。
8: The price of energy is getting high because
9: 由于这次危机，能源价格正在上涨，所以现在确实是向更清洁能源过渡的好时机。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0: 当今微信这样的即时通讯工具，让人们的沟通变得方便快捷，手写书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日渐消失的沟通方式。然而，一份跨越了40年、连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与新西兰的笔友情谊，向人们展示了这种传统深度交流方式背后的持久力量。这种带有怀旧色彩的交流方式，也正在重新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一起来听报道。
0: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油桶前。

0: 霍利拉莫正小心地投进一封厚厚的信件，信封上贴着漂亮的邮票，地址指向远在地球的另一端。1986年初，当时年幼的霍利拉莫收到了一封来自新西兰的航空邮件，寄信人是莫莉纳恩斯。在那张淡蓝色的信纸上，莫莉纳恩斯分享着校园琐事。这段缘起于少年时代的通信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美国东北大学心理学教授老李克莱默认为，手写信件所承载的个人特质是数字化通讯无法企及的。
1: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say that it feels much more personal.
2: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收到一封手写书信会更有私人温情，尤其是花体手写字体，你需要静下心慢慢辨认字迹，能明显感受到写信人的用心与真诚，那份关怀与惦念是邮件和短信无法传递的，它不再是简单快速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饱含思考、走心又深刻的情感交流。
0: 如今这种带有怀旧色彩的交流方式正重新受到青睐。在维拉诺瓦大学，卡姆兰·贾瓦迪扎德教授要求学生必须通过邮局互寄信件，他希望学生能体验一种不同步的亲密感，也就是通过这种非实时的带有时间延迟的交流，让情感在等待中得到沉淀。而在金斯伯勒社区学院通讯系主任戈登·艾利扬看来，这种体验就像年轻人重新爱上黑胶唱片一样。
3: And it's building a connection, it's building relationships.
4: 书信在建立一种联系。我认为寄信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内容，比如八卦、想法或想要分享的事，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未曾言说的部分，即两人之间那条长长的、从未中断的纽带。这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积淀，很难用言语直白地表达。但我认为这正是这类书信最有意义的地方。
0: 写信不仅是人们向外输出的过程，更是对自身内心的探索。克莱默教授认为，写信前的留白给思绪留出了缓冲地带，这正是现代通讯最稀缺的深度。
1: Yes, I think letter writing certainly fosters.
2: 我认为写信无疑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如果想给你的朋友或是在乎的人写一封表达真情实意的信，是需要花时间来仔细思考自己真正想向对方倾诉什么，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去表达。
1: Express that to them.
0: 2026年3月，霍利拉莫再次飞越太平洋，在新西兰与莫莉重逢。尽管科技让沟通变得瞬间即达，但正如专家们所观察到的，有些深厚的情感依然需要通过这种慢下来邮寄的方式，跨越时间去磨砺。
5: 专于现场，长于分析，善于整合，精于呈现。互联网加时代，我们重塑资讯传播生态，连接分享。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16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世界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7: 在此之前，德比斯在本月初举行的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在3月底结束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包揽两回合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世界 SSP 组别的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徐明的报道。
8: 在15日的排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3，但由于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因此16日的正赛中，德比斯只排在第6位发车，让本场比赛开局充满挑战。捷克站赛道以复杂路况、多弯道和高强度重刹路段著称，是本赛季难度极高的赛道之一，对车手操控能力和赛车综合性能都是极大考验。尽管发车位不占优势，但德比斯在比赛中段成功逆袭，一路超越4台雅马哈赛车，随后牢牢守住领先位置，最终以巨大优势冲线，拿下他本赛季的第4个冠军。
4: 关键在于稳定性，因为比赛刚开始时，我对新轮胎还有些不太适应，状态并不是特别好。但我知道，当后轮胎开始出现抓地力下降的时候，我反而能够越跑越快。所以，我一直相信，在比赛最后阶段，我会有机会去争夺冠军。到了最后一圈时，我还能继续提升速度，而其他车手相比之下，遇到了更多困难。所以今天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始终保持稳定的比赛节奏。
8: 德比斯在赛后对中国观众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将用更好的表现回报观众的支持。
4: 我知道这项锦标赛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所以能有这么多中国车迷关注我，我感到非常开心。我开通了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粉丝了。我们每天都会制作一些内容，和大家分享我们对赛车的热爱，以及每天的赛事动态，这种感觉真的很棒。我非常感谢中国车迷的支持，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中国举办比赛。
8: 尽管赛场位于捷克西北部小城莫斯特举行，依然有很多本地及周边国家的华人群体赶到现场加油助威。
9: 我们作为在国外生活的这个华人，能看到中国品牌在这么样大的这个赛事中夺冠，非常开心。连续第四个冠军，为中国品牌觉得非常自豪。
10: 突破极限，深耕自研，走向世界。我相信在未来的世界这个大舞台上，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大放异彩。
11: 中国摩托车能在这样大的一个赛场上取得了一个冠军，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2: 三雪摩托，加油！
6: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viation Fuel， Fuel 燃料， 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2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2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
5: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2: 天哪！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该办公室在一则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斯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他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当天也向媒体证实了哈达德身亡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该国新任总理扎伊迪当天发表就职讲话，承诺启动全面经济改革计划，并打击行政和金融腐败。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列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据泰国交通部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据悉，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安全离开医院。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都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都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说， 所有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医护人员也做好了全面防护。该病毒不具有大流行潜力，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16号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日本广播协会近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表示反对。这一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出，日本民间对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的广泛质疑和抵制。无独有偶，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一篇报道关注到，日本正经历着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浪潮，日本民众对本国重新沦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的担忧日益加剧。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观察员王坤鹏的观察报道。
0: 提到日本重新沦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就不能不对日本作为二战侵略国和战败国的历史做个回顾。在战后的日本与1947年施行的宪法中，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因如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而宪法第9条则被视为日本军力发展的根本限制，也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红线。一些日本的反战抗议民众认为，正是这部和平宪法使日本免于被卷入诸如美伊战争之类的冲突之中，若没有这部宪法，日本恐怕早已再次深陷战争泥潭。然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和平宪法一直是他们摆脱战后束缚的绊脚石。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也一直在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高市早苗成为首相之后，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更多关注。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网站去年底刊发的一篇文章曾直言，日本的宪法已经被掏空。文章称，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安倍晋三政府提交的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到了高市早苗，他一上任就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将台湾问题与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他还计划通过修订安保防务政策，利用无人作战武器和远程导弹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也认为，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采取重大举措，偏离了该国二战后奉行的和平主义立场。报道还提到，日本一些势力对于宪法第9条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认为这一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宪法是外来强加的产物。实际上，日本一些势力拒不认可和平宪法，正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的，以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大国地位、谋求对外扩张为目标的军国主义当代变种，这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新型军国主义还是传统军国主义，日本一旦被其裹挟，重新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战争与毁灭。
14: 近日，波兰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成为19个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通过低息融资撬动大规模军费投入，这一机制不仅被视为应对当前安全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也标志着欧洲防务政策正由长期依赖外部保障转向强化自身能力建设。在地缘安全压力上升、军工产业亟待整合的背景下，欧洲安全行动的推进或将重塑欧洲防务格局。然而，这一协议是否真能实现预期效果？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防务升级。与以往直接拨款不同，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在短期内集中投入军备采购、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那么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融资规模高达数百亿欧元，资金将主要投向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这种以贷促建的模式对同样面临安全压力且财政资源有限的中东欧国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多国同步推进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反映出欧洲内部安全认知正在趋于一致。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促使欧盟成员国在防务问题上的协调明显加强。尽管北约仍是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支柱，但欧盟正在尝试通过自身机制弥补能力短板，提升战略自主性。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其目标不仅是在增强单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更在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防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承载着明显的产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欧洲军工市场存在碎片化严重、跨国合作成本高等问题。那么，通过统一融资框架和政策引导，欧盟希望推动并达到联合采购、标准统一以及技术协同，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欧洲军工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也将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不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推进仍面临挑战。成员国在财政能力、防务优先级以及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节奏与力度。此外，大规模以贷款形式支持军费扩张，也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关于债务与支出结构的争议。如何在增强欧洲防务能力的同时与北约体系保持有效衔接，也是未来需要平衡的重要课题。总体来看，从波兰率先签署到多国快速跟进，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显示出欧洲防务政策正在进入加速实施阶段。在安全环境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欧洲正在从安全依赖逐步迈向安全自建。这一转变的效果如何，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步显现。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14: 再将视线转向中东，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详细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里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7.4%， 货运量下降超过 26%。 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8: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7: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5: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7: 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9: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7: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

0: 投入到基础设施升级，这个海湾国家正在尝试在不确定中寻找新的发展确定性。来听总台记者李兆、刘超的报道。
1: 过去，中东国家谈基础设施，更多意味着高楼、机场和港口。而如今，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阿联酋正在重新定义基础设施的概念，从能源安全到数字主权。对于阿布扎比而言，未来城市的竞争或许不仅是谁建得更快，而是谁更能抵御风险。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一场基础设施峰会上，多位投资界和企业人士向总台记者表示，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但阿联酋并未明显放缓投资步伐。阿布扎比投资局负责人表示，阿布扎比正在推动战略性行业模式转变。
2: 我们正在展示一种战略性行业模式的转变，即从传统采购模式转向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还将启动总规模达550亿迪拉姆的新项目，这意味着现有合作伙伴对于相关项目依然保持信心，因此我们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没有任何事情会改变这一进程。同时我们也在持续为未来储备和开发新的项目。
1: 这种变化也正改变着阿联酋对于安全的定义。除了传统能源与地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数字基础设施正成为阿布扎比当前重点推进的方向。当地房地产人士表示，中东局势波动本身早已成为区域市场的长期变量，而未来城市的竞争也包括城市系统在极端情况下的持续运转能力。
0: 这不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生战争，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市场崩盘，市场总会经历波动和下跌，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此后许多次市场震荡，但每一次我们最终都会重新站起来。因此房地产行业不会停止，战争也可能不会结束，但迪拜也不会停下发展脚步。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更加注重可及性、可负担性、安全性以及科技发展的未来。
1: 在这一轮阿联酋基础设施升级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正成为重要参与者。阿布扎比投资局负责人艾德·阿勒贝利说，长期以来阿联酋一直在推动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2: 中国企业对于我们的市场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在项目交付过程中已经证明了自身的效率和能力。现在你也可以在阿布扎比基础设施峰会上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
1: 从传统工程建设到数字化与智慧化升级，中国企业正深度参与阿联酋新一轮城市发展。中国港湾中东区域公司总经理杨志远表示，
3: 1984年到阿联酋开展业务到现在40多年，应该说在40多年来我们参与了基础设施建设也好，我们还是有很多合作的空间。他们有需求，我们有这个专长资源和技术，所以说双方就是能够发挥互相的优势。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对于阿联酋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从长远来说，发展永远是个永恒的主题。
1: 在长期地缘风险背景下，阿联酋正在建设的或许已不仅仅是一座座未来城市，而是一套适应冲突时代的经济安全体系。总台记者李兆、刘超，阿布扎比报道。
4: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要从青年做起。近年来，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到访中国，当孩子们清澈纯粹的歌声一次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响起，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早已悄悄跨越了山海与语言的距离，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真挚而温暖的情感。这支美国儿童合唱团和中国有着怎样的故事？一起来了解。
5: 2025年初春 ，One Voice 的孩子们在北京天坛即兴演唱歌曲，如愿的视频走红社交媒体，收获百万点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是点赞中美友谊的种子生根发芽。其实，那并非 One Voice 的孩子们第一次来中国。 One Voice 合唱团团员布罗迪以三

0: 到访中国。
1: And I just loved it. This is my third time in China.
2: 我太喜欢中国了。2025年夏天，我们去了西安、福州和北京。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太酷了。我喜欢这里所有的音乐，每一段旋律都格外动听。我遇到的所有中国学生都特别友善、亲切，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满是欢声笑语。
1: It's so fun to be with them.
0: 过去几年间，这支来自美国的合唱团数次踏上中国大地，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上海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我们会分享爱，还有那些能带给人力量、治愈人心的话，再把这些写成一首歌。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孩子，他们都非常友善和亲切，还有我们一起唱的那首青春又好听的歌，我特别喜欢。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唱响爱与团结，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齐聚一堂，我觉得这真的太棒了。 2025年One Voice 合唱团参加了古岭园合唱周，还登上了成都世运会开幕式的舞台，与意大利安东尼亚诺小合唱团、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等中外团队携手唱响主题曲《万千》。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用各自的语言演唱，却在旋律中达成了完美的和谐。谈到这些经历， One Voice 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指导坦纳德瓦尔感慨万千。
3: Some people travel for fun or vacation, but to be able to meet kids in other cities,
4: 并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份幸运，能远赴地球另一端结识异国的少年伙伴。有人旅行只是为了消遣度假，但能去到不同城市遇见当地的孩子，和他们相识相知，这是除了演出之外非常特别的经历。孩子们在这里收获了非常美好的体验，有些孩子甚至年复一年地来中国，因为这段旅程太过珍贵，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心灵的连结与爱，也对在这里结识的伙伴对整个中国生出了深厚的情感与眷恋，这是一份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美好际遇。这段经历也让孩子们敞开心扉，学会去接纳那些语言并不相通的陌生人，能用心感受，彼此共情，这正是最动人的地方。看着对方的眼睛，真诚传递善意，心怀友好，向往和平，愿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0: 在2026年的访华之旅中，孩子们不仅带来了《如愿》《一路生花》等经典中文歌曲的全新演绎，更推出了特意为中国创作的歌曲《我们在一起》，传递着中美人文交流的温度。合唱团总监罗斯布斯说，在这首歌的创作中，孩子们全程参与，从主题构思到旋律打磨，每一个环节都浸润着他们的创意与心声。
5: But if you were to watch me the whole show, you'd see that 4 or 5 times I break into tears.
6: 每次站在舞台上和合唱团一起演出时，我时常会感动到热泪盈眶。这份跨越重洋的情谊，让我们迫切想用一首歌来诠释这份同心相连的心情。最初我们只是计划翻译部分歌词，但后来发现这不够真诚，中文理应成为歌曲的核心，于是便有了我们在一起的诞生。当孩子们唱响它的时候，那种不分你我的归属感油然而生，这正是同一声音理念的最好体现，不是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携手共创。
5: Those things don't make us separate.
0: 我们在一起，从天坛下唱响如愿，到舞台上唱起为中国而作的新歌，这群孩子用歌声告诉我们，最动人的交流从来不需要复杂的语言，只要真心与热爱，就能打破所有隔阂。罗斯布斯期盼着孩子们能在歌唱中实现共同的美好愿景。
5: The kind of change we'd like to see in our global society.
6: 这正是我们期盼地球村能够拥有的美好改变，多一份和平，多一份友善，多一份关爱。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努力去做很多事。我也清楚我们面临着种种现实阻碍，但你要知道，对于这些身处中国、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来说，一切都为时未晚。当你看着他们并肩站在一起放声歌唱，你不能说他们不认同这份美好信念，他们发自内心相信，也真切用心感受。当孩子们相聚在一起，他们能真切感受到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你和我同等重要，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这群年轻人真的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世界。当我们专注于这份共同的美好愿景，所有分歧与隔阂都会悄然消散。
5: All of the other stuff that divides us goes away.
0: 听这些跨越国界的友好期许，正在中美两国的青春歌声中悄然绽放，而这些温暖的互动也正在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着真挚而柔软的力量。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转中雨，20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香港大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月16日，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对外发布，明确了完善制度、强化保护、优化市场运行机制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被单独列出，这是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舞台上角色转变的真实写照。中国正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和引领者。2024年，中国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功缔结了2部重要国际条约，分别涉及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外观设计，与阿联酋、新西兰、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协议相继达成。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高规格举办，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产品清单生效，互认互保产品已达246个，专利审查高速路合作网络覆盖84个国家。这份底气也赢得跨国企业的信任。过去10年，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4%，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中国成为国际企业知识产权布局的重要目标国。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斯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奇斯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 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该办公室在一则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是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16号宣布提名中右翼政党联盟联合名单的总理候选人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为后任总理。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跟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16号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据意大利安莎社的报道，一名31岁的意大利籍男子在市中心驾车冲上人行道，撞倒数名行人后，又冲向一家商店橱窗，随后下车持刀刺伤一名试图阻拦他的路人。目前该男子已被逮捕并接受警方讯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一事件极其严重，他表示正与地方政府就此保持联系。克罗地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30多人的客机16号在斯普利特机场起飞时偏离跑道，飞机受损，但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今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进入决赛，13点起将进行多项对决，其中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将出战女双决赛，朱一俊、李倩将出战混双决赛。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近日，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迎来一场融合了经典与趣味的交响音乐会。德国知名乐团和演员与吕德中国青年钢琴演奏家同台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9: 音乐会由莱比锡爱乐乐团单纲演奏，德国指挥家迈克尔·科赫勒执棒，德国知名演员杨·约瑟夫·利弗斯担任旁白，演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与圣桑《动物狂欢节》两部风格迥异的经典作品。吕德中国青年钢琴演奏家张海鸥与法国钢琴家英格玛·拉扎尔搭档，以双钢琴形式参与演出。张海鸥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演出不仅是一次与欧洲艺术家的深度合作，也让他深刻感受到音乐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作为一位中国音乐家，能够在柏林爱乐大厅这样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也非常有象征意义的音乐空间里，和德国的音乐家们一起完成这样一部经典作品，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很遥远的文化交流概念，而是非常具体非常真实的一次相遇。我们一起排练，一起寻找声音，一起把作品里那些幽默、优雅、调皮甚至有一点讽刺的地方呈现出来。
9: 德国指挥家迈克尔·科赫勒告诉记者，
11: Ein ganz besonderer Abend, denn es verbindet.
12: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因为音乐把不同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德国和中国连接在一起。我曾在中国工作、演出20多年，在中国举办过许多音乐会。中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我一直非常珍视与中国的合作经历，也真心希望德中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能够不断深化。今晚这场音乐会也正承载着这样的期待。
9: 通过这样的国际合作，不仅能够让更多德国观众感受到中国青年音乐人的专业素养，也让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与观众在交流中彼此靠近。柏林观众克里斯蒂娜说，
3: 今天的演出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联袂呈现，也希望音乐文化和艺术能够真正成为连接彼此的纽带，而且他们本来也应该如此。我觉得动物狂欢节这个主题本身也很有意义，它展现了不同生命之间的互动，大家一起庆祝，彼此相遇，不是危险的，不是充满敌意的，这一点我们今晚都感受到了。我想这也是人们对未来、对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期待，希望大家能够和谐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9: 近年来，中德两国在人文艺术领域交流持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青年音乐人才活跃于德国专业舞台，在交响乐、歌剧、钢琴等领域与欧洲艺术机构展开合作。此次多国艺术家在柏林爱乐音乐厅同台演出，也成为中欧人文交流不断深化的一个缩影。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日前在杭州举行，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宾参会。在大会举行期间，还同期举办了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周培培带我们去看看未来的课堂会是什么样。
13: 高老师，高老师，如何用一句话讲明白欧姆定律？
14: 欧姆定律用一句话讲，就是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大小与电压成正比，与电阻成反比。
13: 如果同学们在学习中遇到这样的学习难题呢，除了问您的老师之外啊，还能够问这样一位 AI 老师，他就像老师一个永远不下班的小助手，能够回答你在物理、科学、英语等全学科的难题。
3: 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原副校长布鲁诺·博塔表示，
15: 我问了一些化学问题，我刚才问了并不容易理解的问题，没想到他能够轻松地回答问题，专业水平真的很高，这真是超级迷人，因为刚刚开始已经这么高级了。你能猜到几年后会发生什么吗？
3: 一面特别的黑板让数学几何图形从平面秒变立体，一套智能扫描系统可以秒懂全班学生的英语学习薄弱点。 AI 技术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学习方式，打造未来教育课堂的 N 种可能。从学龄儿童到退休老人，在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各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学习方案。一项来自山东大学的高清数字人虚拟解剖台系统，为医学生教育培养提供了新方式。山东大学数字化支撑研究院工程师张岩介绍说，

0: 通过对真人进行17000多层的这样的一个解剖，通过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技术1:1的还原人体的系统，学生可以模拟解剖对人体系统进行全方位立体的探索，主要解决的是资源不足，样本的取样的难度比较大，并且呢也没有办法重复使用，出口了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在国际合作展区，经过2000多所中小学验证的 AI 课程已经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应用。中国探索的 AI 课程标准、智能体和 AI 教具等正在组团出海。乌兹别克斯坦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部部长卡里莫娃表示，
2: 我们计划培养100万名人工智能工作者，因为我们是零起点，中国是在全世界人工智能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我们依靠中国的经验向中国学习。我们正在试用中国的课程翻译成乌兹别克语，开展人工智能的教学。
3: AI 智能体、AI 玩具等应用的快速发展，让大模型调用成本和数据合规问题受到更多关注。总台记者日前在广东汕头了解到，当地正依托国际海缆登陆站、算力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和跨境数据合规通道，探索 token 出海模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帆的观察。
4: 那只让我一度养虾失败的 AI 智能体 OpenCloud， 折腾几天后，它终于跑起来了，能看懂屏幕，处理文档，非常聪明，但新问题接踵而至。它每一次思考和操作背后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 ,token。如果 OpenCloud 是一只需不断进化的龙虾，那 token 就是它的虾粮。这口虾粮贵不贵，合不合规，决定了 AI 能不能真正普及。为了寻找高性价比的虾粮，我来到广东汕头，这里正在探索一种新模式 ,token 出海。什么是 token 出海？简单来说，就是海外数据进得来，中国算力出得去。海外请求通过海底光缆传入汕头，调用部署在这里的大模型完成推理，再把结果原路返回。Token 消耗在本地，服务却面向全球。汕头华侨试验区数字产业发展局局长吴长林介绍说，
5: 我们的数据回传以后，做一个物理的和逻辑的隔离，不与国内的数据进行交互。
4: AI 应用极其依赖低时延。汕头拥有国际海缆登陆站，直连新加坡时延仅约35毫秒，再加上周边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直接用绿色电力喂饱了庞大的算力中心。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洪哲斌表示，
6: Token 出海主要是在海缆是提供整个物理路由，就高速公路也是一个数字咽喉，从这里出去那提供的这条高速公路的质量是最好的。
4: 不过真正让我看懂虾粮价值的是汕头的支柱产业玩具。广东某科技公司负责人陈志刚说，
7: 这传统的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其他原来的电动玩具就不香了。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这个 AGN 耗费的那个 token 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肯定这是要消耗更多更多的 token。
4: 如今出海欧美的玩具很多都接入了 AI， 能陪孩子聊天，但痛点很致命，海外使用大模型的成本极高，是国内的几十倍，而且还有严格的数据合规限制。汕头的 token 出海刚好补上了这块拼图。汕头某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负责人陈瑞峰表示，
8: 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
4: 我突然意识到 token 早已不是程序员的专属名词，一只 AI 玩具，一端连接起汕头制造业的升级，另一端连接的是海外市场的 AI 服务需求。告别养虾焦虑，打开的不只是省下一笔账单，更是传统制造带着 AI 能力走出去的新通道。
3: 日前，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圆满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奋斗者号这次在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展开了哪些前沿探索，又取得了怎样的重要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9: 万米海渊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神秘。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00公里，
10: 6个国家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
9: 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真正的做到了世界深海看中国。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3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超强压力相当于2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那么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并且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的深海影像，可以说每一份资料都是含金量满满。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持续挺进地球第4极，这不仅是勇闯科学无人区，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领跑全球深渊科考，用硬核实力为人类探索深海贡献中国智慧。
3: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务实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园里，塔吉克斯坦留学生马吉娜认为自己的经历正是两国友谊最真实的青春注脚。下面就让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给我们讲讲马吉娜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马吉娜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她妈妈工作的地方，塔吉克斯坦一家铁路公司。小时候，她常常跟着妈妈去办公室，那里有一群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忙碌地穿梭在铺满图纸的书桌和调度台之间。
12: 我第一次见到妈妈的中国同事，听到他们说中文的时候，就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1: 这份好奇最终把马吉娜带到了西北工业大学，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名学生。在学校里，她惊讶地发现世界很大也可以很小，一次校园活动就能把天涯海角的人变成朋友。
12: 在学校的文化节上，我认识了很多国家的朋友，现在很多朋友也是我创业的伙伴。我卖过衣服、鞋子、美容仪器，还有家庭和商店用的空调。我也经常跟塔吉克斯坦的朋友们聊天，告诉他们中国的贸易市场有多丰富。
11: 在一步步的实践中，马吉娜真切感受到了两国经贸的关系变化。中国已稳居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地位。2026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超50%，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正走进塔吉克斯坦的千家万户。而让他切实感受到塔中合作分量的，是点亮了塔吉克斯坦千家万户的格拉夫纳亚水电站。
12: 在我小时候，塔吉克斯坦经常停电，有时候一停就是4-5个小时。后来中国企业参与修了格拉夫纳亚水电站，最近几年停电的次数越来越少。冬天的晚上，家里的灯亮着，电暖气开着，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水电站建设的时候，招聘了很多本地工人，有人跟着中国工程师学开挖掘机、学电焊，有人学会了设备的日常维护。我觉得这就是基建项目带来的最温暖的变化。当孩子不用点蜡烛写作业，父亲不用去别的国家打工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中塔合作送给普通家庭最珍贵的礼物。
11: 2026年2月，首列中塔多式联运集装箱班列从中国新疆出境，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这条全新的物流通道让马吉娜看到了真真切切的新可能。
12: 以前从中国运货到塔吉克斯坦主要靠汽车，现在集装箱可以直接从中国的工厂拉到杜尚别的仓库。对小型贸易经营者来说，我们可以几个人共同做一个集装箱，分摊运费，物流更方便，以后贸易就多了。
11: 从物流通道到产业链的延伸，中塔两国之间的合作不断拓展。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与塔吉克斯坦铝业集团达成全产业链合作意向，助力塔吉克斯坦铝产业升级。杜尚别二号热电厂、亚湾水泥工厂、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中塔吴公路等项目落地生根，为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等平台拓展了两国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的渠道。中国在塔吉克斯坦设立两所孔子学院，持续带动中文热，越来越多塔吉克斯坦青年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成为中塔交流合作中的重要纽带。马吉娜说，
12: 中国是一个非常正式、非常开放、非常欢迎你的国家，不管你是来留学、来旅行还是来做生意，你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我相信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友谊会一年比一年更加深厚，越来越明亮。
1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3: 来自美国的工程机械专家毕同宝在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了10多年，他亲历了企业从本土制造商到全球工程机械巨头的转变，并见证了中国新技术、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下面让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单山给我们讲讲毕同宝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在美国纽约州西部长大的毕同宝早已把柳州当成第二故乡，退休后也选择定居在此安度晚年，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新柳州人。2007年，拥有欧美知名机械企业资深从业背景的毕同宝应邀加入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毕同宝专注研发体系建设、提升产品技术等工作，同中国同事一道搭建起一套科学完备、运行成熟的柳工产品开发流程。毕同宝认为，学会溯源分析、找准问题根源是工程师成长的必经之路。柳工团队接纳新理念、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强烈，这套先系统规划再分步落地的开发模式也为当时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注入了全新发展思路。
14: I think everybody at Lugong really works hard.
15: 我认为柳工的每位员工都很勤奋，大家在工程、研发和行业理论层面都有扎实的基础。同时，柳工的团队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很强，因为这套先规划后执行的产品开发模式对当时的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14: We plan first and then act.
13: 回望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变迁，毕同宝表示，中国国内用户使用习惯和市场格局发生极大变化，终端客户愈发看重产品性能、作业效率与智能体验，制造企业也在持续升级技术标准与产品品质。深耕行业多年，毕同宝真切见证中国科技与工程机械产业的跨越式升级。
14: I think everyone really has to be amazed.
15: 中国在新技术采纳和投资方面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尤其是电动汽车、储能电池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明确的领导者。中国在电动化方面已积累深厚经验，不仅在重型机械领域，整个国家都在全力推进先进电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并毫无疑问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本身，更在于全社会对创新的高度聚焦和持续投入的意愿。
13: 在毕同宝看来，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强合作至关重要。他同时也非常

0: 看重人文交流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1: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economies in the world.
2: 毫无疑问，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和睦相处，建立稳固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而文化交流是推动这种合作发展最好的方式之一，彼此之间能学到的东西也数不胜数。
1: Tremendous.
0: 与此同时，毕同宝还鼓励更多国际友人走进真实的中国。
1: China is changing so fast.
2: 中国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快了。我认为外国人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亲自来到中国，亲眼看看真实的模样，你会见识到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在商业领域，这里的发展速度会超出你的想象。
3: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 Ruby 红宝石。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4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目前，这块红宝石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一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0: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

0: 的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其他方面，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15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2天的会谈，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对黎以延长停火表示欢迎，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不过，自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该组织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环境。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但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但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16号，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当地时间16号晚，泰国总理阿诺廷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诺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在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世界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4冠。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围绕新兴产
4: 业与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如今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进入公众视野，新职业的这个新体现在哪里呢？映射出产业变革哪些新趋势呢？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用，投身新职业需要哪些新技能？新职业加快成长，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打开新职业，看见未来的无限可能，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各位，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围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4月2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助力劳动者在智能化浪潮中实现更高质量就业。那近期呢，上海多场招聘会是密集展开。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人工智能人才成为了企业争抢的焦点，不管是科技行业还是传统行业，都对掌握 AI 技能的人才是抛出了橄榄枝。
5: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4: 在招聘会现场，我们的记者看到科技企业的展位前呢，大量毕业生排队等候面试。有几名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当前公司 AI 人才缺口比较大，复合型人才呢是十分受欢迎的。上海某量子科技公司商务经理周鑫介绍说，
6: 整体团队的需求可能在50人左右，对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来者不拒，只要有的话我们都愿意去培养。
4: 可以说今年 AI 行业招聘中出现了不少新的亮点，有一定工作经验能立即上手的人才是十分受欢迎的。与此同时，初级岗位持续收紧，这就意味着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候选人竞争优势明显。而对于有3到4年经验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应用开发工程师等核心岗位啊，更是企业急需的人才。那近期呢，我们的记者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聘会上看到，不少新智产业领域的企业啊，释放出的研发岗位需求占比较高，并且显示出对拥有对口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的稳定吸纳意向。招聘企业人事经理刘平介绍说，
7: 我们做的就是未来产业之一的脑机接口、人工智能、6G 这个量子科学的方向。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岗位，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研发端，研发它是需要这个高精尖的人才的。
4: 招聘企业负责人王轩介绍说，
8: 主要是想招聘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研发工程师。
4: 记者对各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提供的春季招聘数据进行分析，新智生产力领域多个技术驱动型行业的职位数啊增长较快。那么这其中呢，机器人、新材料行业的职位数同比增长均超过了30%，增幅最为明显。在信息技术领域，光电子、人工智能行业增长了近20%，航空航天、船舶制造行业招聘职位数呢，也是保持了20%的高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年春招，新兴产业带来的新职业岗位需求明显增长。那么，为什么这些新职业会备受关注呢？新职业的这个“新”字又体现在哪里呢？又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范威分析认为，
9: 今年的春招呢，与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啊。最大的特点呢是领域新、岗位新、职业新。企业的用工呢，正加速的从传统岗位、传统职业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变。那如何看待这个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啊，分别是这个赛道新、技能新、机会新和生态新。那第一个新呢是赛道新。党的二十大报告里面提出来，我们要不断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啊，要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我认为呢，这个新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新领域、新赛道，啊，也是我们开辟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第二个新呢，它是新在技能新。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的话，它往往具有更新、更高的技能要求，这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的把握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那劳动者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些新技能，那就能分享到新职业的红利。那第三个新呢，我们认为是新在机会。新职业并不是只有高精尖的，它实际上是能覆盖我们所有的劳动者，无论是技术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还是我们普通人随时能上车的网页配送员、网络主播，无论你是大学生、农民工朋友，还是我们灵活就业者，我们都能在新职业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机会。新职业面前，我们人人平等。第四个新呢，我认为是生态新。啊，新职业呢，它往往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产生的，它往往是成序列、成体系的，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生态。要积极的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啊，我们认为呢，有多个新职业组成的职业序列，相对于单一的新职业，它在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对就业创业的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会产生指数级的效应。
10: 现如今，随着数字化升级，一大批新职业需求啊，也将加速释放，不仅倒逼传统行业人才转型升级，也让新专业、新技能加快革新。在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新开设智能装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智能装备班学生杨玉池他说，
11: 前两年在《流浪地球》中看到了一个钢铁巨兽，它叫钢铁螳螂，让我感觉非常的向往。现在像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啊，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既能成就未来。
10: 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院长张丽娜介绍说，
12: 围绕领航工厂的六大这个场景设置了六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运维、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一系列的新的专业。如果我们课程设置要慢了一些，肯定是跟不上企业发展这个步伐。
10: 职业技能学校紧跟数字化发展前沿，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啊，也在积极的布局数字化赛道。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开设人工智能专业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本科高校分别超过了620所和360所。在浙江大学，学校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人工智能基础系列通识必修课程，围绕数智化还开设了智能传播、智慧农业、脑机融合等相关的课程，以及智慧海洋、智能制造、智能光电芯片以及系统等特色培养项目。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23级智能制造卓越培养项目班学生张欣欣他说，
13: 机械行业的发展变化还是远超于我的想象的。我的专业是触觉融合，我们的培养方案与产业发展是紧密结合的，对于我们日后做技术的实际落地是非常有成果的。
10: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吴飞介绍说，
14: 我们启动 AI 加 X 微专业 2.0 的这个计划，大概有600多名华东五校的学生选择了 AI 加 X 微专业，为学生们突破专业和这个学科的这个壁垒，架构起多学科交叉的这个桥梁。
10: 数字化加快发展，新的职业风口正在加速形成。 数据显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机器人行为训练师、AI 工程师等等，这些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缺口啊，约为400万人。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超过了1000万。我们说，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那就是

0: 维修。
1: 我们刚才发现啊，就这里边一个模块，测多材料的一个模块发生了轻微的移位，现在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复位。
0: 多了量子这两个字，那么这个变电站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王海伟告诉记者说啊，以电网故障诊断为例吧，加了量子设备之后呢，故障定位时间缩短到了毫秒级。再比如他们日常啊需要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而通过量子测量模块，通信系统每天平均传输关键数据超过了150 TB。
1: 它这个用了量子点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 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0: 说起王海伟啊，他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呢在说起量子设备的时候啊，他却是侃侃而谈。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他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呢现在都能够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啊，现在都在转型成为了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
1: 这里边这个设备呢，不光有这个量子隧穿效应的芯片，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采集装备。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懂这个量子电流、量子原理的话，即使说工作20-30年的老师傅啊，在看到这个设备以后，也很难去排查故障，对这个设备进行检修。像我们作为电力量子设备检修人员，我们不光要学习传统这个设备的检修技能，我们还要学习量子的一些知识。
0: 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呢，也在不断的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啊，将会达到100万个。15-5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呢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出新职业和创造出更多的新岗位。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近日在安徽合肥的一场中国科交会开幕式上啊，一场由3000架无人机呈现的编队表演可以说是点亮了夜空啊，成为活动的亮点。当晚无人机群腾空之后，在夜空中精准变换出 AI 光环、机械手臂、城市建筑群等一系列的立体图案，为现场观众是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而这场绚烂震撼的无人机表演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小众又炫酷的新职业，那就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们啊也被称作为是空中编舞师，用代码编织星空，用智慧点亮梦想。记者在表演开始之前啊采访到了这个无人机群的表演团队。就在当天晚上的6点，一航智能无人机表演团队呢正在为这场开幕式演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叫马俊，是这次表演的总负责人。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这次表演规模是3000架无人机，尽管技术流程上呢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仍然容不得一点疏忽啊。
3: 距离这个演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4: 我们现在把电池插上去之后会做信号测试，等到信号连接稳定了之后做一次那个悬停测试，这样可以保障它的取飞率更高，和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万无一失嘛。
0: 马俊所带领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团队啊，平均年龄才25岁。这个团队曾经创造单台电脑控制22580架无人机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呢，他们也是今年总台春晚无人机表演的现场执行团队。 用一套电

0: 电脑终端，实现对20000多架无人机的实时调度、监控与自主避障，全程可以说是零失误。
1: 主要是这个部分，它就是我们的定位辅助系统，在空中实现厘米级别的话，就是要依靠它。
2: 像这种大型演出，它的这个精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1: 在空中可以达到正负2.5厘米。
0: 马俊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职能呢，分为两个部分。前期是利用 AI 集群算法，将设计师给他们的 3D 图纸用无人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确保所有飞机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上互不相交。那么后期工作呢，就是在表演现场，指挥团队布置无人机摆放，对现场电磁环境做精准的测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即便遭遇了突发阵风等等这些情况，每架无人机呢也要能够实时的感知邻居的距离，自动产生啊排斥力，避免碰撞。这次无人机表演的起飞点设在了合肥洛港公园。傍晚之后呢，风逐渐大了起来，马俊啊立刻重新测试信号，电脑指令通过现场的球状信号设备，同时发送给了区域内的所有无人机。
1: 因为在空中风摇更大了，如果它不够稳定的话，可能就会被吹得更偏移啊。我们里面也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它还会去一直纠正，一直纠正的去完成它的航行。
0: 所有调试工作完成，马俊团队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洛港公园的毫米级镜像，所有的图案切换、光影效果都在仿真系统当中做了最后的推演。
3: 5、4、3、2、1，出声。
0: 伴随着指令声，3000架无人机同时腾空，在夜空中精准变换造型，将夜空啊勾勒的是美不胜收啊！现场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惊叹声。每一次极致的浪漫与震撼的背后，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夜以继日的匠心打磨。他们每天坐在电脑前盯着密密麻麻的飞行数据，常常是为了优化一段轨迹反复调试上百次，而现场呢更是充满了各种突发情况。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李文祥他说，
4: 我第一次做主飞的时候，自己不知道通讯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就自己分析不到原因，就只能去找自己的同事去询问。
0: 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郑兵伟他说，
5: 第一次出项目嘛，就遇到了那种就是大部分飞机被干扰往一个地方飞。
0: 从第一次出现场的紧张慌乱，到现在独立控场的游刃有余，他们用无数个日夜坚守，让无人机在天幕下画出了最美的轨迹，让科技之光点亮夜空。无人机编队表演，其实啊，只是无人驾驶航空技术的展示窗。现如今呢，这些技术能力已经全面复用在了载人交通、物流运输、应急救援、农业种植等等低空经济的新场景当中。无人机外卖配送10公里啊，仅需5分钟，效率比传统骑手提升了3倍。在偏远山区和交通拥堵的城市，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急救药品和紧急物资。在农业领域，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无人机行业去年产值已经超过了2100亿元，年增速接近40%。现如今，无人机操控领域人才缺口达到了100万人。全国120所高校拟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应对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区域经理许峰介绍说，
6: 我们的无人机的软硬件研发的这种工程师，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在我们城市运行这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航线规划的，我们的整个的项目运行的这种运行工程师，我们在这一块的缺口也是非常的大。
0: 从技术攻关到人才集聚，从单机飞行到编队翱翔，我国无人机产业一路高歌，成为了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而除了这群默默耕耘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还有哪些新职业正在乘风而起，扎根新兴赛道，为新智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与创新活力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打开新职业，看见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稍后回来。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转中雨，20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香港大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月16日，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对外发布，明确了完善制度、强化保护、优化市场运行机制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被单独列出，这是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舞台上角色转变的真实写照。中国正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和引领者。2024年，中国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功缔结了2部重要国际条约，分别涉及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外观设计，与阿联酋、新西兰、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协议相继达成。“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高规格举办，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产品清单生效，互认互保产品已达246个，专利审查高速路合作网络覆盖84个国家。这份底气也赢得跨国企业的信任。过去10年，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4%，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中国成为国际企业知识产权布局的重要目标国。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该办公室在一则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性。

0: 行动减轻离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斯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奇斯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委内瑞拉政府16号表示，已依据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亚历克斯·萨博，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声明称萨博为哥伦比亚公民，未明确说明其将被送往何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据信与伪总统马杜罗关系密切。据马尔代夫媒体16号报道，马尔代夫国防军一名军人在搜救失踪潜水人员时因突发严重疾病而身亡。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了该消息，并向遇难军人家属表示慰问。五名意大利潜水者14号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已被找到。马尔代夫国防军表示，被找到的遗体位于水下60米深的一处洞穴中，据信其余四名潜水者遗体也在该洞穴中，搜救行动目前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育方面，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16号进入第二个决赛日，中国队当天收获一金两银一铜。卫冕冠军萨尔布吕肯乒乓球俱乐部16号在欧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最终四强半决赛中以3-0击败波兰的格罗季斯克队晋级决赛。中国名将樊振东在首盘直落3局取胜，并当选本场最佳球员。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地质台网正式测定，17号8:46在台湾南投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职业结构不断的迭代更新，一大批新职业走进大众视野，丰富了就业选择，也折射出了时代发展的鲜活脉动。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在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啊，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在我国，约有3500万失能老人亟待专业又尊严的照护。然而呢，专业照护人员缺口却是高达1000万。为了破解人才短缺难题，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专门设立了长期照护师这一全新职业工种。在重庆、两江

0: 新区不久前啊，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的95后姑娘何梦瑶，用青春守护夕阳，为失能老人点亮希望之光。
1: 回不回查？
2: 嗯，对，
1: 好的，好，给加一点能算。
0: 正在为失能多年的李女士细心洗头的护理员是28岁的何梦瑶，她已经在养老服务行业默默耕耘了7年了。洗头、剪指甲、量体温、测血压、陪老人拉家常，专业的照护不仅改善了李女士的身体状况，更让李女士和丈夫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今年3月，何梦瑶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她深知长期照护师不是简单的护工，不仅要做好生活照料，还要掌握医疗护理常识，能够指导家属科学照护，更要熟悉长护险政策。作为家中独生女，她当初选择老年照护这条路，源于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深厚感情。何梦瑶她说，
3: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还在，因为他们也比较爱我，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挺高兴的。当时他们也会觉得心疼我自己在家就是被照顾的那一个，然后后面呢就看到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啊，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挺支持我的。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不分贵贱，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工作都是好工作。
0: 何梦瑶每天要奔波在5-6个家庭之间，为每户老人提供大约1小时的照护服务。从李女士家出来，她马不停蹄地就赶往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张女士家中，进行1周3次的康复按摩。失能人员张女士说，
4: 期盼你们来了解外面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你们来帮我们按摩那些哈，都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嘛。
0: 除了细心照料老人的身体，何梦瑶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几句贴心的话语就能给失能老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让她切身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与价值。何梦瑶说，
3: 有一个奶奶吧，长期就是因为她自己生病的那个房间就感觉很黑暗的样子，就他们那个灯也比较暗嘛，一进她房间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外面太阳特别大，我就把帘子给他拉开，我说奶奶，我说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么亮，那么多彩，那么缤纷，虽然说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不会出去，但是你可以去窗外望一望外面那个世界那么的亮，去体会一下。当时奶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那种其实感觉触动也比较深，也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吧。
0: 何梦瑶所在的公司有800多名护理员，90后年轻人占比超过了80%。重庆两江新区某长护公司区域经理陈燕介绍说，
5: 最开始客户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不是帮我派一个年龄大一点、有生活经验一点的阿姨来招呼？但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上门一次之后，那客户就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妹妹看着很年轻、很小，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现她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贴心，然后做事情比较踏实。”
0: 2024年，国家发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并从2025年起呢，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仅2025年一年，全国通过认定的长期照护师，就超过了10000人。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将长期照护师啊列入了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供培训补贴等等就业扶持政策，激励更多从业者提升技能水平，实现自身价值。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里啊，出现了一个烧烤料理师的名称。曾经的烤串师傅们迎来了职业身份的专业化升级。近日呢，我们的记者也探访了烧烤名城吉林长春，看到了这里发生的新变化。各位，在各地的餐饮市场版图当中啊，烧烤是个重要的门类，也孕育出了众多手艺精湛的烧烤从业者。但是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专属的职业认证，技能水平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职业发展路径模糊。 随着2025年7月，烧烤料理师正式成为了中式烹调师下的新工种，众多从业者的心气儿为之一变。长春烧烤店经营者郭彪，他就是当中的一位。
6: 以前谁问干啥的呢？当时底气也不咋足，就跟你说就是个烤串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谁问我干啥的呢？烧烤料理师有自己的职业称呼了，被人认可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0: 您听听，增强的除了职业荣誉感，还有职业要求呢。从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到食材处理、烤制工艺，再到更高要求的调味研发，郭彪啊，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生意也是更见红火了。长春市消费者王浩说：“
7: 就感觉他家这个手法贼讲究，这火候刚刚好，不柴不腻。”
0: 郭彪介绍说：“
6: 这个烤肉串啊，看着挺简单，其实里边有好多说道啊。为啥先撒孜然呢？孜然这个颗粒大，要先撒辣椒面的话，辣椒面就给糊了。”
0: 伴随着新职业的出现，一些地区啊已经开始推动烧烤区域性标准的拟定了，着手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搭建。传统的师徒传帮带开始转向了学院式教育。长春市消费者王旭东说：“
8: 他更加正规化，而且呢，对于他这个各项技能啊，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老百姓吃的也更放心一些。”
0: 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夏金龙表示说：“
9: 烧烤师不能再凭借一把刷子的经验主义，而是需要懂得食材搭配、控制火候的技巧，甚至能结合地域风味的创新，各地差异化的烧烤技能将成为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0: 现如今，多元化场景和文旅的深度融合，让大家的旅游体验是更丰富多彩了。比如说香气吧，最近啊，我们的记者走访发现，香气已经不只是喷在身上、摆在桌上的香氛香水了，这种被称作为蒙着眼睛也能够感受得到的美丽，它呀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催生出新职业和新产业。在杭州，气味甚至是变成了一串串可储存、可调用的数字编码。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了，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呢。
10: 在杭州西湖的大型实景演出现场，一进来我就发现身边已经入座的观众身上多了一个小设备，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0: 各位，这个小装备啊，看着像随身音响，播放的却不是声音，而是气味。夜幕下，西湖水面变成舞台，观众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就能够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了。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就释放出新鲜的龙井茶香，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啊慢慢的散开。外国观众玛利亚说：“
11: 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从未在任何国家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其实啊，不止在演出现场，如果你来到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呢，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了气味播放设备，游客只要轻轻这么一点，就能够用鼻子来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了。来到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智能香薰机器人啊，又把气味变成了一张张中药方子。根据游客的需求，系统呢可以从38种中药材当中匹配不同的香型。晚上回到酒店，智能香薰啊又变成了客房服务的一部分。数字气味正在把看不见的香气变成了可设计、可调用、可体验的新服务。数字气味正在进入文旅、出行等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那么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又是如何变成可存储、可编辑的数字配方的呢？在杭州， 我们的记者遇到了一群给气味写脚本的人。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最先吸引记者的是一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前一秒他还在时间轴上调节点，后一秒呢就转身拿起了试香纸，反复确认泥土的味道。他叫黄建伟，是一名气味编辑师。简单的说啊，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过去呢，一部电影需要剪辑、调色、配乐，现在啊，数字气味技术加入之后呢，片尾字幕里也开始出现了气味编辑师。黄建伟他说，
12: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10: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0: 也就是说啊，气味不是随随便便加进去的，它就像配乐一样，要跟着剧情一点儿一点儿地走出来。黄建北介绍说，
12: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
0: 各位，数字气味的逻辑啊，它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了不同的配方，再由终端设备来复原释放。黄建伟告诉我们的记者说，难的不是花香、木香这些单一气味，而是复原复杂、热闹甚至是带点锅气的复合气味。
12: 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非常有挑战。因为肉香其实有在烹饪过程当中的焦化啊，这个油炸等等的这些措施，平常在调香呢是在常温状态下调的，所以它是没有这些措施的，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0: 有的时候啊，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我们的记者说，目前他们团队已经完成了3300多种基础气味的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灵活拿起鸡蛋，轻巧拧开瓶盖，平稳上下台阶。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融入日常生活。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如今有这样一个新的职业，叫做数据采集员。他们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用成千上万次的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
13: 如何训练机器人拥有灵活的肢体和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答案就在这座智能场景数字工厂里。在这里没有轰隆隆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便民超市、家庭场景、洗车行，就像一个个拍电视剧的片场。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身穿着数据采集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正在教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
0: 数据采集员徐银松他说，
14: 我现在做的这个场景就是这个餐具的摆放，这个餐具的摆放呢，也是餐厅服务员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工作。
0: 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是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呢便难以迭代成长。徐银松所在的数据采集与实训中心正是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他们呀围绕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呢都要重复数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徐银松他说，
14: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 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0: 采集数据时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究竟是如何被精准捕捉到的呢？嘿嘿，答案啊，就藏在这些专业设备与核心技术体系里。
1: 我佩戴的这个就是数据采集设备，在上面密布着3000多个触点，可以收集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大小、温度、软硬，还有表面的纹理。那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为逻辑。
0: 技术负责人李忠志介绍说，
2: 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
0: 在数据采集工厂里啊，一大批像徐银松这样的年轻人，以耐心打磨细节，用细心坚守标准，共同见证着机器人产业的升级蝶变。徐银松说，
3: 这半年来的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当然，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扶持政策，才能让我们这类的新职业和新赛道呢，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
0: 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等这些关键环节啊，持续攻坚，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经突破了2000万条，仅2026年前4个月就新增超过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预计呢，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个。其实啊，今年以来，我国新职业保障政策梯次发力，层层落地，不断完善全链条支撑体系。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日前印发，文件聚焦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职业从业者，明确了报酬工时、算法治理、社保职称、权益维权这4大核心保障方向，成为了新职业保障工作的根本遵循。此前多项专项举措也已启动，1月9日，人社部印发关于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通知正式实施，打破了职业技能证书地方壁垒，助力新职业人才跨区域自由流动。1月27日，人社部宣布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与企业责任，补齐了权益保障制度短板。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将在全国推开，覆盖出行、及时配送等重点行业，保费由平台全额承担。目前呢，参保人数已经超过了2700万。今年以来啊，我国已颁布了51个国家职业标准，那么这其中呢，44个为首次制定，覆盖了碳汇计量评估师、智能网联汽车装吊运维员等热门新职业，为新职业规范化从业、技能评价提供了权威依据。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是随处可见。2025年，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公布，创下了历次新增工种数量之最。新职业、新领域、新赛道培训工作也在同步开展。那么截止到2025年年底呢，补贴性培训啊已经超过了1100万人次。未来随着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壮大，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新职业的种类也将是持续丰富，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激发就业市场的澎湃活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

0: 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viation fuel， fuel 燃料 ，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两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两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8: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16号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佩加尔明确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今后不会资助没有作者的作品。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受到资助的作品中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不会资助那些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作品。16号，日本富士县高冈市一座古寺发生火灾。16号，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古寺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警方和消防部门17号上午开始进行现场勘查，调查起火原因及火灾蔓延情况等。体育方面，在16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罗马站女单决赛中，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苦战2小时49分钟击败3号种子高福，第三次捧起罗马站女单冠军奖杯。视线转回国内，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昨天发布《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11.6%。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好，我是葛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

0: 世界。
1: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聚焦中东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
0: 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
1: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2: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0: 虽然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但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请听报道。
3: 在贝鲁特海滨地区的临时难民营里，聚集着大量从黎巴嫩南部逃离家园的流离失所者。尽管美国国务院宣布以黎双方同意延长停火45天，但几乎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再次遭到了以军的猛烈炮击。来自南部地区的流离失所者阿德南·卡拉凯什愤怒地表示，所谓的停火更像是一场骗局。
4: 这根本不是停火，这就是一场阴谋，一场闹剧，一场精心编排的戏罢了。就在不久前还响起预警警报，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依旧遭到炮击，这算哪门子停火？根本没有实现停火。
3: 这种在战火阴影下的流离生活，让难民营里的人们心里备受煎熬。一直在营地进行心理疏导的社工马里奥·西曼指出，只要袭击不停止，外交辞令就无法安抚民众的焦虑。
5: 目前传来的消息丝毫无法让人安心，局势错综复杂，以色列人嘴上说着达成停火，炮击与袭击却从未停歇，这样的停火毫无意义。 住在这里的流离失所的人们不愿意一直过这种日子，他们一心只想早日重返家园生活。
3: 同样的质疑和不安也蔓延到了贝鲁特平日里热闹的哈姆拉商业街。一家商铺的店主比拉勒古尔认为，延长停火更像是以方在为新一轮打击争取时间。
6: 所谓停火不过是过往冲突局势的延续，这无异于纵容对方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袭击。相关协议纵容以色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却单方面要求黎巴嫩一方遵守约束，这就是一场骗局，一场政治游戏，在我看来更是一场刻意上演的闹剧，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3: 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自三月初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69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其中约有400人是在名义停火实施后丧生的。面对不断上升的伤亡数字，贝鲁特市民雷德克泰什表达了普通民众最迫切最朴实的愿望。
7: 我们原本期盼停火协议能够覆盖黎巴嫩全境，特别是优先能够稳住黎南部局势。对我们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让南部地区彻底停火，让民众得以安稳度日，顺利返回家园。
3: 按照计划，美方将于五月底和六月初分别开启军事与外交层面的多边协商。但在战火未能彻底停息的现实面前，这份只停留在纸面上的停火延期协议还无法承载起黎巴嫩民众真正回家的渴望。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来听详细报道。
3: 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他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后来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德黑兰，同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举行会晤。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莫梅尼与纳克维就伊巴两国双边关系以及伊朗重启对美和谈的前景展开了磋商，但并未披露会谈具体内容。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8: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9: 德国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德国目前正深陷经济困境。我们的经济水平目前仅维持在2019年的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已停滞了6年，现在是第7个年头。如今又出现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此前人们原本预期今年德国经济能够实现反弹，这主要由政府支出和借贷所驱动，但战争的发生阻碍了这一进程。这也意味着今年德国经济增长将会乏力，预计仅为0.6%左右。
0: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至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详细情况，来听朱希丽发回的报道。
10: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

0: 原来这笔钱需要用来买食物，这样花钱让钱变得像废纸。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 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当地民众马磊，
1: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2: 我觉得现在所有东西都贵了很多，这很糟糕，因为人们要买房、买东西，还要付汽车油费等费用。
3: 这造成了很大压力和困境，我希望中东冲突能早点结束，我希望能够实现和平。再将视线转向加沙，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加沙城的一处帐篷里，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借着烛光复习功课。哈拉的父亲无奈地说：“持续的战火让家庭难以为继，他无法再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连基本用电都保障不了。”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3: 我遇到一个难题，我只能点蜡烛学习，因为没有电池，手机也用不了，发电机的价格又太贵，这让我很艰难。哈拉表示，尽管现实残酷，但他依然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学生都不必经历他所面对的艰难与困苦，而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自由求知，实现理想。
5: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波及。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7: 我听到了火车即将驶来的警示音，但当时没太在意，以为护栏会正常落下，火车会像往常一样通过。 可紧接着我听到了撞击声，再又一撞击声后，我的车被撞了。随后我看到火车从前方驶过，前面还拖着一辆公交车，我当时心里一惊，火车撞上公交车了，我吓坏了。当时那辆公交车卡在红绿灯那里，其他车辆也被堵住，无法前行。我们不清楚道口工作人员和火车司机是如何沟通协调的，我感觉那列火车没刹车。
0: 而是径直撞上了停在铁轨上的公交车，火车直接撞上去，公交车马上就起火了。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 其中大部分为情报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目前呢，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泰国曼谷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后，该机构已启动紧急措施，与相关国家合作应对疫情。来听详细报道。
8: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
2: 为了更全面地应对

0: 此次疫情，该机构已采取紧急行动，包括启动事件管理支持团队，以协调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三国防控疫情，建立医疗对策工作流程，以评估诊断工具、个人防护装备、治疗药物、疫苗和冷链等方面的需求，授权相关团队协调后续的测序、证据审查、研究方案及有关物资选择等工作。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15号说，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非洲疾控中心说，乌干达报告的这起输入性病例凸显了开展区域协调的重要性。非洲疾控中心对疫情在附近区域进一步蔓延的风险表示担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16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世界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在此之前，德比斯在本月初举行的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在3月底结束的该锦标赛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包揽两回合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世界 SSP 组别的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徐明的报道。
4: 在15日的排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3，但由于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因此16日的正赛中，德比斯只排在第6位发车，让本场比赛开局充满挑战。捷克站赛道以复杂路况、多弯道和高强度重刹路段著称，是本赛季难度极高的赛道之一，对车手操控能力和赛车综合性能都是极大考验。尽管发车位不占优势，但德比斯在比赛中段成功逆袭，一路超越4台雅马哈赛车，随后牢牢守住领先位置，最终以巨大优势冲线，拿下他本赛季的第4个冠军。
5: 关键在于稳定性，因为比赛刚开始时，我对新轮胎还有些不太适应，状态并不是特别好。但我知道，当后轮胎开始出现抓地力下降的时候，我反而能够越跑越快。所以我一直相信，在比赛最后阶段，我会有机会去争夺冠军。到了最后一圈时，我还能继续提升速度，而其他车手相比之下，遇到了更多困难。所以今天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始终保持稳定的比赛节奏。
4: 德比斯在赛后对中国观众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将用更好的表现回报观众的支持。
5: 我知道这项锦标赛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所以能有这么多中国车迷关注我，我感到非常开心。我开通了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粉丝了。我们每天都会制作一些内容，和大家分享我们对赛车的热爱，以及每天的赛事动态，这种感觉真的很棒。我非常感谢中国车迷的支持，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中国举办比赛。
4: 尽管赛场位于捷克西北部小城莫斯特举行，依然有很多本地及周边国家的华人群体赶到现场加油助威。
6: 我们作为在国外生活的这个华人，能看到中国品牌在这么样大的这个赛事中夺冠，非常开心，连续第4个冠军，为中国品牌觉得非常自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特别策划烟火暖人间，走进一间承载着英雄精神的烟火小店，追寻平凡生命中的不凡担当，探寻一座城市对善意的共情力量。欢迎收听。
8: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9: 各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转中雨，20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香港大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1: 妈，我上班去了。
2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1: 好嘞。
1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该办公室在一则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但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
9: 布什尔核电站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但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据日本方面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据琉球新闻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16号，厄瓜多尔警方通报，该国沿海省份马纳比省蒙特克里斯蒂市一处排球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马纳比省是厄瓜多尔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处于紧急状态和夜间宵禁措施之下。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体育方面，中国举重协会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6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队斩获当日3个级别9枚金牌中的8枚，廖桂芳、涂毅分别包揽女子77公斤级和男子94公斤级3金，彭翠婷夺得女子86公斤级2金一银。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2026北京博物馆季今天正式启动。作为开幕大展，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均创首博历史之最。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3亿元大关。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在北京海淀区西二旗大街，有一家羊蝎子火锅店。店面醒目的红色招牌下，有一个黑色牌匾，庄重地写着栾刘伟英雄店。2024年8月10日，在河北固安永定河边，山东汉子栾刘伟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救下3名落水儿童和1名成人，自己却因体力耗尽被河水卷走，生命永远定格在41岁。在英雄离去1年多后，我们走进这间烟火小店，追寻一个平凡人何以伟大，探寻一座城市为何对善如此共情。
1: 你好，羊蝎子火锅西二旗店。
0: 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中午饭点时间，北京西二旗这家不大的羊蝎子火锅店又一次做得满满当当。订餐位的电话，沸腾的汤锅，熟悉的招呼声，整个店面热气腾腾。一进门，最打眼的是满墙的锦旗和书画作品，都是关于救人英雄栾刘伟的。但认识栾刘伟的人都说，他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英雄。
2: 他给这个朋友们留下的印象都是比较要强的那种人，就是有困难有个什么事儿都愿意找他，他要听说谁有困难也愿意帮忙，而且号召力也比较强。
3: 我们喊他栾哥，他不让我们喊他老板，把我们就是当自己家人一样，给我们沟通呢或者说话什么的都和自己亲人一样的，然后上班呢也是跟我们一样穿着工服，好多人来吃饭都不知道他是老板。
0: 在妻子薛巧燕眼中，丈夫栾刘伟是家里的顶梁柱，店里的主心骨，更是相知相守的爱人。2006年，薛巧燕刚满20岁，就嫁给了栾刘伟，一个湖北妹子，一个山东汉子，两个人从在服装市场打工送货开始，一路吃苦，一路相伴。2017年，他们白手起家，开了这家羊蝎子店。巧燕说，开饭店不容易，不仅要保证食物质量和口味，还面临着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2024年，原本在清河已经做出人气的店面要拆迁，是重新选址开新店，还是就此转手再干点别的？如果开新店，资金问题怎么解决？店开了以后，如果做不下去，赔本了，又该怎么办？这一连串问题和由此带来的压力，栾刘伟都一个人扛了下来。
1: 以前我感觉我在店里可能就当一个服务员的角色，身体累一点，但是可能没那么心累，但是自从自己当家了以后才真正去，真的挺心疼他的。我觉得当时他自己承受了那么多压力。2024年7月份吧，老大他们放暑假嘛，父母带着孩子然后就来了，待了几天，父母也算是最后一次见面吧。那一次，当时那时候为了节约成本，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们两口子自己干的活的也很多，爸妈来了也没有带他们出去玩，孩子吧也没有时间陪他们出去玩去。然后有一天他就坐在那里，他就情绪特别低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就眼泪都掉下来了，然后他就说，这个选择对不对？说意思你看我前一天没挣着，父母吧也没有照顾好，孩子吧也没有去陪伴他，你也跟着我成天这么辛苦是吧？他就在那里哭上了。
4: 在你的眼里，他也有自己最无助的时候，
1: 他也很脆弱。有时候他回去了，说我也是感觉自己压力好大呀，就感觉都压得都喘不过来气儿了。他其实胆子也挺小的，他都怕老鼠，他看见老鼠，他比我蹦得都高，他也特别怕黑。当时我就说想到他当时在那一刻，有时候我就自己都不敢去想，他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啊？孩子也就在身边，他自己怎么就是毫不犹豫的就下水了？
0: 盛夏的永定河，水面看似平静，水下却暗流涌动。2024年8月10日下午，河边突发险情，几名儿童和一位成人不慎落水，生命危在旦夕。带着两个女儿在附近游玩的栾刘伟没有丝毫迟疑，当即脱下外套，放下随身物品，毅然跳入湍急的河水中。而那一天正是小女儿瑶瑶3周岁的生日。妻子薛巧燕无数次回忆当天的情景，蛋糕早已经买好，就等着父女三人回来，一家人热热闹闹地给孩子过生日。
1: 那天中午1点多吧，还忙着呢，大女儿给我打电话，我一接到电话我就听见她在那边哭，我的心其实一下就紧张起来。我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我家老二淘气小，到处乱跑，他们骑车是不是碰着他了？一点也没想到说刘伟会出事。孩子哭着跟我说，爸爸下河去救人，找不着了。在那个时候我都不会认为他出事了，因为他我知道他会游泳，可能游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我就一直给他手机打电话，我想着只要他能接通电话就证明他没事，然后电话一直也打不通，最后通有一个女的朋友接的，问他，我说刘伟呢，他说我们现在也不知道，那时候心就有点悬着了。后来到了快3点多吧，他去了现场给我打来电话了，说刘伟被捞上来了。当时听到这个捞字的时候，真的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说那有没有人救他呀，有没有人对他施救呀？我朋友说救了救了，当时已经在水里都泡了好几个小时了，根本就没有希望了。
0: 41岁，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两个年幼的女儿，栾刘伟比谁都明白生命的重量，可在生死瞬间几乎没有犹豫，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1: 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跟他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就是想着只要他对我好，他这个人很正直很善良，只要能相伴一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就行，是吧？没有他们就感觉没有那种可以让你真正的开心起来，也会怨他吧，觉得为什么就扔下我自己就不管我了吧。其实我20岁就嫁给他了，我们俩是06年就结婚了，结婚证的时候我正好满20岁，他是22周岁，我就说那么小就跟了他了，但他只陪了我一半。
0: 天塌了，可日子还要往下过。家里有老人，有两个还小的女儿，还有这家他们一砖一瓦装起来的店。薛巧燕不得不开始学习如何经营火锅店，从租房、食材安全，到新购入的冰激凌口味是否有变化，再到打扫卫生、接待客人、点餐等，这些店里的琐碎事都需要他一一操心。
1: 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身上的时候，确实感觉自己压力特别大，然后就是感觉很难吧，脑子都不够用了，悄悄的可能躲到某一个地方大哭一顿吧。但是哭完了以后擦干眼泪，还是得继续接着干，不能辜负这么多好心人支持我们，所以说我有我的责任。这么多暖心的事情也是在背后，也就像一只大手推着我，给了我更多的力量吧。
0: 栾刘伟离世后， 这间羊蝎子火锅店变成了人们表达敬意与缅怀的地方。从2024年8月底开始，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顾客涌向店里，选择以吃一顿饭的方式向栾刘伟致敬。不少顾客在火锅店营业前就来到店外排队，有的客人饭都没吃，留下钱就走。店里的生意一直很红火，几乎没有淡季。
5: 三位，哎，三位这边往里坐就行了。啊，
6: 上面还有整个都安全的呀。
7: 好，欢迎光临。
0: 栾刘伟在世时定下的规矩，薛巧燕一丝一毫都没有改。店员小凤说，老板娘跟老板一模一样，实在，无论如何也不偷工减料。他说这是栾哥的规矩。
3: 服务每一桌客人都是让我们要贴心的对待每一个客人，包括后厨配菜的也一样，我们菜都是按称要的，然后煮肉的口味呢，菜品的那个品质都一样，也不辜负就是好多老北京人呢，然后顾客对他们的帮助吧。
8: 大家呢都是慕名而来，就是
9: 致敬英雄
8: 啊。对对对对对，是这意思。其实咱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咱虽然可能没做出那种英雄的事儿，但是说呢，咱可以献出一点爱心吧。自从知道这儿，说远一点我也来。咱们作为老百姓来说，没有别的能耐，咱们但是也略微的付出一些吧。
9: 捧场啊，就是捧场。
8: 我跟你说，那时候我最担心的呀是什么呀？就是说受到了大家的爱戴也是属于正常，但是我就怕人呀现在特别多，一捧就完。我没想到他真接得住，越做越好。
0: 现在栾刘伟的弟弟和妹夫都在店里帮忙，一个在后厨忙活把控菜品质量，一个担任店长用心打理日常。妹夫杜月坦言，起初不少顾客带着敬意与情怀专程到店支持英雄，但餐饮经营终究要回归本心。
2: 肯定还是这个店，店肯定是这个店，怎么样再改进啊，我们也要提高啊，不能让顾客就是千篇一律的都是这个味道啊，我们也要再持续改进啊，下一步还要再创新一些啊。对，也经常会
10: 哪方面想要再创新等等。
2: 创新的话就是你像这个产品的种类上啊，现在就四种嘛，有羊蝎子、羊排、羊尾巴和羊拐筋这几种，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也能涮在这个锅里面的啊，要让顾客来支持英雄的同时，也要让他吃到这个可口的啊饭菜啊，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啊。
10: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顾客也是慕名而来，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英雄店，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这个口味确实是非常好。
2: 还可以吧，很多顾客也确实说那个第一次来是支持英雄的，第二次来就是好吃才来的啊。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很欣慰。
0: 一份暖心善意能换来初次奔赴，而对于一家饭店来说，这份坚守初心的诚意，这份精益求精的味道，才是赢得顾客青睐的法宝。
10: 你常来这边吃饭吗？
11: 对，我经常过来，经常来这家。其实是这家老顾客，他原来不在那边，我在最早在那个清河那边就在这家店吃。
10: 是不是也是想用吃一顿饭的一个方式来向英雄致敬
11: 呢？有吧，确实是这个世界还是挺感人的。
10: 觉得这家店口味怎么样？
11: 这口味挺好的，我觉得这家店那个蝎子还拐筋都挺有特色的。其次我觉得跟这个老板都比较熟，然后吃羊蝎子基本上我们会考虑的周边就会过来。
0: 店里生意不错，有人劝薛巧燕开个分店还能多挣些钱，毕竟还有两个孩子和老人。薛巧燕摇摇头说，这家店是栾刘伟一手经营起来的，有我们的很多回忆，也是北京市民帮衬着红火的。我觉得只有他干过的店才是真正的英雄店， 就不开分店了。
1: 喂，瑶瑶。
7: 妈妈。
1: 今天在学校里边开心吗？
7: 开心，妈妈。
0: 除了要操持火锅店的经营，薛小燕每个月还要分出一半时间回山东老家照顾两个女儿。我们采访当天，小燕刚从老家回来，趁着店里不忙，给小女儿瑶瑶打视频电话。瑶瑶今年5岁了，她口中说的叔叔是栾刘伟的亲弟弟。小燕说，从背后看，他的身形走路姿势跟老栾一模一样，但瑶瑶太小了，说不明白什么是想念，可他就是天然亲近，他在叔叔身上找爸爸的影子，找那份安全感。有时候瑶瑶问巧燕，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回家，他去哪里了？他就说，你看见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那就是爸爸，他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于是碰到不敢做的事情，瑶瑶会跟自己说，我可不害怕，爸爸会保护我。有时他还会给姐姐栾雪打气。今年14岁的栾雪正在读初3，马上就要中考了。小燕说，她曾经很担心栾雪，因为她亲眼目睹了父亲的离去。
1: 之前的话是我们是一个字都不敢提的，她心里肯定比我更难受，说眼睁睁说看着她爸爸被沉入水里，对她也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10: 是吗？那在女儿眼里，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在孩子眼里就是一个很有责任心，很幽默，爸爸很爱他们。比如说半夜1、2点了，他们说饿了，爸爸可能立马起来就会去给他们买好吃的。老大跟爸爸很好，就跟朋友一样。
10: 那爸爸走后，大女儿心里边也很难受啊。那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方式去纪念他？
1: 当时他妈妈走了以后，他一直都在给他爸爸发信息。
10: 说些什么？
1: 就是说爸爸去哪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他也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但是自从爸爸这个事以后，也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了。
0: 悲伤没有把薛巧燕打倒，反而让他更懂善良的意义。在这家小店里，薛巧燕专门腾出一处地方，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爱心驿站。
12: 哎，你好，大哥，经常来这儿接水吗？
13: 常在这接水。
12: 你怎么知道这儿可以接水呢？
13: 我走开外面有个小牌子，让打水。
12: 让打水。
13: 你采访我了。
12: 咱们就随便聊聊。
13: 我是陕北人，来了这个店以后，有那种回家的感觉，温暖的感觉，给人一种心里温暖的感觉。我以前常在这打水，他们服务员都挺好的。哎，你随便打，随便打。
12: 喝的是热水，暖到心里了。
13: 哎，对对对。
0: 一把椅子，一杯热水，事情不大，却延续着栾刘伟一生的厚道与热忱。薛巧燕常常对着两个女儿说起爸爸，不是什么大道理，只教孩子一件事，做人。
1: 传承这个刘伟这种精神，我说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其实我是我们家里人所有人的一个责任啊。真心的去服务每一位顾客。
10: 而且能够把这份善良也传承下去。
1: 是，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通过我们这个店贴出来这个爱心驿站吧，希望去传递更多的爱吧。让爱流动，让希望生长，也希望把这个温暖流动下去，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
0: 采访结束后，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平凡人何以伟大？栾刘伟给出的答案是别人危难时刻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 是平日里待人忠厚，做事踏实，是对家庭负责，对陌生人和善。第二个问题，中国社会为何对善良如此共情？因为我们心底都懂得，勇敢值得被铭记，良心值得被守护，付出值得被回报。人间烟火，最抚人心。这间普通的火锅店，煮的是羊蝎子，暖的是人心，亮着的是当代中国人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精神底色。
7: 好的，各位听众，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环球资讯特别策划《烟火暖人间》，通过走进一间承载着英雄精神的烟火小店，追寻平凡生命中的不凡担当，探寻一座城市对善意的共情力量。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的微博，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 Ruby 红宝石。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4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目前这块红宝石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一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
18: 世界无比精彩，
17: 世界在你指尖，
18: 世界在你指尖。
1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1: 咿咿呀呀
20: 学说话声，
21: 充满希望。
20: 当洒水车
21: 奏着
20: 兰花草那首歌，
2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0: 就会很开心。
2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24: 下载
14: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7: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9: 是北京时间12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9: 环球资讯广播，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6: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7: 伊朗表示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欧洲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接触。
16: 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打击，黎巴嫩民众对停火协议延长表示质疑。
7: 世卫组织宣布，非洲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展开区域协调。
16: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展，张雪机车车手在第一回合正赛夺冠。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我是朱红。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
0: 5月17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 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 16号，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双方强调，
1: 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通话中双方还就加强阿联酋与俄罗斯在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经身亡。
1: 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 造成至少7人死亡， 5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 新贝特16号 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 以方声明称， 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 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
0: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 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1: 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 远低于美以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
0: 他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
1: 根据日本方面17号消息， 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 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 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 据琉球新报报道， 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
0: 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16号宣布，

0: 提名中右翼政党联盟联合名单的总理候选人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为后任总理。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西利纳本月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
1: 据英国方面消息，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0: 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13号，莫鲁瓦根据总统选举后惯例向图瓦德拉递交辞呈，并获批准。
1: 5月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7项目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来听详细报道。
4: 阿奇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他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后来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德黑兰，同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举行会晤。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莫梅尼与纳克维就伊巴两国双边关系以及伊朗重启对美和谈的前景展开了磋商，但并未披露会谈具体内容。
1: 此前，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15号晚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0: 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以伊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战争重新爆发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并且可能性正在增加。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给伊朗提交的关于停火的协议被伊朗否决了，那么伊朗给美国提交的也被美国否决了。所以前些时候美国总统说，美国跟伊朗的停火现在是命悬一线，可能很快就要那个崩溃了。伊朗方面也说，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随时准备再重新回到战争的状态。所以如果在谈判的问题上，未来一段时期双方不能够取得突破的话，再一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重新和伊朗打起来的积极性比美国更高，但是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只要美国没有下的决心，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战略决定的。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希望继续谈下去，如果实在谈不成了，美国才考虑战争的手段。但是以色列已经在积极准备战争了，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说，以色列对战争的准备已经做好了，就等美国开绿灯，以色列就马上可以参战。以色列虽然有这个野心和决心，但是呢，只要美国没有下的决心，我以色列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以色列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诱导美国、劝说美国，甚至呢欺骗美国，但是他不敢公开对抗美国。 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能谈成的可能性很低。那么以色列呢，在边上是积极的这个准备战争，推动美国再次战争。
0: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多名外交人士可靠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联合地区盟友展开深度磋商，规划美以伊战争落幕之后的地区安全布局，核心构想是推动中东区域各国同伊朗签署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以此建立常态化冲突管控机制，从制度层面消解地缘对立隐患。那么这一方案能够平衡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安全诉求吗？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5: 最近几年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态度就改变了，改变的原因就是一方面他觉得依靠美国可能那个靠不住了，那么自己的安全得靠自己来解决，靠自己来解决他就希望能够跟伊朗之间逐步的建立一个互信。那么这一次虽然伊朗也打了海湾国家，海湾国家也对伊朗很生气，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六个海湾国家没有一个海湾国家，公开的跟伊朗断交的，也就是说，海湾国家觉得，最近几年对伊朗的那个缓和的行动，虽然没有完全起到它的作用，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这一次伊朗打海湾六国，伊朗自己说它主要是打美军住在海湾六国的军事基地，但是说到底，伊朗和海湾六国现在还没有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这对海湾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安慰。美国在这次战争中自己都顾不过来了，美国的防空导弹美国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海湾国家一定是会想一定的办法来增强自己防务上的独立性、自主性，避免过度的依赖美国。但是在短时期之内，他们能够摆脱对美国依赖的可能性很低，不可能完全说彻底切断和美国和伊朗任何一方的关系。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海湾国家还是会更多的寻求怎么和伊朗来缓和关系的。
1: 今年二月底爆发的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大幅推高全球燃油价格，而能源成本的攀升也重创欧洲化工行业。5月16号，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以伊冲突将欧洲化工行业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来听报道。
6: 文章称，欧洲化工行业目前正受到高能源价格、需求疲软以及外部竞争的三重冲击。行业机构欧洲化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过去四年里，欧洲各地化工行业工厂停产数量增加了六倍，导致欧洲近十分之一的产能损失，并直接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约20000个工作岗位。去年，欧洲化工行业的投资减少了80%以上。文章称，近期美以伊冲突更是推高了能源成本，加剧了石脑油等化工原料的价格波动，对下游的化学品市场产生了连锁反应。这对本已不堪重负的欧洲化工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除了能源成本高昂之外，文章认为影响欧洲化工业发展的因素还包括审批流程缓慢、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立法的负面影响等。文章指出，该行业的生产设施通常以集群方式运营，以便充分利用共享基础设施。一家公司生产的原材料往往会供应给邻近公司，由此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共生网络。而一旦生产原材料的公司倒闭的话，其余依赖它的公司就会被迫进口原材料，这将大大增加生产成本，并加剧企业压力。这一问题在整个欧洲大陆普遍存在。拜耳制药集团执行副总裁将当前情况比作摇摇欲坠的积木塔，你会看到随着很多小木块被拿走，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崩塌。文章强调，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成本，加剧了关键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并对下游化工市场产生了连锁反应。而欧洲高昂的能源成本加上不断上涨的碳价，这些都意味着根本问题并没有太大改变。
7: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当地时间16号，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遭到以色列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

0: 请听详细报道。
1: 在贝鲁特海滨地区的临时难民营里，聚集着大量从黎巴嫩南部逃离家园的流离失所者。尽管美国国务院宣布以黎双方同意延长停火45天，但几乎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再次遭到了以军的猛烈炮击。来自南部地区的流离失所者阿德南·卡拉凯什愤怒地表示，所谓的停火更像是一场骗局。
2: 这根本不是停火，这就是一场阴谋，一场闹剧，一场精心编排的戏罢了。就在不久前还响起预警警报，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依旧遭到炮击，这算哪门子停火？根本没有实现停火。
1: 这种在战火阴影下的流离生活，让难民营里的人们心里备受煎熬。一直在营地进行心理疏导的社工马里奥·西曼指出，只要袭击不停止，外交辞令就无法安抚民众的焦虑。
3: 目前传来的消息丝毫无法让人安心，局势错综复杂。以色列人嘴上说着达成停火，炮击与袭击却从未停歇，这样的停火毫无意义。住在这里的流离失所的人们不愿意一直过这种日子，他们一心只想早日重返家园生活。
1: 同样的质疑和不安也蔓延到了贝鲁特平日里热闹的哈姆拉商业街。一家商铺的店主比拉勒古尔认为，延长停火更像是以方在为新一轮打击争取时间。
4: 所谓停火不过是过往冲突局势的延续，这无异于纵容对方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袭击。相关协议纵容以色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却单方面要求黎巴嫩一方遵守约束，这就是一场骗局，一场政治游戏，在我看来更是一场刻意上演的闹剧，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1: 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自三月初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69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其中约有400人是在名义停火实施后丧生的。面对不断上升的伤亡数字，贝鲁特市民雷德克泰什表达了普通民众最迫切、最朴实的愿望。
5: 我们原本期盼停火协议能够覆盖黎巴嫩全境，特别是优先能够稳住黎南部局势。对我们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让南部地区彻底停火，让民众得以安稳度日，顺利返回家园。
1: 按照计划，美方将于5月底和6月初分别开启军事与外交层面的多边协商。但在战火未能彻底停息的现实面前，这份只停留在纸面上的停火延期协议还无法承载起黎巴嫩民众真正回家的渴望。
6: 那么该如何看待此次黎以谈判的成果？双方再次延长停火时限45天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尽管这一次谈判的成果被美方是贴上了富有成效的标签，但是本质上这仍然是冲突各方在战场上打不出结果，在谈判桌上又互不相让的一个权宜之计。那么以色列虽然是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在非对称性作战的真主党面前，想要全面的实现以色列的所谓绝对安全，那在当下的情况之下也并不是能够立刻实现的。对于以色列来讲呢，延长停火更多是为了应对多重压力的战略喘息。一方面，以军在加沙等战线的损耗可以说是极大的，那急需巩固对于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并拆除所谓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国际社会要求以色列止战的压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对黎巴嫩来讲，接受延长停火则是出于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客观需要，以及为了顾及到国家主权的考量。那长达数月的战火已经导致黎巴嫩数千人的死伤，南部民众流离失所。黎巴嫩政府呢是急需借此机会来争取被扣押人员的获释、遗骸的归还，以及为南部的难民重返家园争取时间。那双方都有自己力求的地缘政治目标，但是都很难实现，只能暂时的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45天的期限呢，其实只不过是对于当下这种僵局的进一步延续，而不是能够真正解决结构性矛盾的一个缓冲期。
0: 黎以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多轮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均未参与。那么后续停火协议的执行是否仍然面临挑战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后续停火协议的执行可以说仍然是非常的困难，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大的变数呢，还是来自于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内部极度脆弱的互信基础。那就在宣布停火延长的同一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军机仍然在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并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么以方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势必会引发真主党等武装力量的激烈反弹，进而会导致一系列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死循环。此外呢，黎巴嫩真主党作为实际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主要力量，那至今仍然被排除在谈判门外，并且呢，真主党领导人也已经明确表态会拒绝解除武装。这就意味着即便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华盛顿签订了相关协议，也很难真正约束真主党在地面上的军事行动，更不要提完全的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那只要以色列不改变其强硬的安全诉求，黎以边境呢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的和平，而黎巴嫩和以色列所签订的停火协议也很难真正的得到落实和实施。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6号，美国纽约州长岛铁路工人因劳资谈判破裂发起大规模罢工，这是该铁路自1994年以来首次发生罢工事件。受此影响，这一北美地区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全面停运，而罢工的持续时间将取决于劳资双方的谈判进展。来听报道。
4: 据路透社报道，此次罢工由代表约3500名机械师、电力工人与铁路信号工等群体的五个工会联合发起。当地时间16号凌晨，数十名铁路工人聚集在纽约市宾夕法尼亚车站，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表达对薪酬3年未涨的不满。
5: What do we want?
4: 报道称，此次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劳资双方未能就新合同条款达成一致。工会方面要求薪资涨幅达到5%左右，以抵消通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而负责运营长岛铁路的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则表示，若满足工会要求，可能会导致明年票价上涨约8%，或被迫缩减列车班次。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在官网上表示，罢工开始后，长岛铁路服务全面暂停，并警告罢工将导致严重的拥堵。纽约大都会运输署目前已启动应急方案，在工作日高峰时段为必要行业工作者提供有限的接驳巴士服务，同时建议通勤者尽可能居家办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敦促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尽早达成协议。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地区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6: 继续来关注新闻。16号，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古寺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警方和消防部门17号上午开始进行现场勘查，调查起火原因及火灾蔓延情况等。
3: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16号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佩加尔明确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今后不会资助没有作者的作品。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受到资助的作品中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不会资助那些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作品。
6: 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2: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2: 好重啊！
23: 我帮你。
24: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6: 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2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大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
33: 我擦黑板。
34: 劳在闪光。
3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北京时间的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36: 你好朱红。
3: 昨天北方凉快了不少，那么这种凉快的感觉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36: 确实受到冷空气还有降水的共同影响，昨天华北、东北等地的最高气温呢是降到了25度上下，太原最高气温呢仅有20度出头，比常年同期呢是偏低不少。今后几天华北、黄淮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持续偏低，像今天东北、华北这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依然是在25度以下，明天西北、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25度上下。那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后的6天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5度以下，整体呢体感上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随着最高气温的下降，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呢也缩小了一些，像明天华北、东北 不少地方的温差呢就将会在5到10度之间，这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能够达到15度上下，夜间的凉意有所减轻。那早晚加一件薄外套呢也就够用了，南方气温呢也将会回落。那今后几天从长江中下游到江南这一带，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30度以下，但是整体上来说呢还是比常年同期偏高一些。祝红，
3: 那么降水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6: 今后几天强降雨呢还将会继续的向东发展，那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华南的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西北部、江汉大部，还有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以及东北的南部地区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呢，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的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大暴雨。那这一次强对流天气也会比较明显，不少地方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总体来说，这一轮降雨呢可谓是利弊共存，好的一方面呢是有效缓解了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燥热，还能大大缓和当地的气象干旱，但是呢坏处也很明显，像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部区域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呢将会居高不下，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和低洼积水地带，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祝红。
3: 好，非常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介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朱红。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伊朗表示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欧洲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接触。
0: 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打击，黎巴嫩民众对停火协议延长表示质疑。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世卫组织宣布非洲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展开区域协调。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张雪机车车手在第一回合正赛夺冠。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在与事件发生国协商后，认定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该事件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所定义的大流行性突发事件标准。
3: 根据规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此次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
0: 此前一天，也就是16号，非洲疾控中心就近日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来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4: We starte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5: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4: Vaccine, we don't have medicine.
3: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0: 50%至9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来听报道。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说，该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卫生物实验室确认。该患者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医护人员也做好了全面防护。该病毒不具有大流行潜力，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 荷兰政府15号说，该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当地时间5月16号，
3: 英国伦敦举行由极右翼团体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数万名示威者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由英国极右翼团体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英国伦敦市中心举行，数万名示威者聚集在英国议会附近，高举英国国旗，呼喊口号，对近年来非法移民数量上升表达不满，呼吁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示威活动期间，约有4000多名警察部署到伦敦，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支持者发生冲突。 警方在火车站使用实时面部识别技术，还使用了无人机、马匹和警犬装甲车等。截至发稿，警方表示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约有数十人被捕。近年来，英国经济压力、移民议题持续升温，社会呈现两极化加剧的趋势。移民就业和安全等议题进一步成为英国政治与社会舆论关注焦点。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 我们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近期，英国政坛呈现不稳定趋势，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外部均承受巨大压力，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的争斗也在升温。当天，声援巴勒斯坦大规模游行也在伦敦举行。
0: 据英国卫报5月16号报道，英国内政部将延长一项颇具争议的政策，旨在阻止非法移民搭乘偷渡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7: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签署这份协议。根据协议条款，英国向法国遣返没有合法文件的偷渡者，法方每接受一名遣返人员，英国方面也将接受一名在法国境内申请庇护，并能证明其与英国有联系的合法难民。 因此，这一协议也被称为一进一出协议。两国领导人最初商定该机制为试点政策，原定于今年6月11号正式终止。 据英国内政部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英法两国已达成一致，将试点政策延长至今年十月一号。该政策的初衷是遏制小船偷渡行为，打击人口走私团伙犯罪。但协议签署以来，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持续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人口走私团伙也随之调整运作模式，从比利时派出更多偷渡船只，还推出价格更高的货车偷渡路线，以避开法国海岸警方的巡查。截至今年4月28号，已有605名非法移民被依据该政策遣送回法国，581人则通过该政策从法国合法进入英国。英国内政部发言人称，英法遣返协议只是英国系列改革举措之一，英方意在消除吸引非法移民赴英的诱因，加大无居留资格人员的遣返力度。据发言人透露，自2024年7月至今，英国累计遣返近6万名非法移民，较前19个月上升 31%。
5: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当地时间16号，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16号，在摩德纳市中心，一名31岁的意大利籍男子在驾车行驶时突然冲上人行道，撞到多名行人后又冲向一家商店的橱窗。有目击者称，这名男子随后试图逃跑，但被多名路人拦下，接着他又持刀刺伤一名试图阻拦他的路人，导致这名路人受轻伤。目前驾车男子已被逮捕并接受警方讯问，事发现场也部署了警察、宪兵等多方力量进行处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一事件极其严重。他表示，正与地方政府就此保持联系。路透社援引意大利政府官员的消息称，将重点调查涉事男子是否受到精神类药物的影响，以及是否蓄意肇事。
1: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0: 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德国多所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用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9: 本届德国赛区决赛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联合主办，吸引了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大学生参与。在中国驻德国大使夫人史林看来，汉语桥连通中国与世界，让天下一家的理念化为生动的现实。他在致辞中寄予现场的选手，
10: 希望你能继续保持这份对中文学习的热情，对中国文化的探索精神，在未来的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的突破自我。愿你能以汉语桥为起点，以中文为翅膀，跨越国界，穿越山海，载着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9: 经过前期选拔，12名选手晋级决赛，并围绕天下一家主题展开中文演讲、知识问答和中华才艺展示。比赛中，选手们用流利中文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与跨文化体验，有人因结识中国朋友开始学习中文，有人因留学经历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对不少德国青年而言，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一把打开不同文化视野的钥匙。才艺展示环节中，脱口秀、书法、武术、功夫茶、歌曲演唱等节目轮番登场，既展现了选手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体现出德国青年开放自信的表达方式。现场掌声不断。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汉堡大学的黎维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比赛冠军，他将代表德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桥决赛。学习了4年半中文的他告诉记者，
11: 学中文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影响以及最大的一个成就呢，就是它大大的开阔了我的视野。其实我最大的规划也是我最大的梦想吧，我真的很希望从汉堡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会有机会去中国，去北京 正式留学，我就打算就是读一个中文授课的一个工商管理相关的一个硕士项目。中国现在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然后就是希望通过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很棒的人，就可以继续促进德国还有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他的这两个国家的友谊。
9: 不少到场嘉宾表示，汉语桥不仅是语言竞技的平台，更是促进不同文化交流理解的重要纽带。随着中德两国在人文、教育等领域往来不断深化，越来越多德国年轻人开始主动学习中文，关注中国文化。纽伦堡教育中心负责人加比普费法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12: 汉语桥比赛已经举办了25年，足以证明人们对中文的兴趣依然浓厚。语言是了解文化的重要途径，而年轻人也因此有机会接触世界上最古老同时又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之一。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形式，以及选手真正展示他们所学习所掌握的内容，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这样的平台能够创造相遇的机会和交流的渠道，尤其能够促进人际互动，而这也正是我们所理解的学习方式。就像我们在教育中心一直强调的那样，真正的学习发生在人与人的交流互动之中。
9: 自创办以来，汉语桥已经吸引了全球160多个国家超过180万青少年参与，成为全球中文学习者展示风采、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在过去的25年里，越来越多德国青年通过这座桥梁走进中国，也让中德人文交流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纽伦堡报道。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3: 16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世界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0: 在此之前，德比斯在本月初举行的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在3月底结束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包揽两回合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世界 SSP 组别的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徐明的报道。
14: 在15日的排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3，但由于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因此16日的正赛中，德比斯只排在第6位发车，让本场比赛开局充满挑战。捷克站赛道以复杂路况、多弯道和高强度重刹路段著称，是本赛季难度极高的赛道之一，对车手操控能力和赛车综合性能都是极大考验。尽管发车位不占优势，但德比斯在比赛中段成功逆袭，一路超越4台雅马哈赛车，随后牢牢守住领先位置，最终以巨大优势冲线，拿下他本赛季的第4个冠军。
15: 关键在于稳定性，因为比赛刚开始时，我对新轮胎还有些不太适应，状态并不是特别好。但我知道，当后轮胎开始出现抓地力下降的时候，我反而能够越跑越快。所以我一直相信，在比赛最后阶段，我会有机会去争夺冠军。到了最后一圈时，我还能继续提升速度，而其他车手相比之下，遇到了更多困难。所以今天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始终保持稳定的比赛节奏。
14: 德比斯在赛后对中国观众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将用更好的表现回报观众的支持。
15: 我知道这项锦标赛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所以能有这么多中国车迷关注我，我感到非常开心。我开通了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粉丝了。我们每天都会制作一些内容，和大家分享我们对赛车的热爱，以及每天的赛事动态，这种感觉真的很棒。我非常感谢中国车迷的支持，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中国举办比赛。
14: 尽管赛场位于捷克西北部小城莫斯特举行，依然有很多本地及周边国家的华人群体赶到现场加油助威。
16: 我们作为在国外生活的这个华人，能看到中国品牌在这么样大的这个赛事中夺冠，非常开心，连续第4个冠军，为中国品牌觉得非常自豪。
17: 突破极限的生根之言走向世界。我相信在未来的世界这个大舞台上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大放异彩。
18: 中国摩托车能在这样大的一个赛场上取得了一个冠军，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9: 三雪摩托加油。
20: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0: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3: 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在浙江绍兴柯桥举行。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以6米12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另外，全运会女子100米冠军陈昀杰等国内选手也有不俗表现。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报道。
21: 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的赛事前身呢，是2005年落户上海的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2010年的时候，赛事是升级为了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也成为了世界田联旗下最高水平的田径单日系列赛之一。而如今，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由上海和长三角其他城市巡回举办。那么今年的赛事和去年一样，是在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来举行的。作为今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设置有16个项目，全球近200位田径好手参与角逐。那么值得一提的是，6位现役世界纪录保持者是联袂登场，22位奥运会或世锦赛冠军同场竞技的场面堪称星光熠熠。这当中已经15次刷新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的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是格外引人注目。尽管三次尝试6米32的人类极限高度没能成功，但他还是以6米12的最终成绩，连续第三年在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刷新了赛会纪录。此外呢，女子中长跑传奇选手肯尼亚名将吉普耶根时隔9年重返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的赛场，最终她以14分24秒14的年度世界最佳成绩斩获了女子5000米冠军。而在首次亮相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的男子300米栏比赛中，世锦赛男子400米栏冠军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在冲线时刻超越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挪威名将瓦尔霍姆一举夺魁，而多斯桑托斯33秒01的夺冠成绩也刷新了他的个人最佳以及该项目的赛季最佳成绩。而在中国选手方面，三位浙江本土选手谢震业、奚霄恒、陈昀杰在家乡父老面前也顺利完成了各自的男子100米、男子800米和女子200米项目比赛。其中在亚洲田径锦标赛和全运会大放异彩的17岁小将陈昀杰更是以22秒84的成绩刷新了个人在女子200米项目的最佳成绩。而在备受瞩目的女子100米栏较量中，曾登顶亚洲第一的中国选手吴艳妮最终名列第七，不过13秒16的成绩也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赛后多位中国选手也不约而同地表示，将会继续向世界顶级水平的选手们学习，不断提升，向更好的自己发起挑战。按照今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赛程，5月23号钻石联赛厦门站将在福建厦门的白鹿体育场举行，中国田径迷们届时也能够继续在家门口欣赏一场顶级田径盛宴。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卫冕冠军德国萨尔布吕肯乒乓球俱乐部16号在欧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最终四强半决赛中以3-0击败了波兰的格罗季斯克队，晋级决赛。中国名将樊振东在首盘直落三局取胜，并当选本场最佳球员。
3: 中国举重协会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6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队斩获当日三个级别9枚金牌中的8枚，廖桂芳、涂毅分别包揽女子77公斤级和男子94公斤级3金，彭翠婷夺得女子86公斤级2金1银。
0: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朱红、杨光，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viation Fuel， Fuel 燃料， 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两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两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
2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2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2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3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3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2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3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35: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36: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37: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38: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7: 张。
2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3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39: 从耳边到指尖，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当晚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贝特谢梅什发生的大爆炸源自当地一处试验场，该试验场属于以色列国有国防公司托莫公司。消息称，这家公司研发的装备中包括火箭及导弹发动机等。托莫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爆炸是一次预先计划的试验，并已按计划实施。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前公共安全秘书赫拉尔多·梅里达·桑切斯15号在美国纽约一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受审。美方指控其收受贿赂，协助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向美国走私毒品。美国上月公布相关起诉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同时提出，如果有铁证表明嫌疑人与墨西哥有组织犯罪存在关联，他们应在墨西哥而非美国受审。我们再来关注，据日本方面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据琉球新报报道，亦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16号，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古寺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警方和消防部门17号上午开始进行现场勘查，调查起火原因及火灾蔓延情况等。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9: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39: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39: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1: Hey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一条新闻刷屏了，说国铁济南局某趟动车上中下三层卧铺都加装了床帘儿，一拉上就可以把整个铺位全都围住，而且还有不错的遮光性。在网上很多网友直呼体验超级好，隐私感拉满，还有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希望这项便民配置能够在全国动车组动卧列车上面全面推广。当然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哈，认为火车卧铺呢本来就是公共空间，需要那么多的私密性吗？另外有人担忧挂上帘子会不会反而让车厢变得像一个个的小隔间，少了几分人情味呢？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心理都非常值得来说到说到，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隐私、边界感还有公共空间的啊。 先问一下，杰凯之前是说在英国做卧铺，有看到过、观察过，就是类似的一种保护隐私的做法啊。你觉得他们跟中国的这个做法差别大不大？
10: 其实英国的没那么好说，因为其实英国的卧铺其实它的目的跟中国的卧铺也不太一样，因为英国很小嘛，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卧铺都是本来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旅游方式，就它平时价格也会很高，然后它可能是就为了给游客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它可能本身要么是单间要么是双人间，但是双人间也不可能是把你和一个陌生人派在一起，他最多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去旅游的话就可以订一个双人间。但是我在欧洲别的国家有做过更像中国的这种卧铺，就他的目的就是交通的目的，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9: 嗯，
10: 比如说我做过一个从意大利到奥地利的，然后这个他其实跟中国的卧铺差不多，他也是六人在一起，但是他确实是有遮挡。我也是第一次来中国的硬卧才知道没有遮挡和没有门这两个、
9: 是吗？
10: 这两个事情是让我比较惊讶，因为欧洲虽然也是六个人在一起，然后也会有一些陌生人就是一起在一个卧铺、但是至少是有遮挡，而且每一个都会有门，门是肯定会有的。
9: 那你说的那个六个人的一个小间，然后有遮挡、是有门，是就是六个人共用一个门，还是说每一个卧铺都有自己的帘子遮挡呢？
10: 两个都有，每一个会有一个门，然后每一个窗都会有它的小窗帘、都可以拉上去。
9: 就是说跟大的公共空间有一个门隔开，然后六个人之间还有那个帘子把自己的隐私保护起来，这么细致啊。所以你第一次来到中国看到那种既没有门也没有帘子的那个六人卧铺，你当时是什么反应什么感觉呀？
10: 是比较惊讶，尤其是那时候嘛，没有很多外籍会做中国的卧铺，所以一个外国人就是自然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嘛，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走过去然后看一下，哎，这是不是个外国人，然后就很容易就被很多人发现。对，所以但是这个也会让我想到你刚刚说这种大家都在一起聊天的这种感觉，因为确实我在卧铺也见过很多很有趣的人，也跟他们聊天了很多。我想如果这个门从一开始是关的，如果这个帘子我一下就把它就是拉过去，那可能没有人会发现，我也不会发现这些聊天。所以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9: 我觉得你的这个心态比较有意思，就是虽然被别人参观或者围观有一点尴尬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同时也带着一种新鲜感，是吧？就是体验不一样的这种文化。
10: 是的。
9: 小罗有什么样的体验吗？你有做过中国的卧铺不？
11: 我从来没有做过，但是我看这个新闻，我感觉这个在西方就不是一个新闻，就是我们感觉隐私是理所当然，就是必须有的。所以解开这个反应完全是准确的，就是大部分西方人都会有这个反应，就是会觉得哇，这个跟我们那边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现在在中国这么久，然后我亲戚都来过，他们都说他们最喜欢的店在中国就是去哪里都有人愿意跟你说话，就这种热情。但是我个人我还是觉得从西方的角度，我们觉得在这种地方，特别是如果我们要睡觉，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隐私，就是最少一个帘子什么的，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安全什么的，这个是我们西方的一个
9: 普遍的心理，
11: 对，我们觉得这必须有的。对，
9: 所以你是觉得睡觉的时候把帘子拉上保证一个隐私，但是比如白天大家都在随意的活动的时候，最好是没有帘子，然后可以保留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感，是吧？
11: 对的，对的。我记得以前我一个朋友他住院了，然后在医院一定有一个人陪他，对吧？在那边，然后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晚上会很晚睡觉，因为我那个朋友问题比较大，他骨折了。然后每天早上那个护士会让我早上六点起来，就必须起来。然后我一直觉得，如果我睡觉，如果我起来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们一定有这个政策，对吧？ 然后后来那个护士他跟我解释，他说我们不要大家就对待这个地方像一个酒店一样，然后他说别的人进来他们有什么忙的事情，他们会感觉不好意思，因为你在那边睡觉。
9: 嗯，
11: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可能有时候一个人的这种隐私，就是他关门，也会影响到别人的这种放松的感觉，就是他们会感觉，哎呀，为什么这个人还想睡在那边，对吧？
9: 确实，
11: 所以我感觉也是跟角度有关系。我记得有一次我住在南通海门，然后海门是一个区，我们这边刚建了火车站。我们有火车从海门去到南通市，就是冲山区，就是可能40分钟的车，但是他们用的火车就是那种你可以在上面睡觉，对吧？就六个人一个房间。然后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我去订票，我订了最贵的票，因为反正不是很贵，我就觉得哦，座位会好一些。然后我发现其实我订的那个座位其实是一个床，就是我应该在那边躺着，对吧？但是没有人躺在那边。然后我进去，我看到有三个阿姨坐在我那个位置，我跟他们说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然后有一个阿姨她跟我说，外国朋友，我们今天就坐40分钟，我们就一起坐好不好？然后我跟你说，在中国这个事情我们能笑，我们能觉得哇，you know, 其实这是一个很友好的一个对话。但是在国外我会跟他们说，我付了这个钱，你们坐在我的床上，你们赶紧走。就是我们西方有这个状态，是我多付了这个钱，不管这个是一个床或者一个椅子一个座位，这就是我付的，你们必须走。
9: 这么清晰的界限，就是主要是我付了钱，那别人就是白天的时候坐一下也不可以，就是这是默认的社会规则。
11: 对，就是这个事。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西方很久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是更像就是中国的这个做法，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一个陌生人就是一个没见过的朋友，对吧？就是还没认识过的朋友，
9: 还没有认识的朋友，
11: 还没有认识的朋友。 对，然后我感觉在中国特别是跟年纪大一点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看的。
9: 对，
11: 就是哎，我没看过你在这里，你是谁啊，你是做什么什么，我们想了解。但是可能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一些概念，他们的三观也改变了一点，他们还是更看重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休息时间，因为工作越来越忙，对吧？而且因为他们社交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挺看重他们自己的隐私。
9: 是这样的。
11: 现在我跟我女朋友去旅游，她挺喜欢她一个人的时间，她挺喜欢别人不会来主动跟她说话。但是我一直说我像一个拉布拉多，我想跟所有人说话，对吧？所以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店其实感染到我这个人，我挺喜欢这个样子，所以我能理解两个方面，就这个冲突的这两个店我都能理解。
9: 小罗的观察非常的准确，我也觉得现在之所以这个动物上面挂帘子会引起网友的普遍的赞赏，甚至有很多人呼吁全国推广，其实大多数是年轻人，是现在的一代的年轻人对于自我空间的要求，对于隐私的要求，比上一代人或者比年龄稍大的人们要强得多，强得多。其实之前有过类似的新闻，就是比如说前年好像是有年轻人在火车的下铺上面他自己挂了一个帘子，然后呢有一个老年人70来岁的阿姨想要坐他这个位子，结果呢因为挂了帘子他就坐不下去，然后这个老人呢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就拍了那个视频指责这个年轻人说不尊老啊。实际上年轻人并不是故意的不尊老，他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但是你看老年人他就会把它理解为你不让我老年人坐。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两代人不同的内心的需求反映在这个挂不挂帘子这件事情上面了。这也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这种普遍的人群心理的变化。
1: Hello,
2: bonjour,
4: hola,
1: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3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因为正在经历这样一种变化，所以关于这个拉不拉帘子，关于隐私的界限到底到哪里，还有很多的这个讨论。但是就像杰凯所说，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包括加拿大，我听说也是这样的一些做法，就是有一些比较默认的私人小空间。那二位见过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你们觉得比较好的，对比中国目前的这个车厢的优势主要在哪儿，我们能够借鉴哪一些做法？
10: 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安装帘子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9: 嗯，
10: 因为其实你安不安装帘子，总会有一些人是不想说话或者想说话。如果你安装帘子，其实就是更好让大家去按照他们的态度或者按照他们的角度去表达自己嘛。
9: 嗯，
10: 我要是不想说话，我要是就像一个人待着，那我就可以管，我就可以就把我的帘子关上了吧。
9: 嗯，
10: 如果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聊天，我现在也没有在睡觉，那我就不管帘子就可以。就其实我觉得帘子也不会影响，就是不想睡觉或者想聊天或者想坐下的。就虽然像我们，虽然你刚提的这个例子，可能老年人如果你在下面就有帘子的话，那可能老年人觉得那我应该可以坐这里，但这个确实是

0: 你可能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上面就不安装帘子吧，然后你就按上面的稍微便宜一点，就不要按它是最贵的票。就
1: 哦，
0: 因为我确实觉得它现在最贵的票，而且是最需要就是跟别人分享的一个位置，好像不是很合理。就
1: 对，
0: 我又比别人多付了一点钱，结果我还得让别人坐我的床上。
1: 它这个设计的逻辑最贵，是因为它最方便，而且空间也最大，是吧？上铺和中铺你都没有办法坐在上面，休闲的，然后只有睡觉的时候你会爬上去，所以它就是一个利用率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空间嘛。
0: 对，就我觉得可能肯定会有人这么想吧，就是我花了比你更多的钱，我就觉得这个位置应该就是我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打开，就稍微往便宜一点，然后就不安装帘子，
1: 有
0: 这样的
1: 道理
0: 话上面的人就知道我订了上面的票，那我肯定需要接受有人坐我这边，
1: 就把我的空间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是吧？
0: 要么这样，要么就可以分开不同的车嘛，比如说你卖票的时候，你可以选择1到4是就是没有帘子，是你愿意聊天，就是你就卖这边的。5到8就是说我就想一个人睡觉，我希望不会有人来这边打扰我。就这样你也可以分开，但是确实等人多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办法那么干净去分开。就是说你不常说话的话，那你就可以买5到8号的票。
1: 就更加个性化的选择，是吧？
0: 对对，就像中国最近不是也有这个精英的嘛，就是你坐在就
1: 对
0: 就精英车上，我觉得有一点类似嘛，就是你可以有几个精英车上，就是说这个车上我们尽量不说话，我们就安静的好好睡觉，然后有一些别的车上就是可以多说话，可以多跟大家聊天，然后你也可以按照这些不同的车上决定要不要安装这些帘子，就精英那边就安装，然后不精英就不安装，这样可能就会稍微合理一些，或者大家的选择性可能至少会多一些。
1: 对帘子这个做法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它没有增加太多的成本，对吧？就是一块布，然后有一个绳子可能给它拉一下，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做法。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过德国铁路，他们有一种列车叫 ICE 列车，上面有一种双人私密车厢，他们的做法是用磨砂玻璃来隔出一个私密对话空间，但是好像是专门供家庭或者商务人士使用的，也不是供陌生人在一个空间里面的，是吧？我理解他那个理念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点隐私，不被别人路过的时候随意的看，但是我们也不想把自己搞得好像在密谋什么坏事一样的，关得严严实实的，好像他们也是想在这个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
2: 但是在这种车上，他们会有一个车是专门为了休息，就是有位置可以坐，然后可以喝饮料，可以跟别人聊天什么的，然后别的车应该都是要尊重就是每个人的意思。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车的这个人数完全不会碰到我们在中国的这个人数一样，对吧？所以如果中国上做到一样的程度，会非常贵去
1: 进这种
2: 这种
1: 房间。人太多了，需求太
2: 多了。
0: 我们本来就是坐的时间也有区别，就我觉得中国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点是，有很多卧铺是又要坐一个晚上，但白天你还要坐一天才能到一个地方。但是在欧洲，尽量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其实最多也就是坐12个小时左右，很少有那种坐整个一天还有整一晚上的票，所以确实欧洲那边就会觉得更容易，就是可以有一个大家白天去休息或者不想睡觉的话就去那边坐一会儿的地方，因为它需求不会那么大，就因为可能你上车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多，然后你可能就早上9点10点就下车了，其实就是不睡觉的需求就没那么大。但是中国的这个需求，其实它这个设计就和欧洲的设计本来就需要不一样的。
1: 你说的特别对，这就是一个根据市场的需求设计出不同的产品。小罗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护士说的那个医院里的例子哈，给了我一个启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躺在那儿是一个卧室的概念，然后你坐起来了，它就是一个客厅的概念。那么卧铺空间恰好就是介于一个卧室跟客厅之间的， 对吧？两者的这个角色不停的互换的这么一个空间。

0: 间，所以你在设计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就得兼顾这个卧室和客厅两种需求。那你们如果来设计一趟未来更适应多种需求的空间的话，你们怎么平衡这个需求？或者说有没有别的思路？有没有可能去别的空间去想办法呢？
1: 就是在西方他们的这个做法，就是比如说在飞机上，现在商务舱他们会有一个小房间，是大家可以去坐在那边休息休息，吃饭或者喝酒什么的。但是他们会付很多很多很多钱，为了有这个福利，就是有这个选择。因为是商务舱的机票，对吧？在中国原来发明就是这种我们现在用的这些火车，是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人多，人需要到别的地方，我们需要提供这个服务。
0: 对，
1: 现在我们发展到一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在考虑这所有的，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选择。我估计在未来他们应该也会开始介绍这种可能有一个车是大家可以去那边休息休息聊天什么的。或者可能他们也会开始介绍，就是这种床他们可以白天就是改成一个像座位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应该是按照时间。我估计解决方法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我们也是要有一点耐心，这些事情在改变的很快。我们需要就是让科技，然后让所有的交通方式就赶得上我们这些社会的变化。大家都最要有一点耐心，
0: 要有一点耐心等待更高的技术或者更先进的理念来满足大家的不同需求，是吧？
2: 对，我觉得可以加这个车，就是这个票是不能当时候买的，但是它就是一个休息区嘛。就是大家可以随时去坐。
0: 对，
2: 然后这样可能就是每一车的人就可能稍微会清空一些。因为会有一些别的车是大家白天可以去坐着去可以休息。
0: 对，比如说以前那个餐车是可以供大家去那儿休息聊天的。
2: 对，其实我觉得多扎几个像餐车这样的一个新式的车也挺好。
0: 对，
2: 还有一点你说关于这种就是晚上离这些声音到底有需要就该不该有这种报警性，还是该不该跟他们说？我觉得这也应该有一些官方的规则，这样才会让大家比较放心。
0: 对，这样我们去主张自己权益的时候也更加有底气一些，是吧？
2: 是的。对，就不会那么的尴尬，
0: 对，
2: 或者那么的不好意思说。
0: 是，我觉得过去在这种公共空间啊，大多数时候是靠大家的共识，是靠大家的互相理解，就像你们所说。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呢，服务也在升级，然后理念也在进步。大家选择卧铺出行呢，是希望能够把自己舒适的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它是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也是我们每个人临时的家。那么怎么样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不仅是社会形成共识，每个人自我的约束，更是从技术的设计到公共的服务可以做的一个事情。好，那今天关于动车装不装床帘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Thanks everyone, it'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谢谢大家，是南非的罗亚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转中雨，20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香港大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

0: 国际风云。
1: 5月16日，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对外发布，明确了完善制度、强化保护、优化市场运行机制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被单独列出，这是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舞台上角色转变的真实写照。中国正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和引领者。2024年，中国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功缔结了两部重要国际条约，分别涉及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外观设计，与阿联酋、新西兰、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协议相继达成。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高规格举办，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产品清单生效，互认互保产品已达246个，专利审查高速路合作网络覆盖84个国家。这份底气也赢得跨国企业的信任。过去10年，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4%，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中国成为国际企业知识产权布局的重要目标国。
2: 从耳边到指尖，
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6号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以方声明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该组织认定近日在刚果金爆发并输入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目前，非洲疾控中心不建议实施旅行限制，但是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美国长岛铁路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乘客将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代表团提出3项旅游新标准提案，将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5月17号，总台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获悉，大熊猫幼崽里奥目前成长状况良好，各项发育指标稳定。里奥的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陶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其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年少离家求学，投身五四运动，与王尽梅等人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领导山东青岛工人运动。在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里，他从心系天下苍生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敢为人先创建青岛党组织到慷慨从容就义，无不彰显着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留下的文章、诗歌和书信，无不深深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民疾苦的真诚体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么，在求学路上，邓恩铭是如何展现豪情壮志的？他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文章中是如何呼吁平等斗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又是如何一腔热血建轩辕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壮烈青春。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4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其中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思想熏染的高煌老师常借世界地图指陈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机，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高老师带动下，学生们排演文明戏、剪辫子、易服装，邓恩铭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目睹水族乡亲种田吃不饱、纺纱穿不暖的窘境，他
8: 他写下民歌，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被同窗争相传抄。1917年暮春，邓恩铭背着母亲连夜缝好的蓝布包袱，北上济南投奔二叔邓国锦，不久考入省立

第一中。然而校园外的济南城却是另一幅景象，商埠区日本巡捕骑马挥鞭，交济线上军警为虎作伥，黄河岸边难民踉跄。少年邓恩铭坚信读书可以救国，把对现实的愤懑折进书页里。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风潮卷到济南，齐鲁大地顿时风雷激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到了反帝斗争的最前沿。在同学中间享有很高威望的邓恩铭高票当选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斗争里，他结识了第一师范的王尽美，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并肩走在示威队伍最前排，把读书救国改写为革命救国，青春的火焰一路烧向更广阔的前程。五四运动后，邓恩铭钻进偏僻旧巷子里的齐鲁书社，狭窄的木板门一推，油墨味扑面而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被他翻得卷了毛边，页边写满他的问号与惊叹号。书页翻动之间，邓恩铭完成了从热血少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马列主义替他剖开了贫穷、灾荒、不平等的外壳，露出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的筋骨。十月革命的炮声则像远方的号角，告诉他被压迫者也能起来革命，并最终夺取政权。1920年深秋，他和王尽美把散坐在齐鲁书社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立新学会，出版会刊《立新》。邓恩铭挥笔如刀，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今日的感想等文章接连刊登在立新杂志上，被送进济南的各个学校。省立一中的校刊灾民号也由邓恩铭主笔，油墨未干便被抢阅一空。灾民的我见是邓恩铭思想的分水岭，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世上本不该有灾民，是军阀的苛捐、官僚的勒索、政客的挥霍、资本家的盘剥，把农民逼成赤贫，再把赤贫推成饿殍。他号召灾民要认清自己苦根所在，豺狼的快乐正建筑在灾民的白骨之上，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农团、办乡村银行、农事改良所、医院，把权力和饭碗一起夺回，才能使中国永无灾民。在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邓恩铭把马克思主义对准了当时五花八门的救国药方。他说，社会既由人造成，也就能由人改写，但改写不是拍脑袋，得先看清脚下的地基。若方案脱离眼前的社会情形，以及现实的阶级结构和历史条件，再漂亮的口号也只是肥皂泡，风一吹就破，甚至把群众引入歧路。这种存在决定意识的分析方法，使文章通篇都闪着唯物史观的锋芒。改造社会的批评，其实是邓恩铭为自己，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写下的方法论。任何外来理论都必须先在本土的土壤里试种，再决定收割或抛弃。谁若跳过这道工序，谁就把群众推向更深的沼泽。这种把社会存在置顶、把公理与强权并置的清醒，使文章成为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熟的界碑，也让他成为最早喊出西方理论必须中国化的先觉者之一。在今日的感想里，邓恩铭指出，军阀是内贼，列强是外盗，二者勾结成一条锁链，不一起砍断，所谓和平只是下一趟劫难的缓刑。面对敌我实力的悬殊，他反而安慰同伴，真理第一次冲锋可能倒下去，但真理本身不会死。若因一时成败就怀疑主义，那才是对人民永久的背叛。中国的出路
藏在哪儿？邓恩明把答案写进呐喊，劳农的俄国是无产阶级用枪火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民用血肉拼出来的。同理，中国若想要和平、统一与独立，只能让被压迫的工农、市民、学生、妇女，所有被踩在脚底的人挽成一股绳，同时对准本国军阀和外国强盗开火，舍此别无生路。这声呐喊把他先前的思想推上了新的峰顶。妇女能不能走出锅台，走向大街，是邓恩明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少年时，他就把木兰替父从军写进山歌，告诉家乡姐妹，忠烈榜上也能刻下女人的名字。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种朦胧的同情升华为系统的平等观。在《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里，他一口气列出教育不良、社会黑暗、环境压迫、互动力薄弱四道铁锁，把山东女子教育判为全国最差中的最差。文章末尾，他把落脚点猛力掷回给被压迫者自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谁也替不了你们，快起来吧。一声呼喝，既是对封建卫道者的嬉笑怒骂，也是对姐妹们的战斗动员。1920年隆冬的一天，济南寒气刺骨，邓恩明却与王尽美在济南一间阁楼里秘密长谈，畅想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蓝图。1921年早春，邓恩明领导创立了济南党的早期组织，使山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的工人运动得以有组织地进行。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来信，邀各地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邓恩明、王尽美会晤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代表。邓恩明以唯一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13人围坐的八仙桌旁按下鲜红指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添上一抹来自西南山地的印记，也让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命题从起点便写进党章。同年9月，邓恩明、王尽美将立新学会改组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邓恩明与王尽美并肩把济南的零星火种拢集起来，成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随后又升格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至此，齐鲁大地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的正式组织。1922年年初，邓恩明随中国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会场，也走进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雪地。在挥锹铲雪的瞬间，他看见人民当家作主并非口号，而是千万普通人额头的汗珠。回国后，邓恩明奉命赶赴淄博矿山开展工人运动，换上矿工短褂，住在烟熏火燎的窝棚，灯芯一挑，他就同黑脸汉子们谈起剩余价值，说起苏联工人怎样选厂长。几个月后，淄博红山矿就挂出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木牌，像暗夜里的一盏矿灯，照出山东工人运动的第一条巷道。1922年，邓恩明出席了党的二大，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以及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宗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政策理论上的把握。特别是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经费使用等制度规定，给邓恩明在之后所开展的党的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了青岛主权。
1923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青岛，组织开展

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团组织。在给刘仁静的信里，邓恩铭把青岛描述成一片指代播种的沃土。于是他提着粉笔盒走进四方机场的车间，也走进泰康路纱厂的女工宿舍，把向导和新青年夹在讲义里散发，让机器轰鸣的间隙响起团结起来的低声合唱。不到一个月，中共青岛直属党支部就在观象山路的小楼里悄然诞生。邓恩铭担任第一任书记，紧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海岸路挂牌，四方机场800多名工人参加工会，占全场工人60%以上，几乎把机器房变成了红色堡垒。1924年春，青岛直属党支部升格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担任首任市委书记。次年2月，胶济铁路的汽笛第一次为罢工长鸣。9天后，铁路当局终于低头，签下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的协议。罢工胜利的当天晚上，工人们在车站广场燃起篝火，邓恩铭被围在当中，火光映着他瘦削的脸。他知道，这不仅是罢工斗争的胜利，更是青岛工人运动成人礼的标志。而下一步，把分散的工厂火种拢成胶济铁路总工会，才是更大风暴的序曲。1925年3月，中共四方机场支部在铆钉声里挂牌，一批脸上沾着机油、指节粗大的工人举起拳头宣誓，青岛党的队伍第一次有了产业工人的钢筋铁骨。紧接着，邓恩铭转战日资纱厂，把女工们被日本领班辱骂的怒气传成罢工的浪潮。日方资本家在停产的机器与呼啸的口号前低头，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保证休息时间、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场起于胶州湾的风暴被载入全国工运的史册。6月，青岛市工会礼堂挂出崭新的青岛市总工会匾额，汽笛、铜号与掌声混成一片，这意味着零散的工厂火种已被邓恩铭握成一只巨大的拳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青岛有了统一的节拍和指挥。1925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邓恩铭为新组建的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4年前的学生代表，如今要挑起全省工农运动的两副重担。上任后，他把妇女二字放在战略棋盘里。电话局的机房里，他先发展赵鲁豫等3名女青年入团，再把罢工指挥权交到他们手上。当骄傲电话局工人罢工的汽笛响起，姑娘们第一次用清脆的嗓音让资方低头。随后，女子进德会在四方机场旁的小院挂牌，成为女工夜校、识字班兼秘密交通站。不久，青岛四方港口两处女工工会相继成立，青岛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紧随其后，形成一条看不见却坚韧的战线，让青岛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半边天。从理论到车间，从口号到罢工，邓恩铭亲手把妇女解放的抽象命题写进青岛女工每日的上下班铃声里，也写进中国妇女运动史闪光的一页。大革命浪潮里，邓恩铭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把青岛变成一座巧妙的双向阀门，让共青团员跨进国民党大门，也把左派国民党员引进共产党的小楼。结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7名委员里有4人是中共党员，各区党部、区分部几乎都有党内同志。国民党的民校开会前，先由党团事前在小房间拍板，再拿到大会举手。1925年1月，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4名职委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占据1/3。
加上

0: 让鲁佛民等左派进步力量逾三分之二，一时间青岛成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邓恩铭助力船头新潮澎湃，以决心为题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决心。读书记事，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长，为国牺牲伤士服，在山出力受闲长。此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一干就是6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巧妙避开敌人，迅速地恢复了党组织，与工人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1927年4月，蒋介石把屠刀挥向盟友，血雨腥风席卷齐鲁大地。邓恩铭积极贯彻87会议精神，在胶东、鲁南草拟出夺军警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归工农兵的暴动蓝图，派党员化妆成挑夫、货郎潜入乡村，把自发性的农民怒火引上十月革命的路标，枪口对准新旧军阀，土地分给赤贫农民，政权归于苏维埃。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出卖，邓恩铭第三次落入敌手，前两次他都在组织营救下顺利脱险，这次他虽然带领狱友绝食越狱两次，却未能重获自由。在死囚牢里，他写下最后的呐喊：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1931年4月5日凌晨，这位中国少数民族最早的共产主义先驱牺牲于敌人枪口之下，年仅30岁。新中国成立后，济南、青岛分别建起邓恩铭烈士纪念馆，贵州荔波的邓恩铭故居也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当面叮嘱山东干部，胜利了别忘老同志，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的事搞清楚。董必武在南湖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的情形，挥笔写下：君与恩铭不老松。今天后人仍能从那句后继频频为九泉里听到邓恩铭穿越世纪的鼓励：革命自有来人，青山处处为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谢凯斌、何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 Ruby 红宝石。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四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目前这块红宝石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一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对黎以延长停火表示欢迎，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15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2天的会谈，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不过自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当晚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贝特谢梅什发生的大爆炸源自当地一处试验场，该试验场属于以色列国有国防公司托莫公司。消息称，这家公司研发的装备当中包括火箭及导弹发动机等。托莫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称，此次爆炸是一次预先计划的试验，并已按计划实施。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前公共安全秘书桑切斯15号在美国纽约一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受审，美方指控其收受贿赂，协助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向美国走私毒品。美国上月公布相关起诉之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同时提出，如果有铁证表明嫌疑人与墨西哥有组织犯罪存在关联，他们应在墨西哥而非美国受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驻日美国海军士兵17号因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报道还说，这名美军士兵隶属于美国佐世保基地，其对部分指控表示否认。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足代表团乘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女足球队将迎来首场比赛，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节目开始，先来聚焦中东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
0: 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
13: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发回的报道。
14: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

0: 空袭撤出离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离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离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离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虽然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但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请听报道。
2: 在贝鲁特海滨地区的临时难民营里，聚集着大量从黎巴嫩南部逃离家园的流离失所者。尽管美国国务院宣布以黎双方同意延长停火45天，但几乎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再次遭到了以军的猛烈炮击。来自南部地区的流离失所者阿德南·卡拉凯什愤怒地表示，所谓的停火更像是一场骗局。
3: 这根本不是停火，这就是一场阴谋，一场闹剧，一场精心编排的戏罢了。就在不久前还响起预警警报，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依旧遭到炮击，这算哪门子停火？根本没有实现停火。
2: 这种在战火阴影下的流离生活，让难民营里的人们心里备受煎熬。一直在营地进行心理疏导的社工马里奥·西曼指出，只要袭击不停止，外交辞令就无法安抚民众的焦虑。
4: 目前传来的消息丝毫无法让人安心，局势错综复杂。以色列人嘴上说着达成停火，炮击与袭击却从未停歇，这样的停火毫无意义。住在这里的流离失所的人们不愿意一直过这种日子，他们一心只想早日重返家园生活。
2: 同样的质疑和不安也蔓延到了贝鲁特平日里热闹的哈姆拉商业街。一家商铺的店主比拉勒古尔认为，延长停火更像是以方在为新一轮打击争取时间。
5: 所谓停火不过是过往冲突局势的延续，这无异于纵容对方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袭击。相关协议纵容以色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却单方面要求黎巴嫩一方遵守约束，这就是一场骗局，一场政治游戏，在我看来更是一场刻意上演的闹剧，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2: 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自三月初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69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其中约有400人是在名义停火实施后丧生的。面对不断上升的伤亡数字，贝鲁特市民雷德·克泰什表达了普通民众最迫切、最朴实的愿望。
6: 我们原本期盼停火协议能够覆盖黎巴嫩全境，特别是优先能够稳住黎南部局势。对我们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让南部地区彻底停火，让民众得以安稳度日，顺利返回家园。
2: 按照计划，美方将于5月底和6月初分别开启军事与外交层面的多边协商。但在战火未能彻底停息的现实面前，这份只停留在纸面上的停火延期协议还无法承载起黎巴嫩民众真正回家的渴望。
7: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

0: 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来听详细报道。
1: 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他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后来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德黑兰，同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举行会晤。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莫梅尼与纳克维就伊巴两国双边关系以及伊朗重启对美和谈的前景展开了磋商，但并未披露会谈具体内容。
2: 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兰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4: 德国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德国目前正深陷经济困境。我们的经济水平目前仅维持在2019年的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已停滞了六年，现在是第七个年头。如今又出现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此前人们原本预期今年德国经济能够实现反弹，这主要由政府支出和借贷所驱动，但战争的发生阻碍了这一进程。这也意味着今年德国经济增长将会乏力，预计仅为0.6%左右。
0: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到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的感叹，钱花的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详细情况来听朱希利发回的报道。
5: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6: 当地民众伊夫
7: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8: 现在油价越来越高，花的钱越来越多，加一箱油要多花30欧元，甚至更多。而原来这笔钱需要用来买食物，这样花钱让钱变得像废纸。
5: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6: 当地民众马磊。
9: 我觉得现在所有东西都贵了很多，这很糟糕，因为人们要买房、买东西，还要付汽车油费等费用，这造成了很大压力和困境。我希望中东冲突能早点结束，我希望能够实现和平。
2: 今年二月底爆发的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大幅推高全球燃油价格，而能源成本的攀升也重创欧洲化工行业。5月16号，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以一冲突将欧洲化工行业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来听报道。
10: 文章称，欧洲化工行业目前正受到高能源价格、需求疲软以及外部竞争的三重冲击。

0: 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 2023年10月7号 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
1: 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加沙城的一处帐篷里，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借着烛光复习功课。哈拉的父亲无奈地说，持续的战火让家庭难以为继，他无法再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连基本用电都保障不了。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3: 哈拉表示，尽管现实残酷，但他依然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学生都不必经历他所面对的艰难与困苦，而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自由求知，实现理想。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在与世界发生国协商后认定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该事件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所定义的大流行性突发事件标准。根据规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此次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此前一天，
4: 非洲疾控中心就近日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来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 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萨亚通报称， 截止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 其中刚果金 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 其中87例死亡， 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 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 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 14号死亡。 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 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5: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4: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 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1: 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 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我们再来关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官员16号通报， 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来听报道。
2: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说，该患者于两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

0: 一，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该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该患者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三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医护人员也做好了全面防护。该病毒不具有大流行潜力，公众无需过度恐慌。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洪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洪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荷兰政府15号说，该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直播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转中雨，20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香港大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5月16日，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对外发布，明确了完善制度、强化保护、优化市场运行机制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被单独列出，这是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舞台上角色转变的真实写照。中国正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和引领者。2024年，中国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功缔结了2部重要国际条约，分别涉及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外观设计，与阿联酋、新西兰、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协议相继达成。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高规格举办，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产品清单生效，互认互保产品已达246个，专利审查高速路合作网络覆盖84个国家。这份底气也赢得跨国企业的信任，过去10年，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4%，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中国成为国际企业知识产权布局的重要目标国。
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5: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6: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5: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6: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 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5: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当中被清除。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自菲律宾方面获悉，5月16号，菲律宾军方与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成员发生冲突，军方打死5名武装分子。菲律宾政府在5月17号对现场进行了清理。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参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的竞选团队2名工作人员15号遭枪杀。德拉埃斯·普列亚指认枪击背后主使是原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化出来的一个派别。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认定近日在刚果金爆发并输入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目前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该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数据显示，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260起致人死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0: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满全球动态。
1: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3: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4: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3: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5: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6: 各位好，我是葛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对阿方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美关系推进存在问题，进展艰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俄阿两国元首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及伊朗周边危机局势，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双方指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两国领导人还对双方在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表示满意，并商定继续保持接触。通话中，普京还对阿联酋方面在乌克兰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媒体谈及俄外长拉夫罗夫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否会有新接触时称，可能会有，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里亚布科夫指出，两人讨论的将是最大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而这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推进。目前进展艰难，他同时确认俄美对话拥有多个渠道，双方在高层和行政部门层面的接触相当密集，持续不断。
5: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聚焦防务援助、入盟进程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7: 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围绕防务援助、乌克兰入盟进程及国际事务协调等多项议题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俄方系列行动充分表明强化欧洲集体防御体系抵御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法国确认将参加乌克兰反导防御体系建设，并承诺进一步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帮助乌方提升应对空中打击的整体防护水平。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法国支持乌克兰尽快启动全部入盟谈判，充分认可这一进程对乌克兰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外，马克龙向泽连斯基介绍了其近期在非洲之行的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将在非洲事务及各类国际议题上保持立场协同及行动同步，并计划于近期再次开展高层沟通。
6: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纽约州长岛铁路工人因劳资谈判破裂发起大规模罢工，这是该铁路自1994年以来首次发生罢工事件。受此影响，这一北美地区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全面停运，而罢工的持续时间将取决于劳资双方的谈判进展。来听报道。
8: 据路透社报道，此次罢工由代表约3500名机械师、电力工人与铁路信号工等群体的5个工会联合发起。当地时间16号凌晨，数十名铁路工人聚集在纽约市宾夕法尼亚车站，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表达对薪酬3年未涨的不满。
9: What do we want?
8: 报道称，此次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劳资双方未能就新合同条款达成一致。工会方面要求薪资涨幅达到5%左右，以抵消通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而负责运营长岛铁路的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则表示，若满足工会要求，可能会导致明年票价上涨约8%，或被迫缩减列车班次。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在官网上表示，罢工开始后，长岛铁路服务全面暂停，并警告罢工将导致严重的拥堵。纽约大都会运输署目前已启动应急方案，在工作

0: 过日高峰时段为必要行业工作者提供有限的接驳巴士服务，同时建议通勤者尽可能居家办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敦促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尽早达成协议。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地区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
1: 当地时间5月16号，英国伦敦举行由极右翼团体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数万名示威者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由英国极右翼团体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英国伦敦市中心举行，数万名示威者聚集在英国议会附近，高举英国国旗，呼喊口号，对近年来非法移民数量上升表达不满，呼吁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示威活动期间，约有4000多名警察部署到伦敦，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支持者发生冲突。警方在火车站使用实时面部识别技术，还使用了无人机、马匹和警犬装甲车等。截至发稿，警方表示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约有数十人被捕。近年来，英国经济压力、移民议题持续升温，社会呈现两极化加剧的趋势，移民就业和安全等议题进一步成为英国政治与社会舆论关注焦点。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我们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近期，英国政坛呈现不稳定趋势，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外部均承受巨大压力，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的争斗也在升温。当天，声援巴勒斯坦大规模游行也在伦敦举行。
3: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波及。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2: 我听到了火车即将驶来的警示音，但当时没太在意，以为护栏会正常落下，火车会像往常一样通过。可紧接着我听到了撞击声，在又一撞击声后，我的车被撞了。随后我看到火车从前方驶过，前面还拖着一辆公交车。我当时心里一惊，火车撞上公交车了，我吓坏了。
5: 当时那辆公交车卡在红绿灯那里，其他车辆也被堵住无法前行。我们不清楚道口工作人员和火车司机是如何沟通协调的。我感觉那列火车没刹车，而是径直撞上了停在铁轨上的公交车，火车直接撞上去，公交车马上就起火了。
4: 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目前的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泰国曼谷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16号，在摩德纳市中心，一名31岁的意大利籍男子在驾车行驶时突然冲上人行道，撞到多名行人后又冲向一家商店的橱窗。有目击者称，这名男子随后试图逃跑，但被多名路人拦下，接着他又持刀刺伤一名试图阻拦他的路人，导致这名路人受轻伤。目前驾车男子已被逮捕并接受警方讯问，事发现场也部署了警察、宪兵等多方力量进行处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一事件极其严重。他表示正与地方政府就此保持联系。 路透社援引意大利。

0: 地政府官员的消息称，将重点调查涉事男子是否受到精神类药物的影响，以及是否蓄意肇事。
1: 印尼的巴厘岛是全球最负盛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旅游业在支撑起岛内经济半壁江山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垃圾处理能力。随着全岛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进入关闭倒计时，如何处理每天产生的海量垃圾，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地面临的紧迫课题。来听详细报道。
2: 旅游业是巴厘岛的支柱产业，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可观的收入，也推动了岛内的繁荣。然而，年接待超700万游客的规模，也让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巴厘岛每天产生近3400吨垃圾，而处理全岛垃圾的苏翁填埋场已运营了40多年，长期超负荷运行早已达到极限。来自德国的游客丹尼尔·赫雷斯在游览时发现，美丽的岛屿风景正被随处可见的垃圾所破坏。
3: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你们有这么漂亮的一座岛屿，但到处都是垃圾。我认为问题在于人们必须尊重自然。
2: 为了缓解压力，巴厘岛正推动从源头解决问题。苏翁填埋场目前已停止接收以厨余垃圾为主的有机垃圾，并计划在今年8月永久关闭。与此同时，全岛开始执行严格的垃圾分类政策，各个社区的垃圾投放点都设置了标识，每天明确哪些是可投放的垃圾类别，部分点位仅接收无机垃圾。当地居民普图苏瓦迪维迪亚达马认为，垃圾分类不仅是政策，更应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环保文化。
4: 巴厘岛必须真正落实这种垃圾分类的清洁文化。有机垃圾对于制造化肥和堆肥非常有帮助。也许政府和社区可以合作，为面临化肥价格飙升的农民提供支持。
2: 尽管新规已经施行，但在度假区库塔等地，街道两旁随处可见的垃圾袋依然显眼。一些无法处理垃圾的居民甚至采取了焚烧或把垃圾直接倾倒进河流的极端方式。来自东爪哇的游客凯鲁·阿纳姆认为，分类虽然增加了处理成本，但对于后续处理至关重要。
5: 我非常赞同，分类能让我们识别出哪些是塑料，哪些是可回收的，这能让人们更自律。如果垃圾混在一起，填埋场的处理人员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2: 印尼政府计划于6月开工建设多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其中巴厘岛的一座项目预计建成后日处理垃圾约1200吨。但相关官员坦言，这类环保设施还需数年时间才能正式投入运营。此外，社区垃圾处理设施的普及、居民习惯的养成都并非一日之功。在填埋场即将关闭的压力下，巴厘岛想要彻底破解垃圾围岛的困局依然任重道远。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7: 唐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聚焦超大型矿石船舶服务保障。不过，此前受通航条件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减载进港。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一艘来自巴西的40万吨矿石巨轮靠港卸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海玲的报道。
8: 现在在我身后停靠着的就是满载着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巨轮，它已经是稳稳地停靠在了泊位里。虽然今天呢天气不好，还下着雨，但是呢它还是按照既定的时间进入到了泊位。40万吨的船舶呀，它的体量大，惯性也极强，所以不管是靠泊还是卸货，对港口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今天早上我们到达的时候，发现它距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呢，就已经是停止了动力。当时呢是有几艘拖轮从不同的方向对它进行拖拽和顶推的作业，并且呢和船上的引航员协同配合，来精准的把控它的方向和速度。你很难想象啊，像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当时的行进速度大概只有0.3米每秒，就相当于是用蜗牛的速度在前进。所以虽然看着它距离码头越来越近，但是整个这样停靠的过程还是持续了几十分钟的时间。那现

0: 在呢，他靠泊之后啊，正在进行卸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预计卸货呢会持续30多个小时的时间。40万吨的巨轮究竟有多大呢？我想告诉大家，它的长度啊是360米。要知道，它是比中国海军现役吨位最大的舰艇福建舰还要长40米。即便是在辽阔的海面之上，当它和其他的船舶，比方说和拖轮同框的时候，你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种体量上巨大的反差。那我在现场看到，不管是人还是车，只要在它面前，都显得是非常的渺小。那现在啊，停靠在这里的船头的位置有一个刻度，显示的是它的吃水的深度23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意味着它在水下的这个船的高度还有7-8层楼那么高。而满载货物的40万吨的船舶，它可以装满大约6000多节货运火车的车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的矿山。曹妃甸港呢，一直以来都是环渤海的一个天然深水良港。那它在港前500米的范围的水深啊，就达到了36米，而且常年不动不淤。正因为这样的硬核条件，早在2015年的时候，它就在全国首批获批可以建设2个40万吨的泊位。但是呢，长期以来是受制于上面这个原有的航路的影响，就是它不具备40万吨船舶的通行的条件。通常呢，要在其他的港口减载、降低吨位之后，才能进入到这个港区。但是今年1月份，随着从老铁山水道到码头的这样的一条新的40万吨的航路正式的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所以今天呢也正式的实现了40万吨船舶满载常态化的靠泊。它也打通了远洋矿石进入到环渤海的一个海上的大通道。唐山呢是聚集着很多优质的钢铁企业，这里呢也是京津冀地区一个重要的钢铁产业基地。那像这样常态化的靠泊，不仅是直接降低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而且也可以提升在原材料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的能力。而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讲，曹妃甸港呢是地处环渤海的一个核心的腹地，这里呢也是华北、东北、西北、三北的一个核心的物流枢纽，更是面向东北亚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像这样通航的突破呀，不仅是激活了河北港口的核心的枢纽价值，同时对于共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也注入了更多的港口动能和海洋经济活力。
1: 今天除了这艘40万吨的巨轮靠泊卸货，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处于工程收尾阶段，并已完成设备空载试运行。一卸一储同步推进，打破传统港口物流与储备脱节的局限，开启我国大宗商品海运直达储运一体的供应链保障新模式。这么大量的铁矿石到港，港口该怎么运行保证高效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舒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来自巴西的40万吨巨轮停靠的码头，这里布置了6台巨大的卸船机。面对如此巨大的货物量，司机师傅们是如何做到精准又高效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装卸部副部长杨庚介绍说，
4: 大家看，现在抓斗落下去了，我们的司机师傅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抓起40多吨的铁矿石，将近2辆大卡车的装货量，然后再通过皮带机输送至后面的堆场。
3: 卸船机的卸船作业只是第一步，这些从船上运下来的矿石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自动化的世界，调度疾控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眼睛和大脑，通过激光扫描雷达，卸船机在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并可以自动规划最优的抓斗行走路径。从港口出发，跟随一条长达3公里多的运输皮带来到了堆场，巨大的堆取料机正在自己挥舞着臂膀取料，而在另一侧装车楼下，一列火车缓缓移动，矿石正以惊人的精度注入车厢。这套堆取料机拥有智能建模与精准取料功能，它通过激光雷达扫描堆场，会自动规划行走路线，调整斗轮转速，实现定点定量取料。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装卸部副部长杨庚介绍说，
4: 以前我们作业整体需要3.5小时左右，经过设备的那个自动化升级改造之后，现在我们的装车的时长缩减至了2.5小时，因为我们实现了装车平车一体化，能够达到边装边走，即走即停的那个效果。
3: 来关注其他方面，当下电影加跨界融合持续升温，热映影片带动文旅出圈，业态升级，为各地培育消费新场景，激活经济新动能，绘就新图景。 深圳的大鹏半岛、美人鱼等多部电影都曾在这里取景，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不仅掀起打卡热潮，更直接拉动影院周边商圈客流大幅增长，构建起观影休闲、特色餐饮、文创购物、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消费闭环。依托电影热度，当地围绕跟着电影去旅游特色主题，精心策划推出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等四条精品 旅游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
5: 看了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电影引流效应同样下沉至乡村县域，为古镇文旅注入强劲活力。在浙江德清县，作为电影乘船而去核心取景地的新市古镇迎来文旅热潮，当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残花庙会等特色场景。今年以来，古镇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3: 30%以上，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5%以上。The
6: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viation fuel， 燃料 ，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 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两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两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个。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 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再来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住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个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前在建设，我第二个家嘛，我去过这三年了。
1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
15: 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
7: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既是对过去九届展会成果的系统总结，更是对新时代中俄经贸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谋划。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企业参展。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对黎以延长停火表示欢迎，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3方15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2天的会谈，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不过，自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据日本方面17号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3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据琉球星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足代表团乘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军事报道》。
1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

0: 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谋划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和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1: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报道称，菲律宾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方表达了采购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意愿，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项，此举旨在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从地面攻击海上舰艇，射程100多公里的导弹，由陆上自卫队持有。自卫队近期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时，进行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菲律宾本月向日本表示了对该装备的兴趣，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宜。由于今后将逐步停止使用并更换为新型导弹，因此正在研究将现有装备出口。日本政府日前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新规不仅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更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共同社称，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就出口海上自卫队R5V级旧护卫舰的谈判已正式启动。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出口陆上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朝日电视台援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日的表态称，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定论。不过，在日菲两国新设立的工作组框架下，为筛选出有助于双方防卫合作的装备品类，我们愿意积极开展磋商讨论。报道称，小泉对武器出口表现出积极姿态，宣称日本的相关技术与防务举措获得了外界认可，我们愿意推进相关协商。
0: 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对外出口更多的进攻性、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日本呢已经是扫清了法律层面的限制和障碍，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像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那么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强化菲律宾军方的进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试图呢针对南海的局势啊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最近这些年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双边的防务合作关系啊是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双方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之后，日本自卫队啊它可以在菲律宾的国土范围内进行演习、进行训练，甚至呢日本也可以使用菲律宾的一些和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在这种状态下呢，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那日本呢也要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啊一些武器装备。当然了，大多数啊都不是新式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啊日本自卫队淘汰的或者是即将淘汰的这种武器装备。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那么这种25式的反舰导弹 个头更大，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具备低空突防能力，而且呢是采用了四种啊这个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无论是陆地固定目标，还是岛屿目标，以及海上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入门级别的弹道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也有不规则的飞行轨迹啊，飞行速度又很快，所以主要是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的固定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0: 菲律宾计划采购88式反舰导弹出于什么考虑呢？
2: 菲律宾此前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但是呢，这款导弹装备菲律宾军队之后并不活跃，很显然的，菲律宾对于这种导弹的性能啊，并没有完全的了解，应该还是处于啊这种培训的状态。而且呢，这种布拉莫斯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啊，那么它的个头比较大，机动起来呢，也不太灵活，甚至呢，和美国以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也存在不匹配的这个情况，所以买来之后可能作战能力是大打折扣，或者说呢，维护保障和运用都成问题。所以现在菲律宾又提出了这种火力强化的另外一套方案，就是想和日本进行合作，要从日本引进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很多年，它是利用这种军用卡车进行搭载，机动性还是不错的。每一部卡车上呢配备有6枚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180公里左右，而且呢是采用亚音速的这个飞行方式，整体上来看和中早期型号的鱼叉差不多。那么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要把相当一部分的88式反舰导弹要开始对它进行淘汰，或者说对它进行封存。那么考虑到日本和菲律宾最近在军事层面不断的进行勾连，那么日本也开始有计划的去武装菲律宾军队，所以这种88式反舰导弹后续呢应该会提供给菲律宾，强化菲律宾它利用岛屿、利用沿海阵地，针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客观来讲，这些88式反舰导弹如果交给了菲律宾军队，而且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了培训，让菲律宾也拥有了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反舰导弹的发射部队，那么针对南海的这种海上的交通运输线，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海峡通道，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菲律宾呢它针对南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挑衅的动作非常多，而且呢主动的引入外部的势力，试图呢联起手来针对南海的局势进行干涉，在南海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有这个目的的。那么一旦菲律宾获得了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呢可能会打着这个向菲律宾提供培训，或者说呢提供技术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旗号，那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包括相关的技术人员就会在菲律宾长时间的这个部署然后呢去和菲律宾的这个军方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那么也要帮菲律宾构建起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种联合的保障和联合的维护体系。而且呢，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在多边框架下，在双边框架下它的这种联合演习、联合训练是越来越多。那以后呢，陆上自卫队的反舰导弹发射部队和菲律宾它装备了88式反舰导弹的这个发射部队，可能也会进行联合演习，甚至是谋求联合作战。所以呢，通过向菲律宾输送或者是提供88式反舰导弹，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会在菲律宾找到更多的长期落脚点，或者说呢，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这种火力发射阵地。那么这也是针对日本，它的这种军事的 的这种外向型政策的啊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支持。也就是说呢，日本现在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域外的这样的一些地区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那么他通过出售或者是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让日本自卫队在相关的区域内强化存在，然后呢以一些联合的这个军事动作针对地区的局势进行介入进行干预。
0: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潜艇制造的一些新的情况。那么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信息啊，那么确认在2030财年到2031财年，那么采购首批的四艘 Block 7型的弗吉尼亚潜艇，第七批次的版本。那么根据美国海军在2025年5月8号发布的它的这个就是2027年的计划中一部分，它叫30年代造船计划。那么说白了就是把这个美国的主力作战舰艇的生产周期啊，2030年到2040年之间的一些目标把它写出来。那么相关的计划里面呢，其实提到就是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的下一代，它叫 SSNX 啊，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就完全是镜花水月。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呢，因为下一代潜艇没办法及时的出现，那么怎么办呢？就只能把弗吉尼亚潜艇从所谓的叫后冷战时代猎杀型潜艇变成一个它叫综合的核心平台。那么这个核心平台在美国海军看来，它可以执行几种任务：远程打击啊，隐蔽的情报收集、监视跟侦查，就所谓 ISR。 那么另外呢，就是传统的海底作战，那么以及它所谓的区域或者叫地区威慑。那么在美国海军看来呢，这个潜艇方面的压力其实很复杂啊。那么因为一方面呢有所谓大国竞争啊，俄罗斯跟其他的大国，还有就是美国海军也清楚地认识到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人叫工业短缺。那么说白了就是我们讲这个说工业空心化那么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的这个美国海军在弗吉尼亚级潜艇上面在整合一些新的技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所谓扩展的情报监视跟侦查， ISR 能力的提高，更专业化的海底作业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传统潜艇增强的啊，所谓的增强型的这个等于噪声降低的技术啊，降噪技术。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也强调所谓的这个集成的，那么这种细流可收放式的水下无人系统，那么这些呢都试图要整合到弗吉尼亚潜艇啊。那么另外就是弗吉尼亚的所谓叫有效载荷模块啊，说白就是插入一个发射包括战斧在内导弹的舱段。那么这个舱段呢，美国海军希望把它的发射能力提高到差不多40米啊。当然这个战斧这个平台原定计划是用 SLCMN 啊，下一代的美国海基的巡航导弹，而且是核弹头版本替换。那现在来看这个替换同样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那么对美国海军来讲呢，工业空心化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最近美国海军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它叫做 ShipOS 造船操作系统。那美国海军呢现在试图把它的这个 ShipOS 啊，把它扩展到哥伦比亚级跟弗吉尼亚级的生产啊。那么因为美国海军2025年5月份发布的这个造船计划里面，那么试图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减少长期存在的生产延误啊。美国海军说法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可以这个管理工作流程啊，预测瓶颈，提升整个潜艇工业基地的协调能力啊。那么这些呢当然写的前景是很美好的。那么这些资金呢很多时候来自于2025年12月份的这个当时叫做所谓一项宏伟法案啊。那么主要是强调美国在海事工业方面的全面增强啊。那么 ShipOS 系统呢2025年12月份已经正式开始启动研发了。但是现在来看涉及到美国的传统的造船企业啊，上下游供应商、物流网络、企业资源计划啊、数据库，什么运营信息源、电子邮件表格这些东西的整合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讲，有限的几个船厂实际上在跟美国军方的博弈里面都处于强势地位。 通用电船也好，包括这个亨廷顿英格尔斯也罢，那么这些企业呢并不一定是美国海军能够得罪得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推动这种相关的软件的升级，那这个时候要打个问号了。
0: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1: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

0: 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拟制。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
1: 东旭，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2: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然后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呢，像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美国呢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后呢，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了协调，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去引进爱国者系统，然后再交付给这个乌克兰。在针对中东的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100%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尤其是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国家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啊。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

0: 器，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转中雨，20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香港大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5月16日，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对外发布，明确了完善制度、强化保护、优化市场运行机制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被单独列出，这是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舞台上角色转变的真实写照。中国正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和引领者。2024年，中国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功缔结了2部重要国际条约，分别涉及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外观设计。与阿联酋、新西兰、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协议相继达成，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高规格举办，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产品清单生效，互认互保产品已达246个，专利审查高速路合作网络覆盖84个国家。这份底气也赢得跨国企业的信任。过去10年，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4%，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中国成为国际企业知识产权布局的重要目标国。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China is a big country.
8: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

环球这一刻，我是嘉君。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马修威尔16号表示，所新政府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对华各领域合作。 马修威尔15号由所罗门群岛议会选举为该国新总理， 并于当天宣誓就职。 英国媒体16号披露， 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 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 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 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认定近日在刚果金爆发并输入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非洲疾控中心不建议实施旅行限制，但是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据菲律宾媒体17号报道，菲律宾军方16号与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成员发生冲突，菲军方称打死5名反政府武装人员。 16号，泰国曼谷市区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受到波及，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目前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事发时公交车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最终导致碰撞。 16号在俄罗斯东南部的皮亚季戈尔斯克市一个加气站发生爆炸，造成6人受伤，1人伤势严重，爆炸引发大范围火灾。有报道称这是一个液化石油气加气站，事故发生时一辆罐车正在卸货，爆炸可能由不规范操作引发，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当地时间17号上午，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 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 5月17号， 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 女双决赛在曼谷上演惊天逆转， 中国临时组合 鲍黎静、曹子涵历经72分钟苦战， 以2比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 职业生涯首夺超级500级别赛事冠军， 创造黑马奇迹。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 截至5月17号， 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戴高乐号航母参加欧洲联合护航行动，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六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2: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

0: 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十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4月17日，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坦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4月22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呢？
2: 英国和法国提出要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联合护航，这个护航行动啊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从目前啊出兵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啊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啊这个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达20多公里啊，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啊子晚30。这个子晚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晚15和子晚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 ER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啊。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会如何实施？
2: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

0: 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这个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邮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这个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这个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邮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出现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邮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这个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欧洲的护航部队会不会与美军联合行动？
0: 欧洲国家的联合护航的舰队也好，编队也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临近区域部署就位之后，可能会和美国海军保持距离，因为呢双方此前针对伊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很有可能会爆发冲突，所以欧洲国家的护航力量不会和美军进行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呢它会变得更安全，也不会进一步的刺激伊朗。但是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时间比较长，由于能源的供应出了问题，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经济压力，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恢复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排除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参与或者说进行这个协助。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集结了这个海空力量要进行护航，也是想要迫使伊朗方面尽快的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呢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态度和立场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如果海峡封锁的时间比较长，欧洲国家或者说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这种能源危机，进而影响了他们的经济，那后续的这个决策

0: 会出现变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和美国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
1: 好的，关于英法派兵到中东护航，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日本跟菲律宾试图在轮式作战车辆上面进行新的合作。那么根据菲律宾跟日本的媒体的报道，那么在之前的所谓这个肩并肩演习里边，那么菲律宾军方呢在有意识的评估日本的16式机动战斗车，那么说白了它是一款你可以认为它是轮式坦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马尼拉方面认为这个采用轮式高机动底盘啊，包括其他的像轮式装甲底盘，有可能可以打造一款能够适合菲律宾的这种群岛跟丛林密布地形的新型的装甲部队。那么根据菲律宾的这个涉及到防务的媒体的报道呢，那么整个实验啊，那么在菲律宾人看来呢，就体现了菲律宾军方对所谓轻型的直瞄火力平台的日渐增长的兴趣。那么这类平台的传统优势呢，是它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路网啊，包括它的这个有限承受能力的通过能力的这个桥梁啊，包括传统的渡轮呢、啊、那么港口啊，那么它相对来说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个投送。那么这个跟就是现在西方的很多时候这种超过55吨的啊，甚至有些你像美军的 M1 埃博拉姆斯有些已经到70多吨了，那么比这样的主战坦克呢，它的机动性要强得多。那么日本的这个所谓16式轮式战斗车呢，重量大概26吨啊，那么这个主要的武器是105毫米火炮。那么日本方面宣称呢，它是具备啊高速通行啊低的维护需求，包括呢它对于这个传统的维护保障能力跟基础设施的要求也不那么强啊。那么菲律宾方面认为相关的平台啊具备了这个一个是机动反装甲，另外一个呢也比较适合进行这种涉及到这个反登陆的快速的增援。尤其是当然菲律宾方面最强调的还是它不必去建立一套啊这个用于重型的履带底盘的这种后勤保障体系。那么日本方面的人员啊，据说在这个肩并肩演习期间呢，也展示了这个16式这个机动战斗车在丛林跟热带条件下，那么它的这个实弹射击的精度啊，包括系统的稳定性、机动能力。那么反正日本方面呢是着力向试图向这个菲律宾方面去进行推广。那么对于这个日本方面来说呢，这个如果能够向菲律宾出口类似的装备，那么首先呢是避免这个菲律宾采购其他的一些可能的装备啊，因为在之前根据韩国媒体啊，包括像这个一些欧洲媒体的说法，菲律宾方面曾经去了解过啊，包括豹二啊，还有韩国的 K2 啊，就是黑豹坦克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当然这些信息呢跟菲律宾相关一些岛屿的基础设施进行匹配之后，它明显是有问题的。那么菲律宾自身的这个现有的道路条件啊，包括那么这种日常的物流所建立的一些啊这种多轴轮式车辆的维护保障能力，那么也比较容易或者说具备一定的可能性，那么用于这个升级之后啊，用于这个16式的相关车辆底盘的维护保障。那么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讲呢，菲律宾还认为自身的环境，因为这个菲律宾的作战环境它的温度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车内的人员啊受到高温的影响，它也会导致比如说反应能力、观察能力、持续作战能力的整体的下降。那么这块呢，日本方面在相关的系统里面据说也进行了升级，因为日本自身呢实际上在16式轮式战斗车在冲绳啊、琉球等方向的这种使用的时候，曾经一度出现所谓热应激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2020财年之前日本的16式轮式战斗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后面日本方面当然通过集成空调啊还有其他一些方式据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16式轮式战斗车来讲，未来有没有可能性真的出现在菲律宾的相关的序列之中，这个我觉得可能周边国家要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六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3: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

0: 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近日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武装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该项目总预算高达1000亿欧元，若得以实现，将成为欧洲最大型、最昂贵的武器项目。
1: 东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关于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的表态，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2: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那么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这种创新。当然了，还包括这种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对于三个欧洲国家或者说针对于整个欧盟，它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这个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那么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那么也是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防务和全球防务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 这种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这个有竞争力啊。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和融合。那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空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 Ruby 红宝石。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4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目前，这块红宝石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一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1: 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
6: 是北京时间16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既是对过去九届展会成果的系统总结，更是对新时代中俄经贸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谋划。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企业参展。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对黎以延长停火表示欢迎，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15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2天的会谈，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不过，自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当晚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贝特谢梅什发生的大爆炸源自当地一处试验场，该试验场属于以色列国有国防公司托莫公司。消息称，这家公司研发的装备当中包括火箭及导弹发动机等。托莫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称，此次爆炸是一次预先计划的试验，并已按计划实施。据日本方面17号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世界卫生组织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17号上午，一辆客运大巴在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已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将伤者转送至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准备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做摧枯拉朽一击。然而，就是淮海战役前夕，长江江阴水域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紫石英号不顾解放军的公告和警告，强行闯入预定。

命渡江江段。在百万雄师过江之际，一场震惊世界的炮战率先在长江上爆发了，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战炮中，紫石英号被重创搁浅，赶来救援的另外三艘英国军舰亦被击伤，最终英国军舰落荒而逃。那么英国军舰为何出现在中国的内河？究竟是哪一方最先开炮？而在第一场炮战结束后的对峙期，又是谁抢先开炮，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炮战？这场炮战引发的外交争端，最后又是如何意外解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渡江战役前的中英长江炮战。

1949年4月20日清晨，渡江战役开始的前一天，长江上雾气弥漫。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云集长江北岸，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5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严阵以待，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对岸，国民党部队沿江设防，构筑立体防线，国共双方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分钟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较量。上午8:30，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解放军八兵团炮兵三团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的三江营阵地观察所突然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礁山下游约500米处，从薄雾中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一艘军舰在晨雾笼罩中若隐若现，自上海方向由东向西驶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在这两军对峙阵前，怎么会突然冒出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这到底是哪一方的军舰呢？观察所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团指挥所。只见这艘军舰溯江而上，离解放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透过晨雾，观察所炮兵已经清晰看到军舰竟悬挂着英国米字旗，编号是 F116。 原来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1842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的100年间，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可以说是横行无忌。直到1943年，中英签订中英新约，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才被废除。既然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为什么紫石英号还会在这个时候进入长江，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原来1948年末，英国政府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求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戴文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如下请求：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请求实施英国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并在南京停泊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或驱逐舰。表面上，英国政府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但实际上它有两个目的：首先，在南京停泊一艘配有先进通讯设备的军舰，有利于英国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络；其次，可以凭借舰上先进的无线电窃听技术，监听国民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电报，获取急需的情报。1948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意了英国政府的请求，英方决定军舰每月轮换一次。到了1949年4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斯戴文逊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

0: 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当时停泊在南京的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敢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构成威胁。于是他决定仍派紫石英号19日出发前往南京。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航行，4月20日，紫石英号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面对突然出现的紫石英号，解放军官兵会如何应对呢？在渡江战役前，中共中央有命令，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他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坚决予以回击。紫石英号所处的三江营水面沿岸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高于周围，江面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而对岸杨中岛平缓开阔的沙洲，无疑又是一片很理想的登陆场。显而易见，这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紫石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的渡江路线。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决定向紫石英号鸣炮警告，迫使其撤离。1949年4月20日早8点30分，解放军北岸炮一团向紫石英号左前方发炮警告，但紫石英号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同时在后主炮塔侧面展开大幅英国国旗以表明身份，并命令各炮塔转向我方炮兵阵地。警告后整整过了一个小时，9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之间突然发生了交火。1957年，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拍了一部电影《扬子江事件》，从英国人的角度讲述了紫石英号事件的经过。当时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非但置之不理，反而竖炮齐鸣向解放军阵地开火。解放军沿江部队予以反击，第一发炮弹从紫石英号上方飞过，落入江中，第二发炮弹直接把舵手室穿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洞，舵手当场炸死，舵手倒下时将舵卡死，紫石英号失去了控制，全速向前。9点35分，搁浅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泥滩上动弹不得，从被炮火击中到陷于瘫痪状态，前后只用了5分钟。显然英方承认是自己先开的火。4月20日上午10点，解放军看到紫石英号上升起了白旗，立即停止了射击。不过后来英国人说，那不是白旗，那是印有英国国徽的旗帜，只是国徽比较小，他们没看见而已。究竟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英国人刻意隐瞒，那恐怕是与大英帝国的面子有关吧。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首先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称英国军舰在中国扬子江上遭到敌对部队炮火的攻击，英舰紫石英号被炮火击伤。声明含糊其辞，不但没提人民解放军，甚至连炮火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没说清楚。对此，我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时任炮三团政委的康毛照于1949年4月26日写的报告，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4月20日上午9时30分，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七连观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以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紫石英号军舰通过七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兵力予还击。令人没想到的是，紫石英号受伤搁浅只是整个事件的开端，随后又有火力更强的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等多艘英国军舰牵连进来，一场猝不及防的长江炮战拉开了序幕。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 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49年4月20日上午9:46，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发出紧急电报，向停泊在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请求支援。英国电影《扬子江事件》是这样描述的：4月20日下午13:30，火力装备更强的英国驱逐舰伴侣号赶到镇江江面，该舰来势汹汹，一边开炮，一边快速航行。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的控制区，接近紫石英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解放军炮三团七连的射击，中弹5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伴侣号驱逐舰上配备有8门114毫米主炮，加之舰炮射速较快，与解放军的野战炮相比优势异常明显，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随后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试图将其从泥滩中拖走。此时解放军炮三团一连的3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先后开火，炮战前后持续了约2个小时。激战中，伴侣号2个炮塔被击毁，舰桥也被击中，失去了战斗能力。弹痕累累的伴侣号冲出火力网，一路仓皇逃窜。据英国解密的伴侣号航海日志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真应了英国谚语所说，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4月20日的长江炮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英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伴侣号被解放军炮火击退后，英国远东舰队派出伦敦号、万吨级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前来救援紫石英号。其中伦敦号有8门8英寸重炮，8英寸就是20厘米，那是当时解放军根本没见过的重武器。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打算用重炮压制解放军炮兵阵地，掩护紫石英号撤退。如此重量级武器登场，两军交手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当时解放军前委粟裕向中央的报告记录了伦敦号的这次救援。4月21日上午，英舰2艘即伦敦号、黑天鹅号由嘉兴向西行至七桅港以东时速度减慢，沿途以望远镜观察北岸，在该段停留约2小时后继续向西行，并将炮舰移向北岸。我已通知炮兵准备应付，经七桅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急予以还击，该舰旋即西去，驶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复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据观察，该舰重炮9发，有炮2门为我击毁，我阵地被轰毁一部，并由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宝哲中弹阵亡，团政委侯奎负伤，共伤亡40余名，打坏民房多间，群众亦有伤亡。经过这场激战，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次炮战又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在1949年4月21日的交火中，到底又是谁先开的火？时任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4月21日清晨，在发现英舰之后，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进入临战状态。10点左右，1排2炮炮长梁学禄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界内驶出， 也可能是过于紧张，便一声令下放。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炮声一响，其他各炮乃至

于我军炮火的监视之下，不敢有丝毫动弹。此时英号事件震动了英国朝野乃至世界，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在各自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报道。在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中，好战的保守党议员前首相丘吉尔质询政府为什么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武力解决问题，但当时的英国政府还是比较务实的，开始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英方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1949年5月24日至7月22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中方和英方共进行了11次有关紫石英号的谈判。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认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地，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而英方代表克仁斯则说，请允许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问题。从谈判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而英方则避重就轻，希望中方先放走军舰，因此双方谈判一直僵持，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到7月底，一个意外的发生突然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7月30日夜，台风来袭，解放军沿江许多炮兵阵地纷纷调整部署，疏忽了对紫石英号的防范。紫石英号乘月黑风高之夜潜逃，沿途只遭到解放军零星炮火的袭击。7月31日凌晨5时许，终于逃到了海面，结束了他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而中方对此又是怎样的反应呢？在一份中央给前委的电令中这样写道：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前线指战员对中央的指示心领神会。有史学专家分析，事实上，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而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而在事后，中方除了发表一个声明予以谴责外，再无进一步反应。可以看出，从紫石英号的顺利逃脱中显示了当时中方灵活的外交政策，一场震动世界的外交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与紫石英号同时结束的是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炮舰政策，是上百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而英国也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关于紫石英号的最终命运则极具戏剧性，在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1957年拍摄的电影《扬子江事件》中，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地把紫石英号提供给剧组随便折腾。军舰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拍摄结束后被解体回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一书，原作者徐经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转中雨，20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香港大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月16日，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对外发布，明确了完善制度、强化保护、优化市场运行机制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被单独列出，这是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舞台上角色转变的真实写照。中国正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和引领者。2024年，中国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功缔结了2部重要国际条约，分别涉及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外观设计，与阿联酋、新西兰、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协议相继达成。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高规格举办，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产品清单生效，互认互保产品已达246个，专利审查高速路合作网络覆盖84个国家。这份底气也赢得跨国企业的信任，过去10年，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4%，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中国成为国际企业知识产权布局的重要目标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当中死亡，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当中身亡。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在以色列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当中死亡。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此外，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曾多次遭美以袭击，其2号机组和反应堆目前完工率超60%。总台记者获悉，日本方面17号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对。世界卫生组织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目前非洲疾控中心不建议实施旅行限制，但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17号下午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参加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比赛。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次赴韩参赛。据韩国统一部的消息，此次赴韩的朝鲜女足队伍共39人，其中包含27名运动员。球队将在20号于韩国水源举行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当中对阵韩国水源 FC 女足，胜者将参加23号举行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日本在第一场1/4决赛当中5-0大胜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则是点球大战淘汰韩国，这两支球队将会争夺一个决赛名额。澳大利亚在最后一场1/4决赛3-0完胜越南，他们将会和3-1逆转沙特阿拉伯的中国队进行另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2: Comment ça va
13: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5: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6: Hey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一条新闻刷屏了，说国铁济南局某趟动车上中下三层卧铺都加装了床帘儿，一拉上就可以把整个铺位全都围住，而且还有不错的遮光性。在网上很多网友直呼体验超级好，隐私感拉满，还有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希望这项便民配置能够在全国动车组动卧列车上面全面推广。当然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哈，认为火车卧铺呢本来就是公共空间，需要那么多的私密性吗？另外有人担忧挂上帘子会不会反而让 车厢变得像一个个的小隔间，少了几分人情味儿呢？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心理都非常值得来说到说到。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隐私、边界感还有公共空间的啊。先问一下杰凯，之前是说在英国做卧铺有看到过、观察过，就是类似的一种保护隐私的做法啊。你觉得他们跟中

0: 国的这个做法差别大不大？
1: 其实英国的没那么好说，因为其实英国的卧铺其实它的目的跟中国的卧铺也不太一样，因为英国很小嘛，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卧铺都是本来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旅游方式，就它平时价格也会很高，然后它可能是就为了给游客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它可能本身要么是单间要么是双人间，但是双人间也不可能是把你和一个陌生人派在一起，他最多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去游的话就可以订一个双人间。但是我在欧洲别的国家有做过更像中国的这种卧铺，就他的目的就是交通的目的，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0: 嗯，
1: 比如说我做过一个从意大利到奥地利的，然后这个他其实跟中国的卧铺差不多，他也是六人在一起，但是他确实是有遮挡。我也是第一次来中国的硬卧才知道没有遮挡和没有门这两个、
0: 是吗？
1: 这两个事情是让我比较惊讶，因为欧洲虽然也是六个人在一起，然后也会有一些陌生人就是一起在一个卧铺、但是至少是有遮挡，而且每一个都会有门，门是肯定会有的。
0: 那你说的那个六个人的一个小间，然后有遮挡、是有门，是就是六个人共用一个门，还是说每一个卧铺都有自己的帘子遮挡呢？
1: 两个都有，每一个会有一个门，然后每一个窗都会有它的小窗帘、都可以拉上去。
0: 就是说跟大的公共空间有一个门隔开，然后六个人之间还有那个帘子把自己的隐私保护起来，这么细致啊、所以你第一次来到中国看到那种既没有门也没有帘子的那个六人卧铺，你当时是什么反应什么感觉呀？
1: 是比较惊讶，尤其是那时候嘛，没有很多外籍会坐中国的卧铺，所以一个外国人就是自然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嘛，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走过去然后看一下，哎，这是不是个外国人，然后就很容易就被很多人发现。对，所以但是这个也会让我想到你刚刚说这种大家都在一起聊天的这种感觉，因为确实我在卧铺也见过很多很有趣的人，也跟他们聊天了很多。我想如果这个门从一开始是关的，如果这个帘子我一下就把它就是拉过去，那可能没有人会发现我，也不会发现这些聊天，所以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0: 我觉得你的这个心态比较有意思，就是虽然被别人参观或者围观有一点尴尬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同时也带着一种新鲜感，是吧？就是体验不一样的这种文化。
1: 是的。
0: 小罗有什么样的体验吗？你有做过中国的卧铺不？
2: 我从来没有做过，但是我看这个新闻，我感觉这个在西方就不是一个新闻，就是我们感觉隐私是理所当然，就是必须有的。所以解开这个反应完全是准确的，就是大部分西方人都会有这个反应，就是会觉得哇，这个跟我们那边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现在在中国这么久，然后我亲戚都来过，他们都说他们最喜欢的店在中国就是去哪里都有人愿意跟你说话，就这种热情。但是我个人我还是觉得从西方的角度，我们觉得在这种地方，特别是如果我们要睡觉，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隐私，就是最少一个帘子什么的，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安全什么的，这个是我们西方的一个
0: 普遍的心理，
2: 不想看的点，对，我们觉得这必须有的。对，
0: 所以你是觉得睡觉的时候把帘子拉上保证一个隐私，但是比如白天大家都在随意的活动的时候，最好是没有帘子，然后可以保留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感，是吧？
2: 对的，对的。我记得以前我一个朋友他住院了，然后在医院一定有一个人陪他，对吧？在那边，然后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晚上会很晚睡觉，因为我那个朋友问题比较大，他骨折了。然后每天早上那个护士会让我早上六点起来，就必须起来。然后我一直觉得，如果我睡觉，如果我起来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们一定有这个政策，对吧？然后后来那个护士他跟我解释，他说我们不要大家就对待这个地方像一个酒店一样。然后他说别的人进来，他们有什么忙的事情，他们会感觉不好意思，因为你在那边睡觉。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可能有时候一个人的这种隐私，就是他关门。

0: 也会影响到别人的这种放松的感觉，就是他们会感觉哎呀为什么这个人还想睡在那边，对吧？
1: 确实，
0: 所以我感觉也是跟角度有关系。我记得有一次 我住在南通海门，然后海门是一个区，我们这边刚建了火车站，我们有火车从海门去到南通市，就是冲山区，就是可能40分钟的车，但是他们用的火车就是那种你可以在上面睡觉，对吧？就六个人一个房间。然后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我去订票，我订了最贵的票，因为反正不是很贵，我就觉得哦座位会好一些。然后我发现其实我订的那个座位其实是一个床，就是我应该在那边躺着，对吧？但是没有人躺在那边。然后我进去，我看到有三个阿姨坐在我那个位置，我跟他们说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然后有一个阿姨她跟我说，外国朋友，我们今天就坐40分钟，我们就一起坐好不好？然后我跟你说，在中国这个事情我们能笑，我们能觉得哇 you know, 其实这是一个很友好的一个对话。但是在国外我会跟他们说，我付了这个钱，你们坐在我的床上，你们赶紧走。就是我们西方有这个状态，是我多付了这个钱，不管这个是一个床或者一个椅子一个座位，这就是我付的，你们必须走。
1: 这么清晰的界限，就是只要是我付了钱，那别人就是白天的时候坐一下也不可以，就是这是默认的社会规则。
0: 对，就是这个事。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西方很久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是更像就是中国的这个做法，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一个陌生人就是一个没见过的朋友，对吧？就是还没认识过的朋友，
1: 还没有认识的朋友，
0: 还没有认识的朋友。 对，然后我感觉在中国特别是跟年纪大一点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看的。
1: 对，
0: 就是哎，我没看过你在这里，你是谁啊，你是做什么什么，我们想了解。但是可能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一些概念，他们的三观也改变了一点，他们还是更看重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休息时间，因为工作越来越忙，对吧？而且因为他们社交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挺看重他们自己的隐私。
1: 是这样的。
0: 现在我跟我女朋友去旅游，她挺喜欢她一个人的时间，她挺喜欢别人不会来主动跟她说话。但是我一直说我像一个拉布拉多，我想跟所有人说话，对吧？所以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店其实感染到我这个人，我挺喜欢这个样子，所以我能理解两个方面，就这个冲突的这两个点我都能理解。
1: 小罗的观察非常的准确，我也觉得现在之所以这个动物上面挂帘子会引起网友的普遍的赞赏，甚至有很多人呼吁全国推广，其实大多数是年轻人，是现在的一代的年轻人对于自我空间的要求，对于隐私的要求，比上一代人或者比年龄稍大的人们要强得多，强得多。其实之前有过类似的新闻，就是比如说前年好像是有年轻人在火车的下铺上面他自己挂了一个帘子，然后呢有一个老年人70来岁的阿姨想要坐他这个位子，结果呢因为挂了帘子他就坐不下去，然后这个老人呢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就拍了那个视频指责这个年轻人说不尊老啊。实际上年轻人并不是故意的不尊老，他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但是你看老年人他就会把他理解为你不让我老年人坐。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两代人不同的内心的需求反映在这个挂不挂帘子这件事情上面了。这也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这种普遍的人群心理的变化。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因为正在经历这样一种变化，所以关于这个拉不拉帘子，关于隐私的界限到底到哪里，还有很多的这个讨论。但是就像杰凯所说，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包括加拿大，我听说也是这样的一些做法，就是有一些比较默认的私人小空间。那二位见过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你们觉得比较好的对比中国目前的这个车厢的优势主要在哪儿，我们能够借鉴哪一些做法？
7: 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安装帘子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其实你安不安装帘子 总会有一些人是不想说话或者想说话。如果你暗着脸子，其实就是更好让大家去按照他们的态度或者按照他们的角度去表达自己嘛。
1: 嗯，
7: 我要是不想说话，我要是就像一个人待着，那我就可以管，我就可以就把我的脸子关上了吧。
1: 嗯，
7: 如果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聊天，我现在也没有在睡觉，那我就不管脸子就可以。就其实我觉得脸子也不会影响，就是不想睡觉或者想聊天或者想坐下的。就虽然像我们像你刚提的这个例子，可能老年人如果你在下面就有脸子的话，那可能老年人觉得那我应该可以坐着嘞。但这个确实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一点，就是虽然下面其实是最贵的票，
1: 对，
7: 但是别人默认就会觉得我就可以坐你的床。
1: 对的，
7: 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人定的一个柜子吧，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要
1: 定这个下面约定俗成的哈。
7: 对，就所有人会觉得默认就可以来坐这边。
1: 嗯，
7: 我觉得你可能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下面就不安装帘子吧，然后你就让下面的稍微便宜一点，就不要让它是最贵的票。
1: 哦，
7: 就因为我确实觉得它现在最贵的票，而且是最需要就是跟别人分享的一个位置，好像不是很合理。
1: 对，
7: 我又比别人多付了一点钱，
1: 嗯，
7: 结果我还得让别人坐我的床上。
1: 它这个设计的逻辑最贵是因为它最方便，而且空间也最大，嗯，是吧？上铺和中铺你都没有办法坐在上面，休闲的，然后只有睡觉的时候你会爬上去，所以它就是一个利用率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空间嘛。
7: 对，就我觉得可能肯定会有人这么想吧，就是我花了比你更多的钱，我就觉得这个位置应该就是我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展开，就稍微往便宜一点，然后就不安装帘子，
1: 有
7: 道理啊，这样的话上面的人就知道我订了上面的票，
1: 嗯，
7: 那我肯定需要接受有人坐我这边，
1: 就把我的空间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是吧？
7: 要么这样，嗯，要么就可以分开不同的，嗯，不同的车嘛。比如说你卖票的时候，你可以选择1到4是就是没有帘子，是你愿意聊天，
1: 嗯，
7: 就是你就卖这边的。
1: 嗯，
7: 5到8就是说我就想一个人睡觉，我希望不会有人来这边打扰我。
1: 嗯，
7: 就这样你也可以分开，但是确实等人多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办法那么干净去分开，
1: 嗯，
7: 就是说你不想说话的话，那你就可以买5到8号的票，
1: 就更加个性化的选择，是吧？
7: 对对，就像中国最近不是也有这个精英的嘛，就是你坐在就
1: 对
7: 就精英车上，我觉得有一点类似嘛，就是你可以有几个精英车上，
1: 嗯，
7: 就是说这个车上我们尽量不说话，我们就安静的好好睡觉，
1: 嗯，
7: 然后有一些别的车上就是可以多说话，可以跟多跟大家聊天，
1: 嗯，
7: 然后你也可以按照这些不同的车上决定要不要安装这些帘子，就精英那边就安装，然后不精英就不安装，
1: 嗯，
7: 这样可能就会稍微合理一些，或者大家的选择性可能至少会多一些。
1: 对帘子这个做法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它没有增加太多的成本，对吧？就是一块布，然后有一个绳子可能给它拉一下，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做法。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过德国铁路，他们有一种列车叫 ICE 列车，上面有一种双人私密车厢，他们的做法是用磨砂玻璃来隔出一个私密对话空间，但是好像是专门供家庭或者商务人士使用的，也不是供陌生人在一个空间里面的，是吧？我理解他那个理念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点隐私，不被别人路过的时候随意的看，但是我们也不想把自己搞得好像在密谋什么坏事一样的，关得严严实实的，好像他们也是想在这个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
0: 但是在这种车上他们会有一个车是专门为了休息，就是有位置可以坐，然后可以喝饮料，可以跟别人聊天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别的车应该都是要尊重就是每个人的意思。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车的这个人数完全不会碰到我们在中国的这个人数一样，
1: 哦，
0: 对吧？所以如果中国上做到一样的程度会非常贵去
1: 进这种
0: 人
1: 太多了，需求太
0: 多
1: 了
7: 我们本来就是坐的时间也有区别，就我觉得中国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点是，嗯，有很多卧铺是又要坐一个晚上，但白天你还要坐一天才能到一个地方，
1: 嗯，
7: 但是在欧洲尽量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其实最多也就是坐12个小时左右，很少有那种坐整个一天还有整一晚上的票，所以确实欧洲那边就会觉得更容易，就是可以有一个大家白天去休息或者不想睡觉的话就去那边坐一会儿的地方，因为它需求不会那么大，就因为可能你上车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多，然后你可能就早上9点10点就下车了，其实就是不睡觉的需求就没那么大，但是中国的这个需求其实它这个设计就和欧洲的设计本来就需要不一样的。
1: 你说的特别对，这就是一个根据市场的需求设计出不同的产品。小罗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护士说的那个医院里的例子哈，给了我一个启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躺在那儿是一个卧室的概念，然后你坐起来了它就是一个客厅的概念，那么卧铺空间恰好就是介于一个卧室跟客厅之间的，对吧，两者的这个角色不停地互换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你在设计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就得兼顾这个卧室和客厅两种需求。那你们如果来设计一趟未来更适应多种需求的空间的话，你们怎么平衡这个需求，或者说有没有别的思路，有没有可能去别的空间去想办法呢？
0: 就是在西方他们的这个做法，就是比如说在飞机上，现在商务舱他们会有一个小房间是大家可以去坐在那边休息休息，吃饭或者喝酒什么的，但是他们会付很多很多很多钱为了有这个福利，就是有这个选择，因为是商务舱的机票，对吧？在中国原来发明就是这种我们现在用的这些火车，是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人多人需要到别的地方，我们需要提供这个服务。
1: 对，
0: 现在我们发展到一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在考虑这所有的，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选择。我估计在未来他们应该也会开始介绍这种可能有一个车是大家可以去那边休息休息聊天什么的，或者可能他们也会开始介绍就是这种床他们可以白天就是改成一个像座位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应该是按照时间。我估计解决方法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我们也是要有一点耐心，这些事情在改变的很快，我们需要就是让科技，然后让所有的交通方式就赶得上我们这些社会的变化，大家都就要有一点耐心，
1: 要有一点耐心等待更高的技术或者更先进的理念来满足大家的不同需求，是吧？
7: 对，我觉得可以加这个车，就是这个票是不能当时候买的，但是它就是一个休息区嘛，就是大家可以随时去坐，然后这样可能就是每一车的人就可能稍微会清空一些，因为会有一些别的车是大家白天可以去坐的，去可以休息。
1: 对，比如说以前那个餐车是可以供大家去那儿休息聊天的。
7: 对，其实我觉得多扎几个像餐车这样的一个新式的车也挺好。
1: 对，
7: 还有一点你说关于这种就是晚上离这些声音到底有需要就该不该有这种报警性，还是该不该跟他们说，我觉得这也应该有一些官方的规则，这样才会让大家比较放心。
1: 对，这样我们去主张自己权益的时候也更加有底气一些，是吧？
7: 是的，对，就不会那么的尴尬，
1: 对，
7: 或者那么的不好意思说。
1: 是，我觉得过去在这种公共空间啊，大多数时候是靠大家的共识，是靠大家的互相理解，就像你们所说。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呢，服务也在升级，然后理念也在进步，大家选择卧铺出行呢，是希望能够把自己舒适的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它是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也是我们每个人临时的家。那么怎么样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不仅是社会形成共识，每个人自我的约束，更是从技术的设计到公共的服务可以做的一个事情。好，那今天关于动车装不装床帘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7: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Thanks everyone, it'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谢谢大家，是南非的罗亚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viation fuel， fuel 燃料， 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两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两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6: 充满希望，
5: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9: 伊朗表示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专家认为，伊朗希望借此实现对海峡通行的制度建构。
11: 以色列首次承认已控制加沙地带约六成区域。专家认为，此举将严重冲击国际社会推动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努力。
9: 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选举。英国媒体透露，首相斯塔默计划通过增加国防开支为其执政加分。
11: 世卫组织称，非洲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东非区域疫情风险已被提升为高风险等级。
9: 德国智库称，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德国经济复苏。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比利时民众感叹生活压力倍增。
11: 中网协球员吴亦丙重返世界排名前100，他表示未来将以放松的心态面对排名。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9: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
11: 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9: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马修·威尔16号表示，所新政府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对华各领域合作。马修·威尔15号由所罗门群岛议会选举为该国新总理，并于当天宣誓就职。
11: 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
9: 总台记者获悉，日本方面17号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对。
11: 总台记者获悉，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悉，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9: 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

0: 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当晚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贝特谢梅什发生的大爆炸源自当地一处试验场，该试验场属于以色列国有国防公司托莫公司。消息称，这家公司研发的装备中包括火箭及导弹发动机等。托莫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爆炸是一次预先计划的试验，并已按计划实施。
0: 据日本方面17号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与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据悉，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0: 阿奇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
1: 伊朗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通航秩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此次新机制跟之前有什么区别？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如果回顾过去2个多月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行动呢，我们可以发现，伊朗过去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演习、拦截还有封锁邮轮通航，总的来讲呢，还是在战术层面的应激反应和破坏性威慑。那虽然在立法层面，我们也看到伊朗议会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提出了新的通行方案，但在实践层面是缺少必要的细节，特别是在收费这样一个敏感的议题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逻辑闭环。但这一次呢，伊朗提出的管理新机制是一次明显的升级，将军事威慑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建构，那么将海峡的通行收费明确是对于提供了所谓相应专业服务的对价支付。那从目前来看，伊朗越来越不局限于一个破局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立规矩的航道管理者的身份来登场。那以往的手段呢，例如像临检还有短期的封锁，虽然能够制造麻烦，但是也容易招致国际社会的集体谴责，并且呢是很难持续的。而新机制呢，是将政治博弈包装成了在叙事逻辑上更具合法性的海事管理和商业服务。那通过设定合作方可通航的政治战队门槛，那配合具体的申请流程、分级收费标准，甚至是本币的结算体系，伊朗呢实际上是在将海峡的通行权内部化和主权化。伊朗呢，试图从根本上来掌握波斯湾航运通行的控制权以及能源的定价权。所以说，以前是在地缘优势和硬实力的对抗当中来寻求一个主导性的地位。那现在以及是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都是要去寻求在软性规则博弈方面来争夺更多的话语权，迫使其他各方呢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的问题上所拥有的这种决定。

0: 对控制权。
1: 据英国方面16号的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据美国方面消息，三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一名前情报官员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情报界四月初曾评估认为，伊朗一半以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其武器库中至少存有数千架单程攻击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在白宫说，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来关注加沙。近期以色列军队仍在不断地对加沙都地发动空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确认，其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身亡。
1: 日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宣布，以军已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这一数据超过了去年十月以色列与哈马斯依据停火协议划设的以军控制区占比比例。那么，以色列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背后有哪些具体的考量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以色列最近确实加强了对哈马斯的打击遏制的力度，那么一个是扩大在加沙的实际控制区的范围，从之前的黄线，也就是50%多的加沙领土，现在以色列可能要推进到橙线，也就是占据加沙60%几的领土，这显然是以色列要压缩哈马斯的生存空间。另外，以色列最近也加强了对哈马斯一些高层的定点清除的力度，最近就打死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指挥官，所以这也是一个升级的信号。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我觉得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以色列一系列的举动也有内政上的考虑，现在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以色列当局去重新对外强硬重启一些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很可能看到以色列在哈马斯方向有更多的这种激进的强势的动作。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选情。
5: 秦天同时指出，以色列的上述举动将为巴以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6: 那么首先就是它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可行性。我们知道两国方案它的一个基础就是巴勒斯坦它需要有建国的一个基础，比如说它需要有一个完整的领土。那么现在以色列已经占领了加沙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在加沙的这个领土已经是处于不完整的状态，同时巴勒斯坦在约旦河县的领土实际上现在也被以色列切割得非常的细碎，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也受到以色列的极大程度的限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第二，我觉得以色列这一系列行动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以色列最近一系列的这种战争的行动实际上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似乎以色列有军事优势，有美国为靠山，它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国际社会对此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抑制的办法。最后的话，当然以色列这一系列行为也给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的人民造成了人道主义 义的危机，因为以色列扩大它在加沙的实控区的话，就压缩了加沙人的生存活动的空间。也可以预期以色列在加沙的物资的准入、人道援助的输送方面会有更严格的管控和审查，加沙未来的人道主义局势我觉得不会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改善。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1: 来关注一下英国政局。英国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惨败，首相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5: 但斯特里廷还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如果仓促举行党首选举，新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从而延长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1: 那如何看待斯特里廷的最新表态，背后有着哪些考量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的分析。
0: 地方选举惨败之后，英国工党内部对斯塔默失望、不满甚至愤怒的情绪非常高，其中一些人希望尽快启动党首竞选，但又对支持谁来接替斯塔默没有共识。斯特里廷是斯塔默内阁中第一个辞职的大臣，但他现在也很纠结，如果工党启动党首竞选并且没有其他人参选的话，在一对一 PK 的情况下他是斗不过斯塔默的。党内呼声最高的人是担任曼彻斯特市长的伯纳姆，但伯纳姆现在他还不是下院的议员，他需要通过补选进入议会，这样的话才有资格正式挑战斯塔默。斯特里廷说先要等一等，让伯纳姆复出之后再开始党首竞选，认为这种做法是符合工党利益也符合国家利益。他这些说辞呢是有很强的个人的考虑在里面，一是想占据道义高点，向英国民众表示他挑战斯塔默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二呢是借机向伯纳姆示好，拉近两人关系，为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铺路。
5: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拟于近期同意将国防开支增加180亿英镑，约合240亿美元，以其为执政加分，暂不清楚这笔经费将如何筹得。英国财政部担忧国防支出过大将令财政难以负担。
1: 英国泰晤士报15号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最近数周多次向斯塔默示警，称如不加大国防开支，英国将难以保持其国际地位，武装部队将无法获得打赢未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内阁秘书罗密欧和国防大臣希利等也力推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5: 我们该如何看待英国政府计划大幅加码国防开支的举措？此举更多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还是斯塔默希望借此稳住政坛局势，度过党内政治危机？我们继续来听屈冰的解读。
0: 早在去年夏天，斯塔默政府就通过了战略防务评估报告，并在北约峰会上做出承诺，要进一步增加英国的国防开支，但他又一直没有出台具体的落实细节。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斯塔默一直面临工党党内、英国国内以及美国政府的压力，被批评是不重视国家安全。其实不是斯塔默政府不想兑现承诺，而是英国财政状况太差了，根本拿不出钱来。英国现在是经济低迷，债务高企，征税空间有限，工党政府想削减开支又遭到民众的抗议。那斯塔默突然宣布要增加国防开支，我觉得很大的考虑就是想堵住反对派的嘴，避免这些人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不休，进一步的逼宫。如果他能挺住政治危机，这100多亿的开支也是分4年去落实，他还有一定的喘息空间。如果党首竞选失利而提前下台，那斯塔默也不用操心这件事了，这个烂摊子就由他的继任者去收拾了。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真实人数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对已知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组织认为，初始样本的高阳性率、坎帕拉和金沙萨出现确诊病例，以及伊图里省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呈增长趋势，都表明疫情可能比目前发现和报告的规模更大。当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人口流动性高，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了病毒传播风险。此外，目前还没有获批的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表示，将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1: 针对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16号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来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萨亚通报称，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萨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再来关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来听详细报道。
5: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该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该患者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医护人员也做好了全面防护。该病毒不具有大流行潜力，公众无需过度恐慌。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荷兰政府15号说，该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4: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8: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9: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10: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

0: 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1: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2: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北京90.5，天津
9: 105.4，
10: 重庆91.7，深圳、
9: 珠海
10: 107.1，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2: 你好，佳君。
11: 今天降雨已经扩展到北方了哈，不少地方还下得不小呢。那未来几天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确实，过去两天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已经展开，南方多地呢是雨势猛烈。像四川盆地、贵州东部、广西、广东、江西南部等地，在昨天的时候都出现了暴雨，局地甚至大暴雨。那今后几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的向东发展。那今天北方多地也迎来了强降雨天气，像华北到黄淮西部这一带降雨显著，形成了一条从华北到西南走向的强降雨带。明天的冷空气东移南下之后，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收尾，主雨带南落，并且转为西南至东北走向。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雨。那后天的时候，也就是19号，本轮降雨过程减弱收尾，但是在江淮、江南等地仍然需要警惕强降雨的现身。 佳俊。
11: 嗯，那这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挺长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2: 这主要是由于在黄海到日本海一带高空有一个异常强盛并且稳定的高压系统，它阻碍了西风槽的东移，导致降雨系统移动缓慢，长时间滞留。再加上这个高压附近呢有多支水汽输送带，源源不断地引导水汽北上，为降雨就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充沛的水汽还有稳定持续的动力抬升，共同造成了这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那总体来看，这次降雨过程呢是利弊共存，一方面呢是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的气象干旱，对于改善土壤伤情比较有利。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在河北的中部、河南、湖北、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湖南北部、贵州等地累计雨量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灾害风险比较高。那大家平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密切关注天气预报的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好，这山天气就说到这儿了，佳俊。
1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1: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1: 伊朗表示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专家认为伊朗希望借此实现对海峡通行的制度建构。
13: 以色列首次承认已控制加沙地带约六成区域，专家认为此举将严重冲击国际社会推动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努力。
1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
13: 德国智库称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德国经济复苏，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比利时民众感叹生活压力倍增。
11: 中网协球员吴亦丙重返世界排名前一百，他表示未来将以放松的心态面对排名。
9: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3: 今天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政府批准举办的国际性大型展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了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成为推动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银霄。银霄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3: 嗯，博览会首日情况如何，有哪些亮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就在不到两小时前，首日的展览刚刚结束，参展商、客商、工作人员等已经陆续离场。在博览会首日，室内外各大展区人头攒动，气氛火热，处处是热闹繁忙的景象。海内外客商穿梭游走于各大展位之间，交流产业信息，洽谈合作订单，不少企业已经敲定初步合作意向。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规划了中俄合作、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等八大展区，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就有近300家。本届展会主要呈现了向新、向实、向智三个特点。在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的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值得一提的是，首日展览恰逢休息日， 不少市民游客趁着闲暇时间慕名前来观展打卡，抢先体验。展馆内人流涌动，热闹非凡。

0: 在俄罗斯特色展区前往来人群络绎不绝，大家排队品尝进口巧克力、天然蜂蜜、风味肉制品、特色糖果等美食。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多个城市的参展商展示当地文旅资源，发放推介手册，介绍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文旅亮点，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和文旅从业者驻足了解咨询。俄方客商则将目光更多投向智能科技领域， 聚集围观仿生机械手、机械狗、AI智能陪伴机器人等科创产品，近距离观摩设备、实操演示，了解产品性能参数、应用场景与技术优势，交流探讨商机，表现出了浓厚的合作兴趣。整场展会商贸洽谈火热，文旅交流融洽，民间交流和谐，充分展现出中俄两国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通的发展态势。据悉，
1: 本届中俄博览会会期将持续至21日，共5天。接下来的几天，博览会还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感谢马营销带来的报道。
2: 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2: 近日， 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4: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5: 德国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德国目前正深陷经济困境，我们的经济水平目前仅维持在2019年的水平， 这意味着经济已停滞了6年，现在是第7个年头，如今又出现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此前人们原本预期今年德国经济能够实现反弹，这主要由政府支出和借贷所驱动，但战争的发生阻碍了这一进程。
6: 这也意味着今年德国经济增长将会乏力，预计仅为0.6%左右。中东局势持续提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时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的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报道。
7: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当地民众伊夫
8: 现在油价越来越高，花的钱越来越多，加一箱油要多花30欧元甚至更多，而原来这笔钱需要用来买食物，这样花钱让钱变得像废纸。
7: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 智障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9: 当地民众马磊，
10: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11: 我觉得现在所有东西都贵了很多，这很糟糕，因为人们要买房、买东西，还要付汽车油费等费用。 这造成了很大压力和困境，我希望中东冲突能早点结束，我希望能够实现和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当地时间5月16号， 英国伦敦举行由极右翼团体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数万名示威者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由英国极右翼团体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英国伦敦市中心举行，数万名示威者聚集在英国议会附近，高举英国国旗，呼喊口号，对近年来非法移民数量上升表达不满，呼吁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示威活动期间，

0: 约有4000多名警察部署到伦敦，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支持者发生冲突。警方在火车站使用实时面部识别技术，还使用了无人机、马匹和警犬装甲车等。截至发稿，警方表示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约有数十人被捕。近年来，英国经济压力、移民议题持续升温，社会呈现两极化加剧的趋势，移民就业和安全等议题进一步成为英国政治与社会舆论关注焦点。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我们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近期，英国政坛呈现不稳定趋势，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外部均承受巨大压力，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的争斗也在升温。当天，声援巴勒斯坦大规模游行也在伦敦举行。
1: 据英国卫报5月16号报道，英国内政部将延长一项颇具争议的政策，旨在阻止非法移民搭乘偷渡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签署这份协议。根据协议条款，英国向法国遣返没有合法文件的偷渡者，法方每接受一名遣返人员，英国方面也将接受一名在法国境内申请庇护并能证明其与英国有联系的合法难民。因此，这一协议也被称为一进一出协议。两国领导人最初商定该机制为试点政策，原定于今年6月11号正式终止。据英国内政部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英法两国已达成一致，将试点政策延长至今年10月1号。该政策的初衷是遏制小船偷渡行为，打击人口走私团伙犯罪。但协议签署以来，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持续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人口走私团伙也随之调整运作模式，从比利时派出更多偷渡船只，还推出价格更高的货车偷渡路线，以避开法国海岸警方的巡查。截至今年4月28号，已有605名非法移民被依据该政策遣送回法国，581人则通过该政策从法国合法进入英国。英国内政部发言人称，英法遣返协议只是英国系列改革举措之一，英方意在消除吸引非法移民赴英的诱因，加大无居留资格人员的遣返力度。据发言人透露，自2024年7月至今，英国累计遣返近6万名非法移民，较前19个月上升31%。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16号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佩加尔当天在戛纳出席活动，并向电影从业者发表讲话，期间谈及人工智能给行业带来的挑战。他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将很快修改相关资助规则，以确保遵循支持人类创作的原则。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他说，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点。佩加尔明确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今后不会资助没有作者的作品。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受到资助的作品中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不会资助那些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作品。在配音领域，佩加尔同样表示，只有人类的演绎才能获得支持。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是法国文化部下属公共机构，核心职责是扶持电影、视听、电子游戏等产业的创作项目，资助相关领域创作者，同时负责监管电影和视听市场，保护和传播相关遗产，确保产业健康发展。
5: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 5月16号，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在土耳其会见了伊朗足协主席塔吉。格拉夫斯特伦表示，他相信伊朗男足能够赴美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16号表示，他当天与伊朗足协代表进行了一场愉快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正密切展开合作。他十分期待伊朗男足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 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5月1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会见了正在备战世界杯的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当晚，伊朗球迷还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为球队举行了欢送仪式。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伊16号表示，伊朗男足将于18号赴土耳其进行集训，参加友谊赛，并完成前往美国前的签证手续，之后再启程参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对近期因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伊朗男足参赛前景的传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4月30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上重申，伊朗男足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此前，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调整至墨西哥，但该提议已被国际足联否决。美国政府近期也表达了欢迎伊朗球员赴美参赛的立场。
5: 目光再转向网球赛场，作为首位获得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巡回赛单打冠军的中网协球员，26岁的吴亦丙，过去两年备受伤病的困扰，世界排名一度跌到500位开外。不过去年夺取全运会冠军之后，他的状态逐渐走上正轨。今年4月下旬，吴亦丙的世界排名重返前100位。法国网球公开赛即将开赛，他又会如何规划职业生涯的新阶段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7: 进入2026年，吴亦丙连续获得新突破，在澳网，他时隔3年重返正赛，并且拿下了个人的澳网首胜。在阿卡普尔克，他首胜世界前20的球员，首次跻身500赛的8强。在萨拉索塔，他斩获了首个突场挑战赛冠军，并借此压哨挺进法网正赛。随后一周，他正式重返前100位。回顾这段历程，吴亦丙坦言，有段时间卡在100几位，自己有些着急，连续几次一轮游以后重新调整了心态。他还说，
8: 第二次进到前100，跟我中间前一次好像又隔了有一段时间吧，包括伤病啊，然后很多的起伏什么，没有心情，没有像第一次那么激动吧，但是能重新回来，然后花的时间也不长，比较开心，也对我后面的参赛选赛会有一些帮助。
7: 重返前100位意味着大满贯和某些高级别赛事无需再打资格赛。不过重新出发的吴亦丙现在对身体状况高度关注。进入红土赛季以后，尽管在普罗旺斯挑战赛闯进8强，但后背稍感不适，于是他果断选择退出罗马大师赛和日内瓦赛，来到位于西班牙马洛卡的纳达尔网球学校进行恢复训练，以备战5月24号开赛的法网。红土大满贯对吴亦丙来说存在两个挑战，其一，他快节奏的打法与红土场地而言并非最适配，其二，他的易伤体质在5盘3胜的大满贯对决里会经历更严峻的体能考验。对此，吴亦丙正在进行针对性的改善，比如说加强下肢的耐力训练。
8: 10天以来第一天休息，对，昨天也是练得很累，我的体能教练也一直跟着我嘛，然后做了很多下肢关于耐力的训练，确实训练很不容易，然后也能感受到我的团队在不同应对不同情况或者不同场地下对于训练的一种调整。我觉得我如果说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我只是一味去做教练告诉我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不会察觉，但是我还比较愿意研究这种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训练方法，对于我以后职业发展肯定也是一个宝贵的财富。
7: 至于5盘3胜，吴亦丙透露他们也总结了今年澳网的教训。
8: 这也是我们近期一直在做增加我的耐力嘛。其实我对于大满贯的这个经验也并不多，也没有打特别多5盘的比赛。那像是上次澳网就到最后出现这个体能不支的情况，我觉得也是因为在训练上面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提高嘛。那当然我自己跟团队也都意识到这一点。当然有时候体能透支或者说一些客观因素也控制不了，那但是我觉得训练的大方向我们是在往正确的这个道路上面走。
7: 本赛季多位中网协男球员受到伤病困扰，排名严重下滑，直通今年法网正赛的只有吴亦丙以及通过保护排名参赛的张之臻。在世界排名前100位里，中网协目前也仅有吴亦丙一人。吴亦丙将本赛季的目标定在年底前进前30，能进前50也不错，但他也表示自己会以更放松的心态面对排名。
8: 他们觉得我总是完成了一个目标之后不怎么回头去享受自己是目标奋斗的这个过程，进了前一百嘛就想进七十五，进了七十五就想进五十，他们觉得我应该更多去回顾，更多去鼓励自己做得好的那些东西，而不是一味的就是埋头往前冲。这可能也是我之前被这个上升势头蒙蔽了双眼，然后忘记怎么维护自己的心态啊或者身体，以一个更加放松的这个思维去面对我觉得排名这个问题，往往会成绩它自然而然就来。
7: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业元报道。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曼谷上演惊天逆转，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历经72分钟苦战，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职业生涯首夺超级500级别赛事冠军，创造黑马奇迹。
5: 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17号下午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参加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比赛。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次赴韩参赛。据韩国统一部的消息，此次赴韩的朝鲜女足队伍共39人，其中包含27名运动员。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1: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近日刊文称，科学家正通过空气中的环境 DNA 重建生态系统组成，追踪病原体传播，并探索这一技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公共安全和法医学中的潜力。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你介绍空气中的环境 DNA 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0: 所谓环境 DNA 是指沉积在水体和土壤里以及弥散在空气中的各种生物 DNA， 它们能够记录对应环境中曾经出现过的生物种类和活动踪迹，因此被视为所在地区独特的生态指纹。那么空气中不但包含有动物掉落的毛发与皮肤细胞，植物飘散的花粉，真菌释放的孢子，甚至还有人类日常呼吸间带出的微小液滴，它们所携带的 DNA 就是新闻中提到的空气中的环境 DNA， 简称空气 DNA。 2013年，英国科学家在尝试从空气中提取遗传物质过程中，发现样本中存在着数百种生物痕迹，并由此意识到了研究空气 DNA 的潜力。目前从空气中捕捉 DNA 的主流技术路径包括 DNA 圆条形码方法和鸟枪法两种，前者就像收银员用扫描仪读取商品条形码一样，研究者采集环境样本后会提取 DNA 并进行测序，最后再与参考数据库比对来确定物种。这种方法成本低，速度快，适合大规模监测。而鸟枪法的原理则是将空气 DNA 随机打碎成无数小片段，再逐一测序，最后利用计算机把这些碎片重新拼接，还原出完整的遗传信息。该方法的特点是对 DNA 捕捉更加全面真实，但缺点是计算复杂，耗时更长。研究和捕捉空气 DNA 可有效监测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回溯生态历史，并用于公共健康领域，监测病原体及病毒的传播。但由于其中包含人类 DNA， 因此在隐私保护和伦理方面仍存在争议。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3: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 Ruby 红宝石， 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4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目前这块红宝石

0: 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2: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3: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笑>
7: 代代相传，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9: 环球资讯。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7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记者17号获悉，
1: 汤加中国友好协会汤中友协发表声明，谴责台湾当局企图破坏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的行径。汤中友协日前发表声明说，近期台湾当局不择手段企图破坏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不断妄图拓展其所谓国际空间，推行台独分裂行径。汤中友协对此坚决反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1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悼念15号遭以军袭击身亡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他表示，哈达德在停火期间遭袭身亡，再次证明了以色列方面背信弃义，违反承诺。总台记者获悉，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悉，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日本方面17号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对。当地时间17号上午，一辆客运大巴在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已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7: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7: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7: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7: 你可以穿越历史，
8: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7: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首先呢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日开幕，俄罗斯参展企业超300家。那么本届博览会是突出向新、向实、向智三大特色。那两国合作有哪些新的趋势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另外我们会关注到新的汽油来了，是103号，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那103号汽油到底具有怎样的特点？汽油标号又是什么概念？节目当中一块了解。
0: 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这个92号、95号、98号汽油又代表着什么？比如说我是标着95号的汽油，我要加这个车，我到底能不能够加这个92号汽油？
1: 加点103，
0: 那个还不行，是不是？待会儿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解释啊，这个标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夺第4冠，那么车手也是发文感谢中国车迷。
1: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科技助力让残疾人的生活无碍。我们

0: 们到各地去看一看科技赋能促进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加科技助残，点亮残疾人生活新希望。
1: 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0: 你那里下雨了吗？
1: 是，今天北京啊，从中午开始就一直在下雨啊，所以也提示大家伙儿，如果您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但我们来关注一下，说未来三天，5月17号到19号，北方将迎来明显降雨，多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其中今天华北部分地区降雨存在一定极端性哈，像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或现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
0: 而未来三天呢，中东部大范围降水会继续向东向南推进，而北方多地呢将会迎来明显的降雨。此次呢，北方降雨是以稳定性降雨为主，雨强虽然不大，但是降雨的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就大了，所以呢就具有了一定的极端性，局地呢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1: 嗯，说北方水系条件非常的充足哈，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华北部分地区降水呢会存在一定的极端性，其中像河北中南部、东部和天津一带部分地区降水量有可能挑战同期记录哈。那同期来看呢，像今天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另外，明天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南下，华北的降雨将收尾，而北方明显降雨将集中在黄淮等地，河南东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呢，降雨重心将进一步东移南压，但是山东仍然有较大范围的明显降雨，局地有暴雨，可以说是贯穿南北。
1: 是，没错，也是呢，相关的机构也提示大家啊，就是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像华北、黄淮等地前期的气象干旱，但是河北中部、河南、安徽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灾害风险较高，公众外出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咱们的出行计划。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我们来关注今天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政府批准举办的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了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成为推动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
1: 那么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那现在呢是逐步拓展至像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已经成为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地方间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中俄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名片。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马银霄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在展览会第一天，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室内外各大展区人头攒动，海内外客商交流产业信息，洽谈合作订单，气氛火热，不少企业已经敲定初步合作意向。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规划了中俄合作、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等8大展区，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就有近300家。本届展会主要呈现了向新、向实、向智3个特点，在现场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天展览恰逢休息日，不少市民游客趁着闲暇时间慕名来观展打卡，抢先体验。在俄罗斯特色展区前，往来人群络绎不绝，大家排队品尝进口巧克力、天然蜂蜜、风味肉制品、特色糖果等美食。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多个城市的参展商展示当地文旅资源。

0: 发放推介手册，介绍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文旅亮点，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和文旅从业者驻足了解咨询。俄方客商则将目光更多投向智能科技领域，聚集围观仿生机械手、机器狗、 AI 智能陪伴机器人等科创产品，近距离观摩设备实操演示，了解产品性能参数、应用场景与技术优势，交流探讨商机，表现出了浓厚的合作兴趣。本届中俄博览会会期将持续到21号，共5天。接下来的几天，博览会还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
1: 我们也将持续与您共同关注两国合作的新趋势跟新项目。
2: 也非常开心看到这个中俄博览会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有新东西推出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咱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汽油标号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3: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4: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3: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5: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1: 除了我们要记住92号汽油、95号、98号，我们现在要记住103号赛级汽油哈。那我们说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生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103号赛级汽油，究竟到底是如何炼成的？背后又攻克了哪些核心技术难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汽油从原油到成品，要经过蒸馏、深加工和调和。研发团队首先精选优质原油馏分，采用深度加氢精制技术，最大限度去除硫、氮、芳烃等杂质，为高品质燃油奠定了基础。
4: 燃烧响应是赛车用油的另一关键指标，该产品90%流出温度控制在110摄氏度以内，较常规98号汽油低约50摄氏度，让燃油更快蒸发、更充分燃烧，提升赛车动力响应。
3: 在生产工艺上，研发团队针对高温高负荷的极端工况进行了上千次反复调试，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连续重整、异构化和烷基化等先进技术，精准调控汽油的分子组成，构建出理想的烃类结构，从而在不添加任何金属抗爆剂的前提下，实现了辛烷值的大幅提升。
2: 平时我们加油啊，常见的像92号、95号、98号，当然98号也并不是所有加油站都有的。那为什么到了赛车了就需要用到103号呢？那这不同标号的汽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加更高标号的汽油是不是一定就非常好呢？这事儿刚才湘姨好像提了一下，还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吗？
1: 可以，咱们听一下专家的介绍啊。
3: 92号、103号这些数字，主要对应汽油的研究法新烷值，反映的是汽油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通俗地说，发动机工作时本来应该有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在气缸被压缩到很高温高压力时，就可能提前自燃起来，发动机就会出现不正常的震动，也就是爆震，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损伤发动机。所以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95号或98号。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因此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不过牌号高低不等于谁更清洁，我国车用汽油已经全面升级到国六标准，低硫、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境要求的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用油需求。
2: 其实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这是不断进步，特别是炼油行业、化工行业的不断进步。而这时间呢，中国仅仅用了20余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历程，油品质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 啊，既然说到了汽油，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比赛这么一件事儿啊。
2: 就是因为103号汽油可以让这个车辆的燃烧变得更好，性能变得更好，所以就有可能速度更快，是吗？
1: 哎，它这是抗爆性更强，
2: 抗爆性更强，对。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昨天呢是进行了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赛季的第四冠哈。那今天呢，德比斯还将继续征战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在15号的比赛当中呢，德比斯在进行的本站超级杆位赛当中位列是第三名，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当中慢速行驶受到了处罚，正赛是以第六位发车，而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是从第十位发车。而说到这个捷克莫里斯赛道呢，全长是
1: 莫斯特赛道，
2: 对，莫斯特赛道，它的全长呢是4.212公里，是以21个弯道和巨大的海拔落差著称，对于赛车性能和车手的操控能力都是提出了严苛考验的。
1: 嗯，但是我们回溯一下比赛的过程哈，比赛开始之后呢，德比斯并未立即进入最佳的状态，稳定在第5位。那么到第7圈的时候，德比斯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在第8圈是来到第1位。此后呢，他成功守住头名的位置，最后率先冲线，斩获本回合赛事的冠军，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的圈速哈。当然其实他也在赛后啊跟大家伙儿在分享，他觉得他赢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他特别的均衡哈。但是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现场的比赛解说。
6: 哇，这边内线在入弯之前过掉了坎坷，上到全场第一瓦伦丁德比斯，出弯翻身高速的左弯，之后跟了4台雅马哈是什么感觉？张雪机车领跑，身后跟了4台雅马哈，好，大半场最后一弯加速出来，直路过线，张雪机车赢了，瓦伦丁德比斯又赢了。
2: 哇，听着现场的解说还真的是很有激情哈。当然赢了之后，德比斯在赛后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迷关注比赛并支持他，他还说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国参加比赛。
7: 我知道这项锦标赛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有这么多中国车迷关注我，我感到非常开心。我开通了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粉丝了。我们每天都会制作一些内容，和大家分享我们对赛车的热爱，以及每天的赛事动态。这种感觉真的很棒。这次又有很多中国车迷来到现场观赛，而且几乎每一站比赛他们都会来。我非常感谢中国车迷的支持，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中国举办比赛。
1: 么首回合夺冠之后呢，德比斯在车手的积分榜上是以122分排名。

0: 挑战，在同一分站包揽两个回合冠军是极具统治力的这样一个表现啊。德比斯本赛季呢已经在葡萄牙站实现了过单站双冠的壮举啊，那今晚他能否在捷克再次复制这个成就，那么也是很大的一个看点。
1: 说到在体育竞技当中的成就啊，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个比赛也许啊值得大家关注，就是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欧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卫冕冠军萨尔布吕肯乒乓球俱乐部16号呢在欧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半决赛当中是以3-0击败了波兰的格罗季斯克队晋级了决赛。那为什么关注这场比赛呢？因为中国名将樊振东在萨尔布吕肯，他在首盘是直落3局取胜，并当选了这场比赛最佳球员，可以说大家都是冲着樊振东去的，但是他20分钟就为球队拿下了关键的第一分，下班了。
0: 没错，所以今天我看到很多的中国网友，你知道大家说什么？比得太快了，还没看够，所以今天晚上还得看比赛哈。那么我们看到萨尔布吕肯呢，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呢，将对阵法国的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那么央视频也在今晚20点将会直播这一比赛啊。
1: 其实，在半决赛赛后呢，樊振东就表示他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也很高兴球队进入到了决赛，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最终4强，而且拿到了半决赛的最佳球员奖之后，他就说希望明天能举起冠军奖杯，也就是今天了哈。
0: 对对对，就是在今天今晚上啊，希望能够取得这个冠军的奖杯。那么实际上就是他同队友啊也都在说啊，说樊振东的加盟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啊，就是跟樊振东并肩作战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这让我们在争取再次夺冠的过程当中减轻了很多的压力。
1: 到底能不能减轻压力呢？其实今天晚上的对手也挺强的，是法国的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他们是以3-1淘汰了德国豪门杜塞尔多夫队，也就是樊振东即将去的那个队。这也是法国的这支队伍队史首次晋级该项赛事的决赛。
0: 当然我们说法国的这一支我们说他这个联盟队啊，核心球员大家伙都特别的熟悉啊，就是法国乒乓球名将勒布伦兄弟啊。所以呢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这对兄弟呢是当今欧洲乒坛备受瞩目的选手啊，他们的表现也会是球队竞争力的表现啊。
1: 但就是输了之后表情包比较多哈，当然了，
0: 跺脚是不是？
1: 对，比如说
0: 撅嘴啊。
1: 刚刚过去的伦敦世乒赛，他们就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表现，也有很多的表情包。
0: 是。
1: 所以大家就说今天晚上他们的表现会怎么样？像萨尔布吕肯能不能实现卫冕？而以这个勒布伦兄弟为代表的这支俱乐部，这支联盟队又能不能冲击队史的首冠，还挺值得期待的。
0: 没错，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啊，也为樊振东来加加油。所以也欢迎大家伙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像今天晚上的比赛还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哈。您将关注哪一场对决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当然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聊聊更多的话题。那今天呢是全国助残日啊，我们也将介绍在全国各地所举行的助残日的活动，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科技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待着您，千万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转中雨，20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香港大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月16日，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对

0: 布，明确了完善制度、强化保护、优化市场运行机制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被单独列出，这是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舞台上角色转变的真实写照。中国正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和引领者。2024年，中国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功缔结了两部重要国际条约，分别涉及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外观设计，与阿联酋、新西兰、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协议相继达成。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高规格举办，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产品清单生效，互认互保产品已达246个，专利审查高速路合作网络覆盖84个国家，这份底气也赢得跨国企业的信任。过去10年，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4%，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中国成为国际企业知识产权布局的重要目标国。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了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总台记者17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7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面临

明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1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悼念遭以军袭击身亡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卡利巴夫表示，哈达德在停火期间遭袭身亡，再次证明了以色列方面背信弃义，违反承诺。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总台记者获悉，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新西兰警方17号说，一架直升机当天上午在新西兰南岛南阿尔卑斯山区坠毁，造成了2人死亡。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0: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2: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4: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3: 也非常感谢大家伙的到来，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我们今天更多的话题。今天呢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那主题呢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4: 目前呢，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15-5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咱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
5: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按照15-5规划纲要提出的强化对重度残疾、多重残疾、一户多残等群体兜底保障，目前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出台政策，对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一户多残家庭等在公办护理型机构优先安排床位，入住养老机构给予补贴。前不久，74岁的彭泽玉带着50岁重度残疾的儿子入住了养老院，这里有人帮忙一起照顾儿子，解决了老人的后顾之忧。
6: 老伴去世了，儿子他有病，不能走，不能说话，我暂时在是照顾不了他。我老了，我的孩子谁管啊？我光愁这个。这不有个好政策，不上养老院来的吗？每个月的有900元的补贴，生活条件倒是能好，卫生条件也好，政府的政策太暖心了。哎，这都我这最愁的事了。
5: 康复是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近日，中国残联发布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以农村困难残疾人为重点，全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近800万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140多万残疾人得到基本辅具适配服务。
3: 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像在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依托科技手段不断优化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打通残障群体日常生活的堵点难点，让无障碍生活融入日常。
5: 每天家住苏州吴中区的张小兵都要搭乘661路公交车去公司上班，由于患有听力障碍，张小兵乘公交都得时时关注车上的信息屏。不久前，全市公交系统升级了车载媒体播报手语报站功能。当公交车停靠站点时，报站广播响起，同时展示手语图像，帮助听障人士更好地辨认车站，避免下错站。
7: 苏州听障市民张小兵：
8: 特别方便，跟着手语就能看懂站点，手语播到哪一站，就知道到地方了，就能安心下车。
5: 在苏州，这样的手语实时交互技术还应用在公交报站、医院、政务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不久前，武汉市急救中心接到一通特殊的救援电话，打电话求助的是听障人士施慕凡，他通过无障碍报警平台拨打了120。通过无障碍平台的语音文字实时转换功能，很快调度员就锁定了地址，帮助施慕凡解决了问题。
7: 武汉听障市民施慕凡：
9: 看到朋友突然倒在地上，我就非常紧张，我就尝试无障碍报警功能，上面给了我一个菜单，我将我朋友家的定位发给这个平台，很快把我朋友送到医院去了。
5: 武汉市在全国率先搭建了无障碍报警系统，通过 AI 前沿技术打造智能应用系统，全方位破解了听力、语言障碍人士的求助难题。目前，武汉市残联已将110、119、120、122一键报警小程序集成至武汉残联官方微信公众号。 残疾人朋友可及时启用相关服务，实现触手可及的应急保障。
7: 武汉市残联副理事长姚志刚：
10: 紧急情况下，因为听力或者言语等障碍啊，使得我们残疾人朋友贻误这个抢救的时机，或者是事故处理的一些最佳有利时机，在这个市检察院、包括公安、消防、卫生、急救、交管等部门积极参与下，不断改进了110、120、122、119等这些报警平台的一些功能，使得我们这些残障人士可以很顺畅及时的实现这个报警功能。
4: 能够感受到方方面面都在提供着便利，提供着平等的融入社会。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在多地的城市足球联赛的赛场也邀请相关的残障人士艺术团到现场表演，用激昂的歌声传递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同时呢，有的地方呢还设立了残疾人文创义卖专区，展示残疾人的手工艺作品，增加残障人士的收入。同时呢，扶残助残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
3: 那接下来呢，我们视线转向山东。山东省日照市立足残疾人就业和生活实际，多地探索技能培训加集中就业加科技助残的新模式，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玉广、柳栋的报道。
11: 在日照东港区的一家残疾人集中就业基地，范晨曦正通过直播间推介剪纸、黑陶等日照特色手工艺品，流畅的介绍、幽默的互动赢得了粉丝们的点赞。而在一年多前，他因为身体残疾在求职时多次碰壁。
12: 我之前呢也有找过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找到。到了这个基地里，老师手把手的给我们教会了电商直播，看到这个电商直播的粉丝越来越多，跟他们的交流中我也越来越有自信。
11: 当地依托就业培训基地组织开展电商直播、面点制作等技能培训，掌握了一技之长的残疾人可以在基地选岗就业，同时集中就业的融洽氛围也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学习管理运营知识，走上创业道路。日照市东港区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工作人员焦晶：
13: 我们基地根据残疾人不同的特点，会给他们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有一些学员自己也有了一家小店、一家工作室。
11: 在日照莒县，残疾人电商技能培训班常态化开课，围绕直播卖货、短视频剪辑、农产品网销等内容手把手教学。残疾人创业者谢之协：
14: 我呢以前是通过的这些培训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自己掌握了一技之长，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要好好学习，就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让自己活得更精彩一些。
11: 近年来，日照持续拓展残疾人就业渠道，已建成国家级、省级职业培训基地各一处，省级辅助性就业机构13处，累计培训残疾人5200余人次，残疾人就业率达60.85%。除了指导帮扶残障群体

0: 就业创业，日照五连线在科技助残方面不断创新。在当地的一家科技助残产品体验馆，多款针对残疾人不同需求研发的辅助器具一应俱全。这些产品不仅功能强大，而且操作便捷，充分考虑了残疾人的实际生活场景，深受国内外客户的欢迎。山东某工业科技公司总经理张乃军：
1: 初代产品出来后，向残联组织残友试用，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真实的使用数据和优化建议，帮助我们反复打磨迭代，从需求精准触达到产品快速迭代。这种研发模式让我们的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30%以上。
2: 接下来我们再到广西柳州。日前啊，当地举行了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通过政策宣传、法律援助、专场招聘等形式，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接下来我们来听张斌、孔祥新的报道。
3: 活动现场设立了文化、康复与科技助残三大体验区，并开展残疾人专场招聘、手工艺品展销义卖、助残政策宣传、法律援助等服务活动。在科技助残体验区，记者看到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吸引了不少人关注。比如柳州工学院团队研发的这款手语翻译手套，配合相应的 APP 软件，就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怡林：
4: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是一个 AI 赋能的，配合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3: 在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用人单位现场提供了185个就业岗位，包括仓库管理、物料流转、检验、保洁、汽配零件包装、食品加工、家政服务等。来自柳城县的小维患有小儿麻痹，行动不便，24岁的他一直希望能走出家门，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自食其力。求职者小维：
5: 你肯定是要考虑我自身的问题，然后看一下就有没有合适的一些岗位让我去。
3: 在现场转了一圈，小维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当天的线下招聘，近期他们还在开展线上招聘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底。柳州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陈树立：
6: 的话他上肢灵活，这种的话就业方向其实很多元，把它推荐到企业里面从事全日制就业，这样的话一个工资收入高一点，再一个的话有稳定的保障。全市的话去年有1744家企业安置了5000多名残疾人，无障碍设施都很完善，像他这个情况有很多家企业是可以选择的。
3: 陈树立介绍，当前残疾人就业主要有按比例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和辅助性就业等方式。为了帮助残疾人精准对接就业岗位，柳州主要通过送工入企、专场招聘会和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双选会等活动，促进人岗相识，切实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陈树立：
6: 多元拓展就业渠道，成立广西首家灵活就业残疾人工会，建立广西首家数字助残零工市场，建成19家辅助性就业基地，打造12家爱心车间和12个阳光助残基地，让残疾人能在家门口就业，开展电商、AI 等新业态培训，主动向新业态科技助残内容转型，促进残疾人自主创业和新业态就业。
3: 在位于柳州市柳北区特教学校的辅助性就业基地，10多名智力低下的残疾人正在从事塑料花的加工制作。公司行政部门负责人封斌奇也是一位从小右手三指残缺的残疾人。他说，公司目前共有员工近500人，其中残疾人有56名，覆盖了行政、财务、销售。封斌奇一步步从销售内勤成长为行政主管。
7: 我之前没做过行政类的，但是呢，公司会给我这个机会去做，有了机会那就靠自己啊，自己去怎么去把握啊，所以让我也是比较感谢公司能给我这个机会。
8: 好，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拉开大幕。那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是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今天主播高佳为您带来第6回卡塔尔队告别4年前的折戟沉沙，今年将以怎样的面貌迎接新一届世界杯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高佳的分享。
9: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各位好，欢迎来到佳叙佳议，我是高佳，我们继续为您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参赛球队的基本情况。当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烟花散尽，留给东道主卡塔尔队的是什么呢？小组赛3战皆败，苦涩和质疑。那4年之后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卡塔尔队不再是那个靠保送进入决赛圈的东道主，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凭借自身实力叩开了世界杯的大门。今天为您带来《燃情世界杯》第6回，4年前折戟空留遗憾，卡塔尔此番欲正威名。我们说到世界杯上的卡塔尔队，肯定得从2022年说起。那么那届卡塔尔世界杯，相信大家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他们办这届世界杯啊，总投入超过了2200亿美元，约合1.6万亿人民币啊。当然了，有的是和体育息息相关，比如说新建了7座顶级的球场，另外邀请全世界球迷来见证他们的足球梦想。那当然也有一些呢是基础建设啊，比如架桥修路啊等等，都算在其中。那花的钱可真是够多的。但世界杯开赛之后，卡塔尔国家队在主场交出了一份几乎是最差的答卷。揭幕战0-2不敌厄瓜多尔，第二轑1-3负于塞内加尔，第三轑是0-2输给荷兰。3场比赛进1球，丢7球，积0分。排名32支球队倒数第一，成为史上最差东道主。那这卡塔尔足球到底怎么样？他实力如何？了解卡塔尔足球，咱们从哪儿开始呢？你就得先了解阿斯拜尔体育学院。2004年，当时卡塔尔政府在多哈郊外的沙漠当中建立了一座占地29万平方米的体育城，这里有6块标准足球场，世界顶级的运动医疗中心，来自西班牙的教练团队，这就是阿斯拜尔体育学院。说这座体育学院啊，就是肩负着卡塔尔足球未来20年发展的重任。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确实是起到了作用，求他们在全球范围之内去找那些有天赋的孩子，让他们很小的时候，哎，你去卡塔尔来，这儿给你报销学费住宿，来这儿踢足球，将来你还可以加入卡塔尔国籍，代表卡塔尔来踢比赛，接受西班牙式的足球教育。10年之后，辛勤灌溉终于第一次结出硕果。以阿斯拜尔学院为主的卡塔尔青年队在决赛中1-0击败朝鲜队，获得 U19 亚青赛的冠军。到了2019年，卡塔尔在阿联酋首次夺得亚洲杯的冠军，当时他们在决赛3-1击败日本，登上了亚洲足球之巅。阿斯拜尔体育学院的发展证明，即使足球注册人口仅仅只有6000多人，通过制定完备的足球发展战略并长期高效的执行，国家队也能够取得成功。那现在执教卡塔尔国家队的呢，是59岁的西班牙学院派教练洛佩特吉，那么这也是位世界级的名帅啊，曾经执教西班牙国家队和皇家马德里这样的世界级强队，现在终于有机会完成自己在世界杯上的首秀。洛佩特吉的战术呢是4-2-3-1-4-3-3为主，强调技术加纪律，为卡塔尔本来偏软的球风呢注入更多的铁血精神。不过洛佩特吉教练啊，属于那种传统的西班牙教练，他一直坚持传控足球。他问题在哪儿呢？是面对弱队游刃有余，那面对强队的时候呢，他也不舍得放弃球权，就是他不太擅长摆大巴。卡塔尔队打强队呢，一直成绩不怎么样。卡塔尔队全体的球员跟各位介绍一下，他都是效力于国内联赛以及周边国家的联赛，偶尔有那么1-2个在沙特联赛效力，大多数都在国内啊，阿尔萨德呀这样的俱乐部，在亚冠上也是非常有实力。没有旅游球员，球队的第一球星是亚洲足球先生阿克拉姆·阿菲夫。阿菲夫啊，他的父亲是来自坦桑尼亚，母亲呢是来自也门，他呢出生在多哈，那么也是出自阿斯拜尔青训体系。 2019年，阿菲夫凭借在亚洲杯上突出的表现，首次荣膺亚洲足球先生的称号。那到了2023年，卡塔尔本土的亚洲杯，阿菲夫不仅是帮助卡塔尔队卫冕成功，而且那届亚洲杯他打进了8个进球，助攻3次，成为亚洲杼历史上第一个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最终呢，也是独揽

0: 那么那一届亚洲杯的金球奖和金靴奖在亚洲范围之内，阿菲夫绝对称得上是第一流的球星。那么他是负责组织，他相当于是一个十号球员，要组织全队。那谁负责终结进球呢？那么就是他的老搭档阿尔莫兹阿里。这阿里呢， 是出生于苏丹，后来呢加入卡塔尔国籍的，也日属于规划球员。他和阿菲夫呢同样都是1996年出生，同样出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目前是卡塔尔队史的第一射手，已经为卡塔尔打进60多个进球。在美加墨世界杯亚洲杯预选赛上，那么阿里是打进了12个进球，力压韩国队的孙兴敏，荣膺最佳射手。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那么这两位选手他们的组合其实还真是有一定的威力，有可能会 收获进球不容小视。所以说我们谈谈这支球队的出现前景啊，比起4年之前呢，感觉卡塔尔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4年之前还有个主场之力，那同样是阿菲夫和阿里，那今年同样是阿菲夫阿里，那么但是他们又老了4岁。虽然他们两个还有一战之力，但是后场整体实力是偏弱的。他们在这个小组啊，说实话是很难出现的。那如果说能够取得一场平局，说不要3战全败了，就已经突破了历史。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卡塔尔队的目标，他们出现的前景几乎是非常暗淡。那说了半天这 B 组两个队，加拿大和卡塔尔都不怎么强，那这个组有强队吗？那还真有。那这个小组如果说有一支球队几乎是铁定出现综合实力在所有4支球队当中独一档的球队，那就是来自欧洲的瑞士队。下期燃情世界杯我们为您介绍瑞士队的基本情况。
1: 他也给我们预告了哈，明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瑞士队的情况。当然我们说呢，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15号晚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在浙江绍兴正式拉开帷幕，老中青三代粤剧演员是同台表演，既有劲电唱腔，也有创新演绎，还有民乐剧团一起参与，尽显着传承底蕴与创新的活力。
2: 整场的开幕晚会以水为主线，分为溯源守正、流派传承、南北 同辉等7个篇章，汇聚全国16家专业粤剧院团，云集23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以及老中青三代演员。其中，粤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带来的《苏东坡》选段突破传统才子佳人的题材局限，聚焦的是苏东坡不同人生阶段的境遇困境与精神突围，视角新颖，意境深远。 陈丽君带来的《我的大观园》选段，何赛飞带来的《貂蝉拜月》，李云霄带来了《钱塘里》选段等等。
1: 是，那么我们说，除了古典故事与人物的演绎啊，咱们介绍一下，就是李云霄带来的粤剧《钱塘里》，它是以一场交通事故为引子，讲述了发生在钱塘江边的系列故事。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来听一下粤剧演员李云霄对这一现代故事的倾情演绎。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viation Fuel， Fuel 燃料， 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两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两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

0: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1: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十七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3: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4: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5: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6: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5: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7: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5: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

0: 足600,000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3: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4: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2: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2: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6: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2: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7: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2: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8: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2: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1: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0: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9: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 最重要的工具。藏鲤鱼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鲤跃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0: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5: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2: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10: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2: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她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11: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12: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11: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 也没有回应，我还一直等120来。
2: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

0: 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一至三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 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

0: 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上海多云，21到29摄氏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26摄氏度；广州阴转雷阵雨，23到27摄氏度；深圳多云，25到28摄氏度；香港雷阵雨，24到28摄氏度；澳门雷阵雨，24到27摄氏度。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不过，西北地区下周气温会陆续转为偏高。对于南方来说，未来一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大部气温波动不大，总体将维持较常年同期偏高水平。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环球视点，伊朗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1: 今日关注，世卫组织称，非洲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社会观察，法国文化部长称，今后不会资助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影视作品。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今天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政府批准举办的国际性大型展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了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成为推动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博览会首日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在博览会首日，室内外各大展区人头攒动，气氛火热，处处是热闹繁忙的景象。海内外客商穿梭游走于各大展位之间，交流产业信息，洽谈合作订单，不少企业已经敲定初步合作意向。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规

0: 本届展会主要呈现了向新、向实、向智三个特点，在现场发布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 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 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的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值得一提的是，首日展览恰逢休息日，不少市民游客趁着闲暇时间慕名前来观展打卡抢先体验。 展馆内人流涌动，热闹非凡。在俄罗斯特色展区前，往来人群络绎不绝，大家排队品尝进口巧克力、天然蜂蜜、风味肉制品、特色糖果等美食。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多个城市的参展商展示当地文旅资源，发放推介手册，介绍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文旅亮点，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和文旅从业者驻足了解咨询。俄方客商则将目光更多投向智能科技领域， 聚集围观仿生机械手、机械狗、AI 智能陪伴机器人等科创产品，近距离观摩设备实操演示，了解产品性能参数、应用场景与技术优势，交流探讨商机，表现出了浓厚的合作兴趣。整场展会商贸洽谈火热，文旅交流融洽，民间交流和谐，充分展现出中俄两国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通的发展态势。据悉，
1: 本届中俄博览会会期将持续至21日，共5天。接下来的几天，博览会还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 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 利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 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 我们来听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 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 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 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 再延长45天。 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 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 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 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 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 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4: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的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时长最长时间的记录， 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 来听详细报道。
5: 福特号连同两艘护航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 16号返回母港， 舰上约5000名军人将在时隔近一年后与家人团聚。 福特号去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5月1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美军另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1月和4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布什号预期将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三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福特号因此临时前往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2: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来听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8: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7: 日本方面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向浩宇观察，这种部署和演练实际上呈现出一体化推进的特征。
8: 这次演练期间还同步在与那国岛引入扫描鹰、二型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装备，那么也就实现一种演训部署威慑这种所谓的无缝衔接。这也标志着日本在西南诸岛的军力建设啊，从过去静态防御转向一种动态的介入型。
7: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1: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
2: 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

0: 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1: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2: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纽约州长岛铁路工人因劳资谈判破裂发起大规模罢工，这是该铁路自1994年以来首次发生罢工事件。受此影响，这一北美地区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全面停运，而罢工的持续时间将取决于劳资双方的谈判进展。来听详细报道。
4: 据路透社报道，此次罢工由代表约3500名机械师、电力工人与铁路信号工等群体的五个工会联合发起。当地时间16号凌晨，数十名铁路工人聚集在纽约市宾夕法尼亚车站，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表达对薪酬三年未涨的不满。
5: What do we want?
4: 报道称，此次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劳资双方未能就新合同条款达成一致。工会方面要求薪资涨幅达到5%左右，以抵消通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而负责运营长岛铁路的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则表示，若满足工会要求，可能会导致明年票价上涨约8%，或被迫缩减列车班次。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在官网上表示，罢工开始后，长岛铁路服务全面暂停，并警告罢工将导致严重的拥堵。纽约大都会运输署目前已启动应急方案，在工作日高峰时段为必要行业工作者提供有限的接驳巴士服务，同时建议通勤者尽可能居家办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敦促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尽早达成协议。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地区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
0: 当地时间5月16号，英国伦敦举行由极右翼团体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数万名示威者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由英国极右翼团体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英国伦敦市中心举行，数万名示威者聚集在英国议会附近，高举英国国旗，呼喊口号，对近年来非法移民数量上升表达不满，呼吁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示威活动期间，约有4000多名警察部署到伦敦，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支持者发生冲突。警方在火车站使用实时面部识别技术，还使用了无人机、马匹和警犬装甲车等。截至发稿，警方表示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约有数十人被捕。近年来，英国经济压力、移民议题持续升温，社会呈现两极化加剧的趋势，移民就业和安全等议题进一步成为英国政治与社会舆论关注焦点。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我们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近期，英国政坛呈现不稳定趋势，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外部均承受巨大压力，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的争斗也在升温。当天，声援巴勒斯坦大规模游行也在伦敦举行。
3: 据英国卫报16号报道，英国内政部将延长一项颇具争议的政策，旨在阻止非法移民乘偷渡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听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5: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签署这份协议。根据协议条款，英国向法国遣返没有合法文件的偷渡者，法方每接受一名遣返人员。英国方面也将接受一名在法国境内申请庇护，并能证明其与英国有联系的合法难民。因此，这一协议也被称为一进一出协议。两国领导人最初商定该机制为试点政策，原定于今年6月11号正式终止。据英国内政部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英法两国已达成一致，将试点政策延长至今年10月1号。该政策的初衷是遏制小船偷渡行为，打击人口走私团伙犯罪。但协议签署以来，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持续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人口走私团伙也随之调整运作模式，从比利时派出更多偷渡船只，还推出价格更高的货车偷渡路线，以避开法国海岸警方的巡查。截至今年4月28号，已有605名非法移民被依据该政策遣送回法国，581人则通过该政策从法国合法进入英国。英国内政部发言人称，英法遣返协议只是英国系列改革举措之一，英方意在消除吸引非法移民赴英的诱因，加大无居留资格人员的遣返力度。据发言人透露，自2024年7月至今，英国累计遣返近6万名非法移民，较前19个月上升 31%。
0: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16号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佩加尔当天在戛纳出席活动，并向电影从业者发表讲话，期间谈及人工智能给行业带来的挑战。他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将很快修改相关资助规则，以确保遵循支持人类创作的原则。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他说，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点。佩加尔明确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今后不会资助没有作者的作品。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受到资助的作品中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不会资助那些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作品。在配音领域，佩加尔同样表示，只有人类的演绎才能获得支持。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是法国文化部下属公共机构，核心职责是扶持电影、视听、电子游戏等产业的创作项目，资助相关领域创作者，同时负责监管电影和视听市场，保护和传播相关遗产，确保产业健康发展。
3: 5月16号，国际足联秘书长在土耳其表示，他相信伊朗男足能够赴美参加世界杯。来听详细报道。
7: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16号表示，他当天与伊朗足协代表进行了一场愉快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正密切展开合作，他十分期待伊朗男足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5月1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会见了正在备战世界杯的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当晚，伊朗球迷还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为球队举行了欢送仪式。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伊16号表示，伊朗男足将于18号赴土耳其进行集训，参加友谊赛，并完成前往美国前的签证手续，之后再启程参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对近期因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伊朗男足参赛前景的传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4月30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上重申，伊朗男足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此前，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调整至墨西哥，但该提议已被国际足联否决。 美国政府近期也表达了欢迎

0: 伊朗球员赴美参赛的立场。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空气中的环境 DNA。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所谓环境 DNA 是指沉积在水体和土壤里以及弥散在空气中的各种生物 DNA， 它们能够记录对应环境中曾经出现过的生物种类和活动踪迹，因此被视为所在地区独特的生态指纹。那么空气中不但包含有动物掉落的毛发与皮肤细胞，植物飘散的花粉，真菌释放的孢子，甚至还有人类日常呼吸间带出的微小液滴，它们所携带的 DNA 就是新闻中提到的空气中的环境 DNA， 简称空气 DNA。 2013年，英国科学家在尝试从空气中提取遗传物质过程中，发现样本中存在着数百种生物痕迹，并由此意识到了研究空气 DNA 的潜力。目前从空气中捕捉 DNA 的主流技术路径包括 DNA 原条形码方法和鸟枪法两种，前者就像收银员用扫描仪读取商品条形码一样，研究者采集环境样本后会提取 DNA 并进行测序，最后再与参考数据库比对来确定物种。这种方法成本低，速度快，适合大规模监测。而鸟枪法的原理则是将空气 DNA 随机打碎成无数小片段，再逐一测序，最后利用计算机把这些碎片重新拼接，还原出完整的遗传信息。该方法的特点是对 DNA 捕捉更加全面真实，但缺点是计算复杂，耗时更长。研究和捕捉空气 DNA 可有效监测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回溯生态历史，并用于公共健康领域，监测病原体及病毒的传播。但由于其中包含人类 DNA， 因此在隐私保护和伦理方面仍存在争议。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 Ruby 红宝石。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四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目前这块红宝石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饭好啦。
17: 嗯，好香啊，
1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称，在法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处发电机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之后起火，目前火势已被控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安全造成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经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会进一步公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和平与稳定。巴加埃表示，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0: 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了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之后失联。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战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
2: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缺席，以及舰队账面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攒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的一致。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其中，舰队关键构成将以英国与挪威此前签署的伦纳庄园协议中提出的可互换护卫舰舰队为班底，进行多边扩容组建。该协议规定，英挪两国海军将共同运营一支至少13艘26型护卫舰组成的联合舰队。在此基础上，舰队还将吸纳波罗的海哨兵等常态化专项行动中的盟国舰艇力量，并大量引入无人装备和自主作战系统，试图打造一支混合海军。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海军舰队强调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未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位于荷兰布林瑟姆的北约盟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作为北欧方向重要的战区指挥节点，或将为舰队的后续巡航、部署、联合行动提供指挥协调与战术支撑。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为未来的指挥协同带来不确定性。英国全力推动北方海军舰队落地，是为兼顾战略布局与产业利益。脱欧后，英国脱离欧盟主要防务机制，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话语权持续减弱。此次牵头组建海上联合力量，是其争夺北海、波罗的海区域安全主导地位的重要举措。通过突出强调海底基础设施安全、海上区域博弈等议题，英国试图强化区域安全氛围，借机重塑自身在欧洲防务中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英国试图依托多国联合舰队输出本土军工标准和装备体系， 推动二六型护卫舰、无人舰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系统等装备进入欧洲市场，为本土军工企业增加订单。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我们关注到了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组建一支代号为北方海军舰队的联合特遣部队。然而法国和德国两大欧洲海军国家是缺席的。东旭，英国为什么要构建北方海军舰队？
4: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然后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呢，像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美国呢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后呢，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了协调，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去引进爱国者系统，然后再交付给这个乌克兰。在针对中东的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尤其是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国家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3: 那么这支舰队由英军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那么在战力的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以及无人作战模式，整合传统的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预计在2029年前

0: 具备实战部署能力。那么北方海军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北方海军舰队的力量构成，就发现除了英国海军之外呢，你像这个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甚至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那么这些国家呢，它的海军力量是比较弱的， 主要还是以护卫舰为主，有一些国家有常规潜艇，那么没有这种大型的远洋的作战平台，所以英国所主导的所构建的北方海军舰队看起来呢是一个联合的体系，但是呢英国海军的整体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因为呢北方海军舰队这样的一个机制是把德国和 法国排除在外了，那英国海军的实力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实力是最强的，而且呢是远远超过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员国。那么首先呢英国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机制，也就是联合的指挥体系，很显然英国海军是核心，英国海军会完成主要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那么这种北方海军舰队 对它的这种联合的作战力量是围绕英国海军的这个战舰和作战力量去打造的。那么主要的任务方向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北大西洋。在北约的分工当中，英国海军在北大西洋主要是执行反潜任务，包括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大家都知道它排水量应该是6万吨左右。 那么这样的一个体量的常规动力航母在欧洲国家的海军当中，这个实力算是比较强的。在北大西洋区域，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它可以长时间的部署，利用航母上所搭载的 F-35B
1: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当然了现在库兹涅佐夫号已经没有办法执行任务了，现在应该是处于这种强制淘汰或者说呢被退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出了一系列的故障，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以核动力的巡洋舰、核动力的潜艇以及一些新式的护卫舰为主，那和北约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北方海军舰队相比，那么它在水面战舰以及航母的应用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的。那如果是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掩护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虽然是一大加多小的这种方式，英国海军实力比较强，规模比较大，很多欧洲国家小型的这种海上作战力量，它整合到一起，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包括北方舰队的姆岗摩尔曼斯克，也具备很强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会干扰俄罗斯核潜艇的活动。 而且呢，英国它也可以利用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尤其是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去执行两栖作战的突击队。所以呢，北方海军舰队主要的任务方向，我认为是北大西洋。那么英国呢会带动更多欧洲的这些小国，利用他们的海上力量构成联合舰队，强化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封锁能力、 威慑能力和反潜能力。此外呢，现在呢，波罗的海的局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那么波罗的海的周边区域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英国海军进入波罗的海，就可以得到很多北欧国家的支持。 包括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可以向英国进行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即使不派出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出动驱逐舰护卫舰，包括一些轻型的舰艇，在波罗的海周边，他也可以找到落脚点，也可以构建起小型的联合舰队。那么这个小型的联合舰队呢，针对 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具备威慑能力，而且呢，也可以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制衡、进行封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英国它打造北方海军舰队，就是为了强化在北大西洋区域的以它为主导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呢，也要强化英国海军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为自己找到更多的这种落脚点，那么让更多的这种波罗的海沿岸的欧洲国家针对英国海军的行动进行支持、进行保障。当然了，构建起北方海军舰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后呢，英国可能也会借机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推销英国的防务产品。比如说现在英国海军已经要开始大批量的列装31型的护卫舰啊，那么这种护卫舰呢，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既兼顾远洋部署，也兼顾这种反潜和防空作战，甚至可以投送一部分的这种特种作战的兵力，价格也不贵啊，那不排除北方海军舰队的这个机制构建之后，英国也会把它的这种护卫舰针对这些合作伙伴进行推销，然后呢即使这些国家不买英国的战舰，那么像英国制造的海军的武器装备，像舰炮啊、导弹呢、甚至包括雷达系统，它也可以借机进行推销。因为联合的这种海上作战体系，包括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种联合舰队，那么它在通信方面、在电子战方面，有的时候是需要进行标准统一的如果说卖不了战舰，就卖舰上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系统和设备。
2: 英国最近联合欧洲多国组建北方海军舰队，这能够反映出英国海军的战略定位是什么？
1: 在欧洲国家当中，英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定位和其他的这个伙伴，也就是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那么首先呢，英国和阿根廷是有岛屿争端的，所以呢，英国海军它一定要保持它的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远洋的兵力投送能力。所以英国海军发展航母吨位不能太小了，所以呢，它发展的新式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级排水量60,000吨左右，那么采用了华跃的飞行甲板，从美国引进 F-35B， 那么它是可以进行跨大洋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如果说英国决定针对这个岛屿的争端去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动用它的海军的作战部队，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应该是核心的作战平台，像45型的驱逐舰、23型的护卫舰，包括新服役的26型的护卫舰，包括后续的这种31型的护卫舰，都会融入到它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第二艘航母威尔士亲王号既可以搭载数量更多的 F-35B 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进行这样的一个替换轮换部署，同样呢，也可以作为大型的直升机航母，搭载更多的这种武装直升机和突击直升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进行作战人员的投送，利用直升机投送突击部队，或者说呢，针对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英国海军还是有核潜艇的，既有攻击型核潜艇，也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现在比较老旧，现在呢，英国是试图利用奥库斯这样的一个项目，通过联手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型核潜艇，因为呢，它国内的造船厂是处于这种衰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只能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也有更多的订单去保障它核潜艇的这个项目发展，然后核潜艇的技术能够进行升级。英国也有战略核潜艇，但是英国的战略核潜艇它上面所搭载的潜射的弹道导弹，也就是3-2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这也体现出美国和英国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战略互信关系。那么以前在北约的框架内，英国的海军它主要的作战方向其实就是大西洋尤其是北大西洋，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呢，它可能会进入波罗的海区域，去和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另外一个呢，现在英国海军对于太平洋方向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美国认为它在太平洋区域内会面临实力不足，或者说呢，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无法对它进行有效支援的情况，所以它希望把更多的北约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区域内，也会和日本呢、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进行相同的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但是呢，这种行动只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英国，它航母数量比较少， 而且航母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强，那么偶尔派出航母到太平洋去走一走，那么它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只是为

0: 虽然美国对于北约的军事支持是，但是又并不是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那么欧洲国家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对北约会产生什么影响？
1: 随着美国对于北约它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机制越来越不满，因为现在的美国认为在北约的框架内欧洲国家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出动很多军队保护欧洲国家，而且欧洲国家它自己的军费呢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买美国武器买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美国可能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减少它的资源投入和兵力投入，所以很多的欧洲国家就比较担心，那么现在呢德国和法国牵头要构建起欧洲的防务 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应用模式啊，那么英国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针对中东地区啊要进行护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欧洲国家要联合起来和美国，它是有这种行动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性的，甚至呢要和美国保持距离，甚至呢法国还提出要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战术核武器的共享，那么这都体现出现在战略层面在安全层面欧洲国家对于美国越来越 不信任，那英国现在又要构建起一个北方海军舰队，那么同样也是有利于北约的联合作战体系之外的，这也说明像英国这种国家，它此前和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比较紧密，现在对于美国的信赖程度也是在不断的下降。
0: 有关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关注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 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稍后回来为您分析。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天至19号， 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大雨转中雨，20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 28到21度， 天津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 重庆中雨转小雨， 29到22度， 广州中雨转雷阵雨， 27到23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26到23度， 香港大雨， 26到24度， 澳门中雨转大雨， 25到23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显示， 近10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一路领跑全球， 把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汽车强国远远甩在身后，用创新实力改写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在最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 从10年前的5万余件专利公开量，一路涨至如今的11万余件， 年均增长率高达 17.1%， 每一年都在刷新行业创新纪录，每一项专利都凝聚着中国车企的研发心血。除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赛道也不甘示弱， 专利公开量从4.4万件增长到9.3万件， 年均增速达 11.6%， 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整车、电池、电控、智能座舱等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壁垒，让中国汽车在全球新赛道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另外，中国汽车的创新成果也早已走出国门， 专利布局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曾经的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技术输出， 10年专利数据的飞跃，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汽车工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
5: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中国的快充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

0: 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和平与稳定。巴加埃表示，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的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以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是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称，在弗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处发电机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之后起火，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安全造成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会进一步公布。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了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的经济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获悉，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纪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的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以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今天也就是17号，本轮大范围降雨依旧在线，不过南北方降雨的特征差异明显，北方总体以稳定性降雨为主，雨势柔和，绵绵细雨居多，南方降雨则对流特征突出，局地骤雨急促，雨量大。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马上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
6: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88式岸基反舰导弹，换装新型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88式岸基反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导弹射程最远可达180公里。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 R5 位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4月21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近年来，日本已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1967年确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从原则上禁止到原则上允许的转向。在此框架下，日本借机修改自卫队法，先后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以及用于警戒和监视的二手巡逻艇、海警船等所谓非杀伤性武器。此后，日本多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与成品武器出口条件。2023年，日本向美国反销爱国者三防空导弹，实现二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日本允许日英意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至其他国家，为大型进攻性武器出口扫清障碍。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最近向菲律宾转让装备的进程是持续提速。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9: 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像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像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针对南海的局势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

0: 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国进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生意的过程当中，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这个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那么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弹源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三方要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六代机的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想一下子从这个非隐战斗机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他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1: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的危险动作是频频出现，充分暴露其好战独武的扩张野心。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日本是很难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甚至它也不会有机会和美国进行太多的竞争因为呢美国在推销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呢是强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它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这个办法去打压它的这个竞争对手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本澳大利亚是要采购法国的短期梭鱼级的常规潜艇，后续呢美国联手英国进行搅局，那么挑唆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这种防务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性核潜艇向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35

0: EX 这种公鸡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它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由美国技术，比如说是由美国的发动机啊，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它确实有很多100%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其实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主要的竞争方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务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提供数量比较多的 R5V 级的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 R5V 级这个护卫舰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1: 相关话题分析到这儿，最后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2: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防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了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
0: 这个护航行动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 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那么从目前啊出兵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啊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啊，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啊子晚30。这个子晚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晚15和子晚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4-5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12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啊。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邮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那么该联合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啊，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啊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啊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啊，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啊，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4-5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 那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油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啊，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啊，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啊，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油轮和货轮啊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啊，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viation Fuel， Fuel 燃料， 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两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两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
7: 茫。从读一个道理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和平与稳定。巴加埃表示，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截止到5月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了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6号，一名从伊图里省返回金沙萨的人员经检测为阴性，不被视为确诊病例。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军方宣布，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黎巴嫩南部发生爆炸装置爆炸事件，造成4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以色列方面消息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枚炸弹是黎巴嫩真主党在停火之前还是停火期间安放的。对于上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汉堡、波恩、 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以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0: 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 我觉得无论
2: 王健佳和最
3: 后的佳，
0: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4: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我们看到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场正在进行当中，很激烈的一场焦点大战。上海目前是主场65-83落后于北京哈。那这场比赛其实挺有意思的，整个上半场的时候双方的这个比分是咬得非常非常的紧，基本上就是一分的差距。而且呢，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两队的得分都是一样的，但是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北京突然在客场实现了反超哈。那么现在来到第四节，上海呢也是希望可以奋起直追，北京目前的这个三分的命中率是明显比上海高，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关注。此外，今天我们还将聊到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是决赛日，国羽获得了女双的冠军。网球罗马1000赛男单决赛，辛纳对鲁德，辛纳只要获胜就会成为金大师。周末欧洲联赛，德甲联赛收官，拜仁5-1大胜科隆，凯恩打破了莱万的记录。而意甲第37轮今天晚上结束了多场较量，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把节目的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一起去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场上海主场迎战北京的比赛，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天这场比赛是很精彩也很激烈，这是第二回合，因为首回合呢上海是拿下了比赛，上海是大比分1-0领先。那如果北京可以继续这样的势头，
1: 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4: 在第二场在上海的客场扳回一城的话，那接下来北京会带着1-1的大比分回到他们的主场，有两个主场啊，一下就有了优势。
1: 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
4: 这很明显是联盟当中阵容深度、板凳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所以今天比赛的前半段确实这个竞争非常激烈，比分交替上升。那么赛前北京队主教练许立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强调团队防守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了限制上海队的外援古德温，但是呢这个限制看来今天不是很奏效，古德温今天依然是得分最高的球员，
1: 手一直在举，
4: 因为古德温是上海队的进攻的发动机啊。而上海队的主教练卢伟呢也是透露说，球队要针对北京的双塔阵容做细致的部署，但现在看来呢也是比较难奏效啊。大家都是你有限制我有反限制，刚刚是北京队的陈盈俊站上了罚球线啊，王哲林的犯规升级成了违体，陈盈俊站上了罚球线，两罚两中，这样的话帮北京队把比分再一次拉开。目前呢上海队是主场70-87落后北京队，第四节还有6分钟的时间，这个坑不小啊，彭盈元是不是？
5: 首先我觉得对于北京队来讲的话呢，他们本身就处在一个就是不怎么有退路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因为第一场输掉了嘛，来到这个客场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劣势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那么能够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打出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从队伍的自身的角度来讲，就是心气儿非常高，心气儿在，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这种逆境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 现在这个比分吧，只能说这个对上海队来说吧，还存在一点点小小的可能性吧。
4: 好在这个比赛是5战3胜哈，在这样的赛制之下呢，一个是我觉得悬念它是没有此前的这个3战2胜这么大啊，没有那么快的这个结束比赛。其实对于两队来说呢，都还有调整的这种空间和余地啊。你看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张镇麟在关键时刻给上海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场比赛呢，可能就稍微这个低迷一点了。就国内球员有时候是有一些起伏，而且你这个时候两队的外援就特别重要。
1: 周琦还是曾凡博啊？
4: 刚才是古德温带球推进。
1: 啊，周琦。
4: 今天就是上海队的三分啊。打铁比较严重，而相比之下北京队
1: 休息一会儿呢，还得打
4: 三分命中率高一些。
6: 对，这是特殊的时期。
4: 周琦上一场比赛表现很好啊，给北京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这场比赛依然是给他很重的这个担子。北京队刚才是要叫一个暂停啊，希望可以把这样的优势延续下来啊，所以球队看怎么样来布置一下。
6: 是，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4: 得分方面，我们看到上海队的古德温今天已经是拿到了32分啊，是上海队得分最高的球员。而且基本上上海队的得分都集中在古德温身上。
5: 我觉得这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恐怕也是他们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就得分点不够分散。看北京队的话，这边陈盈俊是22分，然后另外像这个杰曼有18分啊，赵睿还有12分，然后这个曾凡博和周琦还各有10分呢。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五六人得分上双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不好意思，我数一下，五人得分上双的这样一个局面呢，就说明北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得分点比较的多啊，那么也就使得他们能在后两节啊，那么明显的在后两节的发挥就要比这个主队要更好。
4: 上海队明显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啊，没有延续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好手感，
1: 差一些，
4: 尤其是外线啊，外线的命中率啊也是他们目前的一个问题。
1: 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在三分投射上有的时候过于着急了。
4: 好，现在双方球员回到比赛当中啊，来到场上。北京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就是有时候季后赛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他的这个三分命中率就是他倚仗的一个得分方式哈。
1: 还有啊，陈盈俊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4: 那今天北京队明显是压力更大的一方哈，因为尽管这个是5战3胜，但是如果你第二场比赛再丢的话，那肯定这个比赛的悬念就几乎是越来越小了，所以他必须扳回来一城。其实就在我们聊天期间，上海队有点被打停的意思，北京队拿到了19分啊，第四节拿到了19分，而上海队是拿到了13分。
1: 好，继续中距离跳投。
6: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1: 对，你防不住
6: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1: 对，上海队对防陈盈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2打1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4秒。
4: 啊，现在已经是76-91，上海队主场落后。还有3分多钟哈，这个比赛奔着花去了，已经花了，在很多人看来。
5: 这个数学上的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小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尤其是可以看得到，就是北京队在这个中投方面，中远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手感仍然是非常的好啊。我们上海队显然一直在追着对手走，这个节奏也不在他手里头。
4: 上海队的三分依然打铁，刚刚福格三分出手，结果还是不中啊，就是会有这样一种魔咒，就是你越出手越不中，然后心理受到影响，接下来可能整场比赛三分命中率这支球队都是低的。
5: 对，
4: 而越中呢，就是出手越好的那一方呢，他有可能就受到这种鼓舞啊，心理上确实是就占了上风。 然后三分就怎么投怎么有了，
5: 就一个墨菲效应，一个马太效应。
4: 是是是。刚刚是北京队雷蒙下，赵睿上啊。确实，两队的这个板凳实力都很强，两队这个阵容的厚度也都有。

0: 外援也都不错。所以我们说这个京沪大战啊，不管是中超联赛的京沪大战还是 CBA 的京沪大战，每一次相遇都会带给球迷高质量的这种观赛体验。
1: 上海九世纪的是23.5%，其实48.2%的上海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2: 太高了，
1: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
0: 刚刚杰曼是上篮不中，周琦在补啊，补篮命中。这个比赛的分水岭就是在第三节哈，北京队第三节拿了30分，实现了反超，拉开了差距。就第三节也是把上海队给了他限制过后，给了他一定的打压，把上海队压得够呛啊，一下就差距拉开了。好，这样我们一边看这个很精彩的 CBA 的比赛哈，京沪大战的第二回合，一边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田径的话题。就是昨天晚上我们都通过电视转播看了这个比赛，柯桥呢也成为本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之地啊，它是一个起跑的一战，而且我们看到了全世界顶尖的田径选手啊联袂上演了高水平的演出，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它就是在2-3个小时之内所有的比赛比完，它每一场比赛都接得非常的紧，每一个项目之间接得非常的紧凑，然后大家熟悉的这些明星运动员频繁的登场啊，所以真的是高质量的一场田径的盛宴。大家最关注的也是最大腕的杜普兰蒂斯，之前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世界纪录啊，但是挑战失败，但是依旧是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哈，他是以6.12米的成绩刷新了赛会纪录。大家本来非常期待，但是呢我们就只能是把遗憾留给下一次了。当然我们也是很关注中国选手的表现，相比于国外运动员的成绩呢，代表中国队出战的18名运动员在成绩上可能没有那么抢眼哈，没有一个人站上领奖台，但是呢我们还是看到了我们中国运动员在和顶尖世界顶尖这种选手的较量当中，他们有一些亮眼的表现。比如说在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呢，吴艳妮是跑出了13.16秒，获得了第7，而在女子200米的比赛当中，这个比赛也是高手云集哈，中国选手陈昀杰是以22.84秒的成绩获得第7，这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22.97秒的该项目的亚洲少年 U18 的这个记录啊。怎么样看他的表现？因为这个选手应该是我们中国田径这两年最响亮的一个名字啊。
3: 对，虽然非常年轻，才17岁，其实他去年崛起的时候才16岁啊，
0: 是，
3: 就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是非常惊叹于说，哎呀，这个中国田径终于有一个就是有点像什么紫微星一样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崛起了，而且呢他是一上来就是在这个亚洲范围内啊，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就不断的去刷新各种各样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体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趋势。包括他在这个去年年底的全运会里面啊，那么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他在100、200的这两个项目当中整体的这个实力在国内来讲啊，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觉得这次他在这个世界性的这样一个比赛里面，在这个钻石联赛里面啊，能够拿到一个第7名，能够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能够刷新这个亚洲的少年的记录吧，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已经是从某种程度上来也验证了说我们的这一位年轻人他的在世界范围内啊，他仍然是有这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上升的一个势头的。问题就在于就是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选手，他实在太年轻了，16、17岁，在100米、200米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来讲的话，这个项目里面来讲的话呢，他真的还是处在一个就是比较属于一个需要你去在对他更多的做一个有一个呵护，就更多的去思考说这么年轻的运动员你如何在他这种快速的上升期当中去帮助他去做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的管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全运会期间吧，我们大家在采访苏炳添的时候啊，苏炳添也是咱们这个中国短跑的也是一个这个给讲代表性
0: 人物，
3: 传奇性的人物，代表性的人物。那么他显然他因为同时他也在大学任教嘛，所以他同时来讲他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的是比较全面的。就大家问到他就说陈昀杰的这样的一个崛起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段话我个人印象是很深的，他当时就讲，他说现在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运动员，我们怎么去培养他，我们可能以前我们没有这种经验啊，就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而且上升了这么快，我们可能以前缺乏这种经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针对他 针对他的特定的这样一个情况，包括他特定的年龄段，去为他去做一套就是职业生涯发展的训练比赛的这样一种规划。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大家在面对陈昱杰的时候啊，在业内吧，应该说是应该说要专心去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的确，就是陈昱杰这个项目，我们太渴望涌现出一个人才了。短跑是吧？我们都知道，男子短跑，我们说在苏炳添过后，谢震业现在年龄也大了，确实现在也是缺乏一个成绩拿得出手的一个领军人物。女子短跑就好像这些年就一直没有一个成绩特别过硬的一个领军人物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可以去冲击一下接力，但是还要看这个整体的发挥和配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太希望在短跑上面涌现一个人才了。然后他还这么年轻，这的确我们是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他的表现我们就格外的关注啊。他自己赛前也是说，来到这一站呢心态放得很好，因为毕竟都是和这个世界顶尖高手在一起，在同样站在这个跑道上，压力是很大的，那他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哈。好，我们一边聊天呢，一边把目光来转向正在进行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场，上海主场迎战北京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还剩第四节剩48秒。那么上海队在刚才就是我们聊天期间实现了疯狂的追分，而北京队被打停了。上海队是一波流，现在已经是85-95，追到只有10分的差距。
3: 但是48秒十分，
0: 对，也还是很难，还是很难，但是足够吓一吓北京队啊。我们把信号推到比赛现场，带大家感受一下。可能这个40几秒钟会拖很久啊，会打得很碎啊，大家有思想准备啊。周琦上罚球线，刚刚应该是周琦是被犯规，有球员被犯规啊，周琦上罚球线。周琦的罚球最近也是饱受争议啊，第一罚不中，第二罚命中。
1: 换谁呢？
2: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4: 防守端上
2: 用小个
4: 这个
2: 防三分球，防三分球。
4: 对，
0: 上海是扶格下谷的温尚，这样的话也是希望在最后的时刻用他们的力气来冲击一下啊，但这个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4: 不进。啊，叫他这球递功了啊！
0: 我们非常有可能在我们节目上半段就见证这场比赛结束啊，应该是很快就要结束了。北京队是让周琦下，让翟小川上，那其实这个意图就非常明显了，这比赛已经不打了，不打了啊！让翟小川上，其实就是让老将上去感受感受，是不是？基本上双方节奏已经很慢了，不打了，不打了，
3: 结束了，
0: 啊、吹哨了，吹哨了，全场比赛结束。
2: 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4: 是，
2: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4: 对，在第三节上的封石岭，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了。
2: 嗯，
4: 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2: 对，
4: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2: 嗯，那这场。
0: 好，刚刚我们也是现场见证了这场比赛，最终呢是上海队88-99在自己的主场不敌北京队。那这个系列赛大比分就来到了1-1，那接下来北京队就会有两个主场哈，就会回到北京的主场。对于北京来说，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回他们的主场，其实是挺理想的，拿到一个上海队的这个主场。当然，我们通过前几个赛季也能看出来，这并没有什么多大的主场优势。这个真的不要想说北京队有两个主场就是满满的优势，但是其实不见得上海队他会调整的。我们看得分方面啊， 陈英俊是拿到了26分、4个篮板、1个助攻，然后北京队这边杰曼22分、2个助攻，赵睿是拿到了15分、3个篮板，周琦11分、10个篮板啊，这个篮板的数据不错。曾凡博是拿到了10分哈，那其余的球员得分就要少一些。而上海队这边呢是集中在古德温，刚才说到了古德温拿到了32分、5个篮板、5个助攻、2个抢断，李洪权16分、5个篮板、2个盖帽，而王哲林是拿

0: 打平的这样一个状况吧。可能下半场上海队稍微有一点没跟上节奏、啊、
1: 或者没有想到北京队第三节能这么爆棚呢、
0: 啊、没有想到北京队的反击来得如此凶猛啊，所以可能稍微有点就是被打乱了自己整体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包括队伍的这样一个心态、嗯、然后呢进入到第四节之后呢，其实他们在第四节尤其是后半段上海队就拼命追分啊。第四节是其实我们仅就第四节来看是25-27啊，上海队其实跟北京队表现差不太多，从得分的角度来讲、嗯、但是呢由于他们在第三节落了太多而且第四节一上来呢又手感完全没有找回来，或者是不如北京队要更好，那么使得他们在比赛的这个最后的阶段追分也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啊。但不管怎样1-1嘛，这个还处在一个均势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还是要看后面几场比赛的表现。
1: 嗯，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一边在看 CBA 的比赛一边和我们互动哈。像福爵爷说，很久没有在 CBA 的季后赛看到京沪大战了，说不知道上海队凭借这样的表现呢还有没有机会来冲击这个总冠军，还是有希望的哈。这个还有后面还有好几场比赛呢。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7到20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及贵州和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江汉、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及贵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一路领跑全球，把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汽车强国远远甩在身后，用创新实力改写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在最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从十年前的50000余件专利公开量一路涨至如今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高达17.1%，每一年都在刷新行业创新纪录，每一项专利都凝聚着中国车企的研发心血。除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赛道也不甘示弱，专利公开量从4.4万件增长到9.3万件，年均增速达11.6%，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整车、电池、电控、智能座舱等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壁垒，让中国汽车在全球新赛道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另外，中国汽车的创新成果也早已走出国门，专利布局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曾经的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技术输出，十年专利数据的飞跃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汽车工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无论
4: 王健
3: 嘉
4: 禾最
1: 后的加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5: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大家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6: Hello， 大家好。
5: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一起见证了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场啊，最终呢上海是主场88-99不敌北京队，这样的话呢这个系列赛的大比分就来到了1-1。那下一场比赛就会回到北京队的这个主场啊。悬念依然是拉满了，大家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那很多听友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在聊啊。上出重霄说，从客场带走一分，北汽呢是完成了任务，回到主场呢有心理优势，那下面的比赛呢会渐入佳境。但是呢上海队因为他的实力在这儿啊，人家这个板凳深度也是非常的厚，说他已经被激起了斗志，他也一定会调整，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悬念就会增大。那的确啊，我们之前说这种5战3胜制的比赛，调整的能力就非常的重要，那教练组和这个球员们阅读比赛的能力就会非常的重要。有时候真的3战2胜，有可能你还没有好好的回过味儿来，这比赛就已经结束了，有可能会一波流带走比赛。但是这个5战3胜的确考验的就是，第一是两队的绝对的实力，那谁强肯定是谁占上风，另外一个就是双方教练组的这种博弈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好，还有听友在一边看比赛一边说啊，说感觉呢这个上海队今天没有发挥出来，不是他真实的水平，我们就从这个比赛这么快结束就能看出来，上海队今天呢的确在第三节有一些失误，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因为前两节太势均力敌了，所以到第三节的时候上海队有一点突然被北京队的这个三分雨下起来的三分雨整懵了，有点这种感觉啊。还有听友说北京队的这个陈盈俊啊今天太稳了，太厉害了，就是在关键时刻你要不就是外援能站出来，要不你就是国内球员有人就是超级英雄能够站出来，在季后赛的时候尤其是打到这个半决赛决赛的时候，真的是有人站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大伙儿都可以一边看比赛一边来聊。那其实之前我们说到了双方教练的这个部署呢其实也是正确的，那北京队就是强调要限制古德温嘛，但事实证明很难限制，而上海队这边呢也是希望对这个双塔阵容来做一定的这个布置，但是今天看来呢周琦依然是北京队对他委以重任。北京队就是确实是国内球员很强，这个赛季的这种阵容调整还是非常成功的啊，可以看得出来。那此外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之前说到了网球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哈，像 WTA 的500赛斯特拉斯堡站的第一轮，王昕瑜目前呢是0-1落后于布瓦松，这场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那请彭彦元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此前的比赛内容。
6: 好的。那么王昕瑜这场比赛呢实际上确实还是有一点怎么说呢令人觉得说这个关键分没有把握好的，因为实际上第一盘的话呢他也只是在关键局被破关键局数被破发了，等于就是被对手拿了一个关键破发，然后就把这个比赛给拿下了。然后跟着在第二盘的时候呢他是在自己是在先被破发的 情况下反破，而且呢又拿到了更多的一个破发局，使得他能够获得一个发球胜盘局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又被对手又反破过来。
5: 嗯，
6: 所以现在双方是打成了一个在第二盘5-5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对王新宇来讲的话呢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因为他已经没退路了嘛，第一盘已经输掉了嘛。我觉得王新宇他其实他作为一个前法网女双冠军啊，他其实在红土上面他是有蛮多比赛的这样一个心得的。嗯，但是我总觉得他这个赛季吧，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因为他还兼项打双打嘛，
5: 嗯，
6: 所以他整个在这自己的单双这两个领域里面，应该说他整体的这种体能分配还是挺对他考验挺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单打的这个赛场上面，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应该说虽然他排名现在是不错，现在还是在前40以内，30多分30多位、嗯，但是呢整体的来讲他的表现呢应该说还是让人觉得可以做得更好，我用这个词来形容
5: 吧。对，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是吧。
6: 对，你觉得他确实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呢毕竟球员嘛有很多这个主客观的因素，如果球员自己不讲我们也很难去判断，但我觉得他应该说表现还是低于他应有的这样一个水平吧，在红土赛季，
5: 就是千万不要进入又频繁一轮游的那种节奏和状态当中哈，就有一段时间他就是这样，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哈。好，来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说，上海队其实本赛季的三分都不错，但是就是这场比赛非常的有失水准哈，而且说这是上海队本赛季首个主场首败，大家还是在回味 CBA 季后赛半决赛这场比赛。马上我们关于这场比赛来连线我们的篮球评论员沈志宇老师。沈老师您好。
3: 你好。
5: 嗯，这场比赛感觉不是一场典型的比赛，是一场非典型的比赛，您同意吗？
3: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后赛的强度吧，因为其实上海队他们在这轮比赛之前，我觉得和山东打，他们包括常规赛这个最后连胜，那么多连胜收官，就没有遇到过真正的这个有强度的考验。那么上场比赛呢，其实北京队已经给了上海一定的压力啊，最后这个其实输的也不多，在打的比较糟糕情况下输的不多。今天呢是真正的感受到了一个季后赛的强度，
5: 嗯，
3: 所以在这种半决赛的强度下面呢，我觉得双方的这个进攻效率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抑制。那今天呢，北京队是刚好找到了手感，那么把这个投篮的节奏给找到了，这个不光是陈英俊一个人，赵睿两个人准，就是大家节慢，就是大家全都显得外线游刃有余。那上海呢，其实不光是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球迷说的这场不准，上场其实他们三分也不准啊，22%不到的命中率，但是呢因为他们的优势实际上是在内线，上海队从常规赛打到现在，他们的整个优势都是在内线，包括这个怀特塞德为什么能拿到这个国际最佳防守球员，就是因为他这个在常规赛这个防守的能力体现得非常的充分。但是呢这两场比赛呢，实际上内线的优势呢上海队没有完全体现出来。那么上场比赛实际上是靠张镇麟他个人在外线的投射投开了，那么第一场比赛拿下来了。那今天呢就是整个外线呢除了古德温之外，其他的外线队员就显得还是我觉得有点着急，就在这种强度之下，我觉得他们没有应对很好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被北京追上之后反超之后，然后就显得越来越着急越来越慌，然后整个进攻的节奏呢也就失去了他们正常赢球的那个节奏，所以最后这个大比分输球啊，我觉得也是刚好给上海队一个警钟吧，就提醒他们确实还是遇到真正的强队，遇到真正强度的时候，他们还是需要去改进很多东西的。
5: 嗯，那对于北京队来说，今天这个防守的确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但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进攻今天也很好，是不是？
3: 对，其实就是从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两个队是差不多的。
5: 嗯，
3: 因为刚才说就是上海队他可能优势是内线，因为他有这个洛夫顿，有怀特塞德，有王哲林，你这三个摆在任何一个球队里面，那肯定都是稳稳的优势。虽然北京也有周琦啊，也有这个斯贝尔曼，但是他整个的这个包括麦基啊，但是他整个的内线，你说厚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和上海比还是稍微差一些。他真的又是北京是在外线，那个赵睿那这么有经验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首发后卫，你再加上陈英俊啊，这个也是这么多年来已经证明自己的这个后卫。然后再加上杰曼，这个我觉得他整个的外线的这个厚度是超过上海队的。那么在锋线上呢，实际上这个大家差不多，上海队他也是年轻队员，那北京呢也是这个像 雷蒙啊，像曾凡博啊，这些国内球员啊，也是有年轻的，有中生代的，他们能力上差不多，所以各有优势劣势吧。那今天我觉得就是北京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就是这些队员都是经历过大赛的，特别是你如果当去比这个外线投篮的时候，实际上赵睿啊、陈英俊啊，我觉得是真正打过很多国际大赛的。那从国际大赛的经验来说的话，其实上海队的这些年轻队员，他们真正打过那么多比赛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人，那张镇麟可能算一个，但像这个像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他们的这种比赛的大赛经验可能还是不如北京的。
5: 嗯，那我们从得分来看的话，的确北京队今天是三军用命了，而上海队这边是不是稍微有点没有发挥出来呢？
3: 我觉得就是还是打的没有特别明确。
5: 嗯，
3: 就是在这个投篮选择上可能就是放弃了自己更有优势的这个内线，然后去和北京队打这个外线，然后是速度呢，第三节也是被北京调动起来了，这个节奏打得更快了。节奏打快以后呢，因为你内线其实要跟着这个往返的节奏跑的话是比较累一点的。
5: 嗯，
3: 那节奏带起来之后，加上北京队这个手感越来越好，那你想追的话就非常非常难了。
5: 嗯，
3: 所以我觉得还是自己可能。北京确实今天比赛就是也是自己手感的问题，也确实是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进攻的这个节奏的把握啊，确实是要比上海更好。
5: 嗯，那接下来这个比赛呢，1-1这样的比分哈，会来到北京的两个主场，怎么样判断这个系列赛的走势呢？
3: 我觉得还是5-5开吧，虽然现在上海是失去了一个主场优势，但是接下去这个3局2胜的比赛呢，我觉得还是看这个上海队他能不能够把自己这个更好的这个防守给找到，把内线的这个根基能扎得更稳一些。北京呢就还是我觉得延续这两场的比赛节奏就是可以的。北京他现在我觉得基本上一个正常的一个半决赛的节奏他已经抓住了，该怎么打上海，上海的这个软肋在哪里他已经比较摸得比较清楚了。那现在可能需要上海去主动求变，那这个变的话就是看看除了这个古德温这一点保持之外，那其他的这个洛夫顿我觉得是要打出自己的更好的状态来的。因为从个人能力来说的话，洛夫顿可能是北京防守上比较困难的一个点，那他这个点如果能够去更好的牵制北京防守的话，那其他的这个上海队员他可能才会有更好的机会。
5: 嗯，那您认为到了下一场比赛双方教练又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3: 现在调整上我觉得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有可能就是会相对缩短一些这个轮换的这个人次，
5: 嗯，
3: 然后争取就是能够让状态更好的球员留在场上。北京这边我觉得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输的一方嘛，上海肯定是要更主动的去做一些调整。但调整上就是看这个是怎么样去考虑了，因为相对来说上海的外援他攻防的这个特点都比较鲜明，像福格和怀特塞德就是主要是防守是他们特点，
5: 嗯，
3: 那这个进攻呢是这个古德温和洛夫顿是他们的特点，所以你现在就是攻防两方面的这个取舍，包括这个国内球员的使用到底是谁用的时间更长，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卢伟指导他要去考虑的。那我觉得是可能轮换的人次可能在时间上会尽量的控制的更好一些，主要是能够把状态好的球员能够在场上多留一留。
5: 嗯，好，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明天晚间会进行的季后赛的另一组半决赛的对决，也是第二场啊，广厦对阵深圳。嗯，那因为广厦第一回合是1-0领先，那接下来是不是这个系列赛的话，广厦他还是底蕴要明显强很多？
3: 广厦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孙铭徽在季后赛的及时复出给了他们很大的一个动力，
5: 强心剂啊，
3: 对，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就觉得有了一个压舱石，那我觉得心里就踏实多了。所以呢，就是孙铭徽的复出让整个广厦的后场一下就显得有厚度了，因为原来他常规赛休息的时候广厦可能最薄弱的就是一号位的位置上，但他复出以后特别上场比赛投进关键的球，基本上算是锁定比赛胜利的一个球之后，我觉得他自己信心也更强了，那么整个广厦对他的这个信心也更强了，那么整个来说广厦他的这个各个位置上的点也就显得更游刃有余了，因为本来广厦他这个锋线包括内线他强度是足够的，他差就差在这个一号位上。嗯，那深圳呢，他实际上一号位也是比较薄弱的，深圳他强是强在这个贺西林和王浩然这常规赛两个点上， 然后国内球员国际球员呢，这个史密斯和他们新签的这个小外援克里斯托弗，其实两个人进攻能力都很强，但是从面上来说的话，甚至他没有那么多能够得分的点。上一场比赛卢鹏宇得到20分，其实算是一个惊喜，但是贺新林被压制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广厦他的防守是相当有这个重点的，因为广厦整个赛季能够取得就是常规赛第二。

0: 就是只能说广厦的赢面大一些，我觉得也不能说悬念小，我只能说他们的赢面稍微大一些。你像上海北京的话，可能是一半一半，就是50对50。那广厦对深圳呢，我觉得可能是比如6十对40这样子，你不能说深圳没有机会，因为深圳他几个点如果投开，尤其他个人的这个得分的爆发力啊，其实我觉得广厦只有布朗能对得上。但是呢，像贺西宁啊，像史密斯啊，甚至王浩然啊，他这个爆发力是很恐怖的，就是你如果让他们不要说全部爆发，就是有两个点如果突然这个爆发的话呢，其实对广厦来说都不太好打，因为他大邱啊，他毕竟是个内线球员，他要得分，他得靠别人传球，他自己不可能说一下子一场比赛得30多分40分，这个不现实。然后呢，这个后卫呢，孙铭徽复出呢，他一下子你指望他得特别高的分呢，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就是你看广 那么这个比赛的话，我觉得就是双方的这个实力都很明确，那就是需要深圳他有一个人爆发是肯定不够的，就是至少要两个点同时打开，深圳这比赛才有希望。嗯，好的，非常感谢沈志宇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那很明显啊，今天双方的替补差距也很大，那北京这边的一个是掌控了篮板，第二个是外线的出手，手感高啊，手感好，命中率高，而上海队这边呢，替补确实是得分很低啊，几个替补上来的话，合砍下八分，三分球八投零中，那的确跟北京队就没办法比了。那现在呢，五战三胜，这个系列赛呢，总比分来到1-1哈，这个比赛肯定会越来越精彩。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来转向正在进行的王
1: 王新宇和布瓦松之间的这个网球比赛啊，那看看目前呢第二盘非常的激烈，来到了6-6的这样的比分，因为第一盘呢王新宇是3-6不敌布瓦松，那第二盘现在是打到6-6，非常的激烈。对于王新宇来说，这会儿是不是也是在力挽狂澜？
2: 真的是力挽狂澜，因为实际上他已经救了一个赛点了，那么在刚才咱们连线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其实王新宇他是在这个自己的发球审判机会破掉之后呢，然后又被对手啊又破了一局，然后对手拿到了发球胜赛局啊，结果还拿到了一个赛点啊，但是王新宇在对手的这个发球胜赛局里面的整体的表现应该说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啊，所以说才能够破掉这个关键的这样的一局，然后让比赛进入到抢七。我觉得其实这个对手呢应该是布瓦松的整体的实力更也没有说特别突出的这样的哪
0: 心也会问一下自己啊，当然这种比赛当中的这种波动，赛季当中的这种某一个阶段的这样一个波动，也是一种常见现象吧。
1: 嗯，好，我们正在关注的是 WTA 500赛啊，斯拉斯堡站的第一轮的比赛，王欣瑜啊，目前是大比分0-1落后于布瓦松。那这个比赛呢，也是说实话，如果王欣瑜不能力挽狂澜的话，就即将结束了。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关注。那在我们节目过后，北京时间今天的23点呢，会进行的 ATP 1000赛罗马站的决赛，辛娜对阵鲁德。这场比赛啊，如果辛娜夺冠的话，那这个意义就不止夺冠了，她会成为金大师，是不是？
0: 对，
1: 这场比赛我们要来前瞻一下啊。
0: 嗯，首先这个刚才小小已经提到了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意义啊，因为这个九战的这个1000级别的这个大师赛要想全部夺冠，实际上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三巨头里面我们都知道德约做到了啊，但是呢，要想再出一个跟德约一样的金大师啊，那么在新生代当中啊，的确现在最接近的就是辛娜。那么其实对辛娜来讲也挺有意思的啊，我们都知道她意大利人嘛，所以罗马这一站她是主场作战的大师赛啊，可是却是她最后一个啊还没有能够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大师赛。所以对她来说，她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前面的几轮的时候，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也提到说，主场作战其实还是有点压力的，从内心上来讲她还是需要承受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而且红土呢，在以前前两年相对来讲，在她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它的特点里面，红土属于不是那么容易应对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所以说也才让我们看到这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它如果是在像包括像马德里啊，上一站 他夺冠，而且是以在决赛当中以一个57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这么迅速的一个速度就把这个兹维列夫给击败了。那样的一个比赛的话，我们或许还能理解一点，因为马德里是一个非典型红土，马德里其实他的这个球速跟罗马跟法网就罗兰加洛斯相比都还是要快的，但是罗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红土，我们却还是能够看得到辛纳有如此好的一个发挥，包括他在半决赛里面和梅德韦杰夫因为下雨的原因，两个人其实打了两天才打完的那场半决赛，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的，而且在前一轮当中辛纳也有一些左腿的不适啊，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还是能够挺到决赛，我觉得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是想要这个金大师。而他所面对的这个鲁德呢，我觉得其实如果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在随便一个非这个罗马大师赛的决赛的不是要争夺金大师的这样的一个档口的这样一个阶段，另外一个情境下的比赛的话，我觉得辛纳面对鲁德那是妥妥的呀，因为从交手记录的角度来讲就是辛纳4-0啊，所以说在这么一个情况，而且是一盘都没有丢过4次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觉得对辛纳来讲，他反而他跟以往跟鲁德在交手他就不一样那种感觉，他会有更多的这种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同时会有更多的内外界吧，外界当然就是他的主场观众啊，包括所有的希望他能够达成金大师成就的这样的一些球迷啊，内部就是他自己。那我觉得其实对辛纳来讲，大家反复在问他们，我本人也问过辛纳，就是你们这一代啊，包括他阿卡拉斯啊，就你们这一代这个新崛起的这样一个网坛的这种新生代顶级巨星们，去跟上一代顶级巨星三巨头互相做比较，各种做比较记录啊、细节啊、技术啊，反反复复的去比较。所以对辛纳来讲的话呢，他这一次实际上也被问到过，说哎呀，你已经打破了德约的这个大师赛连胜记录啊，如何如何如何。所以辛纳当时的回应就是，哎，我不是为记录而战的，我是为了书写我自己的故事嘛，就说明他想尽力的去把所有的这些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压力，这些外界的这种谈论把它给甩掉，能够专心于自己的比赛，他希望做到这一点。但是他是不是真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去观察的。
1: 但是我们以往对辛纳的了解，只要他的对手不是阿尔卡拉斯，他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所以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么年轻啊，实现这个金大师的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是展开了决赛日的较量，那么女单决赛呢，中国选手陈雨菲0-2不敌山口茜，获得了女单的亚军。但是有好消息，就是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2-1逆转了日本组合，获得了女双的冠军，这也是我们这次比较大的一个收获，是不是彭演员？
0: 对，我先更正一下啊，辛纳和面对鲁德是丢过盘、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我觉得其实在羽毛球的这个泰国的这个比赛里面呢，确实这个鲍黎静他们的崛起是大家真的没有想到，在赛前，因为我们都知道泰国赛这一次我们本身就主要
1: 带年轻选手，
0: 我们主要就是派年轻人出战的啊，那么这个主力里面就是陈雨菲、石宇奇哈，这个何基廷、任湘雨嘛，他们我们主要观察的就是我们国羽的新生代能不能够在这个新周期的第二年，能够让我们展现出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潜力。那么确实我们也看到了。那么除了像鲍黎静和这个曹子涵他们两个人，说老实话，从资格赛打起，一路闯进决赛，最后夺冠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黑马崛起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他们两个人毫无疑问是咱们这次泰国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发现。那另外我们在混双赛场上面能够闯进决赛的这个朱一俊和李倩，也是一对年轻选手，也是04-05年出生的年轻的选手，而且他们这也是首次能够说是在这个这么样的比赛里面能够有这样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正处于调整期的咱们的这个中国的我们的国羽的混双项目能够有更多样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包括其实另外一对杀进到四强的我们的混双的组合，这个程鑫和张驰也相对来讲算是新生代吧。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这次我们在这个泰国赛里面对这些新人们的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检阅吧，打引号，我觉得还是得到了大家想要的这样一个结果的。
1: 好，更新一下刚刚 进行的比赛结束了，王新瑜是第二盘在5-2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6-6，然后在抢七当中不敌布瓦松，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就已经是结束了，最终王新瑜是0-2不敌布瓦松，在这个斯拉斯堡站上演了一轮游啊，非常的可惜哈。那我们回到刚才正在聊的泰国羽毛球公开赛，那么简单说说今天女单决赛呢，陈雨菲不敌山口茜，0-2这样的比分啊，是

0: 他还需要调整。
1: 我觉得陈宇飞其实这一次泰国赛已经是应该说相比他尤伯杯来讲啊，他整体的状况已经是调整的，已经是往稳定那边去走了。
0: 嗯，
1: 我觉得只是说想要是回到他自己比较巅峰的这样的更稳定的那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吧。而且确实他这个对手也不好打，这也是个事实。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互动哈。像老马说，哎呦，感觉这个如果是连胜两场的话就没有悬念了，就是要这样啊，梅花建筑这样，你赢一场我赢一场，一直把这个悬念看能不能拖到最后啊。那我们也希望明天的另外一个系列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也能够延续这样的这个悬念，但是确实深圳可能在经验啊，包括底蕴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实力方面可能还不如广厦。刚才尤其是我们这个嘉宾老师也说了，孙铭徽他的火线复出对于广厦来说也像打了一针这个强心剂一样哈。另外还有听友在说，那么接下来下一场比赛就好看了，现在双方该如何调整呢？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感谢彭妍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 Ruby 红宝石。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四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目前这块红宝石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截至到5月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6号，一名从伊图里省返回金沙萨的人员经检测为阴性，不被视为确诊病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以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了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日本广播协会近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

0: 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表示反对。这一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出，日本民间对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的广泛质疑和抵制。无独有偶，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一篇报道关注到，日本正经历着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浪潮，日本民众对本国重新沦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的担忧日益加剧。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观察员王坤鹏的观察报道。
1: 提到日本重新沦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就不能不对日本作为二战侵略国和战败国的历史做个回顾。在战后的日本，于1947年施行的宪法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因如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而宪法第九条则被视为日本军力发展的根本限制，也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红线。一些日本的反战抗议民众认为，正是这部和平宪法使日本免于被卷入诸如美伊战争之类的冲突之中，若没有这部宪法，日本恐怕早已再次深陷战争泥潭。然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和平宪法一直是他们摆脱战后束缚的绊脚石。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也一直在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高市早苗成为首相之后，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更多关注。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网站去年底刊发的一篇文章曾直言，日本的宪法已经被掏空。文章称，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安倍晋三政府提交的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到了高市早苗，他一上任就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将台湾问题与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他还计划通过修订安保防务政策，利用无人作战武器和远程导弹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也认为，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采取重大举措，偏离了该国二战后奉行的和平主义立场。报道还提到，日本一些势力对于宪法第九条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认为这一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宪法是外来强加的产物。实际上，日本一些势力拒不认可和平宪法，正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的，以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大国地位、谋求对外扩张为目标的军国主义当代变种。这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新型军国主义还是传统军国主义，日本一旦被其裹挟，重新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战争与毁灭。
0: 近日，波兰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成为19个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通过低息融资撬动大规模军费投入，这一机制不仅被视为应对当前安全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也标志着欧洲防务政策正由长期依赖外部保障转向强化自身能力建设。在地缘安全压力上升、军工产业亟待整合的背景下，欧洲安全行动的推进或将重塑欧洲防务格局。然而，这一协议是否真能实现预期效果？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防务升级。与以往直接拨款不同，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在短期内集中投入军备采购、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那么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融资规模高达数百亿欧元，资金将主要投向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这种以贷促建的模式对同样面临安全压力且财政资源有限的中东欧国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多国同步推进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反映出欧洲内部安全认知正在趋于一致。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促使欧盟成员国在防务问题上的协调明显加强。尽管北约仍是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支柱，但欧盟正在尝试通过自身机制弥补能力短板，提升战略自主性。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 其目标不仅是在增强单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更在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防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承载着明显的产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欧洲军工市场存在碎片化严重、跨国合作成本高等问题。那么，通过统一融资框架和政策引导，欧盟希望推动并达到联合采购、标准统一以及技术协同，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欧洲军工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也将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不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推进仍面临挑战。成员国在财政能力、防务优先级以及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节奏与力度。此外，大规模以贷款形式支持军费扩张，也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关于债务与支出结构的争议。如何在增强欧洲防务能力的同时与北约体系保持有效衔接，也是未来需要平衡的重要课题。总体来看，从波兰率先签署到多国快速跟进，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显示出欧洲防务政策正在进入加速实施阶段。在安全环境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欧洲正在从安全依赖逐步迈向安全自建。这一转变的效果如何，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步显现。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0: 再将视线转向中东，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详细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里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7.4%， 货运量下降超过 26%。 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4: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3: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5: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3: 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6: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3: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眼下中东紧张局势仍在持续，尽管地区安全风险尚未真正解除，但阿联酋并未按下暂停键。

0: 从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升级，这个海湾国家正在尝试在不确定中寻找新的发展确定性。来听总台记者李兆、刘超的报道。
1: 过去，中东国家谈基础设施，更多意味着高楼、机场和港口。而如今，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阿联酋正在重新定义基础设施的概念，从能源安全到数字主权。对于阿布扎比而言，未来城市的竞争或许不仅是谁建得更快，而是谁更能抵御风险。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一场基础设施峰会上，多位投资界和企业人士向总台记者表示，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但阿联酋并未明显放缓投资步伐。阿布扎比投资局负责人表示，阿布扎比正在推动战略性行业模式转变。
2: 我们正在展示一种战略性行业模式的转变，即从传统采购模式转向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还将启动总规模达550亿迪拉姆的新项目，这意味着现有合作伙伴对于相关项目依然保持信心，因此我们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没有任何事情会改变这一进程。同时我们也在持续为未来储备和开发新的项目。
1: 这种变化也正改变着阿联酋对于安全的定义。除了传统能源与地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数字基础设施正成为阿布扎比当前重点推进的方向。当地房地产人士表示，中东局势波动本身早已成为区域市场的长期变量，而未来城市的竞争也包括城市系统在极端情况下的持续运转能力。
0: 这不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生战争，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市场崩盘，市场总会经历波动和下跌，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此后许多次市场震荡，但每一次我们最终都会重新站起来。因此房地产行业不会停止，战争也可能不会结束，但迪拜也不会停下发展脚步。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更加注重可及性、可负担性、安全性以及科技发展的未来。
1: 在这一轮阿联酋基础设施升级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正成为重要参与者。阿布扎比投资局负责人艾德·阿勒贝利说，长期以来阿联酋一直在推动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2: 中国企业对于我们的市场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在项目交付过程中已经证明了自身的效率和能力。现在你也可以在阿布扎比基础设施峰会上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
1: 从传统工程建设到数字化与智慧化升级，中国企业正深度参与阿联酋新一轮城市发展。中国港湾中东区域公司总经理杨志远表示，
3: 1984年到阿联酋开展业务到现在40多年，应该说在40多年来，我们参与了基础设施建设也好，我们还是有很多合作的空间。他们有需求，我们有这个专长、资源和技术，所以说双方就是能够发挥互相的优势。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对于阿联酋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从长远来说，发展永远是个永恒的主题。
1: 在长期地缘风险背景下，阿联酋正在建设的或许已不仅仅是一座座未来城市，而是一套适应冲突时代的经济安全体系。总台记者李兆、刘超，阿布扎比报道。
4: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要从青年做起。近年来，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到访中国，当孩子们清澈纯粹的歌声一次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响起，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早已悄悄跨越了山海与语言的距离，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真挚而温暖的情感。这支美国儿童合唱团和中国有着怎样的故事？一起来了解。
5: 2025年初春 ，One Voice 的孩子们在北京天坛即兴演唱歌曲，如愿的视频走红社交媒体，收获百万点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是点赞中美友谊的种子生根发芽。其实，那并非 One Voice 的孩子们第一次来中国。 One Voice 合唱团团员布罗迪已三次到访中国。
6: And I just loved it. This is my third time in China.
7: 我太喜欢中国了。2025年夏天，我们去了西安、福州和北京。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太酷了。我喜欢这里所有的音乐，每一段旋律都格外动听。我遇到的所有中国学生都特别友善、亲切，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满是欢声笑语。
6: It's so fun to be with them.
5: 过去几年间，这支来自美国的合唱团数次踏上中国大地，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上海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我们会分享爱，还有那些能带给人力量、治愈人心的话，再把这些写成一首歌。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孩子，他们都非常友善和亲切，还有我们一起唱的那首青春又好听的歌，我特别喜欢。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唱响爱与团结，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齐聚一堂，我觉得这真的太棒了。2025年，One Voice 合唱团参加了古岭园合唱周，还登上了成都世运会开幕式的舞台，与意大利安东尼亚诺小合唱团、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等中外团队携手唱响主题曲《万千》。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用各自的语言演唱，却在旋律中达成了完美的和谐。谈到这些经历， One Voice 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指导坦纳德瓦尔感慨万千。
8: Kids, some people travel for fun or vacation, but to be able to meet kids in other cities,
9: 并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份幸运，能远赴地球另一端结识异国的少年伙伴。有人旅行只是为了消遣度假，但能去到不同城市遇见当地的孩子，和他们相识相知，这是除了演出之外非常特别的经历。孩子们在这里收获了非常美好的体验，有些孩子甚至年复一年的来中国，因为这段旅程太过珍贵，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心灵的连结与爱，也对在这里结识的伙伴对整个中国生出了深厚的情感与眷恋，这是一份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美好际遇。这段经历也让孩子们敞开心扉，学会去接纳那些语言并不相通的陌生人，能用心感受，彼此共情，这正是最动人的地方。看着对方的眼睛，真诚传递善意，心怀友好，向往和平，愿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5: 在2026年的访华之旅中，孩子们不仅带来了《如愿》《一路生花》等经典中文歌曲的全新演绎，更推出了特意为中国创作的歌曲《我们在一起》，传递着中美人文交流的温度。合唱团总监罗斯布斯说，在这首歌的创作中，孩子们全程参与，从主题构思到旋律打磨，每一个环节都浸润着他们的创意与心声。
10: But if you were to watch me the whole show, you'd see that 4 or 5 times I break into tears.
11: 每次站在舞台上和合唱团一起演出时，我时常会感动到热泪盈眶。这份跨越重洋的情谊，让我们迫切想用一首歌来诠释这份同心相连的心情。最初我们只是计划翻译部分歌词，但后来发现这不够真诚，中文理应成为歌曲的核心，于是便有了《我们在一起》的诞生。当孩子们唱响它的时候，那种不分你我的归属感油然而生，这正是同一声音理念的最好体现，不是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携手共创。
10: Those things don't make us separate.
5: 我们在一起，从天坛下唱响《如愿》，到舞台上唱起为中国而作的新歌，这群孩子用歌声告诉我们，最动人的交流从来不需要复杂的语言，只要真心与热爱，就能打破所有隔阂。罗斯布斯期盼着孩子们能在歌唱中实现共同的美好愿景。
10: The kind of change we'd like to see in our global society.
11: 这正是我们期盼地球村能够拥有的美好改变，多一份和平，多一份友善，多一份关爱。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努力去做很多事。我也清楚我们面临着种种现实阻碍，但你要知道，对于这些身处中国、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来说，一切都为时未晚。当你看着他们并肩站在一起放声歌唱，你不能说他们不认同这份美好信念，他们发自内心相信，也真切用心感受。当孩子们相聚在一起，他们能真切感受。

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7到20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及贵州和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江汉、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及贵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一路领跑全球，把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汽车强国远远甩在身后，用创新实力改写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在最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从十年前的50000余件专利公开量一路涨至如今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高达17.1%，每一年都在刷新行业创新纪录，每一项专利都凝聚着中国车企的研发心血。除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赛道也不甘示弱，专利公开量从4.4万件增长到9.3万件，年均增速达11.6%，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整车、电池、电控、智能座舱等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壁垒，让中国汽车在全球新赛道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另外，中国汽车的创新成果也早已走出国门，专利布局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曾经的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技术输出，十年专利数据的飞跃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汽车工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17号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

0: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总台记者17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两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近日，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迎来一场融合了经典与趣味的交响音乐会，德国知名乐团和演员与吕德中国青年钢琴演奏家同台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4: 音乐会由莱比锡爱乐乐团担纲演奏，德国指挥家迈克尔·科赫勒执棒，德国知名演员杨·约瑟夫·利弗斯担任旁白，演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与圣桑动物狂欢节两部风格迥异的经典作品。吕德中国青年钢琴演奏家张海鸥与法国钢琴家英格玛·拉扎尔搭档，以双钢琴形式参与演出。张海鸥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演出不仅是一次与欧洲艺术家的深度合作，也让他深刻感受到音乐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作为一位中国音乐家，能够在柏林爱乐大厅这样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也非常有象征意义的音乐空间里，和德国的音乐家们一起完成这样一部经典作品，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很遥远的文化交流概念，而是非常具体非常真实的一次相遇。我们一起排练，一起寻找声音，一起把作品里那些幽默优雅调皮甚至有一点讽刺的地方呈现出来。
4: 德国指挥家迈克尔·科赫勒告诉记者，
5: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因为音乐把不同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德国和中国连接在一起。我曾在中国工作演出20多年，在中国举办过许多音乐会。中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我一直非常珍视与中国的合作经历，也真心希望德中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能够不断深化。今晚这场音乐会也正承载着这样的期待。
4: 通过这样的国际合作，不仅能够让更多德国观众感受到中国青年音乐人的专业素养，也让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与观众在交流中彼此靠近。柏林观众克里斯蒂娜说，
6: 今天的演出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联袂呈现，也希望音乐文化和艺术能够真正成为连接彼此的纽带，而且他们本来也应该如此。我觉得动物狂欢节这个主题本身也很有意义，它展现了不同生命之间的互动，大家一起庆祝，彼此相遇，不是危险的，不是充满敌意的，这一点我们今晚都感受到了。我想这也是人们对未来对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期待，希望大家能够和谐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4: 近年来，中德两国在人文艺术领域交流持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青年音乐人才活跃于德国专业舞台，在交响乐、歌剧、钢琴等领域与欧洲艺术机构展开合作。此次多国艺术家在柏林爱乐音乐厅同台演出，也成为中欧人文交流不断深化的一个缩影。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日前在杭州举行，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宾参会。在大会举行期间，还同期举办了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周培培带我们去看看未来的课堂会是什么样。
7: 高老师，高老师，如何用一句话讲明白欧姆定律？
8: 欧姆定律用一句话讲，就是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大小与电压成正比，与电阻成反比。
7: 如果同学们在学习中遇到这样的学习难题呢，除了问您的老师之外呀，还能够问这样一位 AI 老师，他就像老师一个永远不下班的小助手，能够回答你在物理、科学、英语等全学科的难题。
9: 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原副校长布鲁诺·博塔表示，
10: 我问了一些化学问题，我刚才问了并不容易理解的问题，没想到他能够轻松地回答问题，专业水平真的很高，这真是超级迷人，因为刚刚开始已经这么高级了，你能猜到几年后会发生什么吗？
9: 一面特别的黑板让数学几何图形从平面秒变立体，一套智能扫描系统可以秒懂全班学生的英语学习薄弱点。 AI 技术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学习方式，打造未来教育课堂的 N 种可能。从学龄儿童到退休老人，在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各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学习方案。一项来自山东大学的高清数字人虚拟解剖台系统，为医学生教育培养提供了新方式。山东大学数字化支撑研究院工程师张岩介绍说，
11: 通过对真人进行17000多层的这样的一个解剖，通过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技术，1:1的还原人体的系统，学生可以模拟解剖，对人体系统进行全方位立体的探索。主要解决的是资源不足，样本的取样的难度比较大，并且呢也没有办法重复使用，出口了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在国际合作展区，经过2000多所中小学验证的 AI 课程已经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应用。 中国探索的 AI 课程、标准、智能体和 AI 教具等正在组团出海。乌兹别克斯坦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部部长卡里莫娃表示，
12: 我们计划培养100万名人工智能工作者，因为我们是零起点。中国是在全世界人工智能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我们依靠中国的经验向中国学习。我们正在试用中国的课程，翻译成乌兹别克语，开展人工智能的教学。
13: AI 智能体、AI 玩具等应用的快速发展，让大模型调用成本和数据合规问题受到更多关注。总台记者日前在广东汕头了解到，当地正依托国际海缆登陆站、算力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和跨境数据合规通道，探索 token 出海模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帆的观察。
14: 那只让我一度养虾失败的 AI 智能体 Open Cloud， 折腾几天后，它终于跑起来了，能看懂屏幕，处理文档，非常聪明，但新问题接踵而至。它每一次思考和操作背后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 token。如果 Open Cloud 是一只需不断进化的龙虾，那 token 就是它的虾粮。这口虾粮贵不贵，合不合规，决定了 AI 能不能真正普及。为了寻找高性价比的虾粮，我来到广东汕头，这里正在探索一种新模式 token 出海。什么是 token 出海？简单来说，就是海外数据进得来，中国算力出得去。海外请求通过海底光缆传入汕头，调用部署在这里的大模型完成推理，再把结果原路返回。 token 消耗在本地，服务却面向全球。汕头华侨试验区数字产业发展局局长吴长林介绍说，
15: 我们的数据回传以后做一个物理的和逻辑的隔离，不与国内的数据进行交互。
14: AI 应用极其依赖低时延，汕头拥有国际海缆登陆站，直连新加坡时延仅约35毫秒，再加上周边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直接用绿色电力喂饱了庞大的算力中心。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洪哲斌表示，
16: Token 出海主要是咱海缆是提供整个物理路由，就高速公路也是一个数字咽喉，从这里出去那提供的这条高速公路的质量是最好的。
14: 不过真正让我看懂虾粮价值的是汕头的支柱产业玩具。广东某科技公司负责人陈志刚说，
17: 就是传统的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其他原来的电动玩具就不香了。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这个 AGN 耗费的那个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肯定这是要消耗更多更多的 token。
14: 如今出海欧美的玩具很多都接入了 AI， 能陪孩子聊天，但痛点很致命，海外使用大模型的成本极高，是国内的几十倍，而且还有严格的数据合规限制。汕头的 token 出海刚好补上了这块拼图。汕头某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负责人陈瑞峰表示，
18: 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
14: 我突然意识到 token 早已不是程序员的专属名词，一只 AI 玩具，一端连接起汕头制造业的升级，另一端连接的是海外市场的 AI 服务需求。告别养虾焦虑，打开的不只是省下一笔账单，更是传统制造带着 AI 能力走出去的新通道。
13: 日前，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圆满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奋斗者号这次在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展开了哪些前沿探索，又取得了怎样的重要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19: 万里海渊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神秘。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
20: 6个国家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
19: 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真正的做到了世界深海看中国。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 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

0: 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三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超强压力，相当于两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那么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并且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的深海影像，可以说每一份资料都是含金量满满。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持续挺进地球第四极，这不仅是勇闯科学无人区，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领跑全球深渊科考，用硬核实力为人类探索深海贡献中国智慧。
1: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务实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园里，塔吉克斯坦留学生马吉娜认为自己的经历正是两国友谊最真实的青春注脚。下面就让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给我们讲讲马吉娜遇见中国的故事。
2: 马吉娜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她妈妈工作的地方，塔吉克斯坦一家铁路公司。小时候，她常常跟着妈妈去办公室，那里有一群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忙碌地穿梭在铺满图纸的书桌和调度台之间。
3: 我第一次见到妈妈的中国同事，听到他们说中文的时候，就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2: 这份好奇最终把马吉娜带到了西北工业大学，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名学生。在学校里，她惊讶地发现世界很大也可以很小，一次校园活动就能把天涯海角的人变成朋友。
3: 在学校的文化节上，我认识了很多国家的朋友，现在很多朋友也是我创业的伙伴。我卖过衣服、鞋子、美容仪器，还有家庭和商店用的空调。我也经常跟塔吉克斯坦的朋友们聊天，告诉他们中国的贸易市场有多丰富。
2: 在一步步的实践中，马吉娜真切感受到了两国经贸的关系变化。中国已稳居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地位。2026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超50%，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正走进塔吉克斯坦的千家万户。而让他切实感受到塔中合作分量的，是点亮了塔吉克斯坦千家万户的格拉夫纳亚水电站。
3: 在我小时候，塔吉克斯坦经常停电，有时候一停就是4-5个小时。后来中国企业参与修了格拉夫纳亚水电站，最近几年停电的次数越来越少。冬天的晚上，家里的灯亮着，电暖气开着，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水电站建设的时候，招聘了很多本地工人，有人跟着中国工程师学开挖掘机、学电焊，有人学会了设备的日常维护。我觉得这就是基建项目带来的最温暖的变化。当孩子不用点蜡烛写作业，父亲不用去别的国家打工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中塔合作送给普通家庭最珍贵的礼物。
2: 2026年2月，首列中塔多式联运集装箱班列从中国新疆出境，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这条全新的物流通道让马吉娜看到了真真切切的新可能。
3: 以前从中国运货到塔吉克斯坦主要靠汽车，现在集装箱可以直接从中国的工厂拉到杜尚别的仓库。对小型贸易经营者来说，我们可以几个人共同租一个集装箱，分摊运费，物流更方便，以后贸易就多了。
2: 从物流通道到产业链的延伸，中塔两国之间的合作不断拓展。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与塔吉克斯坦铝业集团达成全产业链合作意向，助力塔吉克斯坦铝产业升级。杜尚别二号热电厂、亚湾水泥工厂、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中塔乌公路等项目落地生根，为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等平台拓展了两国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的渠道。中国在塔吉克斯坦设立两所孔子学院，持续带动中文热，越来越多塔吉克斯坦青年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成为中塔交流合作中的重要纽带。马吉娜说，
3: 中国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开放、非常欢迎你的国家，不管你是来留学、来旅行还是来做生意，你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我相信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友谊会一年比一年更加深厚，越来越明亮。
2: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1: 来自美国的工程机械专家毕同宝在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了十多年，他亲历了企业从本土制造商到全球工程机械巨头的转变，并见证了中国新技术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下面让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单山给我们讲讲毕同宝遇见中国的故事。
4: 在美国纽约州西部长大的毕同宝早已把柳州当成第二故乡，退休后也选择定居在此安度晚年，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新柳州人。2007年，拥有欧美知名机械企业资深从业背景的毕同宝应邀加入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毕同宝专注研发体系建设、提升产品技术等工作，同中国同事一道搭建起一套科学完备、运行成熟的柳工产品开发流程。毕同宝认为，学会溯源分析、找准问题根源是工程师成长的必经之路。柳工团队接纳新理念、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强烈，这套先系统规划再分步落地的开发模式也为当时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注入了全新发展思路。
5: I think everybody at Lugong really works hard.
6: 我认为柳工的每位员工都很勤奋，大家在工程、研发和行业理论层面都有扎实的基础。同时，柳工的团队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很强，因为这套先规划后执行的产品开发模式对当时的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5: We plan first and then act.
4: 回望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变迁，毕同宝表示，中国国内用户使用习惯和市场格局发生极大变化，终端客户愈发看重产品性能、作业效率与智能体验，制造企业也在持续升级技术标准与产品品质。深耕行业多年，毕同宝真切见证中国科技与工程机械产业的跨越式升级。
5: I think everyone really has to be amazed.
6: 中国在新技术采纳和投资方面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尤其是电动汽车、储能电池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明确的领导者。中国在电动化方面已积累深厚经验，不仅在重型机械领域，整个国家都在全力推进先进电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并毫无疑问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本身，更在于全社会对创新的高度聚焦和持续投入的意愿。
4: 在毕同宝看来，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强合作至关重要。他同时也非常看重人文交流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5: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economies in the world.
6: 毫无疑问，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和睦相处，建立稳固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而文化交流是推动这种合作发展最好的方式之一。彼此之间能学到的东西也数不胜数。
5: Tremendous.
4: 与此同时，毕同宝还鼓励更多国际友人走进真实的中国。
5: China is changing so fast.
6: 中国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快了。 我认为外国人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亲自来到中国，亲眼看看真实的模样，你会见识到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在商业领域，这里的发展速度会超出你的想象。
5: Business world anyway.

0: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viation fuel， fuel 燃料， 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两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两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 消息人士称，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 50%， 而是 60% 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截至到5月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6号，一名从伊图里省返回金沙萨的人员经检测为阴性，不被视为确诊病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以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了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及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2: 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
1: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缺席，以及舰队账面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攒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的一致。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其中，舰队关键构成将以英国与挪威此前签署的伦纳庄园协议中提出的可互换护卫舰舰队为班底，进行多边扩容组建。该协议规定，英挪两国海军将共同运营一支至少13艘二六型护卫舰组成的联合舰队。在此基础上，舰队还将吸纳波罗的海哨兵等常态化专项行动中的盟国舰艇力量，并大量引入无人装备和自主作战系统，试图打造一支混合海军。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海军舰队强调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未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位于荷兰布林瑟姆的北约盟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作为北欧方向重要的战区指挥节点，或将为舰队的后续巡航、部署、联合行动提供指挥协调与战术支撑。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为未来的指挥协同带来不确定性。英国全力推动北方海军舰队落地，是为兼顾战略布局与产业利益。脱欧后，英国脱离欧盟主要防务机制，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话语权持续减弱。此次牵头组建海上联合力量，是其争夺北海、波罗的海区域安全主导地位的重要举措。通过突出强调海底基础设施安全、海上区域博弈等议题，英国试图强化区域安全氛围，借机重塑自身在欧洲防务中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英国试图依托多国联合舰队，输出本土军工标准和装备体系，推动二六型护卫舰、无人舰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系统等装备进入欧洲市场，为本土军工企业增加订单。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2: 我们关注到了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组建一支代号为北方海军舰队的联合特遣部队。然而法国和德国两大欧洲海军国家是缺席的。东旭，英国为什么要构建北方海军舰队？
2: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然后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呢，像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美国呢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后呢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了协调，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去引进爱国者系统，然后再交付 付给这个乌克兰。在针对中东的啊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啊，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啊，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啊，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呐、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啊，尤其是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国家啊，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啊，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啊。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22: 那么这支舰队由英军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那么在战力的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以及无人作战模式，整合传统的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预计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那么北方海军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6: 我们看一下北方海军舰队的力量构成，就发现除了英国海军之外呢，你像这个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甚至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那么这些国家呢，它的海军力量是比较弱的，主要还是以护卫舰为主，有一些国家有常规潜艇，那么没有这种大型的远洋的作战平台。所以英国所主导的、所构建的北方海军舰队看起来呢是一个联合的体系，但是呢英国海军的整体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因为呢北方海军舰队这样的一个机制是把德国和法国排除在外了，那英国海军的实力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实力是最强的，而且呢是远远超过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员国。那么首先呢，英国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机制啊，也就是联合的指挥体系。很显然英国海军是核心，英国海军会完成主要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啊，因为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那么这种北方海军舰队它的这种联合的作战力量是围绕英国海军的这个战舰和作战力量去打造的。那么主要的任务方向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北大西洋。在北约的分工当中，英国海军在北大西洋主要是执行反潜任务啊，包括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大家都知道它排水量应该是6万吨左右，
23: 那么这样的一个

0: 几辆的常规动力航母在欧洲国家的海军当中，这个实力算是比较强的。在北大西洋区域，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它可以长时间的部署，利用航母上所搭载的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去控制相关的海控区域，掩护护卫舰、驱逐舰，包括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进行跟踪，进行情报的搜集。因为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舰队当中，北方舰队的实力最强啊，那么它配备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此前呢还配备有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当然现在库兹涅佐夫号已经没有办法执行任务了啊，现在应该是处于这种强制淘汰或者说呢被退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出了一系列的故障。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以核动力的巡洋舰、核动力的潜艇啊，以及一些新式的护卫舰为主。那和北约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北方海军舰队相比，那么它在水面战舰以及航母的应用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的。那如果是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掩护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虽然是一大加多小的这种方式啊，英国海军实力比较强，规模比较大，很多啊这个欧洲国家小型的这种海上作战力量它整合到一起，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包括北方舰队的母港摩尔曼斯克，也具备很强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会干扰俄罗斯核潜艇的活动。而且呢，英国它也可以利用啊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尤其是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那么去执行两栖作战任务啊。因为第二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号，它可能没有办法配齐 F-35B， 那就多搭载无人机或者是直升机，可以进行侦察，也可以投送两栖作战的突击队。所以呢，北方海军舰队主要的任务方向，我认为是北大西洋。啊，那么英国呢会带动更多欧洲的这些小国，利用他们的海上力量构成联合舰队，强化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封锁能力、威慑能力和反潜能力。此外呢，现在呢波罗的海的局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那么波罗的海的周边区域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英国海军进入波罗的海，就可以得到很多北欧国家的支持，包括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可以向英国进行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即使不派出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出动驱逐舰、护卫舰，包括一些轻型的舰艇，在波罗的海周边它也可以找到落脚点，也可以构建起小型的联合舰队。那么这个小型的联合舰队呢，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具备威慑能力，而且呢也可以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制衡、进行封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英国它打造北方海军舰队，就是为了强化在北大西洋区域的以它为主导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呢也要强化英国海军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为自己找到更多的这种落脚点，那么让更多的这种波罗的海沿岸的欧洲国家针对英国海军的行动进行支持、进行保障。当然了，构建起北方海军舰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后呢，英国可能也会借机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推销英国的防务产品。比如说现在英国海军啊已经要开始大批量的列装31型的护卫舰啊，那么这种护卫舰呢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既兼顾远洋部署，也兼顾这种反潜和防空作战，甚至可以投送一部分的啊这种特种作战的兵力，价格也不贵啊，那不排除北方海军舰队的这个机制构建之后，英国也会把它的这种护卫舰啊针对这些合作伙伴进行推销，然后呢即使这些国家不买英国的战舰，那么像英国制造的海军的武器装备，像舰炮啊、导弹呢、甚至包括雷达系统，它也可以借机进行推销。因为联合的这种海上作战体系，包括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种联合舰队，那么它在通信方面、在电子战方面，有的时候是需要进行标准统一的啊。如果说卖不了战舰，就卖舰上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系统和设备。
1: 英国最近联合欧洲多国组建北方海军舰队，这能够反映出英国海军的战略定位是什么？
0: 在欧洲国家当中，英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定位和其他的 啊，这个伙伴，也就是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那么首先呢，英国和阿根廷是有岛屿争端的，所以呢，英国海军它一定要保持它的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远洋的兵力投送能力。所以英国海军发展航母吨位不能太小了，所以呢，它发展的新式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级排水量6万吨左右，那么采用了华跃的飞行甲板，从美国引进 F-35B， 那么它是可以进行跨大洋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如果说英国决定啊，针对这个岛屿的争端去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动用它的海军的作战部队，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应该是核心的作战平台，像45型的驱逐舰、23型的护卫舰，包括新服役的26型的护卫舰，包括后续的这种31型的护卫舰，都会融入到它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第二艘航母威尔士亲王号既可以搭载数量更多的 F-35B 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进行这样的一个替换轮换部署，同样呢，也可以作为大型的直升机航母，搭载更多的这种武装直升机和突击直升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进行作战人员的投送，利用直升机投送突击部队，或者说呢，针对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英国海军还是有核潜艇的，既有攻击型核潜艇，也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现在比较老旧，现在呢，英国是试图利用奥库斯这样的一个项目，通过联手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性核潜艇，因为呢，它国内的造船厂是处于这种衰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只能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也有更多的订单去保障它核潜艇的这个项目发展，然后核潜艇的技术能够进行升级。英国也有战略核潜艇，但是英国的战略核潜艇啊，它上面所搭载的潜射的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这也体现出美国和英国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战略互信关系。那么以前在北约的框架内，英国的海军它主要的作战方向其实就是大西洋啊，尤其是北大西洋。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呢，它可能会进入波罗的海区域，去和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另外一个呢，现在英国海军对于太平洋方向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美国认为它在太平洋区域内会面临实力不足，或者说呢，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无法对它进行有效支援的情况，所以它希望把更多的北约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区域内，也会和日本呢、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进行相同的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但是呢，这种行动只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英国它航母数量比较少，而且航母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强，那么偶尔派出航母到太平洋区走一走，那么它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只是为了配合美国的这种战略诉求而已。它真正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是非常有限的。现在的情况呢，是北约出现了这个裂痕，那么英国呢也会考虑除了北约的合作机制之外，那么它也要融入或者是主导以欧洲为主要力量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防务体系。那在地面力量的整合方面，它没有德国以及法国那么有优势，所以它更加看重海军在欧洲范围内的这种联合行动和联合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构建。
1: 我们还注意到了北方海军舰队强调是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是又并不是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那么欧洲国家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对北约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随着美国对于北约它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机制越来越不满，因为现在的美国认为在北约的框架内，欧洲国家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出动很多军队保护欧洲国家，而且欧洲国家它自己的军费呢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买美国武器买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美国可能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减少它的资源投入和兵力投入，所以很多的欧洲国家就比较担心。那么现在呢，德国和法国牵头要构建起欧洲的防务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应用模式 啊，那么英国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针对中东地区啊要进行护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欧洲国家要联合起来和美国，它是有这种行动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性的，甚至呢要和美国保持距离，甚至呢法国还提出要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战术和武器的共享。那么这都体现出现在在战略层面，在安全层面，欧洲国家对于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那英国现在又要构建起一个北方海军舰。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7到20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及贵州和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江汉、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及贵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一路领跑全球，把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汽车强国远远甩在身后，用创新实力改写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在最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从十年前的50000余件专利公开量一路涨至如今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高达17.1%，每一年都在刷新行业创新纪录，每一项专利都凝聚着中国车企的研发心血。除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赛道也不甘示弱，专利公开量从4.4万件增长到9.3万件，年均增速达11.6%，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整车、电池、电控、智能座舱等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壁垒，让中国汽车在全球新赛道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另外，中国汽车的创新成果也早已走出国门，专利布局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曾经的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技术输出，十年专利数据的飞跃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汽车工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17号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总台记者17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

0: 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两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
2: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88式岸基反舰导弹，换装新型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88式岸基反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导弹射程最远可达180公里。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 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 R5A 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4月21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近年来，日本已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1967年确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从原则上禁止到原则上允许的转向。在此框架下，日本借机修改自卫队法，先后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以及用于警戒和监视的二手巡逻艇、海警船等所谓非杀伤性武器。此后，日本多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与成品武器出口条件。2023年，日本向美国反向爱国者三防空导弹，实现二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日本允许日英裔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至其他国家，为大型进攻性武器出口扫清障碍。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最近向菲律宾转让装备的进程是持续提速。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5: 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向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针对南海的局势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啊，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3: 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
6: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国进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生意的过程当中，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这个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 那么啊，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啊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弹源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啊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啊三方啊要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六代机的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想一下子从啊这个非隐身战斗机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域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啊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啊，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它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3: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的危险动作是频频出现，充分暴露其好战独武的扩张野心。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
6: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啊这样的一个层面，日本是很难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甚至它也不会有机会和美国进行太多的竞争啊。因为呢，美国在推销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呢是强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它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这个办法去打压它的这个竞争对手啊。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本澳大利亚是要采购法国的短期梭鱼级的常规潜艇，后续呢美国联手英国进行搅局，那么挑唆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这种防务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性核潜艇向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啊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啊也会采取啊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啊，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15EX 啊这种攻击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他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由美国技术，比如说是由美国的发动机啊，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它确实有很多100%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啊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啊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其实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啊，主要的竞争方 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务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提供数量比较多的 R5V 级的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 R5V 级这个护卫舰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3: 相关话题分析到这儿，最后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2: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法国防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了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
5: 这个护航行动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那么从目前出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子晚30。这个子晚30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 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晚15和子晚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12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邮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3: 那么该联合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实施？
5: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邮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邮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邮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 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啊，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3: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 Ruby 红宝石。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4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目前这块红宝石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真的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里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 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截至到5月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6号，一名从伊图里省返回金沙萨的人员经检测为阴性，不被视为确诊病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吉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以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了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围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如今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进入公众视野，新职业的这个新体现在哪里呢？映射出产业变革哪些新趋势呢？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用，投身新职业需要哪些新技能？新职业加快成长，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打开新职业，看见未来的无限可能，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各位，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围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4月2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0: 坚实的人才支撑，助力劳动者在智能化浪潮中实现更高质量就业。那近期呢，上海多场招聘会是密集展开，我们的记者啊，在采访当中发现，人工智能人才成为了企业争抢的焦点，不管是科技行业还是传统行业，都对掌握 AI 技能的人才呢是抛出了橄榄枝。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0: 在招聘会现场，我们的记者看到科技企业的展位前呢，大量毕业生排队等候面试。有几名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当前公司 AI 人才缺口比较大，复合型人才呢是十分受欢迎的。上海某量子科技公司商务经理周鑫介绍说，
2: 整体团队的需求可能在50人左右，对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来者不拒，只要有的话我们都愿意去培养。
0: 可以说今年AI 行业招聘中出现了不少新的亮点，有一定工作经验能立即上手的人才是十分受欢迎的。与此同时，初级岗位持续收紧，这就意味着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候选人竞争优势明显。而对于有3到4年经验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应用开发工程师等核心岗位啊，更是企业急需的人才。那近期呢，我们的记者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聘会上看到，不少新智产业领域的企业啊，释放出的研发岗位需求占比较高，并且显示出对拥有对口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的稳定吸纳意向。招聘企业人事经理刘平介绍说，
3: 我们做的就是未来产业之一的脑机接口、人工智能、6G 这个量子科学的方向。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岗位，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研发端，研发它是需要这个高精尖的人才的。
0: 招聘企业负责人王轩介绍说，
4: 主要是想招聘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研发工程师。
0: 记者对各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提供的春季招聘数据进行分析，新智生产力领域多个技术驱动型行业的职位数啊增长较快。那么这其中呢，机器人、新材料行业的职位数同比增长均超过了30%，增幅最为明显。在信息技术领域，光电子、人工智能行业增长了近20%，航空航天、船舶制造行业招聘职位数呢，也是保持了20%的高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年春招，新兴产业带来的新职业岗位需求明显增长。那么，为什么这些新职业会备受关注呢？新职业的这个“新”字又体现在哪里呢？又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范威分析认为，
5: 今年的春招呢，与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啊。最大的特点呢是领域新、岗位新、职业新。企业的用工呢，正加速的从传统岗位、传统职业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变。那如何看待这个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4方面啊，分别是这个赛道新、技能新、机会新和生态新。那第一个新呢是赛道新，党的20大报告里面提出来，我们要不断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啊，要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我认为呢，这个新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新领域、新赛道，啊，也是我们开辟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智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第二个新呢，它是新在技能新。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的话，它往往具有更新、更高的技能要求，这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的把握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那劳动者如果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这些新技能，那就能分享到新职业的红利。那第三个新呢，我们认为是新在机会。新职业并不是只有高精尖的，它实际上是能覆盖我们所有的劳动者， 无论是技术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还是我们普通人随时能上车的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无论你是大学生、农民工朋友，还是我们灵活就业者，我们都能在新职业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机会。新职业面前，我们人人平等。第四个新呢，我认为是生态新。新职业呢，它往往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产生的，它往往是成序列、成体系的，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生态。要积极的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我们认为呢，有多个新职业组成的职业序列，相对于单一的新职业，它在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对就业创业的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会产生指数级的效应。
0: 现如今，随着数字化升级，一大批新职业需求也将加速释放，不仅倒逼传统行业人才转型升级，也让新专业、新技能加快革新。在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新开设智能装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智能装备班学生杨玉池他说，
6: 前两年在《流浪地球》中看到了一个钢铁巨兽，它叫钢铁螳螂，让我感觉非常的向往。现在像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啊，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既能成就未来。
0: 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院长张丽娜介绍说，
7: 围绕领航工厂的六大这个场景设置了六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运维、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一系列的新的专业。如果我们课程设置要慢了一些，肯定是跟不上企业发展这个步伐。
0: 职业技能学校紧跟数字化发展前沿，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也在积极的布局数字化赛道。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开设人工智能专业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本科高校分别超过了620所和360所。在浙江大学，学校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人工智能基础系列通识必修课程，围绕数字化还开设了智能传播、智慧农业、脑机融合等相关的课程，以及智慧海洋、智能制造、智能光电芯片以及系统等特色培养项目。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23级智能制造卓越培养项目班学生张欣欣他说，
8: 机械行业的发展变化还是远超于我的想象的。我的专业是视触觉融合，我们的培养方案与产业发展是紧密结合的，对我们日后做技术的实际落地是非常有成果的。
0: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吴飞介绍说，
9: 我们启动 AI 加 X 微专业 2.0 的这个计划，大概有600多名华东五校的学生选择了 AI 加 X 微专业，为学生们突破专业和这个学科的这个壁垒，架构起多学科交叉的这个桥梁。
0: 数字化加快发展，新的职业风口正在加速形成。数据显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机器人行为训练师、AI 工程师等等这些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缺口约为400万人，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超过了1000万。我们说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一个新字，技术新、应用新，职业也同样要新。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全国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多了量子这两个字传统的电力维修工竟然也实现了跨界转型。近日我们的记者来到这里，对这座量子变电站进行采访调研。一大早有着14年电力维修经验的王海伟就和同事们来到了这座量子变电站里，他们要对站内的量子传感器进行维修。
10: 我们刚才发现就这里边一个模块，测多参量的一个模块发生了轻微的移位，现在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复位。
0: 多了量子这两个字，那么这个变电站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王海伟告诉记者说以电网故障诊断为例吧，加了量子设备之后呢，故障定位时间缩短到了毫秒级。再比如 他们日常啊需要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而通过量子测量模块，通信系统每天平均传输关键数据超过了150 TB。
10: 它这个用了量子点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 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0: 说起王海伟啊，他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呢在说起量子设备的时候啊，他却是侃侃而谈。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他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呢现在都能够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啊，现在都在转型成为了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
10: 这里边这个设备呢，不光有这个量子隧穿效应的芯片，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采集装备。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懂这个量子电流、量子原理的话，即使说工作20-30年的老师傅啊，在看到这个设备以后，也很难去排查故障，对这个设备进行检修。像我们作为电力量子设备检修人员，我们不光要学习传统这个设备的检修技能，我们还要学习量子的一些知识。
0: 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呢，也在不断的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啊，将会达到100万个。15五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呢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出新职业和创造出更多的新岗位。
1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近日，在安徽合肥的一场中国科交会开幕式上啊，一场由3000架无人机呈现的编队表演，可以说是点亮了夜空啊，成为活动的亮点。当晚，无人机群腾空之后，在夜空中精准变换出 AI 光环、机械手臂、城市建筑群等一系列的立体图案，为现场观众是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而这场绚烂震撼的无人机表演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小众又炫酷的新职业，那就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们啊，也被称作为是空中编舞师，用代码编织星空，用智慧点亮梦想。记者在表演开始之前啊，采访到了这个无人机群的表演团队。就在当天晚上的6点，一航智能无人机表演团队呢，正在为这场开幕式演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叫马俊，是这次表演的总负责人。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这次表演规模是3000架无人机，尽管技术流程上呢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仍然容不得一点疏忽啊。
12: 距离这个演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3: 我们现在把电池插上去之后会做信号测试，等到信号连接稳定了之后做一次那个悬停测试，这样可以保障它的取飞率更高，和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万无一失嘛。
0: 马俊所带领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团队啊，平均年龄才25岁。这个团队曾经创造单台电脑控制22580架无人机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呢，他们也是今年总台春晚无人机表演的现场执行团队，用一套电脑终端实现对20000多架无人机的实时调度、监控与自主避障，全程可以说是零失误。
13: 主要是这个部分，它就是我们的定位辅助系统，在空中实现厘米级别的话，就是要依靠它。
12: 像这种大型演出，它的这个精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13: 在空中可以达到正-2.5厘米。
0: 马俊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 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职能呢，分为两个部分。

0: 前期是利用 AI 集群算法将设计师给他们的 3D 图纸用无人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确保所有飞机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上互不相交。那么后期工作呢，就是在表演现场，指挥团队布置无人机摆放，对现场电磁环境做精准的测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即便遭遇了突发阵风等等这些情况，每架无人机呢也要能够实时的感知邻居的距离，自动产生啊排斥力，避免碰撞。这次无人机表演的起飞点设在了合肥洛港公园。傍晚之后呢，风逐渐大了起来，马俊啊立刻重新测试信号，电脑指令通过现场的球状信号设备同时发送给了区域内的所有无人机。
1: 因为在空中风摇更大了，如果它不够稳定的话，可能就会被吹得更偏移啊。我们里面也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它还会去一直纠正一直纠正的去完成它的航线。
0: 所有调试工作完成，马俊团队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洛港公园的毫米级镜像，所有的图案切换光影效果都在仿真系统当中做了最后的推演。
2: 5 4 3 2 1，坐下。
0: 伴随着指令声，3000架无人机同时腾空，在夜空中精准变换造型，将夜空啊勾勒的是美不胜收啊。现场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惊叹声。每一次极致的浪漫与震撼的背后，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夜以继日的匠心打磨。他们每天坐在电脑前盯着密密麻麻的飞行数据，常常是为了优化一段轨迹反复调试上百次。而现场呢更是充满了各种突发情况。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李文祥他说，
3: 我第一次做主飞的时候，自己不知道通讯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就自己分析不到原因，就只能去找自己的同事去询问。
0: 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郑斌伟他说，
4: 第一次出项目嘛，就遇到了那种就是大部分飞机被干扰往一个地方飞。
0: 从第一次出现场的紧张慌乱，到现在独立控场的游刃有余，他们用无数个日夜坚守，让无人机在天幕下画出了最美的轨迹，让科技之光点亮夜空。无人机编队表演其实啊，只是无人驾驶航空技术的展示窗。现如今呢，这些技术能力已经全面复用在了载人交通、物流运输、应急救援、农业种植等等低空经济的新场景当中。无人机外卖配送10公里啊，仅需5分钟，效率比传统骑手提升了3倍。在偏远山区和交通拥堵的城市，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急救药品和紧急物资。在农业领域，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无人机行业去年产值已经超过了2100亿元，年增速接近40%。现如今，无人机操控领域人才缺口达到了100万人。全国120所高校拟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应对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区域经理许峰介绍说，
5: 我们的无人机的软硬件研发的这种工程师，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在我们城市运行这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航线规划的，我们的整个的项目运行的这种运行工程师，我们在这一块的缺口也是非常的大。
0: 从技术攻关到人才集聚，从单机飞行到编队翱翔，我国无人机产业一路高歌，成为了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而除了这群默默耕耘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还有哪些新职业正在乘风而起，扎根新兴赛道，为新智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与创新活力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打开新职业，看见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稍后回来。

0: 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江汉、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及贵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一路领跑全球，把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汽车强国远远甩在身后，用创新实力改写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在最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从十年前的50000余件专利公开量一路涨至如今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高达17.1%，每一年都在刷新行业创新纪录，每一项专利都凝聚着中国车企的研发心血。除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赛道也不甘示弱，专利公开量从4.4万件增长到9.3万件，年均增速达11.6%，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整车、电池、电控、智能座舱等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壁垒，让中国汽车在全球新赛道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另外，中国汽车的创新成果也早已走出国门，专利布局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曾经的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技术输出，十年专利数据的飞跃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汽车工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17号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总台记者17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 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

0: 限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吉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了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职业结构不断的迭代更新，一大批新职业走进大众视野，丰富了就业选择，也折射出了时代发展的鲜活脉动。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在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啊，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在我国，约有3500万失能老人亟待专业又尊严的照护。然而呢，专业照护人员缺口却是高达1000万。为了破解人才短缺难题，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专门设立了长期照护师这一全新职业工种。在重庆两江新区，不久前啊，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的95后姑娘何梦瑶，用青春守护夕阳，为失能老人点亮希望之光。
2: 会不会查？长得好是比家一点能算。
0: 正在为失能多年的李女士细心洗头的护理员是28岁的何梦瑶，她已经在养老服务行业默默耕耘了7年了。洗头、剪指甲、量体温、测血压、陪老人拉家常，专业的照护不仅改善了李女士的身体状况，更让李女士和丈夫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今年3月，何梦瑶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她深知长期照护师不是简单的护工，不仅要做好生活照料，还要掌握医疗护理常识，能够指导家属科学照护，更要熟悉长护险政策。作为家中独

0: 生女，她当初选择老年照护这条路，源于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深厚感情。何梦瑶她说，
1: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还在，因为他们也比较爱我，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挺高兴的。当时他们也会觉得心疼我自己在家就是被照顾的那一个，然后后面呢就看到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啊，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挺支持我的。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不分贵贱，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工作都是好工作。
0: 何梦瑶每天要奔波在五六个家庭之间，为每户老人提供大约一小时的照护服务。从李女士家出来，她马不停蹄地就赶往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张女士家中，进行一周三次的康复按摩。失能人员张女士说，
2: 期盼你们来了解外面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你们来帮我们按摩那些哈，都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嘛。
0: 除了悉心照料老人的身体，何梦瑶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几句贴心的话语就能给失能老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让他切身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与价值。何梦瑶说，
1: 有一个奶奶吧，长期就是因为她自己生病了，那个房间就感觉很黑暗的样子，就他们那个灯也比较暗嘛，一进她房间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外面太阳特别大，我就把帘子给她拉开，我说奶奶，我说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么亮，那么多彩，那么缤纷，虽然说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不会出去，但是你可以去窗外望一望外面那个世界那么的亮，去体会一下。当时奶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那种其实感觉触动也比较深，也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吧。
0: 何梦瑶所在的公司有800多名护理员，90后年轻人占比超过了80%。重庆两江新区某长护公司区域经理陈燕介绍说，
3: 最开始客户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不是给我们派一个年龄大一点、有生活经验一点的阿姨来招呼？但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上门一次之后，那客户就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妹妹看着很年轻、很小，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现她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贴心，然后做事情比较踏实。”
0: 2024年，国家发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并从2025年起呢，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仅2025年一年，全国通过认定的长期照护师，就超过了10000人。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将长期照护师啊列入了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供培训补贴等等就业扶持政策，激励更多从业者提升技能水平，实现自身价值。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里啊，出现了一个烧烤料理师的名称。曾经的烤串师傅们迎来了职业身份的专业化升级。近日呢，我们的记者也探访了烧烤名城吉林长春，看到了这里发生的新变化。各位，在各地的餐饮市场版图当中啊，烧烤是个重要的门类，也孕育出了众多手艺精湛的烧烤从业者。但是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专属的职业认证，技能水平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职业发展路径模糊。随着2025年七月，烧烤料理师正式成为了中式烹调师下的新工种，众多从业者的心气儿为之一变。长春烧烤店经营者郭彪，他就是当中的一位。
4: 以前谁问干啥的呢，当时底气也不打足，就跟你说就是个烤串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谁问我干啥的呢，烧烤料理师，有自己的职业称呼了，被人认可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0: 您听听，增强的除了职业荣誉感，还有职业要求呢。从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到食材处理、烤制工艺，再到更高要求的调味研发，郭彪啊，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生意也是更见红火了。长春市消费者王浩说，
5: 就感觉他家这个手法贼讲究，这火候刚刚好，不柴不腻。
0: 郭彪介绍说，
4: 这个烤肉串啊，看着挺简单，其实里边有好多说头啊。为啥先撒孜然呢？孜然这个颗粒大，你要先撒辣椒面的话，辣椒面就给糊了，

0: 伴随着新职业的出现，一些地区啊已经开始推动烧烤区域性标准的拟定了，着手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搭建。传统的师徒传帮带开始转向了学院式教育。长春市消费者王旭东说，
1: 它更加正规化，而且呢对于它这个各项技能啊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老百姓吃的也更放心一些。
0: 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夏金龙表示说，
2: 烧烤师不能再凭借一把刷子的经验主义，而是需要懂得食材搭配、控制火候的技巧，甚至能结合地域风味的创新，各地差异化的烧烤技能将成为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0: 现如今，多元化场景和文旅的深度融合，让大家的旅游体验是更丰富多彩了。比如说香气吧，最近啊，我们的记者走访发现，香气已经不只是喷在身上、摆在桌上的香氛香水了。这种被称作为蒙着眼睛也能够感受得到的美丽，它呀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催生出新职业和新产业。在杭州，气味甚至是变成了一串串可储存、可调用的数字编码。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了，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呢。
3: 在杭州西湖的大型实景演出现场，一进来我就发现身边已经入座的观众身上多了一个小设备，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0: 各位，这个小装备啊，看着像随身音响，播放的却不是声音，而是气味。夜幕下，西湖水面变成舞台，观众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就能够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了。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就释放出新鲜的龙井茶香。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啊慢慢的散开。外国观众玛利亚说，
4: 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从未在任何国家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其实啊，不止在演出现场，如果你来到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呢，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了气味播放设备，游客只要轻轻这么一点，就能够用鼻子来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了。来到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智能香薰机器人啊，又把气味变成了一张张中药方子。根据游客的需求，系统呢可以从38种中药材当中匹配不同的香型。晚上回到酒店，智能香薰啊又变成了客房服务的一部分。数字气味正在把看不见的香气变成了可设计、可调用、可体验的新服务。数字气味正在进入文旅、出行等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那么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又是如何变成可存储、可编辑的数字配方的呢？在杭州，我们的记者遇到了一群给气味写脚本的人。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最先吸引记者的是一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前一秒他还在时间轴上调节点，后一秒呢就转身拿起了试香纸，反复确认泥土的味道。他叫黄建伟，是一名气味编辑师。简单的说啊，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过去呢，一部电影需要剪辑、调色、配乐，现在啊，数字气味技术加入之后呢，片尾字幕里也开始出现了气味编辑师。黄建伟他说，
5: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3: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0: 也就是说啊，气味不是随随便便加进去的，它就像配乐一样，要跟着剧情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黄建北介绍说，
5: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
0: 各位，数字气味的逻辑啊，它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了不同的配方，再由终端设备来复原释放。黄建伟告诉我们的记者说，难的不是花香木香这些单一气味，而是复原复杂热闹甚至是带点锅气的复合气味。
5: 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非常有挑战。因为肉香其实有在烹饪过程当中的焦化啊，这个油炸等等的这些措施，平常在调香呢是在常温状态下调的，所以它是没有这些措施的。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0: 有的时候啊，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我们的记者说，目前他们团队已经完成了3300多种基础气味的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灵活拿起鸡蛋，轻巧拧开瓶盖，平稳上下台阶，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融入日常生活。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如今有这样一个新的职业叫做数据采集员，他们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用成千上万次的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
6: 如何训练机器人拥有灵活的肢体和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答案就在这座智能场景数字工厂里。在这里没有轰隆隆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便民超市、家庭场景、洗车行，就像一个个拍电视剧的片场。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身穿着数据采集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正在教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
0: 数据采集员徐银松他说，
7: 我现在做的这个场景就是这个餐具的摆放，这个餐具的摆放呢，也是餐厅服务员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工作。
0: 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是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呢便难以迭代成长。徐银松所在的数据采集与实训中心正是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他们呀，围绕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呢都要重复数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徐银松他说，
7: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0: 采集数据时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究竟是如何被精准捕捉到的呢？嘿嘿，答案啊，就藏在这些专业设备与核心技术体系里。
6: 我佩戴的这个就是数据采集设备，在上面密布着3000多个触点，可以收集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大小、温度、软硬，还有表面的纹理。那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为逻辑。
0: 技术负责人李忠志介绍说，
8: 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
0: 在数据采集工厂里啊， 一大批像徐银松这样的年轻人，以耐心打磨细节，用细心坚守标准，共同见证着机器人产业的升级蝶变。徐银松说，
7: 这半年来的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当然，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扶持政策，才能让我们这类的新职业和新赛道呢，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
0: 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等这些关键环节啊，持续攻坚，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经突破了2000万条，仅2026年前四个月就新增超过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预计呢，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个。其实啊，今年以来，我国新职业保障政策梯次发力，层层落地，不断完善全链条支撑体系。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日前印发，文件聚焦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职业从业者，明确了报酬工时、算法治理、社保职称、权益维权这四大核心保障方向，成为了新职业保障工作的根本遵循。此前多项专项举措也已启动，1月9日，人社部印发关于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通知正式实施，打破了职业技能证书地方壁垒，助力新职业人才跨区域自由流动。1月27日，人社部宣布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与企业责任，补齐了权益保障制度短板。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将在全国推开，覆盖出行、及时配送等重点行业，保费由平台全额承担。目前呢，参保人数已经超过了2700万。今年以来啊，我国已颁布了51个国家职业标准，那么这其中呢，44个为首次制定，覆盖了碳汇计量评估师、智能网联汽车装吊运维员等热门新职业，为新职业规范化从业、技能评价提供了权威依据。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是随处可见。2025年，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公布，创下了历次新增工种数量之最。新职业、新领域、新赛道培训工作也在同步开展。那么截止到2025年年底呢，补贴性培训啊已经超过了1100万人次。未来随着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壮大，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新职业的种类也将是持续丰富，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激发就业市场的澎湃活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viation fuel， fuel 燃料。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 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

0: 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两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两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啊。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里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截至到5月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6号，一名从伊图里省返回金沙萨的人员经检测为阴性，不被视为确诊病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以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了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谋划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和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7: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报道称，菲律宾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方表达了采购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意愿，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项，此举旨在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从地面攻击海上舰艇、射程100多公里的导弹，由陆上自卫队持有。自卫队近期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时，进行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实战射击训练。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菲律宾本月向日本表示了对该装备的兴趣，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宜。由于今后将逐步停止使用并更换为新型导弹，因此正在研究将现有装备出口。日本政府日前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新规不仅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更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共同社称，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就出口海上自卫队R5V级旧护卫舰的谈判已正式启动。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出口陆上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朝日电视台援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日的表态称，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定论。不过，在日菲两国新设立的工作组框架下， 为筛选出有助于双方防卫合作的装备品类，我们愿意积极开展磋商讨论。报道称，小泉对武器出口表现出积极姿态，宣称日本的相关技术

0: 防务举措获得了外界认可，我们愿意推进相关协商。
1: 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对外出口更多的进攻性、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日本呢已经是扫清了法律层面的限制和障碍，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像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像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那么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强化菲律宾军方的进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试图呢针对南海的局势啊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最近这些年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双边的防务合作关系啊是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双方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之后，日本自卫队啊它可以在菲律宾的国土范围内进行演习、进行训练，甚至呢日本也可以使用菲律宾的一些和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在这种状态下呢，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那日本呢也要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啊一些武器装备。当然了，大多数啊都不是新式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啊日本自卫队淘汰的或者是即将淘汰的这种武器装备。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那么这种25式的反舰导弹个头更大，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具备低空突防能力，而且呢是采用了4种啊这个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无论是陆地固定目标还是岛屿目标以及海上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入门级别的弹道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也有不规则的飞行轨迹啊，飞行速度又很快，所以主要是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的固定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菲律宾计划采购88式反舰导弹出于什么考虑呢？
2: 菲律宾此前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但是呢这款导弹装备菲律宾军队之后并不活跃，很显然的，菲律宾对于这种导弹的性能啊并没有完全的了解，应该还是处于啊这种培训的状态。而且呢这种布拉莫斯的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它的个头比较大，机动起来呢也不太灵活，甚至呢和美国以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也存在不匹配的这个情况，所以买来之后可能 作战能力是大打折扣，或者说呢，维护、保障和运用都成问题。所以现在菲律宾又提出了这种火力强化的另外一套方案，就是想和日本进行合作，要从日本引进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很多年，它是利用这种军用卡车进行搭载，机动性还是不错的。每一部卡车上呢，配备有6枚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180公里左右，而且呢是采用亚音速的这个飞行方式。整体上来看，和中早期型号的鱼叉差不多。那么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要把相当一部分的88式反舰导弹要开始对它进行淘汰，或者说对它进行封存。那么考虑到日本和菲律宾最近在军事层面不断的进行勾连，那么日本也开始有计划的去武装菲律宾军队，所以这种88式反舰导弹后续呢应该会提供给菲律宾，强化菲律宾它利用岛屿、利用沿海阵地，针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客观来讲，这些88式反舰导弹如果交给了菲律宾军队，而且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了培训，让菲律宾也拥有了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反舰导弹的发射部队，那么针对南海的这种海上的交通运输线，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海峡通道，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菲律宾呢，它针对南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挑衅的动作非常多，而且呢主动的引入外部的势力，试图呢联起手来针对南海的局势进行干涉，在南海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有这个目的的。那么一旦菲律宾获得了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呢可能会打着这个向菲律宾提供培训，或者说呢提供技术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旗号，那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包括相关的技术人员就会在菲律宾长时间的这个部署然后呢去和菲律宾的这个军方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那么也要帮菲律宾构建起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种联合的保障和联合的维护体系。而且呢，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在多边框架下，在双边框架下它的这种联合演习、联合训练是越来越多。那以后呢，陆上自卫队的反舰导弹发射部队和菲律宾它装备了88式反舰导弹的这个发射部队，可能也会进行联合演习，甚至是谋求联合作战。所以呢，通过向菲律宾输送或者是提供88式反舰导弹，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会在菲律宾找到更多的长期落脚点，或者说呢，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这种火力发射阵地。那么这也是针对日本，它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外向型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支持。也就是说呢，日本现在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域外的这样的一些地区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那么他通过出售或者是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让日本自卫队在相关的区域内强化存在，然后呢以一些联合的这个军事动作针对地区的局势进行介入、进行干预。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潜艇制造的一些新的情况。那么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信息那么确认在2030财年到2031财年，那么采购首批的4艘 Block 7型的弗吉尼亚潜艇，第七批次的版本。那么根据美国海军在2025年5月8号发布的它的这个就是2027年的计划中一部分，它叫30年代造船计划。那么说白了就是把这个美国的主力作战舰艇的生产周期2030年到2040年之间的一些目标把它写出来。那么相关的计划里面呢，其实提到就是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的下一代，它叫 SSNX 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就完全是镜花水月。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呢，因为下一代潜艇没办法及时的出现，那么怎么办呢？就只能把弗吉尼亚潜艇从所谓的叫后冷战时代猎杀型潜艇变成一个它叫综合的核心平台。那么这个核心平台在美国海军看来，它可以执行几种任务：远程打击、 隐蔽的情报收集、监视跟侦察，就所谓 ISR。那么另外呢，就是传统的海底作战，那么以及它所谓的区域或者叫地区威慑。那么在美国海军看来呢，这个潜艇方面的压力其实很复杂啊。那么因为一方面呢，有所谓大国竞争啊，俄罗斯跟其他的大国，还有就是美国海军也清楚地认识到，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人叫工业短缺。那么说白了就是我们讲这个说工业空心化，那么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的这个美国海军在弗吉尼亚级潜艇上面在整合一些新的技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所谓扩展的情报监视跟侦察 ,ISR 能力的提高，更专业化的海底作业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传统潜艇增强的所谓的增强型的这个等于噪声降低的技术降噪技术。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也强调所谓的这个集成的那么这种细流可收放式的水下无人系统，那么这些呢都试图要整合到弗吉尼亚潜艇啊。那么另外就是弗吉尼亚的所谓叫有效载荷模块啊，说白就是插入一个发射包括战斧在内导弹的舱段。那么这个舱段呢，美国海军希望把它的发射能力提高到差不多40枚啊。当然，这个战斧这个平台原定计划是用 SLCMN 下一代的美国海基的巡航导弹。而且是核弹头版本替换，那现在来看，这个替换同样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那么对美国海军来讲呢，工业空心化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最近美国海军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它叫做 ShipOS 造船操作系统。那美国海军呢，现在试图把它的这个 ShipOS 把它扩展到哥伦比亚级跟弗吉尼亚级的生产。那么因为美国海军2025年5月份发布的这个造船计划里面，那么试图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减少长期存在的生产延误美国海军说法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可以这个管理工作流程，预测瓶颈，提升整个潜艇工业基地的协调能力那么这些呢，当然写的前景是很美好的。那么这些资金呢，很多时候来自于2025年12月份的这个，当时叫做所谓一项宏伟法案那么主要是强调美国在海事工业方面的全面增强那么 ShipOS 系统呢，2025年12月份已经正式开始启动研发了。但是现在来看，涉及到美国的传统的造船企业上下游供应商、物流网络、企业资源计划、数据库。什么运营信息源、电子邮件、表格这些东西的整合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讲，有限的几个船厂实际上在跟美国军方的博弈里面都处于强势地位，通用电船也好，包括这个亨廷顿、英格尔斯也罢，那么这些企业呢，并不一定是美国海军能够得罪得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推动这种相关的软件的升级？那这个时候要打个问号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0: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的缺席，以及舰队账面的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全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拟制。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
1: 董旭，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2: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然后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呢，像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美国呢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后呢，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了协调，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去引进爱国者系统，然后再交付给这个乌克兰。在针对中东的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100%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尤其是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国家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7到20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及贵州和重庆。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一路领跑全球，把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汽车强国远远甩在身后，用创新实力改写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在最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从十年前的50000余件专利公开量，一路涨至如今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高达17.1%，每一年都在刷新行业创新纪录，每一项专利都凝聚着中国车企的研发心血。除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赛道也不甘示弱，专利公开量从4.4万件增长到9.3万件，年均增速达11.6%，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整车、电池、电控、智能座舱等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壁垒，让中国汽车在全球新赛道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另外，中国汽车的创新成果也早已走出国门，专利布局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曾经的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技术输出，十年专利数据的飞跃，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汽车工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17号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总台记者17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称，

0: 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了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戴高乐号航母参加欧洲联合护航行动，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6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3: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4月17日，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坦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4月22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2: 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呢？
4: 英国和法国提出要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联合护航，这个护航行动啊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

0: 四五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从目前出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四五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啊，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子晚30。这个子晚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晚15和子晚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这样的一个英法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 ER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这个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这个军舰进行护航 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这个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呢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邮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出现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邮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这个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欧洲的护航部队会不会与美军联合行动？
0: 欧洲国家的联合护航的舰队也好，编队也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临近区域部署就位之后，可能会和美国海军保持距离，因为呢双方此前针对伊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很有可能会爆发冲突，所以欧洲国家的护航力量不会和美军进行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呢它会变得更安全，也不会进一步的刺激伊朗。但是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时间比较长，由于能源的供应出了问题，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经济压力，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恢复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排除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参与或者说进行这个协助。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集结了这个海空力量要进行护航，也是想要迫使伊朗方面尽快的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呢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态度和立场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如果海峡封锁的时间比较长，欧洲国家或者说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这种能源危机，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经济，那后续的这个决策可能会出现变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和美国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
1: 好的，关于英法派兵到中东护航，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日本跟菲律宾试图在轮式作战车辆上面进行新的合作。那么根据菲律宾跟日本的媒体的报道，那么在之前的所谓这个肩并肩演习里边，那么菲律宾军方呢在有意识的评估日本的16式机动战斗车那么说白了它是一款你可以认为它是轮式坦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马尼拉方面认为这个采用轮式高机动底盘包括其他的像轮式装甲底盘，有可能可以打造一款能够适合菲律宾的这种群岛跟丛林密布地形的新型的装甲部队。那么根据菲律宾的这个涉及到防务的媒体的报道呢，那么整个实验那么在菲律宾人看来呢，就体现了菲律宾军方对所谓轻型的直瞄火力平台的日渐增长的兴趣。那么这类平台的传统优势呢，是它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路网包括它的这个有限承受能力的通过能力的这个桥梁包括传统的渡轮那么港口那么它相对来说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个投送。那么这个跟就是现在西方的很多时候这种超过55吨的甚至有些你像美军的 M1 埃博拉姆斯有些已经到70多吨了。那么比这样的主战坦克呢它的机动性要强得多。那么日本的这个所谓16式轮式战斗车呢 重量大概26吨啊。那么这个主要的武器是105毫米火炮，

0: 那么日本方面宣称呢，它是具备啊高速通行啊低的维护需求，包括呢它对于这个传统的维护保障能力跟基础设施的要求也不那么强啊。那么菲律宾方面认为相关的平台啊具备了这个一个是机动反装甲，另外一个呢也比较适合进行这种涉及到这个反登陆的快速的增援啊，尤其是当然菲律宾方面最强调的还是它不必去建立一套啊，这个用于重型的履带底盘的这种后勤保障体系。那么，日本方面的人员啊，据说在这个肩并肩演习期间呢，也展示了这个伊六式这个机动战斗车在丛林跟热带条件下，那么它的这个实弹射击的精度啊，包括系统的稳定性、机动能力。那么，反正日本方面呢，是着力向试图向这个菲律宾方面去进行推广。那么，对于这个日本方面来说呢，这个如果能够向菲律宾出口类似的装备，那么首先呢是避免这个菲律宾采购其他的一些可能的装备啊，因为在之前根据韩国媒体啊，包括像这个一些欧洲媒体的说法，菲律宾方面曾经去了解过啊，包括豹二啊，还有韩国的 K2 啊，就是黑豹坦克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当然这些信息呢，跟菲律宾相关一些岛屿的基础设施进行匹配之后，那明显是有问题的。那么菲律宾自身的这个现有的道路条件啊，包括那么这种日常的物流所建立的一些啊这种多轴轮式车辆的维护保障能力，那么也比较容易或者说具备一定的可能性，那么用于这个升级之后啊，用于这个伊六式的相关车辆底盘的维护保障。那么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讲呢，菲律宾还认为自身的环境，因为这个菲律宾的作战环境，它的温度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车内的人员啊，受到高温的影响，它也会导致，比如说反应能力、观察能力、持续作战能力的整体的下降。那么这块呢，日本方面在相关的系统里面，据说也进行了升级。因为日本自身呢，实际上在伊六式轮式战斗车在冲绳啊、琉球等方向的这种使用的时候，曾经一度出现所谓热应激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2020财年之前日本的伊六式轮式战斗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后面日本方面当然通过集成空调啊，还有其他一些方式，据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伊六式轮式战斗车来讲，未来有没有可能性真的出现在菲律宾的相关的序列之中？这个我觉得可能周边国家要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六带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近日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武装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该项目总预算高达1000亿欧元，若得以实现，将成为欧洲最大型、最昂贵的武器项目。
1: 东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关于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的表态，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3: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那么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这种创新。当然呢还包括这种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对于三个欧洲国家或者说针对于整个欧盟，它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这个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那么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那么也是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防务和全球防务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这种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这个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和融合。那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Ruby 红宝石。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4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 目前这块红宝石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
6: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23: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截至到5月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6号，一名从伊图里省返回金沙萨的人员经检测为阴性，不被视为确诊病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

0: 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以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是解码中华文明的钥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这句流传千年的老话，藏着中国人对家庭最深刻的体悟与期盼。家，是人生的起点，是心底最暖的归处。它不是独奏，而是众生的和鸣，既装着柴米油盐的烟火家常，也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我们要跟随节目一同探寻家之和的深层密码。首先，我们要认识一对传承使命的父子，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王颖与他的儿子王子鹤。王颖用25年从警生涯践行百姓的事儿不隔夜，百姓

0: 就和你不革新的誓言，将生命奉献给基层公安事业。他的警号022272成为了永恒的精神符号。从小以父亲为英雄的王子贺，在父亲离世后毅然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从警校毕业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他不仅深耕社区，破获多起大案要案，荣立多项战功，更在传承父亲责任担当的同时，努力平衡工作与家庭，试图弥补父亲当年的遗憾。这场跨越生死的警号传承背后是怎样的家风延续？一个缺席成长的父亲为何成为儿子一生的榜样？节目还邀请到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他从专业视角为我们解读家庭的意义，家风的传承，带我们看懂下一代人能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背后的社会密码。我们跟随王子贺的故事，走进这个充满奉献与坚守的家庭，感受家风如灯，照亮前路，家如港湾，凝聚力量，在礼仪中国里读懂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1: 礼仪中国，共守中华家之和。家守着老辈的礼数，攒着一家人的热乎气。家连着自家的小日子，也系着一份该有的担当，把烟火家常融进时代里。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

在礼仪中国，读懂中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我是主持人孟彤。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礼仪中国，和美共生。

0: 家和万事兴，老话里藏着中国人深深的念想，家是人生的起点，也是心底最暖的归处。家不是独奏，而是众生的和鸣。你家我家千万家，和而不同处，自有百味尝。家字头上那片瓦，连着撑起天下的那道梁。今天我们请到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沈教授常年专注中国家庭与社会研究，他的视角将为我们打开家之和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有请沈亦斐教授。欢迎沈亦斐教授。
1: 孟彤您好。
0: 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亦斐。
0: 那沈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哎，我们经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因为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社会文化也好，社会机制的设计和执行其实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对个体来讲，其实家庭也是个人成长的基础。我们在家庭里面获得养料，获得社会化的这些信息，然后我们再茁壮的成长，同时我们也去汇集照顾到其他的人。所以家庭对个体来讲是能量站，是你发展的基础。
0: 这也是对家庭重要性一个非常形象的解读了。说到这里呢，我们的摄制组也记录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这个故事跟一对父子有关。
2: 我叫王子鹤，
3: 2022年我申请从刑侦下沉到派出所，一直负责社区工作，现在是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来派出所副所长，也是这边的社区管片民警。
4: 我们刚来的协作区先过来吧，
3: 今天猫找不着，
5: 破门把门打开，
4: 检查一下消防。
3: 咱们毕竟是社区民警吧，你说辖区里头也没啥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事，全是这些小事儿。但是对咱来说是小事儿，但老百姓来说真不是小事儿，有的时候就会改变人的一生，所以我必须得特别认真的对待，也是让他觉得民警是为老百姓考虑的。其实我要是没有父亲的话，我觉得我肯定我不会是很优秀的，无论是走坐站，我觉得我都在学习他。我没有干得很好，我只是学我父亲而已。
0: 王子鹤的父亲王颖，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他最爱说的一句话，百姓的事不隔夜，百姓就和你不隔心。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待上一辈子。
3: 我觉得我父亲穿上的是警服，我觉得特别帅，除暴安良，受百姓拥护爱戴，这不就是英雄吗？
0: 在王子鹤的记忆中，这些温暖的陪伴是短暂的，更多的却是电话里几句匆忙的问候和漫长的等待。在他的成长中，父亲更像是一个遥远的称呼，常常缺席。
6: 他们爷俩挺可怜，就是他们相处时间太少，就是说他爸王颖跟我相处少，跟孩子比我还少。
3: 他回家次数有限嘛，我俩确实不咋爱说话。我觉得我跟我爸在一起，就是能相处的时间里，我俩只要是手能握在一起，我俩能身子贴在一起，就觉得就挺幸福，这就是我们俩交流方式。但是叛逆的时候也想啊，为什么需要你的时候，为啥我妈这么忙这么辛苦的时候，家里老人需要看病都是我妈陪着，你在哪儿？
6: 她是在前面冲锋陷阵，需要我们在家稳定这个大后方，家和万事兴嘛，就是说把家里边安排的妥妥当当，他在前面才能没有任何牵绊的去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其实警嫂也不容易。
0: 2013年5月2日，王颖积劳成疾，因病去世，年仅45岁。他的警号022272，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阿城分局封存。
3: 他就是没有生命体征的时候， 我是一直陪在他床边，我俩一直握着手，直到他手变凉，我一直陪着他，就觉得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我特别后悔，我回想起来小时候他这么辛苦啊，包括他生病啊吃药，我全回想起来了。那时候我感觉我就是长大点了啊，我也就觉得哎，这边大旗我得扛起来。
6: 他有追求有梦想，而且这子一辈父一辈就这个传承下来了，所以说我也尊重孩子的选择。
0: 2015年，王子鹤从警校毕业，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参与破获了多起大案要案，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3: 我来派出所之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我父亲能坚持这么久，能扎根基层，是什么样的动力能支撑他。我觉得就是老百姓对他的反馈，对他的回馈，就是我的付出老百姓看到了。像我父亲所说的，就是百姓的事不隔夜，百姓才能与你不隔心。
5: 你这我们这全是半大小子，你就使唤呗，有啥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3: 但是我想比他干得更好，在哪儿呢？我想既把工作干好，家里也经营得很好。这个东西吧，做好做烂反正都能吃。这玩意儿我也不算会做，就是能吃。可能随我妈做饭挺好吃。
6: 我儿子有照片，穿小背心，夏天我给他照个相片，鸡蛋炒柿子，切柿子。跟杨月刚相识的时候，就跟儿子说：“我说你得跟杨月说一下咱你这个情况，因为警察就意味着付出奉献。”你基本上就别想着说能照顾家有天伦之乐呀，基本上很少很少。他说妈你放心吧，杨月也跟你一样，他选择我了他就能支持我的一切。
7: 我愿意跟他承担这些东西，因为当时我俩结婚的时候我也跟他谈过这些。我说那你以后会很辛苦，我说那以后我们两个需要共同承担很多事情，我也有很大的压力。他说我会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陪你。我可能现在更多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心疼，所以习惯了是一方面，可能觉得心疼，慢慢的我也就不太会跟他就是有特别多给他压力吧。但是有的时候憋时间长了憋不住了，我也还会哭一下的。现在我因为我俩结婚2年了嘛，他是在努力的去给我更多的陪伴的，在努力的去经营我们这个小家。
3: 我觉得当好丈夫，当好爱人，当好警察，必须得有责任感。我觉得责任感很关键，因为是我从小大大耳濡目染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一言一行，第一个老师肯定是我的父母，我传承了我父母的优点。他们都很善良。
8: 完了，刚才在道上还说呢，很想去漂流去呢，这夏天又没漂上，
9: 我呢
8: 又立秋了。
9: 我俩都说
10: 呀，现在去的冷啊。
8: 下次看看啥时候周末双休吧。
3: 啊，这周末
10: 你总给我画饼，你都好几个双休你都回不来。双休我可不等你了，是不是杨月？
6: 我们孩子从小到大没具体说框条条框框你这么做你得这么做，没具体那样。王莹，我们两个我们做孩子在看，潜移默化的影响他。
3: 我一直在遵循着父亲这个脚步，我希望让他觉得我做的这些他都能看见，我也有资格把他的警号带在我身上，因为我只要带上了，我就是在传承他的血脉。
6: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的，我就想我想这个02272如果带在我儿子的胸前，多好的纪念意义啊。
0: 王颖佩戴了25年的警号02272，成为了母子俩最深的挂念。他们深知，警号封存是国家对一位民警最庄重的铭记。警号的重启也绝非简单的数字复用，这是一场跨越生死的接力，是两代人对人民警察这四个字的共同回答。
11: 师父尊。
0: 2024年，王子鹤被授予全国最美基层民警称号。在发布仪式上，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公安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崔道直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决定。
9: 王莹同志的警号重启。
11: 那天他跟我说，他妈，我这个最美警察颁奖环节有警号重启，我感慨，我激动，我哭。
3: 上台的时候，旁边鸦雀无声，只有我，只有心跳声。当时感觉我就像在跟我爸说话一样，我在问他，爸，你觉得我是一个好警察吗？我能站在这里，我希望你是认可我的。我很久没有见过我父亲的警号了，我第一次摸我父亲的警号，我就觉得我的每一步，包括我的一言一行，我认为这个我父亲的精神，我这个警号一直就在我的心中。我觉得我也是在那个场合上，我也想给他交一份答卷，我希望他能认可我啊、我也让他看到我为了想成为他，我也在努力，
7: 就是很梦幻，就是那种感觉，就像他父亲原来待在这儿

0: 他带在这儿了。
1: 这不就之前说那话，他跟他爸这不就身影重叠了吗？
2: 行了，行了，公安局派出所呼叫，欢迎归队。行，二二七二，老马路派出所呼叫，欢迎归队。
3: 我觉得家风就是下一代人能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一个家里头出来的人他不会有两个味儿。
4: 其实刚才王子鹤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啊，他说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能够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5: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家风的具象化。家风是什么？就是一些你家庭里面稳定的东西持续在不同的人身上呈现。具体是什么每个家庭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家庭所坚守的东西啊，你会发现一代又一代在复制重复，也同时在升华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讲的那个哎，上一代的人在这一代人下一代身上，某种意义上就是把那个家风给具象化了。我觉得王子鹤做的更好的一点是，他不仅要把爸爸原来做好那些事情进一步的做好，他还觉得说我要把家庭也做好，这样子他又把他自己的家风更丰富了，更立体了。

刚刚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与家风的磅礴力量。王颖用25年光阴诠释了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百姓的事儿不隔夜，不仅是他的工作信条，更化作了家风的基因，流淌在儿子王子鹤的血脉中。从叛逆期对父亲缺席的不解，到长大后主动扛起父亲的旗帜，王子鹤用实际行动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传承。他不仅成为了父亲那样受百姓爱戴的好警察，更努力做一个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好丈夫、好父亲，让家风在传承中更加丰满立体。当封存多年的警号022272被重启，当欢迎归队的呼叫响彻全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警号的延续，更是一种精神的接力，一种责任的传递。沈亦斐教授的解读让我们明白，家风就是家庭中那些稳定的、持续传承的品质，它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复制、重复，更在实践中升华。王颖的坚守，王子鹤的传承，让我们读懂，家不仅是个人的港湾，更是社会责任的起点。家之和，藏在使命的传承里，藏在责任的担当里，更藏在彼此的理解与包容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一会儿见。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7到20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及贵州和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江汉、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及贵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赛道也不甘示弱，专利公开量从4.4万件增长到9.3万件，年均增速达11.6%，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整车、电池、电控、智能座舱等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壁垒，让中国汽车在全球新赛道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另外，中国汽车的创新成果也早已走出国门，专利布局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曾经的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技术输出，十年专利数据的飞跃，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汽车工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17号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总台记者17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0: 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费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见证了家风在责任与使命中的传承，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家之和的多元模样。它可以是传统礼仪中的责任约定，是跨文化婚姻里的包容理解，也是夫妻相守中的彼此成就。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场特殊的中式传统婚礼，新娘王薇与来自意大利的新郎亚历山大相恋四年后，特意选择以中式礼仪步入婚姻殿堂。红灯笼、红绸带、喜字高悬、跨火盆、跨马鞍、三拜之礼、敬茶之仪、合锦之俗，这些历经时光沉淀的传统环节被完整保留。为何一对跨国情侣会执着于中式婚礼？这些仪式背后藏着怎样的家庭伦理与婚姻智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将继续为我们解读，带我们看懂中式婚俗中敬茶、合锦等仪式所承载的孝道传承、责任担当与相守承诺，读懂中国家庭文化中阴阳平和、同居共吹的合作内核。随后我们还会迎来演员吕良伟先生和他的太太杨小娟女士，结婚二十余年，他们将家过成了风景，用体谅与包容诠释着家和万事兴的真谛。性子急躁的吕良伟与沉稳温婉的杨小娟如何互补共生？他们为何又说家庭就是讲爱的地方，没有道理可讲？杨小娟女士带来的特殊礼物一双筷子，又藏着怎样的相处哲学？从跨文化婚姻的礼仪交融到长久相守的夫妻之道，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礼仪在现代家庭中的生命力，探寻家之和的多样可能，在温暖故事中体会礼的温度与情的味道。
1: 中式传统婚俗历经时光沉淀，如今更融合多元元素，选择繁多，但三拜之礼、敬茶之仪、合锦之俗等核心环节完好保留。仪式中更承载着对婚姻的珍视、对家庭和睦的期盼与责任。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中式传统婚礼见证人生重要时刻。这里一场中式传统婚礼即将举行，红灯笼、红绸带、喜字为仪式烘托出喜庆庄重的氛围。
2: 欢欢笑笑永和好再拜，后面呢就是我们那合锦酒，象征着多子多福。这里面啥是苦的，倒入甘甜的美酒叫苦尽甘来。
1: 今天的新人很特殊，新娘王薇与来自意大利的新郎亚历山大，二人相恋四年，最终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更特意以这场中式传统婚礼诠释对婚姻与家庭的担当。
3: 家的，您这一套衣服是想搭这个还是想搭这一套？
4: 这一套，早上接亲玩游戏什么的。
3: 哦，穿这一套。
4: 对。
3: 好看吗？
5: 哎，出来了。都是你
4: 啊，他是我套。
5: 这个非常
4: 的，都永远都是完美的。就问他回答，反正我都知道，都是一样的。
6: 来，准备三、 二一折。
4: 我们是在意大利已经办过一次婚礼了，然后在国内再办，在国内这一场。所以说国外那个基本就是西式的，然后国内就是中式的。
7: 他必须了解我的文化和背后的一切，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一切才有现在的我。我在这样的文化里长大，让他通过亲自体验更加了解中国文化，而不是光靠我在意大利给他讲。
4: 在意大利每个星期都会聚一次，对，基本上是这些人，已经有人是刚来，有人已经在这三个星期了。
8: 在中国的话，真的就是很多文化，然后礼仪，然后就是你自己不知道那些事情，不只是你自己的婚礼，就全都融合在一起。

0: 吉时已到，礼请新人入席堂。卖火盆，喜迎门，礼请新娘卖火盆。一块金香木，雕折玉马鞍，新人同步跨，步步保平安。礼请新娘跨马鞍。一古礼之仪，行三拜之礼。何锦绣乃婚礼之上的重中之重，从此夫妇一起百年好合。向父母敬茶，以表孝道。
1: 妈妈请喝茶。
2: 妈妈请喝茶。
3: 好好好，祝您
0: 掌声祝贺。
4: 五羊金华云朵婚宴酒香，酿酒联姻河北之礼，让我们拿起酒杯共同起身。
5: 这场隆重的中式婚礼是孩子长大成人扛起家庭责任的重要标志，新人在亲友与父母的见证下完成这些仪式，便扛起经营家庭的责任，把爱情升华为守护一家人的终身承诺。
6: 对于孩子来说，是要让他们俩那个经过这一个过程呢，这有这个、有这个仪式，你得为你俩的双方为着俩人的将来的负责了，互相负责。
7: 在我最大的就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好好的过一辈子。
8: 婚礼确实挺圆满，对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也有所期待。就从办这个婚礼，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是大人了，希望他俩越过越好吧。
9: 那刚才呢，我们看了王维和亚历山大的婚礼啊，中西合璧，其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场景呢？
10: 你看他们里面有一个这个给父母敬茶，然后呢敬了茶以后父母又给了一个红包啊，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的家庭文化里这个仪式，是说你看我们小的对老的是要尊重的，而老的是会把自己的这些资源体系给到小一辈的，就是家庭的财产也好，文化也好，是传承下来的。然后还有很多的仪式，比如说撞门啊，才能把老婆娶回来，然后还要给新娘穿鞋子。所以通过仪式告知新郎，你需要珍惜这个新娘。然后中间还有跨火盆啊，跨马鞍等等等等，都是在说，其实在人生漫长的道路里面，我们两个人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我们需要携手的同进。这些仪式其实不是简单的面对当下的，它是面向未来的。中国的婚姻它是叫同居共催，它是个合作机制，背后强调的是每个个体的责任。你做妻子的，你做丈夫的，你都会发现我们对于这些该做什么，这些责任的意识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承担了这些责任你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其实在中式婚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礼仪的模式，在这些礼仪的模式往往它是确定了这个家庭的情感的秩序。它有个特别重要的礼仪的特征体系，就是阴阳平和或者上下平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礼仪里面那种平衡性一直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它特别的能让我们的生活持续的幸福。用费孝通先生的话就说，我们中国的家庭概念是有伸缩性的，它小可以小到就是我们夫妻两个孩子，大可以大到整个的一个家族。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我们的家庭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给自己的孩子在树立榜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资源体系也好，情感也好，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而且它是一个循环的状态，它有一个回溯。我觉得像这样的回溯恰恰是中国 五千年来文化的一个智慧，因为只有这样形成循环，才能真正的长期的让我们那些好的东西流传下去。
9: 谢谢沈教授的解读。接下来来到我们礼仪中国现场的是一对以礼著家、以情守和、把家之和过成风景的夫妇，他就是演员吕良伟先生，让我们有请他和他的太太杨小娟女士。
3: 嗨，孟彤你好。
9: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吕良伟。
11: 大家好，我是吕太杨小娟。
9: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礼仪中国的节目现场。首先想问问二位啊，家在你们心目中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11: 和谐。我跟吕先生结婚了20多年，让我感知家是人生中最珍贵的港湾，家是一个能彼此包容的地方。
3: 对，因为我是位演员，经常在片场，所以我深知家和万事兴皆老化的重量，它是一切幸福的根基。我呢性子比较急，我太太呢就沉稳，她就是我家的锚，无论我在外面多忙，回到家看到她我的心就定了。
9: 哇，我们听得好温暖啊。体谅包容是世人对于和睦家庭的共同期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吕良伟先生和杨小娟女士的家之和。
12: 乘客可以转乘荃湾线、东涌线。
13: 我觉得家是一个休息的地方，要让你自己很宁静。你想我们在外面工作很紧张啊，每天面对的事情很多，那到家里以后我就希望是一个很安静的可以去享受的一个空间，它有文化的底蕴，它可以是品茶，它也可以是闻香，也是夫妻交谈的一个空间。
3: 就在外面我多辛苦，回到家里太太给一杯茶给我喝，哇，那种能暖流在心头里边呢，特别舒服。家就应该这样子。
13: 我很珍惜家的爱、家的感情，我希望把我的空余的时间都投入在这个家里面去，我让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去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他们去知道一个家庭氛围的爱有多重要。他爸爸也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对自己的太太很尊重，也很爱这个家庭，而且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们，所以我希望他的晚年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我像爱我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去爱他、陪伴他。我还记得他走的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他我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因为你我觉得我的晚年很幸福。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你对他的爱、老人家的爱他是感觉的，所以我觉得家庭的教育氛围是，如果在一个爱的空间里面包围的时候，它所呈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气场的。我觉得夫妻呢，能够相处时间很长，然后在一个很和谐的环境里面去生活，还是首先有一些共同的爱好，我们一定要有共同的认知度。
3: 因为我一直告诉他，我说，我们一定要有使命感，要创作价值。
5: 吕良伟夫妇携手投身公益事业，把对小家的爱延展到社会中。
3: 所以我经常去探望老人，给山区一些孩子啊，去给冬天的时候羽绒服啊，都送到给他们。他们确实很需要这种，我去贡献自己一份爱心、一份力量出来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活着才有意思。
13: 我们两个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认为说，哦，你们四川女孩子是不是会很厉害，所以可以管到他。其实我说我没有，只是我会把我自己做好。我觉得你去感染他的时候，在他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会很舒服的。
3: 他是四川人，因为我是广东人，我原来是一口辣都不会吃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们很奇怪啊，这么辣的东西这么难受，为什么你们喜欢呢？到认识他之后，因为他这个菜都有辣，然后我慢慢尝，他的喜欢就变成我的日常了。家庭就是讲爱的地方，没有道理可讲，我们就是一个50-50，两个人加起来100。
9: 刚才短片里看到吕哥在打拳的时候，娟姐就在旁边慢慢地翻着自己的刺绣册子，那种画面啊真的特别的温馨。那我也想问问两位，是不是也经历了从讲道理到讲体谅的这样的一个磨合的过程？
11: 他的性格是比较着急的，所以他有时候讲话很大声，我肯定不会对嘴的，
3: 他就不讲话。看，然后我慢慢慢慢我也冷静下来的时候说，哎，这，所以后来我就想，哎，这样子吧，以后呢家里大事我来管，小事你来管，一年下来了哈，大事就没有，全都是小事全都是他来管，所以我们就没有矛盾了现在。
9: 从讲道理到讲体谅，两个人互相谦让互相理解，营造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的氛围。
3: 对，
9: 我听说娟姐你也给礼仪中国节目带了特别的礼物是吗？
11: 对的对的，我带了一个小的礼物、一双筷子。
9: 哦，这好精美啊。
11: 我觉得筷子呢就像夫妻相处一样的，它是需要一个协调的方式，从生活的磨合里头去展示呈现，成双成对，然后你怎么运用怎么协调，它都是一个需要沟通的一个过程嘛。那也是中国传统礼仪里头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筷子是两个筷子才能夹得住的，如果你太重、你就把东西夹坏了、如果你轻了你也夹不住。一个家庭夫妻都是一直一定要配合，这个家才和谐才兴旺。
9: 您的筷子理念也蕴含着你们家庭当中的和谐的理念，背后也蕴藏了我们中国人博大精深的这种哲学。那家从来不是100分的人凑在一起，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把彼此的缺补成圆，就像是这双筷子少了一根都夹不起菜。再一次谢谢二位把这么温暖的故事带给我们。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礼仪中国，和美共生。何锦九的仪式里我们看到了爱的和和，一双筷子里触摸到家和万事兴的温度，景浩里的父业子承是保障着社会和谐的责任传承。三种和融进同一个道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愿我们都能在自家的屋檐下守一份礼，存一份暖，让家之和的故事长久流传。
14: 我觉得家风就是下一代人能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
15: 他必须了解我的文化和背后的一切，因为正是这一切才有现在的我。
3: 家庭就是讲爱的地方，我们就是一个50-50，两个人加起来100。
16: 从王颖父子的责任传承，到跨国情侣的礼仪交融，再到吕良伟夫妇的包容相守，我们深刻体会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如脉，传承着精神与责任，礼仪如桥，连接着情感与担当，爱如根基，支撑着家庭的和睦与兴旺。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你常感叹时间飞快。 The
17: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viation Fuel， Fuel 燃料， 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2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2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
1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

0: 应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截至到5月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6号，一名从伊图里省返回金沙萨的人员经检测为阴性，不被视为确诊病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吉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以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了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

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陶瓷柴烧。柴烧是一种用新柴直接烧制的陶艺，也只用这种方法制成的陶器。柴烧粗犷质朴，又不失自然美感，与现代艺术审美产生了全新的共鸣，成为现代人的新宠。陶器和农作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远古时期，制陶业发达的地方，往往农业也很发达。古人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烹制食物，或是将鱼肉放在炽热的石块上，或是将食材裹进竹筒或皮革里，再丢进火里烤熟。然而，农业的出现促使人们对谷物性食物形成依赖，并开始使用专门的器皿来进行炊煮。在这期间，先民们偶然发现了泥土在经过高温灼烧后会形成坚固的器物，从此陶器成为不可或缺的物食。在中国，制陶业兴起于以种植小麦和稻米为主的黄河以及长江流域，而以狩猎为主的北方草原和以捕鱼为生的两广地区对陶器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发展的也就较为缓慢。最初，先民们居无定所，农作物也并未成为他们的主食，他们需要不断迁移才能

采集狩猎到足够的果实或野兽，因此人们没有固定的地方用来烧制陶器，往往选一个露天平台，将陶坯置于点燃的柴草中，随意制作而成。渐渐的，烧陶的地方开始固定，最初也许只是某个坑洞，之后发展出了陶窑，可以更好地保存火焰热量。陶窑的形态因地制宜，有些深入地穴，有些好似馒头，有些则倚山而建，直至现代发展出了电窑和煤气窑。然而柴烧并不使用电窑和煤气窑，这就使得成品更加不稳定、不可控，充满着随意性。不过这种随意性恰恰是柴烧匠人所追求的。之后中国在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瓷器，由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土烧制温度不够，所以直到西周时期的印纹硬陶出现，陶器才开始向原始瓷转变。后者的烧制温度达到了1200摄氏度，敲击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陶瓷的颜色也变得更加丰富，甚至出现了简易的施釉技术。到了东汉末年，绍兴上虞制作出了成熟的青瓷制品，才使得更为精细的瓷器成为中国器皿工具的主流，最终远销海外，让我们获得了瓷国 China 的声誉。柴烧的技艺其实和原始陶、原始瓷类似，都是用柴窑直接裸烧，让火焰肆无忌惮地接触陶瓷的胎面。这和后世精致的瓷器不同，瓷采用了匣钵隔离法烧制，至于匣体的瓷坯和火焰分开，避免落灰和火痕侵害瓷器的纯洁无瑕，因此柴烧更为粗犷原始。不过现代的柴烧也和原始技术略有区别，它对土料的选择大致介于陶瓷之间，比原始陶更能认识土料的成分而有所遴选，但又比原始瓷只择高岭土的需求而更为随意。同时早年间的粗犷风格只不过是技艺有所不殆的权宜之计，而现代柴烧则对自然塑造有了更深的艺术认知，可以制造出残缺感。不过在中国，这种柴烧技法随着瓷器的发展而渐渐衰落了。我们有着对玉的崇拜，希望瓷器也像玉一样温润、细腻、光滑如镜，柴烧自然被视为粗犷的半成品。柴烧盛行于世后，中国也开始重新审视并思考这种技艺，它本就源于中国，我们不也崇尚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吗？这种对素朴的追求，对事物本体的认同，对大自然的崇拜，对无规则的偏爱，也重新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了新的价值。我们来看看柴烧的工序。第一是揉泥，准备制坯的基本材料。第二是拉坯，将陶坯在轮车上塑造成基本样式。坯体刚拉好是软的，伸手去拿的时候就会变形。第三步是修坯，将陶坯进行精修，使其表面更为光滑。匠人用刀的方式不同，有的喜欢一刀削到底，有的喜欢削到一半再下刀。第四步是排坯，是指将陶坯排列好放到窑洞里。排窑是烧窑里面最难的，不能随意摆放。如果想要让火从陶坯身上经过并留下花纹，那么陶坯的后面必须要用一件比较高的作品挡住，使火痕绕在陶坯上面。火的线路、位置、轻重以及火流方向都决定着下一步的成败。此外，窑如果没叠好，就会发生倒窑，烧到一半或是烧到快要封窑的时候，整个会垮下来。第五步是烧窑，烧窑是柴烧陶最重要的步骤，
烧制的不同阶段必须达到不同的温度，让陶土产生质变。这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一般要持续好几天，且这期间不能离开，需要24小时不断偷柴。熊熊烈火下的柴烧过程，似乎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充满敬意的作品。第一天，点火，也叫低温烟熏，烟吸附在土坯里面，填满每一个空隙，使陶坯整个表面呈现黑色的碳素，之后才可以升温。这个步骤就好像在给土坯打底妆，底打得好，烧出来的作品才会漂亮。第二天，投柴升温。如果气压低的话，投进去的木头即使烧完了，温度也上不去，这时就需要不断投柴。看似一成不变的丢柴动作，其实也大有玄机。如何加柴，加什么柴，加柴的频率，以及周围环境、空气进流量，都会改变窑炉里陶瓷的色泽。第三天，烈焰熊熊。土坯进入还原阶段，这时的温度已达到800至1000摄氏度，在接下来的8至10个小时里，则需要维持恒温状态。从烟火中可以看到，窑里的盘碗已经展现出坚实的黄红，在火焰中保持着静默。第四天，窑口盖不住熊熊而出的烈火，整炉开始爆出金子般的火焰光泽。封窑之前，窑内的温度大概在1250至1280摄氏度之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证温差只有30摄氏度左右，绝不能有任何偏差。六，封窑。封窑是用砖头封住窑口，然后把窑顶部的入炭口打开。匠人需要趁着最后的高温紧急入炭，且需要确保这个过程在20分钟内完成。若稍有闪失，就会让里面的作品前功尽弃。同时，这个步骤也充满危险。如果起风的话，整个火舌都会窜向投炭的匠人。但若是没有投炭，作品就不会有精彩的呈现。所以，匠人还是得冒着危险封窑。第七步是开窑。经过4天4夜漫长的烧窑，结果全凭运气。烧窑完成后，正常情况下需要等待7天，待窑内温度冷却下来后才能开窑。开窑时温度要维持在100摄氏度以下。64岁的匠人田成泰，于他的人生而言，40岁开始烧陶之后，可以说他终于在1000多摄氏度的柴窑里重获新生。他的作品是柴烧界唯一能上拍卖的大家，一件难求。田成泰原来是一个柴烧的门外汉，是个生意人，但因为经营不善，亏损得很惨。当时的他和妻子合计，线下做什么事业成本都很高，最便宜的就只有土，每包300块钱的土可以把它创作成3000、3万甚至30万元的艺术作品。于是田成泰便决定从事柴烧。妻子决定给田成泰一点压力，便花费2万元让他去陶艺教室上课，并且告诉他不可以转变，也没有退路，要连本带利都赚回来，自己才会支持他。事实上，当时无路可退的田成泰，仅仅为了研究柴烧的灰，就花了整整6年时间。对他来说，每日守在海边捡浮木、晾干、焚烧，那是一段纯粹的仿佛与世隔绝的时光。但也正是这段岁月，奠定了他对灰的异乎常人的理解。直到第6年，他拿了几个茶碗去找店家，出乎意料的是，他的作品被全盘收下了。随即他兴冲冲地跑回家，对太太说，不用开店了，我以后做陶就可以养活你们了。这句话他整整憋了6年，如今他终于有勇气说了出来。
田承泰柴烧用的土都是来自自家的后山，有很多人惊奇于

与他作品的颜色，总要拿他的泥料去做研究，但是他用的就是苗栗土。苗栗南庄是他的故乡，是自己缘分归落的地方。在开始整地的时候，田承泰就发觉这好像是陶土，烧出来的土质也是一流的，这就是行业所称的有泥窑。他是比较随性的人，便把苗栗土作为自己柴烧的原材料了。田承泰认为自己有烧窑的执念，要把作品烧到极致，就必须要去研究。他选择回窑再回窑，回到作品坏了为止，回到自己满意为止。而一旦回窑，就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他烧窑的方式也如是，不行的、有瑕疵的就砸掉，没有 A 级 B 级之说。一窑300件，第五次烧完后只剩下30来件，但我就是要那30来件，我不是要那300件。烧窑时，田承泰一直感觉自己是在跟火对话。连续4天的烧窑过程需要不断投柴，控制温度。如果温度烧不上去，即使累得没有了体力，老田也还是要坚持，不能就这样封窑了，因为一旦封窑就会一无所获。有时候老田也会在窑旁烧一壶普洱茶，炭火的温度烘着热茶。奇怪的是，虽然烧窑的温度让老田满身大汗，但喝杯热茶反而可以使他的心静下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霞，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7到20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及贵州和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江汉、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及贵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一路领跑全球，把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汽车强国远远甩在身后，用创新实力改写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在最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从10年前的50000余件专利公开量，一路涨至如今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高达17.1%，每一年都在刷新行业创新纪录，每一项专利都凝聚着中国车企的研发心血。

0: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17号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总台记者17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吉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蔑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手出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

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易摇结束，需要等温度冷却后才能开摇。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田承泰便可以过上一段悠哉的日子，出去拍拍风景。大约30年前，家里就买了相机，但自己只是随性乱拍。到后来，为了把自己的作品拍漂亮，才有意去学拍照。很多摄影师帮我们拍的作品都不是我想要的。也正是因为培养了自己拍照的兴趣，老田一家常常会趁着风摇间隙出趟远门，同时也是为了克制住自己偷拿柴烧的欲望。若是未冷却就开摇，陶器会因为热胀而突遇冷缩，很容易被毁坏。每次烧窑的最后两天，儿子都会赶来帮忙，像一股雪中送炭的年轻能量，也让老田夫妇看到传承的希望。老田希望能花10年的时间培养儿子接班，直到小田能够独当一面。而小田也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不少诀窍，一些看似轻松的动作背后往往蕴含着并不简单的道理。田承泰有着对匠人以及自己作品的深刻理解，对他而言，匠人是一种态度，也正是这种态度让他免受外界的影响，始终保持着当初做陶的那份心情，把自己真诚的生活态度和心态反射在作品上，让接触到作品的人可以感受到那种真挚的情感，觉得他就是匠人。他常常和收藏家说，自己的作品不要供在一边，而是要拿来用，这样才能知道整件作品使用后的感受，以及它在整个使用过程中的变化。自然也会有所馈赠，馈赠那些不负自然的人，生活也会有所馈赠，馈赠那些懂生活的人。老田的茶碗物如其人，飞舞的火痕记录着他与火神博弈的历程。瓷器，中国瓷器。瓷器是由陶器演进而来，许多国家都有陶器，似乎只要有了农业，理解了生活，便拥有了制陶的需求和条件。不过，中国率先跨进了瓷器的门槛，并且使它远销海外数百年之后，欧洲才开始一样化葫芦。在德意志的萨克森王国制造出第一个硬质瓷以前，整个西方大陆对中国瓷器的模仿效法一直不尽如人意，或是由于材料缺乏，或是由于技艺不精。五代时期的福建闽国墓中便出土过一件波斯商人带来的蓝瓶，大概是储存酒水等液体所用。瓶子虽上了蓝釉，但质地疏松，仍处于陶器向瓷器过渡的阶段。陶和瓷的区别不少，瓷器需要专门的土质，不像陶器只需粘土即可。瓷器成品也需要更高的温度来烧制，在1200至1400摄氏度之间。陶瓷成品更具有透明度，不吸水，硬度大，即使用钢刀在其表面划，也很难留下划痕。商周时期，中国就已经发明了原始瓷器，只是当时的釉色不稳，胎体杂质多。直到东汉末期，绍兴上虞才第一次制成了成熟的瓷器。南京出土的一款青瓷虎子，也叫夜壶，就刻着“上虞师元仪”。意思是上虞工匠元仪的名字。

子。江西省景德镇距离青瓷的发源地较近，大概也是因此受了影响。文献记载中的新平冶陶始于汉室，新平之景德镇其冶陶始于季汉，都说明了景德镇的瓷器史大约也起源于汉末。相较于其他地区，景德镇似乎更具有地理优势，不仅丘陵密布，有 70% 的森林覆盖率，而且水网密布，西河、南河汇入昌江，向南注入鄱阳湖。此外，景德镇人才众多，拥有大量劳动力。最为重要的是，烧瓷最优质的原料高岭土也独产于景德镇高岭村。欧洲研制瓷器长期不成功，便是因为缺少这种土质。隋唐时期，景德镇瓷器已经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隋炀帝要求景德镇烧制狮象大兽献给皇宫，当时的人们还给景德镇瓷器取了个假玉器的魂名。到了宋元时期，景德镇已经成为名窑，先后制造了青白瓷、青花瓷等新产品。青白瓷又称影青，比如莲瓣口碗，白中透青，青里含白，其瓷壁薄得可以透光，将莲瓣口碗举到阳光下，便能看到碗壁内外细碎的冰裂纹交叠在一起。青花瓷则是蓝釉白底，不仅着色更稳定，且其淡雅的色调也更符合中国文人的山水意境美，因而广受追捧。明清时期的景德镇进一步扩大规模，汇聚各地能工巧匠，并更新了技艺，例如将铁刀应用于旋劈，以及吹釉法的诞生，一些精致的新产品也不断涌现。明朝的釉里红、福海纹，清朝的郎窑红、粉彩等等，彼时又恰好撞上了欧洲的大航海，景德镇瓷器源源不断输入西洋，风靡整个贵族上层。欧洲对中国的称呼 China 便是瓷的意思。还曾有人指出，这个名称源自景德镇的原名昌南。不过从清朝中期开始，景德镇就不可避免的式微，官方和瓷业的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高岭土越发稀少，再加之战乱延绵，而欧洲则伴随着工业革命提高了制瓷技术，反而让清末的中国成为他们瓷器的倾销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销售才重新恢复。瓷器的工序更为复杂，共分为八步。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曾说过，共计一匹之力，过手72方刻成器，可见瓷器制作之难。第一步是拉坯，又称走泥，这是制作瓷器的首要步骤。将制作好的泥团放在坯车的轮盘上，用轮制成型的方式塑造泥团的形状，先要将泥团抱正，然后在泥团中间抠出一个窝来，再逐渐上提，将窝壁拔高，就能把泥团修整成匠人想要的样子。第二步是晾坯，湿度高的瓷坯很容易在烧制过程中变形，因此拉坯完成后就要将其放置于太阳底下晾晒，等它到自然干透，不能为了求快而采取火烧或炭火烤的方式，否则会干裂或干湿不均匀。第三步叫立坯，又称修坯，在瓷坯半干的时候，将其放于轮车之上，用利刀修整其厚薄和直曲线程度，使得表面光洁均匀。匠人的技艺就体现在这里。景德镇瓷器薄如纸，关键就在于立坯。第四步是雕刻，匠人需要以瓷为纸，以刀为笔，在瓷坯上雕刻花纹。花纹应有尽有，包括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第五步是补水，雕刻之后，瓷坯上会留下一些细小的刀痕或小孔，

直接上釉有可能会导致缩釉麻点，因此需要先补水。一方面可以借此平整坯面，削去刀痕和小孔，并除去坯屑和粉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补水来发现坯体隐藏的气体以及硬泥。第六步就是上釉了，将石英、长石、硼砂、粘土等为原料制成的釉料涂在瓷坯表面，一方面能起到保护瓷器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能使瓷体表面具有玻璃般的光泽，更具美感。第七步入窑，上釉后就可以将瓷坯放入窑体进行烧制了。火的脾气并不是每一次都那么一致，即使最有经验的制瓷人也无法保证自己亲手推入的一窑中可以得到满意的成品。一般情况下，瓷器需要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炼，12至18小时的自然冷却。如果设备运转不顺畅，有时烧到一半，火枪还会喷火。第八步，开窑。当窑体的温度降至常温时，整个制瓷过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来了。如果烧制成功，匠人便会发现一个完整的、闪着光泽的工艺品，这就是最终的瓷器了。董全斌就是一位居住在景德镇的陶瓷匠人，他曾是北京的工业设计师，从没接触过手工艺，也从来没有做过瓷器。董全斌来到江西后，从零开始做茶器，仅仅过了4年，他的作品就火爆到需要提前2年预定。他说自己制瓷技艺的提高离不开景德镇环境的滋养。董全斌和景德镇的缘分源于2011年，当时的他还没有辞去北京的工作。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的弟弟跟他说，乐天集市特别好，把景德镇救活了。董全斌起初并不相信，但当他来到集市，却发现雕塑瓷厂的一方小小空地上满满的都是各式摆摊的人。董全斌爱上了这里的氛围，开放的创作环境，自由贸易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凭借作品崭露头角。就这样，他决定留下来，从大城市搬到一座小城镇。董全斌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做了这个决定，搬家也很迅速，简单交接了工作就举家迁移。搬家到景德镇之后，董全斌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北京做设计时，需要接触不同的客户、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案子，好似始终生活在他人的要求里。景德镇的日子更自主一点，也活得更本质一点。从零开始学习制瓷并不容易。来到景德镇的第一年，董全斌就烧了近200窑，这相当于其他制瓷人10年的工作量。在如今的景德镇，从事陶瓷制作的生产厂家多达1000家，算上各种家庭作坊，足有上万。从宋代到清代，景德镇就是全国制瓷中心，天下窑器之所聚。因为规模够大，分工细致，制瓷的流程从来都不是秘密，所以每一道工序都有合适的师傅可以请教。有些作坊里的小伙子可能不过是20-30岁的年纪，但他们修坯的手艺已经有10几20年了。和他们探讨，甚至随意聊天的时候，都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这是在其他地方做不到的。董全斌留在景德镇的另一个原因是窑口众多，可以去市场上淘来很多经典的传统的瓷片，看到他们的内部结构、胎土和拉坯的状态。董全斌非常看重这一点，初学时的他会天天摸着瓷片，摸得多了就会意识到瓷片的重量、手感、质感以及握手的尺寸合宜度，都对器具用来喝茶时的感受有着重要影响。当时董全斌甚至会握着瓷片睡觉，直到第二天醒来时手里还握着瓷片。董全斌制作的器物上的花纹都与植物有关，这源自他对自然的观察。一颗芭蕉的枯蕉边

一株蒲公英的倒刺都对他有所启发。他曾经制作过各种各样的瓷器组合，每一只都圆润无缺。但是对自然的感受越深，董全斌越是发现，之前追求的完美其实只是一种执念。他把含铁的釉料放在茶杯口，烧出的杯子有芭蕉叶枯焦的感觉，这是故意保留的残破，也同时适应人们喝茶时的嘴唇触感。起初购买者接受不了这种设计风格，慢慢的大家越看越顺眼，甚至还有人指明要有黑点的，口子敲得最厉害的一只。董全斌选择制作日用之器，他觉得日用之器和人们的关系最紧密，也是匠人制作艺术品的思想来源。要想评价董全斌的茶器，其实很简单，好用好喝就是了。由物及人，董全斌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意，自然而然，简简单单就是了。他用醒梦如一来解释自己理想的生活，一生就这一件事，白天思考，晚上做梦，都是这件事，就不用做计划，也不会去考究分寸了。其实这样的生活于我而言是最理想最简单的。董全斌的瓷器里就融入了这样一种简简单单而又充满专注力的生活哲学。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 Ruby 红宝石。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4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目前这块红宝石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

0: 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截至到5月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6号，一名从伊图里省返回金沙萨的人员经检测为阴性，不被视为确诊病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吉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以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了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第 第十一届法国中国电影节于5月10号在巴黎隆重启幕。这一创办于2011年的文化盛事，历经十余年发展，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国际影响力最广的中国主题电影节之一。作为连接中法两国电影艺术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以更加多元与开放的姿态，汇聚电影艺术、人文思考与数字科技，呈现中法电影交流的新篇章。我们首先来聚焦几位法国电影人。我们都知道，卢米埃尔兄弟把电影和电影放映机带给了这个世界，而让电影从现实走向想象的，则是另一位电影大师乔治·梅里爱。他发明的慢动作、多次曝光等拍摄技术，并把这些技术运用于自己的电影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从乔治·梅里爱开始，电影在现实主义之外有了戏剧主义这个类型。而今天，电影正站在技术变革的路口，人工智能、虚拟拍摄、数字影像、流媒体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电影的生产、传播与观看方式。在技术快速改变电影的今天，如何理解电影与技术的关系？如何让电影在数字化浪潮中继续保持想象力？法国电影先驱乔治·梅里爱的曾孙女玛丽·埃莱娜·勒埃里塞分享了她的看法。
4: Avant de faire du cinéma, il était homme de théâtre.
5: 在拍电影之前，乔治·梅里爱是一名戏剧人，因此他有深厚的戏剧文化，也懂得讲故事的方法。他很清楚人在摄影机前如何移动，也知道观众坐在台下观看时会看到人物经过，看到舞台上发生各种事情。他拥有很多优势，脑子里有很多想法和可能性。他在正确的时间，也处在合适的年龄。当然，他也身处一个正好的时代，一个发明创造的时代。
0: 的确，从胶片、摄影棚到今天的人工智能、虚拟拍摄和数字影像，电影始终随着技术变化而发展。但梅里爱留下的启示依然清晰，技术本身不是电影的终点，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用技术讲故事、创造想象。这也让今天的中法电影交流有了新的契机。在新的科技时代，电影如何继续保持想象力，如何继续连接不同文化，成为两国电影人共同面对的重要命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通过电影节、影展和院线放映进入法国观众的视野。2026年5月至6月，第十一届法国中国电影节精选《惊蛰无声》、长安的荔枝、出走的决心、窗外是蓝星、我们一起摇太阳等多类型影片，以及神女、小城之春等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在十余座法国城市荧幕上与欧洲观众见面。中国电影通过一步步具体的作品，让法国观众看见

0: 理解和讨论。从动画、科幻到现实题材，中国电影呈现出的面貌越来越丰富。那么法国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中国电影呢？中法电影交流如何从被看见走向被理解？法国中国电影节艺术总监诺埃尔·加里诺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电影在法国的传播，曾高度评价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二》，称其为中国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在文化表达与动画技术上做了非常好的融合。在这样一位法国电影人眼中，中法电影交流有着怎样的特点？来听他的分享。
1: 法国中国电影节及其展映活动最主要的作用是让法国观众有机会看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中国电影，这些影片基本上都是中国观众在影院观看的作品，影片涵盖各种风格和类型，从商业大片到更具个人表达的导演新作。有部中国故事片2025年在法国发行后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观众很喜欢，影评界也很认可。这部电影的中文名是《好东西》，是一部关于女性的电影，它得到了法国媒体非常好的评价，影评非常出色。这是一部很现代的电影，实际上能和所有人产生共鸣，既能打动中国女性，也能打动法国女性。同样，中国电影最近还有另一个非常明显的大趋势，那就是动画电影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要。2025年，动画电影票房占中国电影总票房比重已超 48%。这一年有几部动画电影获得极其惊人的成功，其中2025年春节档上映的《哪吒二》票房超过150亿元人民币。
0: 从诺埃尔·加里诺的分享中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在法国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无论是现实题材的人文关怀，还是动画电影的市场表现，中国电影都展现出了与法国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这种共鸣正是未来中法电影合作最宝贵的土壤。面对未来，中法电影交流正在从单向展映向双向对话升级。今天 AI 引领的科技变革正在改变电影，它们改变拍摄方式，也改变发行方式和观众习惯。世界电影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当影像越来越容易被生产，电影将如何保持自己的价值？中法两国虽然电影产业结构不同，但在对电影价值的理解上有着相通之处。电影不只是内容产品，更是一种文化经验。法国国家电影与动画中心主席盖唐·布吕埃尔说，
2: 我想表达法国对中国长期而深厚的钦佩，尤其是法国电影界对中国电影的钦佩。中国电影并不只是有120年的历史，而且中国还为世界贡献了许多杰出的导演。法国和中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两个国家都深深相信电影体验的价值。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倾向于认为电影与其说是一门艺术，不如说是工业的一部分。如果电影不再在电影院放映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人们可以在平台上观看它们。与此相反，我们两个国家以及我们两国富有才华的专业人士都在重新确认电影独特的价值。
0: 100多年前，技术变革让电影在法国诞生，并由此走向世界。今天，新一轮科技浪潮正在重塑电影，中国也正在成为这场变化中的重要力量。从电影的诞生之地法国，到科技创新的热土中国，中法电影交流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不再只是作品的互通，市场的合作，更是两个电影大国在技术变革时代对于电影是什么、电影将往何处去的一次共同思考。更重要的是，双方正在从合拍走向共鸣，从展映走向系统性合作，共同探索中法电影合作的新空间。
3: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 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4: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5: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6: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4: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3: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0: 能在春晚零失误表演的机器人，背后是国产自主研发的硬实力。这场世界级表演让海外从质疑到叹服，展现的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整个产业链的成熟。当科技与武术美学完美融合，我们看到的正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扎实蜕变。
7: 斯里兰卡《每日金融时报》近日发文称，从马年春晚到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中国机器人技术迭代速度之迅猛让外界印象深刻。具身智能技术不仅成为中国科技发展变革的驱动力，更是中国加强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文章称，中国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进步得益于自主研发的突破，同时依托于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利好政策环境的支撑。文章指出，这一进步在商业领域愈发明显。在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上登台表演的机器人中，核心部件的本地化生产推动其成本降至近万元人民币水平，这使得人形机器人更贴近大众市场，有望走入寻常百姓家。具身智能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推动社会更广泛变革的驱动力。文章表示，在人工智能加行动引领下，中国机器人技术正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工业领域之外，具身智能正拓展至高危关键场景。文章指出，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扫雷、救灾、高空作业、危化品处理及极端天气救援等领域，既降低了人员伤亡风险，又提升了作业效率。展望未来，具身智能或许还将支持在深海、外太空和极地探索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具身智能应用正在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章举例指出，在医疗领域，机器人可辅助精准手术、康复护理与应急救治。在农业方面，智能系统可实现精准播种、施肥和害虫监测。在家庭场景，机器人可完成日常家务并提供陪伴服务。在交通运输领域，自动驾驶技术正在提升出行安全与效率。此外，在旅游、教育、物流和服务业等领域，还有更多应用正在涌现。文章称，中国始终推动具身智能的国际合作。国际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8 万台，同比增长 508%， 中国占比超 90%。 同期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文章指出，中国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建立技术、产业和监管框架方面，力求做到安全、可靠且可控。截至2025年6月，中国已在机器人领域实施了229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文章强调，中国表示愿与国际社会合作，强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确保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福祉和文明进步。文章认为，中国具身智能技术之路最终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广泛的愿景。文章最后强调，随着技术变革的加速，衡量进步的标准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本身，还在于这些成果能否广泛且负责任的共享。从这个意义上说，具身智能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推动者，更是国际合作互利共赢的平台，将助力科技造福全人类的未来。
0: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日前刊发题为《中国正如何赢得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文章。文章作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地缘经济和技术高级政策研究员阿加特·德马莱认为，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并将因此赢得全球 AI 竞赛。请听详细报道。
8: 文章说，过去两周，在全球知名 AI 模型聚合平台开放路由器的排行榜上，来自中国的开源模型 Kimi K2.6 成为使用最广泛的 AI 模型。在行业基准测试中，该模型与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奥普斯 4.7 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 GPT5.5 等西方尖端模型不相上下。但在价格方面， Kimi K2.6 却比上述两款西方尖端模型便宜了约6到8倍，这对于那些需要运行数百个 AI 智能体的企业而言至关重要。作者指出，另一款中国 AI 模型通义千问正迅速成为自托管 AI 模型领域的默认生态。截至2026年3月，通义千问已经拿下了全球超过 50% 的开源模型下载量。2025年11月，新加坡政府宣布采用该模型来构建其国家主权 AI 模型。作者表示，中国正在悄然构建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即一个开源模型生态系统。这些模型既经济实惠，又足以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的需求。文章认为，中国在 AI 领域的投资是一项长期战略，其最终目标非常明确，即确保中国的 AI 模型成为，进而塑造全球标准。全球 AI 标准制定权的争夺战将主要在全球南方国家展开，有三个因素让中国模型在这里极具优势。首先，对于成本敏感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美国制造的 AI 模型价格昂贵，难以大规模推广。其次，美国模型通常是用西方数据训练的，这导致他们很难真正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语境。相比之下，中国的开源模型可以被直接下载，并利用特定国家的数据进行调整。第三，美国将全球 AI 竞争完全框定为一场必须胜利的国家安全竞赛，却全然没有顾及那些急需物美价廉、足够好用工具的第三国，给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作者最后指出，真正的 AI 竞赛可能并不是一场靠掌握最尖端芯片就能赢下的硬件军备竞赛。相反，全球 AI 角逐很可能是看谁能让自己的模型和标准成为那些尚待争夺的国家里的默认基础设施。与其一味盯着 ChatGPT、克劳德和双子座之间的 AI 赛马，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们更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在那些新兴市场的默认选项被确定之前，自己究竟能为全球南方国家拿出什么样的 AI 方案。
0: 日本广播协会近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表示反对。这一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出日本民间对于高市早苗内阁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的广泛质疑和抵制。无独有偶，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一篇报道关注到，日本正经历着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浪潮，日本民众对本国重新沦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的担忧日益加剧。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观察员王坤鹏的观察报道。
1: 提到日本重新沦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就不能不对日本作为二战侵略国和战败国的历史做个回顾。在战后的日本，与1947年施行的宪法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因如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而宪法第九条则被视为日本军力发展的根本限制，也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红线。一些日本的反战抗议，民众认为正是这部和平宪法使日本免于被卷入诸如美伊战争之类的冲突之中。若没有这部宪法，日本恐怕早已再次深陷战争泥潭。然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和平宪法一直是他们摆脱战后束缚的绊脚石。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也一直在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高市早苗成为首相之后，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更多关注。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网站去年底刊发的一篇文章曾直言，日本的宪法已经被掏空。文章称，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安倍晋三政府提交的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 到了高市早苗，他一上任就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将台湾问题与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他还计划通过修订安保防务政策，利用无人作战武器和远程导弹，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也认为，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采取重大举措，偏离了该国二战后奉行的和平主义立场。报道还提到，日本一些势力对于宪法第九条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认为这一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宪法是外来强加的产物。实际上，日本一些势力拒不认可和平宪法，正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的，以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大国地位、谋求对外扩张为目标的军国主义当代变种，这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新型军国主义还是传统军国主义，日本一旦被其裹挟，重新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等待它的就只能是战争与毁灭。
0: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9: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3: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9: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3: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9: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3: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9: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3: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9: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5: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10: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3: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9: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7到20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及贵州和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江汉、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及贵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一路领跑全球，把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汽车强国远远甩在身后，用创新实力改写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在最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从十年前的50000余件专利公开量一路涨至如今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高达17.1%，每一年都在刷新行业创新纪录，每一项专利都凝聚着中国车企的研发心血。除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赛道也不甘示弱，专利公开量从4.4万件增长到9.3万件，年均增速达11.6%，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整车、电池、电控、智能座舱等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壁垒，让中国汽车在全球新赛道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另外，中国汽车的创新成果也早已走出国门，专利布局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曾经的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技术输出，十年专利数据的飞跃，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汽车工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0: 两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17号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总台记者17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了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4年前，他是备战巴黎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2024年夏天，在巴黎，他参加男子102公斤级比赛项目，并战胜两位实力最强劲的对手，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4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备战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纪最大的运动员之一。由于国际举重联合会调整了举重项目级别，2年后在洛杉矶，他将参加男子举重110公斤级的较量。他就是升级奥运项目不变的拼命三郎，00后奥运冠军刘焕华。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的一支梦之队，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一代又一代举重健儿一共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43枚金牌，中国举重成为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师。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举重队参加了男女共6个级别的争夺，最终取得5枚金牌，创下了中国举重境外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在男子10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刘焕华获得冠军，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去年11月，国际举重联合会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级别，分别是男子65、75、85、95、110公斤级和110公斤以上级，女子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新级别将从2026年8月1号开始启用。级别改变意味着运动员们将根据队内及自身情况，在接下来选择增重或减重以适应新的级别。刘焕华成了那个需要增重适应新级别的人，他要从巴黎奥运会夺冠的102公斤级升到110公斤级。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我来说，上个周期就很困难，这个周期又很困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做好每一天的训练。我今年的主要目标是亚运会、亚锦赛，所以下半年才是真正看到我改变的时候。2001年8月，刘焕华出生在湖南郴州嘉禾县，自小就是亲戚朋友眼中的乖孩子。刘焕华幼时父母就到外地打工，教练相中刘焕华的原因很简单，他身材壮实，双臂结实有力。2013年，刘焕华在嘉禾县五中举重队经过2个月的训练，便被选拔进入湖南省体校。到了2015年8月，他又被教练周胜选中，加入到天津举重队。从此，举重成了这个14岁男孩心中的梦想。2021年9月，刚满20岁的刘焕华在陕西举行的全运会上获得81公斤级决赛的铜牌。他在比赛中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引起了中国举重队的关注。几个月后，刘焕华入选了巴黎奥运周期的首批集训名单。中国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对刘焕华的评价竟和天津队周教练说的一模一样，这个孩子太能吃苦了。刘焕华说，训练拼命是性格使然，但慢慢的，他也找到了事半功倍的窍门。巴黎奥运会周期举重级别进行了调整， 男子81公斤级被取消，队内老将田涛和李大银都选择转战89公斤级。为了在大级别上取得突破，2023年5月，主教练于杰决定小将刘焕华从89公斤级升级至102公斤级。他希望刘焕华能在更高级别上为中国男子举重取得新的突破。经过半年多的坚持，刘焕华最终从89公斤开始成功跨级别升至102公斤级。在适应体重变化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举重生涯中快速成长的阶段。2023年8月，举重世锦赛，刘焕华赢得102公斤级冠军，这是中国时隔26年重夺世锦赛100公斤以上级的总成绩冠军。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由于当时未设102公斤这一级别，刘焕华以不到100公斤的体重跨级别参加109公斤级比赛。刘焕华最终以418公斤的总成绩夺冠，他战胜的是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109公斤级冠军，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刘焕华赛后表示，他举起的这个重量在赛前是不敢想象的，以至于成功举起后，他的手开始抽筋。以1公斤之差落败的朱拉耶夫并不甘心，赛后眼含泪水走进新闻发布厅，但谈及刘焕华，他不吝赞美。他说，他能升级别拿冠军真的很优秀，我们衷心祝贺他。赛后刘焕华和队友开玩笑说，我可能是唯一2年内跨过5个级别打比赛的运动员，我就感觉我能行。2年内，刘焕华参加过81、89、96、102和109公斤级比赛，并屡创佳绩。主教练于杰评价，简直可以说是奇迹。2024年4月，在泰国举行的举重世界杯，刘焕华打破了102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为自己锁定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举重运动员要提升比赛级别，就意味着要增加体重，而升级别的同时增重并不容易。刘焕华说，有时候一天得吃5顿饭，吃多了胃也难受，体重上来后，体能和灵活性又要相应下降，又要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刘焕华一度练到吐。但拼命三郎的绰号并非浪得虚名，训练时教练员经常需要时常提醒他不要再练了。2024年7月底，刘焕华踏上了巴黎奥运会之旅，他参加的男子102公斤级是奥运会首次设项，他的主要对手分别是东京奥运会男子109公斤级冠军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和来自卡塔尔的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金牌得主伊巴科哈。刘焕华后来说，他永远记得决赛那天走进举重馆的情景。抓举比赛，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冠军埃尔巴赫因为连续试举178公斤失败，提前退出了竞争。为了咬紧对手朱拉耶夫，刘焕华在第二次试举中直接增加5公斤，成功举起了183公斤。这个超出平时训练的重量鼓舞了刘焕华的斗志。挺举比赛是刘焕华的强项，带着抓举领先对手1公斤的优势，刘焕华采用高开把策略，220公斤。在经过长时间等待后，刘焕华轻松完成了这一重量。而在关键的第二把，朱拉耶夫挑战224公斤未能成功。2025年11月，在第15届全运会男子举重102公斤级决赛中，刘焕华以414公斤的总成绩超越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该级别总成绩413公斤的世界纪录，并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凭借此冠，他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和全运会金牌，成为中国男子举重首位实现全满贯的大级别选手。还不到25岁的刘焕华， 如今已经在展望两年后的奥运会了。从巴黎的102公斤级到洛杉矶的110公斤级，刘焕华一直走在升级的路上，但他热爱举重的初心始终未变。
2: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3: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4: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5: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3: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2: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1: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刊发一篇报道说，记者实地探访中国杭州乡村的茶园，完整记录了从鲜叶采摘到成品炒制的全流程，并深入探讨了这一传统制茶技艺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来听相关报道。
6: 报道指出，近年来龙井茶的声誉与日俱增，这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严格规范的地理标志认证，中国国内市场对传统商品的青睐，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地方特色茶饮日益增长的认知。但与此同时，市场对龙井茶的热情远超短暂而多变的采摘期内所能供给的产量。为保证龙井茶品质，当地政府将正宗西湖龙井的种植区域限定在168平方公里内，该区域之外的茶叶只能作为绿茶出售。相关部门还向经过认证的茶农发放数量有限的认证标签，供其贴在产品上，每个标签都附有二维码，可链接至溯源系统。报道注意到，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农依靠机器炒制茶叶，这在繁忙的收获季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因如此，杭州茶园里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龙井茶反而更受追捧。每到春天，不少老顾客都会来到当地一些龙井茶农的茶园，只为亲眼目睹手工炒茶的过程并品尝新茶。报道说，多年来，年迈的茶农担心自己的制茶技艺会随他们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许多龙井茶农的子女都曾离开村庄，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如今，随着茶叶市场价值的提升，制茶比以往更能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茶园，向父母学习这门技艺。此外，另一个原因也促使年轻人回归，他们逐渐意识到，若不主动传承，这些技艺很可能也会随父母的离世而消逝。记者在完成龙井茶的探访之旅后，在报道的结尾写道，我逐渐明白，每年春天吸引人们来到杭州的不仅是茶本身，更是那珍贵而短暂的时节。当龙井茶生长的最佳时机与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完美交融的那一刻。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从英国国防部获悉，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英国国防部声明称，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龙号驱逐舰等。美国《华盛顿邮报》10号发表文章指出，冲突对海湾国家的经济冲击远不止石油。
7: 美以伊冲突自2月底爆发以来，海湾国家被卷入其中，经济与安全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全球能源市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 导致其石油收入锐减。美国《华盛顿邮报》10号发表文章指出，冲突对海湾国家的经济冲击远不止石油。文章称，对于正在努力发展为全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和科技重镇的海湾国家来说，美以伊冲突是一场对其经济未来发展的严峻的压力测试。文章指出，随着冲突迟迟未能解决，海湾地区恢复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前景正变得日益暗淡，而能源收入仍是推动当地经济转型的主要资金来源。当前，海湾国家正竭力寻找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受能源价格波动冲击的国家正纷纷寻求替代能源，这可能永久抑制全球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海湾国家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率先受到冲击。文章说，曾是海湾国家引以为豪并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和房地产行业正面临巨大压力。冲突爆发后，那些曾经熙熙攘攘、挤满外籍人士和度假者的酒店，如今正被封存停用。房地产行业也正陷入动荡，随着蓝领就业岗位不断减少，外籍劳工正在重新考虑是否仍要移居此地。与此同时，来自海外的白领高管正重新评估在此地区生活与工作的安全性，海湾国家劳动力正面临迅速流失的风险。此外，文章还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随时可能被封锁的风险也将动摇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文章引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丽贝卡·帕特森的分析称，基础设施损毁以及石油收入的损失已迫使海湾各国将原本用于长期海外项目的资金转向国内需求。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2: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2: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2: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2: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4: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8: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9: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2: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1: 英国《卫报》日前也发表相关文章指出，与欧洲长期依赖外部规则和既有秩序不同，中国更早意识到全球环境的不确定性，并在多领域进行了长期布局。来听报道。
10: 英国《卫报》11号刊发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的评论文章称，在美伊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全球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在国际变局中的生存能力。文章认为，与欧洲长期依赖外部规则和既有秩序不同，中国更早意识到全球环境的不确定性，并在能源、粮食、半导体、关键矿产和未来技术等领域进行了长期布局。作者认为，欧洲过去较多依赖北约提供安全保障，也在能源上高度依赖外部供应。而在当前世界进入一种规则受到破坏的无秩序时代，欧洲的脆弱性开始显现。文章称，相比之下，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持续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力，在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板、关键矿产和无人机等领域形成较强竞争力。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冲击也使欧洲重新认识到加快能源转型和提升产业自主能力的重要性。文章认为，对欧洲而言，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如何回到过去的稳定秩序，而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中增强自身行动能力。欧洲需要把更多资本投入绿色技术、人工智能、军工和关键矿产储备，提升自身产业韧性，避免在危机中被动应对。 作者最后指出，欧洲若想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就不能只依赖外部规则保护自身，而应更加重视长期规划、产业布局和战略自主。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做法提醒欧洲，在规则不再稳定的时代，提前布局、强化实力，才是应对时代挑战的关键。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viation fuel， fuel 燃料 ，aviation fuel 则是航空燃油。近日，德国机场协会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会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对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航班，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将影响2000万旅客。据了解， aviation fuel航空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过去两个多月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了战事前的两倍。以目前的 aviation fuel 航空燃油价格，航空公司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多个航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娘。
9: 在中国，

0: 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总台记者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里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截至到5月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6号，一名从伊图里省返回金沙萨的人员经检测为阴性，不被视为确诊病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吉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以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了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
11: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缺席，以及舰队账面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攒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的一致。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其中，舰队关键构成将以英国与挪威此前签署的伦纳庄园协议中提出的可互换护卫舰舰队为班底，进行多边扩容组建。该协议规定，英挪两国海军将共同运营一支至少13艘26型护卫舰组成的联合舰队。在此基础上，舰队还将吸纳波罗的海哨兵等常态化专项行动中的盟国舰艇力量，并大量引入无人装备和自主作战系统，试图打造一支混合海军。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海军舰队强调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未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位于荷兰布林瑟姆的北约盟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作为北欧方向重要的战区指挥节点，或将为舰队的后续巡航、部署、联合行动提供指挥协调与战术支撑。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为未来的指挥协同带来不确定性。英国全力推动北方海军舰队落地，是为兼顾战略布局与产业利益。脱欧后，英国脱离欧盟主要防务机制，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话语权持续减弱。此次牵头组建海上联合力量，是其争夺北海、波罗的海区域安全主导地位的重要举措，通过突出强调海底基础设施安全、海上区域博弈等议题，英国试图强化区域安全氛围，借机重塑自身在欧洲防务中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英国试图依托多国联合舰队，输出本土军工标准和装备体系，推动26型护卫舰、无人舰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系统等装备进入欧洲市场，为本土军工企业增加订单。军情头条：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2: 我们关注到了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荷兰组建一支代号为北方海军舰队的联合特遣部队。然而法国和德国两大欧洲海军

0: 命国家是缺席的。东旭，英国为什么要构建北方海军舰队？
1: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然后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呢，像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美国呢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后呢，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了协调，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去引进爱国者系统，然后再交付给这个乌克兰。在针对中东的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呐、丹麦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尤其是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国家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0: 那么这支舰队由英军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那么在战力的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以及无人作战模式，整合传统的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预计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那么北方海军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1: 我们看一下北方海军舰队的力量构成，就发现除了英国海军之外呢，你像这个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甚至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那么这些国家呢，它的海军力量是比较弱的。 主要还是以

0: 护卫舰为主，有一些国家有常规潜艇，那么没有这种大型的远洋的作战平台，所以英国所主导的所构建的北方海军舰队看起来呢是一个联合的体系，但是呢英国海军的整体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因为呢北方海军舰队这样的一个机制是把德国和法国排除在外了，那英国海军的实力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实力是最强的，而且呢是远远超过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员国。那么首先呢英国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机制啊，也就是联合的指挥体系。很显然英国海军是核心，英国海军会完成主要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啊，因为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那么这种北方海军舰队它的这种联合的作战力量是围绕英国海军的这个战舰和作战力量去打造的。那么主要的任务方向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北大西洋。在北约的分工当中，英国海军在北大西洋主要是执行反潜任务啊，包括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大家都知道它排水量应该是60000吨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体量的常规动力航母在欧洲国家的海军当中这个实力算是比较强的。在北大西洋区域，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它可以长时间的部署，利用航母上所搭载的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去控制相关的海空区域，掩护护卫舰、驱逐舰，包括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进行跟踪，进行情报的搜集。因为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舰队当中，北方舰队的实力最强啊，那么它配备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此前呢还配备有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当然现在库兹涅佐夫号已经没有办法执行任务了啊，现在应该是处于这种强制淘汰或者说呢被退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出了一系列的故障。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以核动力的巡洋舰、核动力的潜艇啊，以及一些新式的护卫舰为主。那和北约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北方海军舰队相比，那么它在水面战舰以及航母的应用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的。那如果是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掩护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虽然是一大加多小的这种方式啊，英国海军实力比较强，规模比较大，很多啊这个欧洲国家小型的这种海上作战力量它整合到一起，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包括北方舰队的母港摩尔曼斯克，也具备很强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会干扰俄罗斯核潜艇的活动。而且呢英国它也可以利用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尤其是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那么去执行两栖作战任务啊，因为第二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号，它可能没有办法配齐 F-35B， 那就多搭载无人机或者是直升机，可以进行侦察，也可以投送两栖作战的突击队。所以呢，北方海军舰队主要的任务方向，我认为是北大西洋。那么英国呢会带动更多欧洲的这些小国利用他们的海上力量构成联合舰队，强化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封锁能力、威慑能力和反潜能力。此外呢，现在呢波罗的海的局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那么波罗的海的周边区域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英国海军进入波罗的海就可以得到很多北欧国家的支持，包括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可以向英国进行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即使不派出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出动驱逐舰、护卫舰，包括一些轻型的舰艇，在波罗的海周边它也可以找到落脚点，也可以构建起小型的联合舰队。那么这个小型的联合舰队呢，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具备威慑能力，而且呢也可以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制衡、进行封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英国它打造北方海军舰队就是为了强化在北大西洋区域的以它为主导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呢也要强化英国海军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为自己找到更多的这种落脚点，那么让更多的这种波罗的海沿岸的欧洲国家针对 英国海军的行动进行支持，进行保障。当然呢，构建起北方海军舰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后呢，英国可能也会借机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推销英国的防务产品。比如说现在英国海军啊已经要开始大批量的列装31型的护卫舰啊，那么这种护卫舰呢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既兼顾远洋部署，也兼顾这种反潜和防空作战，甚至可以投送一部分的啊这种特种作战的兵力，价格也不贵啊，那不排除北方海军舰队的这个机制构建之后，英国也会把它的这种护卫舰啊针对这些合作伙伴进行推销，然后呢即使这些国家不买英国的战舰，那么像英国制造的海军的武器装备，像舰炮啊导弹呢、啊、甚至包括雷达系统，它也可以借机进行推销。因为联合的这种海上作战体系，包括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种联合舰队，那么它在通信方面，在电子战方面，有的时候是需要进行标准统一的啊。如果说卖不了战舰，就卖舰上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系统和设备。
1: 英国最近联合欧洲多国组建北方海军舰队，这能够反映出英国海军的战略定位是什么？
0: 在欧洲国家当中，英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定位和其他的啊这个伙伴，也就是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那么首先呢，英国和阿根廷是有岛屿争端的，所以呢，英国海军它一定要保持它的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远洋的兵力投送能力。所以英国海军发展航母吨位不能太小了。所以呢，它发展的新式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级排水量60,000吨左右，那么采用了华跃的飞行甲板，从美国引进 F-35B， 那么它是可以进行跨大洋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如果说英国决定啊，针对这个岛屿的争端去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动用它的海军的作战部队，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应该是核心的作战平台，像45型的驱逐舰、23型的护卫舰，包括新服役的26型的护卫舰，包括后续的这种31型的护卫舰，都会融入到它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第二艘航母威尔士亲王号既可以搭载数量更多的 F-35B 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进行这样的一个替换轮换部署，同样呢，也可以作为大型的直升机航母，搭载更多的这种武装直升机和突击直升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进行作战人员的投送，利用直升机投送突击部队，或者说呢，针对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英国海军还是有核潜艇的，既有攻击型核潜艇，也有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现在比较老旧，现在呢，英国是试图利用奥库斯这样的一个项目，通过联手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型核潜艇，因为呢，它国内的造船厂是处于这种衰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只能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也有更多的订单去保障它核潜艇的这个项目发展，然后核潜艇的技术能够进行升级。英国也有战略核潜艇，但是英国的战略核潜艇啊，它上面所搭载的潜射的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这也体现出美国和英国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战略互信关系。那么以前在北约的框架内，英国的海军它主要的作战方向其实就是大西洋啊，尤其是北大西洋。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啊，首先呢，它可能会进入波罗的海区域，去和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另外一个呢，现在英国海军对于太平洋方向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美国认为它在太平洋区域内会面临实力不足，或者说呢，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无法对它进行有效支援的情况，所以它希望把更多的北约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区域内，也会和日本呢、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进行相同的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但是呢，这种行动只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英国它航母数量比较少，而且航母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强，那么偶尔派出航母到太平洋区走一走，那么它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只是为了配合美国的这种战略诉求而已。它真正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是非常有限的。现在的情况呢，是北约出现了这个裂痕，那么英国呢也会考虑除了北约的合作机制之外，那么它也要融入或者是主导以欧洲为主要力量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防务体系。那在地面力量的整合方面，它没有 德国以及法国那么有优势，所以他更加看重海军在欧洲范围内的这种联合行动和联合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构建。
1: 我们还注意到了北方海军舰队强调是独立于北约的运作模式，但是又并不是完全切断与北约的关联。那么欧洲国家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对北约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随着美国对于北约它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机制越来越不满，因为现在的美国认为在北约的框架内欧洲国家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出动很多军队保护欧洲国家，而且欧洲国家它自己的军费呢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买美国武器买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美国可能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减少它的资源投入和兵力投入，所以很多的欧洲国家就比较担心。那么现在呢德国和法国牵头要构建起欧洲的防务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应用模式那么英国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针对中东地区要进行护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欧洲国家要联合起来和美国，它是有这种行动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性的，甚至呢要和美国保持距离，甚至呢法国还提出要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战术和武器的共享。那么这都体现出现在在战略层面在安全层面欧洲国家对于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那英国现在又要构建起一个北方海军舰队，那么同样也是游离于北约的联合作战体系之外的，这也说明像英国这种国家，它此前和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比较紧密，现在对于美国的信赖程度也是在不断的下降。
1: 有关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对北约有何影响，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关注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稍后回来为您分析。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7到20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及贵州和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江汉、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及贵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一路领跑全球，把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汽车强国远远甩在身后，用创新实力改写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在最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从十年前的50000余件专利公开量一路涨至如今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高达17.1%，每一年都在刷新行业创新纪录，每一项专利都凝聚着中国车企的研发心血。除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赛道也不甘示弱，专利公开量从4.4万件增长到9.3万件，年均增速达11.6%，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整车、电池、电控、智能座舱等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壁垒，让中国汽车在全球新赛道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另外，中国汽车的创新成果也早已走出国门，专利布局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曾经的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技术输出，十年专利数据的飞跃，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汽车工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谁家玉帝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0: 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记者十七号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总台记者十七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根据伊朗媒体十七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以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十七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两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佛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风险。总台记者了解到，十七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据了解，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及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

0: 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
0: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88式岸基反舰导弹，换装新型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88式岸基反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导弹射程最远可达180公里。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 R5 位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4月21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近年来，日本已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1967年确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从原则上禁止到原则上允许的转向。在此框架下，日本借机修改自卫队法，先后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以及用于警戒和监视的二手巡逻艇、海警船等所谓非杀伤性武器。此后，日本多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与成品武器出口条件。2023年，日本向美国反销爱国者3防空导弹，实现二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日本允许日英意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至其他国家，为大型进攻性武器出口扫清障碍。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最近向菲律宾转让装备的进程是持续提速。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4: 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像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像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针对南海的局势添乱， 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啊，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2: 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
4: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国进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生意的过程当中，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这个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那么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弹源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三方要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六代机的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想一下子从这个非隐身战斗机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它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2: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的危险动作是频频出现，充分暴露其好战独武的扩张野心。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
4: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日本是很难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甚至它也不会有机会和美国进行太多的竞争因为呢美国在推销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呢是强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它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这个办法去打压它的这个竞争对手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本澳大利亚是要采购法国的短期梭鱼级的常规潜艇，后续呢美国联手英国进行搅局，那么挑唆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这种防务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型核潜艇向 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15EX 这种攻击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他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有美国技术，比如说是有美国的发动机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它确实有很多100%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其实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主要的竞争方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务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提供数量比较多的 R5V 级的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 R5V 级这个护卫舰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2: 相关话题分析到这儿，最后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0: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法国防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了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
4: 这个护航行动啊，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那么从目前啊出兵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啊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子碗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啊，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啊子碗30。这个子碗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4-5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碗15和子碗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4-5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12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啊。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2: 那么该联合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实施？
4: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啊，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啊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啊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啊，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啊，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和动力 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邮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邮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啊，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啊，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啊，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邮轮和货轮啊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2: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uby 红宝石。近日缅甸发现了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按照缅甸媒体说法，按照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大红宝石。据报道说，这块未经加工的 Ruby 红宝石是今年四月份在缅甸宝石开采产业的核心地带曼德勒省蘑菇市被发现的。目前这块红宝石被摆放在总统府内进行展示。虽然这一块红宝石的重量只有1996年发现的一块重达21450克拉约4.29千克的红宝石的一半，但由于其颜色和品质更优，新发现的这块 Ruby 红宝石被认为是价值更高。据了解，宝石产业是缅甸的重要收入来源，其红宝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约90%。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

0: 事。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通话持续约半小时，双方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格罗西表示，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据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正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地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18号发布情况通报，截至凌晨4时，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7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世界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再度夺冠，包揽本站2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
3: 再现传奇。
5: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准备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做摧枯拉朽一击。然而就是淮海战役前夕，长江江阴水域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紫石英号不顾解放军的公告和警告，强行闯入预定渡江江段。在百万雄师过江之际，一场震惊世界的炮战率先在长江上爆发了，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战炮中，紫石英号被重创搁浅，赶来救援的另外三艘英国军舰亦被击伤，最终英国军舰落荒而逃。那么英国军舰为何出现在中国的内河？究竟是哪一方最先开炮？而在第一场炮战结束后的对峙期，又是谁抢先开炮，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炮战？这场炮战引发的外交争端，最后又是如何意外解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渡江战役前的中英长江炮战。

0: 1949年4月20日清晨，渡江战役开始的前一天，长江上雾气弥漫。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云集长江北岸，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5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严阵以待，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对岸，国民党部队沿江设防，构筑立体防线，国共双方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分钟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较量。上午8:30，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解放军八兵团炮兵三团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的三江营阵地观察所突然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礁山下游约500米处，从薄雾中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一艘军舰在晨雾笼罩中若隐若现，自上海方向由东向西驶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在这两军对峙阵前，怎么会突然冒出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这到底是哪一方的军舰呢？观察所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团指挥所。只见这艘军舰溯江而上，离解放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透过晨雾，观察所炮兵已经清晰看到军舰竟悬挂着英国米字旗，编号是 F116。 原来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1842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的100年间，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可以说是横行无忌。直到1943年，中英签订中英新约，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才被废除。既然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为什么紫石英号还会在这个时候进入长江，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原来1948年末，英国政府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求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戴文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如下请求：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请求实施英国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并在南京停泊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或驱逐舰。表面上，英国政府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但实际上它有两个目的：首先，在南京停泊一艘配有先进通讯设备的军舰，有利于英国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络；其次，可以凭借舰上先进的无线电窃听技术，监听国民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电报，获取急需的情报。1948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意了英国政府的请求，英方决定军舰每月轮换一次。到了1949年4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斯戴文逊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当时停泊在南京的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敢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构成威胁。于是他决定仍派紫石英号19日出发前往南京。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航行，4月20日，紫石英号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面对突然出现的紫石英号，解放军官兵会如何应对呢？在渡江战役前，中共中央有命令，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他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坚决予以回击。紫石英号所处的三江营水面沿岸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 这里地势高于周围，江面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而对岸杨中岛平缓开阔的沙洲，无疑又是一片很理想的登陆场。显而易见，这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此时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的渡江路线。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决定向此时英号鸣炮警告，迫使其撤离。1949年4月20日早8:30，解放军北岸炮一团向紫石英号左前方发炮警告，但紫石英号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同时在后主炮塔侧面展开大幅英国国旗以表明身份，并命令各炮塔转向我方炮兵阵地。警告后整整过了一个小时，9:30，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之间突然发生了交火。1957年，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拍了一部电影《扬子江事件》，从英国人的角度讲述了紫石英号事件的经过。当时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非但置之不理，反而竖炮齐鸣向解放军阵地开火。解放军沿江部队予以反击，第一发炮弹从紫石英号上方飞过，落入江中，第二发炮弹直接把舵手室穿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洞，舵手当场炸死，舵手倒下时将舵卡死，紫石英号失去了控制，全速向前。9:35，搁浅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泥滩上动弹不得，从被炮火击中到陷于瘫痪状态，前后只用了5分钟。显然英方承认是自己先开的火。4月20日上午10点，解放军看到紫石英号上升起了白旗，立即停止了射击。不过后来英国人说那不是白旗，那是印有英国国徽的旗帜，只是国徽比较小，他们没看见而已。究竟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英国人刻意隐瞒，那恐怕是与大英帝国的面子有关吧。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首先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称英国军舰在中国扬子江上遭到敌对部队炮火的攻击，英舰紫石英号被炮火击伤。声明含糊其辞，不但没提人民解放军，甚至连炮火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没说清楚。对此，我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时任炮三团政委的康毛照于1949年4月26日写的报告，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4月20日上午9:30，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7连观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以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紫石英号军舰通过7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兵力予还击。令人没想到的是，紫石英号受伤搁浅只是整个事件的开端，随后又有火力更强的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等多艘英国军舰牵连进来，一场猝不及防的长江炮战拉开了序幕。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49年4月20日上午9:46，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发出紧急电报，向停泊在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请求支援。英国电影《扬子江事件》是这样描述的：4月20日下午13:30，火力装备更强的英国驱逐舰伴侣号赶到镇江江面，该舰来势汹汹，一边开炮，一边快速航行，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的控制区，接近紫石英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解放军炮三团7连的射击，中弹5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伴侣号驱逐舰上 配备有8门114毫米主炮，加之舰炮射速较快，与解放军的野战炮相比优势异常明显，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随后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试图将其从泥滩中拖走。此时解放军炮三团一连的3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先后开火，炮战前后持续了约2个小时。激战中，伴侣号2个炮塔被击毁，舰桥也被击中，失去了战斗能力。弹痕累累的伴侣号冲出火力网，一路仓皇逃窜。据英国解密的伴侣号航海日志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真应了英国谚语所说，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4月20日的长江炮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英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伴侣号被解放军炮火击退后，英国远东舰队派出伦敦号、万吨级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前来救援紫石英号，其中伦敦号有8门8英寸重炮，8英寸就是20厘米，那是当时解放军根本没见过的重武器。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打算用重炮压制解放军炮兵阵地，掩护紫石英号撤退。如此重量级武器登场，两军交手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当时解放军前委粟裕向中央的报告记录了伦敦号的这次救援。4月21日上午，英舰2艘即伦敦号、黑天鹅号由嘉兴向西行至七桅港以东时，速度减慢，沿途以望远镜观察北岸，在该段停留约2小时后继续向西行，并将炮舰移向北岸。我已通知炮兵准备应付，经七桅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急予以还击，该舰旋即西去，驶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复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据观察，该舰重炮9发，有炮2门为我击毁，我阵地被轰毁一部，并有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宝哲中弹阵亡，团政委侯奎负伤，共伤亡40余名，打坏民房多间，群众亦有伤亡。经过这场激战，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次炮战又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在1949年4月21日的交火中，到底又是谁先开的火？时任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4月21日清晨，在发现英舰之后，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进入临战状态。10点左右，1排2炮炮长梁学禄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界内驶出，也可能是过于紧张，便一声令下放，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炮声一响，其他各炮乃至附近阵地上的友邻部队误以为上级已下令开火，于是也纷纷开火，一场空前激烈的炮战就此爆发。据说下令开炮的梁学禄后来被关了5天禁闭，而23军军长陶勇得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评语，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陶勇后来被调到海军担任东海舰队司令。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仍然搁浅在长江之上，处于我军炮火的监视之下，不敢有丝毫动弹。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了英国朝野乃至世界，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 日内瓦等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在各自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报道。在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中，好战的保守党议员前首相丘吉尔质询政府为什么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武力解决问题，但当时的英国政府还是比较务实的，开始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英方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1949年5月24日至7月22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中方和英方共进行了11次有关紫石英号的谈判。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认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地，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而英方代表克仁斯则说，请允许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问题。从谈判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而英方则避重就轻，希望中方先放走军舰。因此双方谈判一直僵持，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到7月底，一个意外的发生突然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7月30日夜，台风来袭，解放军沿江许多炮兵阵地纷纷调整部署，疏忽了对紫石英号的防范。紫石英号乘月黑风高之夜潜逃，沿途只遭到解放军零星炮火的袭击。7月31日凌晨5时许，终于逃到了海面，结束了他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而中方对此又是怎样的反应呢？在一份中央给前委的电令中这样写道：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前线指战员对中央的指示心领神会。有史学专家分析，事实上，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而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而在事后，中方除了发表一个声明予以谴责外，再无进一步反应。可以看出，从紫石英号的顺利逃脱中显示了当时中方灵活的外交政策，一场震动世界的外交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与紫石英号同时结束的是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炮舰政策，是上百年来

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而英国也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关于紫石英号的最终命运则极具戏剧性，在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1957年拍摄的电影《扬子江事件》中，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地把紫石英号提供给剧组随便折腾，军舰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拍摄结束后被解体回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一书，原作者徐经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来关注天气。今日白天，我国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27到17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天津小雨转阴，24到17度；重庆小雨转阴，26到22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7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5度；香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雷阵雨，27到2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一路领跑全球，把美国、日本、欧洲等传统汽车强国远远甩在身后，用创新实力改写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在最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从十年前的50000余件专利公开量，一路涨至如今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高达17.1%，每一年都在刷新行业创新纪录，每一项专利都凝聚着中国车企的研发心血。除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赛道也不甘示弱，专利公开量从4.4万件增长到9.3万件，年均增速达11.6%，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整车、电池、电控、智能座舱等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壁垒，让中国汽车在全球新赛道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另外，中国汽车的创新成果也早已走出国门，专利布局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曾经的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技术输出，十年专利数据的飞跃，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汽车工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国方案。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

0: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伊朗军方说，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用维护能源稳定做借口，为对伊战争辩护。
2: 欧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专家表示，欧洲对美国政策缺乏信任，急于采取独立对策，但与伊朗达成协议难度较大。
1: 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在阿塞拜疆拉开帷幕。
2: 张雪汽车包揽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两回合冠军。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卡塔尔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
2: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在通话中就近期中东局势、韩伊双边关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内韩国船舶安全和通航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赵显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就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开展进一步调查，韩方要求伊朗就相关事实表明立场。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伊朗方面关于当前中东局势的立场，并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表达认同，同时表示应尽快结束该海峡的对峙局面。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格罗西表示，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据阿联酋方面17号通报，无人机袭击导致巴拉卡核电站内部区域外围一台发电机起火，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
2: 以色列军方17号宣布，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黎巴嫩南部发生爆炸事件，造成4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色列方面消息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枚炸弹是黎巴嫩真主党在停火之前还是停火期间安放的。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
1: 刚果金近期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卢旺达17号当天暂时关闭了与刚果金北基乌省首府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卢旺达方面当天向当地媒体证实，出于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上述口岸已经暂时关闭。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2: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17号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0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国务院抗震救灾

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18号发布情况通报，截至凌晨4时，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17号， 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 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美国消息人士15号曾表示，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 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
2: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 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当地时间17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 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 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巴加埃表示，美已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寄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和平与稳定。他称，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
0: 巴加埃称，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再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的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成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此前也以3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 美国情报界4月初曾评估认为，伊朗一半以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其武器库中至少存有数千架单程攻击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在白宫说，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华盛顿邮报则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2: 伊朗方面16号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
0: 据了解，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2: 欧洲为何此时主动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触？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当前的情况正在快速变化，那么伊朗的表态表明伊方现阶段正在试图转向为一种制度构建的新角色。那么尽管此前伊朗议会已经就未来海峡通行问题采取一系列的立法程序，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特别是海峡通行收费的问题上，并没有实现自身的逻辑上的闭环。但是这一次伊朗明确表示，相关的通行费是为了提供所谓专业技术服务。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也表明伊朗正在将自身对于海峡通行管理及收费的行为合法化，那么这是伊朗进一步将海峡通行权主权化和货币化的一个最新体现。那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而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是比较高的。此外呢，一系列的贸易、运输和产供链也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遭到了重大的冲击。那欧洲当前不仅是面临着能源的短缺、产供链的运输效率的下降，而且呢，输入性的通胀也让欧洲经济总体的承压在进一步加大。所以欧洲方面急切希望能够获得与伊朗就海峡通行达成新的协议和共识，那么重新获得稳定的能源供给和相对可预期的航运运输保障。除此之外呢，其实对欧洲来讲，那么之所以要直接和伊朗就相关问题进行协商，一个很大的原因还在于欧洲对目前美国处理地区形势的这种方式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欧洲对美国发起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为短期之内呢恐怕难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所以现在欧洲要采取相对独立的措施来加以应对。
0: 欧洲与伊朗率先达成共识的前景如何？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欧洲和伊朗达成协议的难度呢，目前看是不小的。从欧洲的角度来讲，伊朗要求对于海峡通行进行收费，并且要求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权管辖，这些是欧洲比较难以接受的。而对伊朗来说呢，欧洲虽然看起来一直是标秉着所谓的这种中立立场，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在和美国进行战略配合。伊朗认为欧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中立角色，而是美国对伊朗施压的帮凶，这使得欧洲和伊朗想要实现全面的妥协比较困难。而伊朗方面目前提出的条件，无论是要欧洲向伊朗缴纳费用，还是要求欧洲承认伊朗的权利，亦或是让欧洲为伊朗提供相应的安全担保，对欧洲来讲现阶段都很难做到。所以双方接触的意愿是存在的，但是想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实还比较困难。欧洲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其实在于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呢是如何处理当下的海峡危机，另外一个维度呢是在争取恢复海峡通行的问题上。欧洲采取相对务实的做法，那么虽然欧洲对伊朗现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海峡通行的原则立场也并不认同，但愿意和伊方进行直接沟通，这和美国方面存在着较大区别。
2: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福特号航母连同两艘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16号返回母港，舰上约5000名军人在时隔一年后与家人团聚。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美军另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1月和4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5月1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由布什号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 福特号因此临时前往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
0: 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署与阿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将持续至22号。论坛官网信息显示，本届论坛已有约4.1万名注册参会者。论坛将探讨改造非正规住区和贫民窟，应对全球住房危机的解决方案，并旨在推动落实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城市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届论坛将举行500多场会议和活动，涵盖开闭幕式、大会、对话会、特别会议等。主办方表示，本届论坛的城市博览会将是世界城市论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博览会，集中展示住房、城市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创新成果和解决方案。论坛期间，中国城市馆将在巴库奥林匹克体育场亮相，展示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推进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实践成果。世界城市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推广活动将于19号举行。世界城市论坛每2年召开一次，议题涉及城镇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当今世界城市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
2: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世界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一场激烈缠斗，包揽本站2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
0: 而在16号的第一回合正赛中，德比斯也是夺得冠军。赛后，德比斯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感谢中国车迷支持。
6: 我知道这项锦标赛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有这么多中国车迷关注我，我感到非常开心。我开通了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粉丝了。我们每天都会制作一些内容，和大家分享我们对赛车的热爱，以及每天的赛事动态，这种感觉真的很棒。这次又有很多中国车迷来到现场观赛，而且几乎每一站比赛他们都会来。我非常感谢中国车迷的支持，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中国举办比赛。
2: 同一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在接受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2026年将成为中国品牌真正跻身世界顶级摩托赛事竞争核心的元年。
7: 我认为今年张雪机车的成功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也许在未来，我们回顾往事时，我们会把2026年铭记为这项运动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一年，中国制造商真正开始登上世界舞台。我认为对于我们的锦标赛来说，2026年将会被铭记为中国品牌真正开始赢得比赛。

0: now a title contender.
1: 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47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的第二位，超越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张雪基车以149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
2: 在此之前，德比斯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在3月底结束的该锦标赛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包揽两回合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世界 SSP 组别的历史性突破。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共12站，第6站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于5月29号至31号举行。
1: 当地时间5月16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决赛在纽伦堡举行。来自德国多所高校的青年选手齐聚一堂，用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展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3: 本届德国赛区决赛由中外语研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联合主办，吸引了来自汉堡、波恩、埃尔福特等地高校的大学生参与。在中国驻德国大使夫人使领看来，汉语桥连通中国与世界，让天下一家的理念化为生动的现实。他在致辞中寄予现场的选手：“
4: 希望你们继续保持这份对中文学习的热情，对中国文化的探索精神。” 在未来的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的突破自我，愿以汉语桥为起点，以中文为翅膀，跨越国界，穿越山海，在梦想飞得更高更远。经过前期选拔，12名选手晋级决赛，并围绕天下一家主题展开中文演讲、知识问答和中华才艺展示。比赛中， 选手们用流利中文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与跨文化体验，有人因结识中国朋友开始学习中文，有人因留学经历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对不少德国青年而言，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一把打开不同文化视野的钥匙。 才艺展示环节中，脱口秀、书法、武术、 功夫茶、歌曲演唱等节目轮番登场，既展现了选手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体现出德国青年开放、自信的表达方式。现场掌声不断。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汉堡大学的黎维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比赛冠军，他将代表德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桥决赛。学习了4年半中文的他告诉记者。
5: 学中文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影响以及最大的一个成就呢，就是它大大的开阔了我的视野。其实我最大的规划也是我最大的梦想吧，我真的很希望从汉堡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会有机会去中国，去北京正式留学。我就打算就是读一个中文授课的一个工商管理相关的一个硕士项目。中国现在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然后就是希望通过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很棒的人就可以继续促进德国还有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它的这两个国家的友谊。不少到场嘉宾表示，
2: 汉语桥不仅是语言竞技的平台，更是促进不同文化交流理解的重要纽带。随着中德两国在人文、教育等领域往来不断深化，越来越多德国年轻人开始主动学习中文，关注中国文化。纽伦堡教育中心负责人加比普费法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6: 汉语桥比赛已经举办了25年，足以证明人们对中文的兴趣依然浓厚。语言是了解文化的重要途径，而年轻人也因此有机会接触世界上最古老，同时又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之一。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形式，以及选手真正展示他们所学习、所掌握的内容，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 这样的平台能够创造相遇的机会和交流的渠道，尤其能够促进人际互动。 而这也正是我们所理解的学习方式。就像我们在教育中心一直强调的那样，真正的学习发生在人与人的交流互动之中。
4: 自创办以来，汉语桥已经吸引了全球160多个国家，超过180万青少年参与，成为全球中文学习者展示风采、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在过去的25年里，越来越多德国青年通过这座桥梁走进中国，也让中德人文交流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纽伦堡报道。
2: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会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preciation， 贬值。近期印尼盾持续走弱，引发市场关注。年初以来，印尼盾已累计贬值超过4%，凸显在当前全球金融环境趋紧背景下，印尼经济所承受的压力。印尼盾持续 depreciation。贬值的直接诱因就是外部环境变化。印尼媒体认为，美国高利率政策延续、美元走强以及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导致印尼等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加之多家国际评级机构将印尼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谨慎情绪。印尼媒体报道称，本币 depreciation 贬值的连锁反应正在逐渐显现。进口能源、原材料成本上涨将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和通胀压力，削弱居民购买力，并拖累消费与投资。
7: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8: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9: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9: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7: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3: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以色列媒体称，以总理与美国总统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表示，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5: 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五个关键条件。伊朗媒体表示，伊朗方面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
4: 以色列总理称，以色列已控制加沙六成区域。专家表示，以色列有关行径严重冲击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巴以问题的可行性。
5: 俄罗斯媒体称，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表示，乌远程打击范围已延伸至莫斯科地区。
4: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反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5: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并非唯一面临支持率困境的欧洲领导人。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4: 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恢复交易，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也将同步重新开放。该官员还表示，此前受战争影响暂停股票市场交易，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并为市场在更加透明的信息环境下恢复运行创造条件。随着股票市场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领域运行将基本恢复完整。
5: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
4: 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7号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两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此前，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表示，一些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
5: 总台记者17号晚获悉，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由于近年来多线作战给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造成了巨大压力，其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其中包括7000名作战部队士兵。以军方表示，除非政府通过立法解决军队人员短缺问题，否则由于2027年初义务兵役制的缩短，这一缺口会进一步扩大。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格罗西表示，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5: 根据日本媒体近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扫描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进行的民调也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4: 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17号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 据了解，他将参加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兰德里于2025年底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
5: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此次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4: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验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表声明称，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0: 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相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美国消息人士15号曾表示，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
2: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会联合发起空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近日，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其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集中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根据以色列媒体的分析，以色列方面一直认为对伊朗的战争并没有停止，以色列也没有实现其所有的战争目标，因此一直在为恢复战争做着准备。不过，是否恢复战争并不取决于以色列，而是要看美国方面的态度。如果特朗普最终认定伊朗不会答应美国方面的要求，那么随时可能会做出重启战争的决定。
0: 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有关细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消息称，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 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伊朗十号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方此次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方面则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合理正当。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七号报道，伊朗方面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0: 据以色列时报十七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他还称，以色列正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2: 报道还说，以色列今年三月发布了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
0: 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越过黄线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2: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相关动作？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所以现在以色列要通过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以色列一系列的举动也有内政上的考虑，因为从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就是以色列当局越是对外强硬，越是对外打仗，实际上越有利于他在国内的执政，越有利于内塔尼亚胡总理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那么现在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以色列当局去重新对外去强硬，重启一些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是比较强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这种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
0: 以色列的做法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又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努力？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4: 从很多角度来看，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已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

0: 们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的停火形式上还存在。那么一旦以色列重启了对加沙的地面进攻行动，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停火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了。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非常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那么国际上虽然有一些努力，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突出的。那么首先就是它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在加沙的这个领土已经是处于不完整的状态，那么同时巴勒斯坦在约旦河县的领土实际上现在也被以色列切割得非常的细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那么这样的话，要以两国方案来作为一个可操作可实行的这种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案，现在来看就是希望也在变得越来越渺茫。那么第二，我觉得以色列这一系列行动，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似乎以色列有军事优势，有美国为靠山，它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觉得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这种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1: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包括军事博物馆、征兵处以及国防部长办公室。
2: 哈马斯当天发布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哈马斯称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坚决立场，对此予以谴责，并采取相关行动，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的侵害。以色列于今年1月20号开始拆除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以色列此举遭到联合国以及包括巴勒斯坦国、约旦和沙特等多方面强烈谴责。
1: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戴尔巴拉赫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
2: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 7.2 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
1: 虽然离以停火日前得到延长，但是战火并未就此平息。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17号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发动空袭。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两次空袭，击中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了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阿尔兹、马鲁阿尼亚、巴布利亚和巴萨里亚四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周。黎巴嫩方面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黎卫生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超2900人死亡。以色列媒体则称，在本轮冲突中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2: 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远程打击范围已延伸至莫斯科地区，此番袭击是向俄方发出信号，敦促俄方尽快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据俄罗斯媒体17日报道，莫斯科及周边地区于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

0: 至少三人死亡，十余人受伤。受袭击影响，莫斯科多个机场实施临时运行限制，51架航班转降备用机场。这是莫斯科一年多来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24小时，莫斯科防空力量已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俄国防部17日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6日22时至17日7时，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外，扎波罗热核电站17日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国防部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使用自主研发作战系统，于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精准打击了位于莫斯科州的多处重要目标，一处军工企业被击中。该企业生产高精武器配套微芯片。乌方称目标区域出现火灾，还有一处为俄军补给燃料的输油泵站也遭到打击，已起火并停止运转。乌总统泽连斯基17号表示，乌远程打击范围已延伸至莫斯科地区，此举意在释放信号，敦促俄方尽快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指出，俄军过去一周累计对乌发射超过3000架攻击型无人机，超1000枚航空制导炸弹及74枚导弹，造成乌方52人遇难，346人受伤。泽连斯基呼吁各方提供更多防空力量，加快搭建欧洲联合反导防御体系。另据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7号在社交媒体上的通报，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受伤。此外，扎波罗热与哈尔科夫的军事行政长官同一天均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一天，俄军袭击当地分别造成8人和7人受伤。
1: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1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者对德国时局感到担忧或非常担忧，仅有11%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担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项民调由德国新社会问题研究所于本月13号至15号展开，受访对象为1001名德国人。关于德国政府目前面临的困境，42%的受访者认为，组成执政联盟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应承担同等责任。37%的受访者认为，主要责任在于联盟党。14%认为，主要在于社民党。不过，64%的受访者认为，任何政党结成的执政联盟均无法解决德国的问题。德国和欧洲多国主要政党采取防火墙战略，联合抵制极右翼势力，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此次民调中，47%的受访者反对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参与执政，但多达41%的受访者支持结束防火墙战略。当前，德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停滞、执政联盟支持率低迷、社会焦虑加剧等多重压力。近年来，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排外情绪升高，德国选择党等主张严控移民的政党支持率普遍攀升。根据新社会问题研究所的另一项民调结果，选择党支持率已升至29%，联盟党支持率降至22%，社民党支持率仅为12%。
3: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表示，一旦三星电子罢工，可能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政府将采取所有可行手段应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18号重启谈判。他强调，此次谈判是可阻止罢工的最后机会，劳资双方绝不能轻视此次谈判的重责。金明熙说，若罢工成为现实，其损失将不仅局限于个别企业，更将给出口、金融市场、众多合作企业的经营等整个韩国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他呼吁劳资双方寻求可避免罢工的方案。韩联社称，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在18号上午启动新一轮调解谈判。在劳方宣布将于21号启动罢工之际，调解能否达成协议，从而化解矛盾、避免罢工，引发关注。16号，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就公司目前面临的内部问题向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呼吁工会与公司团结一致，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目前，三星电子与公司工会之间劳资纠纷持续，工会计划于5月21号启动的18天罢工计划已有超过4万名员工登记。据报道，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利润分配。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三星电子的盈利大幅飙升。三星电子员工认为，公司在业绩暴增之时却不愿意分享增长红利，工会要求废除奖金上限，并将 15% 营业利润用于员工绩效奖金。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7: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8: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6: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9: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宅盆不有。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4: 从追赶到领航，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北京90.5，天津
4: 105.4，
5: 重庆91.7，深圳、
4: 珠海
5: 107.1，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要注意防范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华南的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的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的暴雨，其中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降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工作日大家外出还是要多注意，尤其是时间上咱们要留好富裕量。那周三之后富瑞的高压会北台，并且稳定维持，所以长江中下游一带可能是强降水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那雨带会呈现出这个东西走向，周四到周六还有周日到下周二，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接连会有两轮降水，像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频繁的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而且容易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因此五月下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那北方的话，本周降雨会先减少再增多，在周四到周六可能有冷涡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自西向东可能会有一轮降水，不过总体来看降水的强度不会太大，小到中雨为主。那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情况，注意出行安全。成语，
1: 听你介绍雨水不少，那会影响到气温的趋势吗？
0: 会，未来一周呢，在频繁降雨影响之下，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总体是比较适宜的，35度以上的高温，很零散的会分布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还有新疆南疆盆地等地。那对于华北、黄淮等地来讲，周五之前最高气温多是在25度上下，较常年同期会偏低2到6度。那本周的话，京津冀一带的最高气温有可能到周末的时候会回到30度上下。那西北多地未来一周气温虽然也多波动，但是在波动中会走高，像兰州、银川、西宁都有可能会创出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银川周日的时候最高气温还可能会飙升到34度。那长江以南虽说也会有降雨，但同时是有北上的暖湿气流加持，所以这个降雨并不会让天气阴凉，最高气温波动幅度不是很大，多是在30度上下，总体还会是偏高为主的。超越，
1: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以色列媒体称，以总理与美国总统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表示，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5个关键条件。伊朗媒体表示，伊朗方面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
3: 以色列总理称，以色列已控制加沙60%区域。专家表示，以色列有关行径严重冲击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巴以问题的可行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反对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英国媒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并非唯一面临支持率困境的欧洲领导人。根据日本媒体近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 二战期间

0: 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2: 日本读卖新闻17号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于当天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约300名自卫队队员、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
0: 另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日本自卫队近期接连举行演习，背后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意欲何为？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性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南海，日本也有军事谋划。近日，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首次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本还在探讨向菲律宾转让88式反舰导弹、 TC-90 教练机和 R5V 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 TC-90 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 R5V 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

0: 转让这三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三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首相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泰晤士报》15号报道，斯塔默拟于近期同意将国防开支增加180亿英镑，约合240亿美元，以期为执政加分。
2: 报道称，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最近多次向斯塔默示警，称如不加大国防开支，英国将难以保持其国际地位。内阁秘书罗密欧和国防大臣希利等也力推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分析时认为，斯塔默你吃巨资打国防牌，除了国家安全考量之外，更多还是稳住政坛局势，度过当前政治危机的考量。
3: 早在去年夏天，斯塔默政府就通过了战略防务评估报告，并在北约峰会上作出承诺，要进一步增加英国的国防开支，但他又一直没有出台具体的落实细节。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斯塔默一直面临工党党内、英国国内以及美国政府的压力，被批评是不重视国家安全。其实不是斯塔默政府不想兑现承诺，而是英国财政状况太差了，根本拿不出钱来。英国现在是经济低迷，债务高企，征税空间有限，工党政府想削减开支又遭到民众的抗议，那斯塔默突然宣布要增加国防开支，我觉得很大的考虑就是想堵住反对派的嘴，避免这些人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不休，进一步的逼宫。如果他能挺住政治危机，这100多亿的开支也是分4年去落实，他还有一定的喘息空间。
2: 眼下英国国内在国防增资额度上有明显分歧，英国财政部担忧国防支出过大将令财政难以负担。财政大臣里夫斯希望把增幅控制在100亿英镑，不倾向于通过增税或提高债务水平扩大国防开支。屈冰分析认为，如果增加国防开支将进一步加剧政府内部的分裂。
3: 增加国防开支的阻力主要来自财政部，英国财政部掌管钱袋子，也非常清楚英国当前的财政困境，那就是既无法开源又做不到节流，因此他一直采取抵制的立场。当然这最后的决定要看内阁多数意见，特别是首相的意见，可即使首相做出了决定，也只是个政治决定，还需要把开支计划纳入到年度预算中，并得到议会的批准。即使议会批准了，未来在落实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那就是钱从哪里来，一定会遭到很多英国民众、政府官员、议员的反对。即使英国政府能挤出这100多亿英镑的开支，军方也是不满意的。军方觉得开发新的武器系统的话，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可以说，在国防开支这个议题上，英国社会、英国政府层面还会有很多的争议、很多的矛盾。
1: 按计划，到2027年，英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将会提升至 2.5%， 到2029年提升至 3%。在屈冰看来，这一长期布局或将推动北约防务向欧洲主导过渡，但可能会导致欧洲与俄罗斯的对抗长期化，从而影响欧洲大陆持久和平的实现。
3: 英国增加国防开支，提高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至少可以产生两方面的地缘影响。一是强化北约的欧洲支柱，英国将加强与欧洲盟友的防务合作，进一步参与到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在特朗普减少对欧洲的安全投入的背景下，英国自身的努力和英欧之间的安全合作可以推动北约从美国主导向美欧双中心，再向欧洲主导过渡。二是可能导致欧俄对抗长期化，英国的多部国家安全战略都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定义为头号安全威胁。在现实中，英国也强化欧洲的阵营对抗叙事，提出要持续打造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会引发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导致欧俄之间展开军备竞赛，令双方都深陷安全困境，欧洲大陆持久和平的目标恐怕更难以实现了。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4: 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数名政府部门官员已辞职逼宫，而党内多名潜在竞争者已开启准备工作。英国卫报16号发布报道称，英国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令人失望，进一步暴露了斯塔默长期以来面临的声誉问题。民调机构于关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 11% 的英国人认为斯塔默是表现良好或出色的首相，而近 60% 的人认为他表现糟糕或很糟糕。但报道指出，斯塔默并非唯一面临支持率困境的欧洲领导人。报道指出，斯塔默确实不受欢迎，但一些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支持率更糟糕。数据与统计信息平台 Statista 的数据显示，仅有 27% 的人对斯塔默表示支持， 65% 的人表示不支持，还有 8% 的人表示不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默茨的情况更为糟糕，支持率为 19%， 不支持率为 76%。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支持率为 18%， 不支持率为 75%。 报道指出，在欧洲大陆，现任政要几乎无人能摆脱这一困境。奥地利总理施托克尔被普遍认为是其执政联盟一位不称职的领导人。挪威首相斯特勒所在的工党近期饱受各种丑闻困扰，其不支持率仅略低于斯塔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的处境同样堪忧，他领导的联合政府推行严格的预算削减、养老金改革和增税措施，以试图解决该国的公共债务问题。报道援引德国民调机构福尔萨研究所所长彼得·马图舍克的话表示，他有时感觉欧洲正遭遇一代极其糟糕的政客。马图舍克称，默茨在就任总理前就不受欢迎，而他屡屡失言，承诺落空，进一步拉低了支持率。马图舍克说，如果再看看其他现任欧洲领导人面临的难题，或许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政客。报道援引世界银行的数据说，以当前美元计价，2005至2024年间，欧洲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的占比从约 33% 降至 23%。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史数据库麦迪森计划指出，这一占比可能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指出，强有力的领导固然能够扭转局面，但欧洲政策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法比安·祖莱格表示，欧洲各国领导人正身处重重逆境，换作任何人都难以从容应对。比如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不得不摆脱对俄罗斯廉价化石燃料的依赖。祖莱格表示，我认为这还涉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向民众说明，艰难时期即将到来，这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出不受欢迎的决策。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身处的全球动荡。但我认为，各国领导人未能让民众相信眼下的痛苦是必要的代价，这直接导致了他们支持率的下滑。不过，报道也援引祖莱格的观点表示，少数欧洲领导人似乎打破了这一趋势。弗雷泽里克森在执政7年之后，仍有很大机会继续担任丹麦首相。尽管生活成本危机是丹麦近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但得益于长期能源规划，目前该国 80% 的电力消费来自可再生能源。报道最后强调，总的来说，如今的欧洲领导人所能做出的贡献是有限的，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由前任们的成败所塑造的。
1: 日本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的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经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了广泛担忧。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日本共同社16号至17号进行电话调查，就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询问民众看法。17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70.5% 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对于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石脑油，70.6%的受访者表示已因供应不足感到不安。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 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日本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15号的208天。面对这一状况，许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敦促日本政府发布节能措施，但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持否定意见，称相关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6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
2: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体坛观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昨天，在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进入决赛日，国羽年轻组合鲍丽静、曹子涵夺得女双金牌，陈雨菲和朱一俊、李倩组合分获女单、混双亚军。23岁的鲍丽静和18岁的曹子涵虽然此番首度联手征战国际赛场，但决赛迎战世界排名第7的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国羽组合在先丢一局的不利局势下沉着调整，敢打敢拼，历经72分钟的苦战，以2-1逆转取胜，夺得女双冠军。女单决赛，卫冕冠军陈雨菲不敌日本名将山口茜，朱一俊、李倩在混双决赛中负于了丹麦组合克里斯蒂安森·博尔。男单决赛，丹麦选手安东森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库拉武特，获得金牌。男双冠军被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收入囊中。北京时间昨晚，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打响，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对阵蒙彼利埃俱乐部。本场比赛可谓跌宕起伏，樊振东出战一单，但0-3不敌大勒布伦。好在队友莫雷加德和达科约奇克接连扳回两盘，把大比分反超为2-1。第四盘，樊振东再度出战，对手是小勒布伦，不过同样0-3不敌对手。决胜盘，莫雷加德再度出场，也再度击败对手，帮助俱乐部3-2战胜对手，拿到冠军。这也是萨尔布吕肯欧冠的4连冠，樊振东也拿到了职业生涯第一个欧冠冠军奖杯。但是樊振东输掉了其中2盘，稍微令球迷有些意外。但是剖析技战术就发现，大勒布伦发球难以琢磨，首局造成了樊振东接发失误超过了10次，这也给了小勒布伦信心，利用快节奏的发球压制樊振东的反手。可能是因为脱离国家队训练体系比较长，再加上长期缺席了国际赛场，导致了樊振东对一些新型打法生疏，灵活性有所下降。昨晚，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半决赛在上海继续进行，客场作战的北京北汽队99-88战胜了上海九世队，将大比分扳为了1-1平。第一节，上海队外援古德温、洛夫顿联手打出了一波6-0的得分，北京队的陈英俊和杰曼以12-8还以颜色。首节双方战成16平。第二节，两队比分继续紧咬，以42平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北京队进攻端火力全开，单节命中了6记3分球，而上海队进攻端断电，以63-72进入末节，而北京队在末节再下3分雨。而且全场比赛北京队外线手感火热，3分球28投14中，上海队仅为35投9中。针对这一数据，上海队的主教练卢伟说，主场输球不是坏事，反而会让大家卸下包袱，去到客场可能就能够放开了。5月20号，京沪大战第三场将在北京进行。北京时间昨夜今晨，意甲联赛第37轮多场同开，争四大战白热化。尤文图斯0-2不敌佛罗伦萨，因为对手全胜，尤文直接滑落到了第6，欧冠资格现在非常悬。那不勒斯是3-0战胜了比萨，提前锁定了欧冠席位。AC 米兰2-1赢得了热那亚，升至第3位。罗马则是2-0取胜拉齐奥，与米兰同分排在第4。科莫1-0胜帕尔马，排在第5。那如今 AC 米兰、罗马、科莫和尤文四队要争夺2个欧冠名额。末轮对阵 AC 米兰将要对阵排在第16的卡利亚里，罗马迎战已经降级的维罗纳， 科莫则要面对力争保级的克雷莫塞内，尤文的对手是排在第十二的都灵，所以在我看来 AC 米兰和罗马进入到前四的希望是最大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阳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八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杨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Travel， Travel 旅游旅行。近日，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预测，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获得全球旅游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庞大的国内市场。西班牙媒体以此报道说，2025年中国共接待入境游客1.545亿人次。China Travel， 中国游正在变得越来越热门。来自马德里的一对夫妻表示，他们计划今年9月前往中国旅行，选择中国是因为既能体验截然不同的文化，还能享受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这对夫妇还说道，在准备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好几个熟人都去过中国，或者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这更加印证了他们之前的印象。 China Travel， 中国游正在日益受到西班牙游客的青睐。
9: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0: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2: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5: The cooperation
1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5: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6: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7: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8: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8: 张。
1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30: 现在是北京时间